0: 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返回这个都会地方的车潮哦，人哦很多啊，大众运输系统也是啊，这个路上哦也真的是车多。周末到底要做些什么？我想了一下哦，要做的事情很多诶、欸、到五月了嘛，就是对于我们可能我的工作形态来说，就五月就会特别忙，四月五月就会特别忙，有好多事情要做，所以我大概从礼拜四下班开始，我开始忙自己工作的事情。就算你离开了自己的办公桌，你回到家里面，你还在那边哦捡袋子啊，然后做，反正就写写什么东西有的没的，就是要做好多事情。所以例如说我周末做什么，我就很努力在剪节目嘛，剪广告嘛，然后一直试，一直听音乐，一直听音乐，要选歌或什么样，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哦，开始进入那种很密集工作的时期，所以就算放假也不见得真的能好好休息啦。最近啊也有一些电影蛮好看的、哦、有些人想说诶三天连假去看场电影，没错，这个像是最近讨论度比较热烈的电影啊，像在这个四月底有上映的这个 Michael Jackson 哦，就是这个Michael 的这个电影哦，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家誉为流行乐之王嘛哦，变我说从当然他很红很红的时期并不是我的，就是并不是我例如说青少女的这个时期，就是毕竟还是比较往前一点点，我并不能完全亲身感受他的影响力。而就算如此啊，他现在的音乐或你去网络上找还是有很多他演唱会的现场，他的舞蹈啊舞台表演现场的一些演唱啊或者是等等，你还是觉得完全不退流行诶、欸、所以你如果不是在他辉煌时期他的粉丝或歌迷，在那之后有多少音乐是受其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音乐人，他有好多歌曲到现在听你还是觉得好不管是曲子的背后的故事啊，亦或者是当时他自己创作的旋律歌词内容等等，都是走在很前端的，过了这么多年依旧如此哦。06年离开，所以到现在应该是20年了，他离开那年应该是50岁哦，其实对我们现代人的寿命来讲呢，当然他是有一些状况啦，但我说50岁还是一个可以再创事业巅峰的时期，所以很多人也是非常非常惋惜哦。那这部电影还持续上映当中啦，有些人想要看看就是里面的一些歌曲的一些搭配，毕竟是一个传记式的一个电影嘛，然后又有一些歌舞的表演哦，我想必应该有很多这个粉丝啊或者是民众有去看。那刚好因为这部电影还在上映哦，我们就听听他的歌曲啊。我没有放那种很强烈的，我喜欢他的一些比较抒情的歌，比较舒缓的歌曲，和大家分享这首 Heal the World。

现在时间早上的8:3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你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00到9:00呢，微微都在通勤时光陪伴大家，希望让大家通勤路上哦，可以稍微听听好歌曲，然后聊聊生活的一些小故事哦。今天的话出门就下雨嘛，这个礼拜似乎都是有雨的哦，所以我们等等在下一段呢，也会快速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整周的一个天气概况。我们刚才聊到啊，周末做什么，我说我做很多就是要剪节目啊，剪广告啊，挑音乐什么的，其实就很忙哦。你在公开会看那个有线，就是第四台这种啦，我要不看 MOD 啊，要不看 Netflix 的、大概就这两个吧。MOD 跟 Netflix 对我来讲功能是差不多的，反正就挑个片啊，可能是综艺节目或者是怎么样。那前阵子啊，我超爱看动物的纪录片，我记得我一两个礼拜前跟大家分享过，就非常非常爱看动物纪录片，因为我很喜欢看动物就是了。那动物纪录片看的差不多就要换一下，然后我就看一看，看到跟那个灾难有关的纪录片，那个灾难类型的是那种天然灾害，例如说什么地震海啸啊，或者是火山爆发类似这种，然后顺便去了解一下这地球的奥妙之处嘛，或者是这些灾害是如何产生的。那在这个刚刚讲说这些灾害发生的时候，你一定会影响到人。

0: 啊那个状况是如何。那听起来这种纪录片听就蛮悲伤的，对不对？我觉得是啦，是蛮悲伤的，就是一定会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然后在那种自然灾害的纪录片看完之后，开始看一些人为灾害的纪录片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会推荐嘛，他那个现在不都很就是会给你推荐说你喜欢看什么片，他就给你推荐说下一部推荐你看这个，然后我就开始看了飞机的灾难纪录片所以哦，也是好悲伤哦，必须得讲。我一边在做剪那个广告，那个广告是好笑的广告，但我在看一个很悲伤的纪录片，并且真的是会让你哭的那种诶。我没有说一定很推荐大家去看，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受不了那种灾害类型的纪录片，因为就是很能感同身受吧，就是说你会很有共感，像我是一个共感力很强的人，我就会随着里面他们采访的也许是那种罹难者家属啊，他们多年后再去谈当时的状况，我就说好悲伤哦，那种全部都从透过荧幕传达出来。那有人讲说你干嘛看这个，看这个不是很难过吗？我自己的感觉说为什么会喜欢看哦，不是说我喜欢灾害这件事情，而是说你去感同身受另一个人悲伤的情绪，它会成为你下一次在面对，例如说像我们做广告做节目，你会自然而然的去体会或感受说那你应该怎么去呈现类似的内容。例如说举个例子，我去采访到也许也是遇到一些不幸事件的人，我也更能感同身受那种感觉是什么，我可以用更包容的角度或是更有同理心的方式去应对。那当然也不能太过有同理心，那可能是一种不尊重嘛，中间的那个尺度怎么拿捏，那就是你日常生活的经验啊。如果你日常生活经验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你不知道怎么应对。例如说你遇到在你面前很悲痛的亲人好了，你会说对，我要怎么安慰他，我要说什么话，我要如何让他觉得我在这里，我在这边陪伴你。其实这是一个学问吧。所以为什么说我去看这个片啊，很多人讲说那个看起来好悲伤，看了我心脏受不了。我觉得对，确实。那刚好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也觉得说我也是需要去看，就是去感受那个情绪，人情绪的变化。然后另外一块呢，也是因为我很喜欢一些探究一些事实嘛，就例如像刚刚讲一些人为灾害，有些人讲说对啊，那个灾害为什么会发生啊，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误呢？人为操作的错误吗？还是说这个机场可能有一些先天的条件啊，让这个风险变大等等，他们都会有一些事后的检讨，那个过程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那我记得我在周末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对里面有一个一段话就感同，不能说感同身受，应该说就是让我觉得很揪心吧。他们讲说灾害发生的时候，像重大灾害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出现，不一定是飞机类型的。他说你要去辨识自己的亲人是非常痛苦且困难的，但是他们又非常希望可以辨识得到，就算就是已经知道人已经走了。然后他说那个人员就跟他要一些，例如说你家人，就是你罹难的家人的一些个人资料，例如说他如何，他有没有他有没有看牙齿，他有没有蛀牙，他有没有曾经骨折受伤过，类似这样子的身体特征。然后这个妈妈就很，他赶快，他有什么资料就赶快提供嘛，因为他希望可以找到他的女儿跟他的母亲这样子。就他发现他很痛苦一点是说，他发现他的家人，他的女儿跟他妈妈身体太好了，就是他养他们养得很好，就是都没有让他们受过什么伤，然后也没有什么蛀牙，没有什么骨折，所以变得很难辨识。所以他就讲一句话说，他没有想过他如此细心照顾自己的家人，竟然在最后一刻成为辨识他自己女儿最大的困难。然后那个妈妈就因为他是访谈嘛，就哭了。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有这样的情境就是说你去理解人，去认识人，就会感受那个变化。其实对我来讲是一种全新的感受跟理解，这也是看纪录片的意义吧，尽管是一个很悲伤的纪录片哦。
1: 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1: 听众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

微微，我们刚才聊到啊，就说我周末看那种灾难型的纪录片啦，听起来也是挺心酸的，对不对？很多人讲说为什么不讲一些开心的事情？嗯，如果都是很开心的事情，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就如果都是很开心的事情，好像也那么也是蛮不真实的嘛。人生怎么可能都只有开心的事呢？一定会有让你觉得很生气啊，很悲伤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我周末一边剪广告的话，我大概就看了两部吧。它分很多集啊，就两部纪录片。一部是马航的，就我刚刚讲这个飞机的嘛。马航就是那个大家很熟悉，就是找不到航班嘛，就还找不到，到现在也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巴西的，也是一个航空的一个灾难这样子哦。然后里面他当然视角不同啦，我们也不能说单纯看纪录片就知道这个事件的原貌，但我说我纯粹是从感受情绪的角度的这个方向去切入的话，我自己心里是挺有感触的、哦。另外一块是因为他不是访了一些家属嘛，他们也会分享说他们当时是多么的慌张啊、悲痛啊，甚至很生气啊，一定是要求真相嘛。我就觉得，哦，人真的是很脆弱，因为他们都讲到了。当初自己的家人是因为什么理由上了那个飞机，很可能只是想要回阿公阿嬷家玩，或者是说哦要去跟家人团聚，就上了那台飞机，就这么简单，这么普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悲伤的事情也是另外一个会因为这些悲伤的事情让你更珍惜现在。你有的时候真的，人家不是说什么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个到来吗？我觉得确实是如此欸。你今天早上跟你的家人道别的时候，我们必须说很真实的感受，就是说你是抱持什么心情道别，就是很平凡的一天啊。就对啊，我早上就七点出门，这是什么不同的吗？没有什么不同啊。可是你看到、哦、所谓的一些意外跟灾害，也是在一个这么普通的一天展开，没有人可以预料得到。所以不是让大家感觉到恐惧啦，而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去珍惜每一个跟你相处的过程，例如说你跟你家人相处的互动。那当然你跟你家人也许感情不是很好，或是说你就觉得有最近跟他在冷战，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在你还有机会的时候去表达你的爱跟关心还是非常重要的哦。这个时光是很难讲的，时间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件事情，你不知道这会哪一刻就突然就是瞬间就停止了。所以那也是为什么讲说那种比较悲伤的片啊，纪录片啊，我觉得还是有它的意义的部分，就是你不要只看好的，你去看看那些遗憾的事情，可以更珍惜现在哦。

天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

聊完这个周末做的事情啊，哎，聊聊看的是一些纪录片啊、电影之外呢，当然要关心一下天气咯。哎，回到我们现在重要的面对的天气变化，今天呢，北台湾21到23度，降雨几率 40%， 但已经在下了，好吧？我出门的时候在下雨了，看起来啦，整个除了高雄、屏东、台南有太阳的话，基本上全台都是阴天啦，并且都会下雨哦。这个雨还要下多久哦？这一整周的天气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说明哦，就是锋面雷雨那个云雨区哦，锋面跟云雨区一波波接力，并且天气变化大，快速转换的时期。我心里想说，前几个礼拜就已经快速转换，这个礼拜还要多快速哦？第一波方面就是今明两天啦，礼拜一礼拜二哦，这个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跟雷雨的情况。这个降雨时间是短暂，但是是瞬间的雨势哦，所以要小心注意哦。这是关于今明两天，那因为今明两天会下雨哦。

所以还是会体感上会比较凉一点点哦，会有低温啊。那低温当然不是像冬天的低温了，但是大概北台湾清晨会有17到18度的这个温度。如果你已经习惯要穿短袖出门，你可能一早出门会被凉到哦，夏威夷加件外套啦啊。那这一周来说，天气比较稳定的空档是礼拜三跟礼拜四，也就是6号跟7号这两天呢，雨势是比较平稳的啊，然后气温回升，除了迎风面东半部哦有这个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方是山区午后小雨哦。目前看起来周三周四是好天气啦，但也就只有 only 周三周四，因为往周五走，周五周六呢又是另一波封面，所以到时候又要下雨了。所以看起来哦，就说这一整周啦，我们就定周三周四天气还行，但是一二五六往后走都是有可能下雨的。假设你要去离岛的话，也要注意，因为天气状态比较不好哦，可能班机会有些异动，也要持续的来关注哦。就是。

现在时间早上的8:5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周末大家可能也有看到蛮多新闻哦，在谈啊这个北部地区哦，好像这个老鼠的问题哦相对严重一些哦。老鼠啊当然会带来一些疾病嘛，像是大家很熟悉的汉他病毒，这些都是要让人这个提高警觉的地方哦。那我自己是觉得啦，当然你会说啊，我们家又什么不开店啊，我们家不是卖食物的那个地方嘛，啊我们那应该还好哦。那仔细想想啊，像如果你自己有习惯哦，所以喜欢晚上去那个操场啊走一走绕一绕，或者是带孩子啊去公园啊玩耍什么的，如果假设你真的发现这个老鼠的情况变多了，然后小朋友在玩东西，有时候摸来摸去哦，这是一定要小心跟注意的，这个清洁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外面玩，如果小朋友年纪还小，他就是摸什么就塞嘴里嘛，很常这样子啊，就摸一摸碰嘴巴或碰哪里啊，手没有洗干净，也很容易，不要讲说是这种严重的疾病啦，平常这个免疫力也是要小朋友也是要注意，所以要请大家多加小心哦。那另外一块也有民众提到说，诶，有一些是做这个餐饮业的嘛，本来平常就要可能有时候会有这个什么捕鼠器啊或粘鼠板什么的，如果你真的哦就是粘到老鼠了该怎么办？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人假设没有遇过的话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讲说，诶，对，我放了一个捕鼠笼嘛，或者是我放了粘鼠板，但因为从来没有粘到过，所以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假设你真的因为放了这个捕鼠笼或者是粘鼠板，然后真的粘到了老鼠，那个老鼠该怎么处理呢？因为那我直接丢垃圾桶行不行？不行啊，大家啊、这个就是它是有病菌的，它的排泄物或什么也都是有的。那这个常规或是建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有些人讲说，那我直接把它打死好不好？有些人讲很残忍，并且这个心理就是你要有点心理准备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哦。所以建议的方式比较好的方式呢，就是把它用水淹死，就是有一个水桶。你假设粘鼠板嘛，不是一块板子上面有个老鼠嘛，就是要有个水桶，水要装满，然后把它丢进去，把它淹死啊、因为虽然它是可能会带来病毒的老鼠，但是我们还是采取比较好的做法的话，就是把它淹死，是快速可以让它脱离痛苦的方式。那当然有些人做法是说直接把老鼠放在太阳公公底下曝晒一天也会死掉啦，但是比较快可能还是淹死会这个方式是最好的。那这个模式啊，这个模就假设你有抓到的话，就是采取这个方式来处理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模式哦，也是跟大家分享。这是我那时候看到也是，对啊，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抓到老鼠要怎么处理也是个问题嘛，没抓到是一回事，抓到了要处理也是要处理的好嘛。这是刚刚提到近期大家讨论度比较多的地方。那如果你常常带小朋友出去玩的真的要注意哦，因为东摸摸西摸摸那个游乐器材啊，那种公用的游乐器材什么的，这些都是要小心注意的地方。现在时间早上的8:5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稍后9点是罗吉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咯。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谭咏麟的歌曲哦，《爱情陷阱》。

0: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0: 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4: 刚开股东会的旺季，所以领股东会的纪念品呢，好像已经变成很多股民们每年必做的功课了哈。但是呢，坦白说，有时候要领这个纪念品哦，你可能要千里迢迢搭车哦，到某个定点去领哦，然后又要看到一堆人在排队哦，有时候你排了个半天，结果呢，他告诉你东西没了，这也是蛮麻烦的事情哦。那可是呢，现在呢有很方便的领取股东会纪念品的方式哦。什么方式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吉宝股务部的副理张哲兰，请张副理呢来跟我们讲一下，吉宝呢今年推出了很多便民的措施，到底有哪些便民的措施呢？我们请这个副理一一来跟大家做说明。副理早安。
5: 是，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是，我刚刚讲
5: 要用电子投票，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用一个在股东会前有大概30天的左右的部分，股东可以来做投票，来参与股东会。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我们称作叫 e-meeting 啊，那个就是股东会视讯会议啊。那这个部分当初也是因应疫情的关系，所以才发展出来的一个召开股东会的一个方式。那最主要就是可以让如果像遇到疫情啊，像这种状况，这部分，那其实就可以多了一个召开股东会的方式，让股东可以来做参与了，那再来就是我们发展了一个叫股东事务电子通知，这个我们简称就叫 e-notice 了，那其实这个 e-notice 跟大家可能在使用上也比较多，就是说因为我们投资股票都会发放现金或股票股利，那股利会发放会有通知嘛，另外来说你 ETF 你今天投资了也会有收益分配的通知，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提供了一个电子通知的一个服务。
4: 嗯，
5: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考虑到因为投资人可能他投资股票可能不止一档嘛，所以他可能会投资到好几档，当他如果遇到有一些像股东事务，比如说他基本的资料的变更啊，变成他要一个一个去跑各个股务发行公司跟股务单位，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平台，你在平台做一个申请，那这个资料我们就会分流给各个发行公司来做这完成这个申请的作业。
4: 像这些服务我们基本上都可以透过吉宝推出的这个一手掌握的这个 APP 来掌握所有的讯息，对不对？
5: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那个吉宝一手掌握 APP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除了掌握你的资产之外，也可以来提供这些连接这些数位的服务。
4: 我看我的亲友其实很多人已经都陆陆续续都下载这个一手掌握 APP， 他们也说非常好用哈。我们有没有统计过现在大概使用一手掌握的这个股民们大概有多少呢？
5: 是，目前根据统计数据齁，大概有600多万的投资人。
4: 已经有600多万了。
5: 已经开立这个所谓的电子存折，就是吉宝一手掌握的 APP。
4: 是。那基本上一半以上的股民都已经使用这个 APP 了嘛，对不对？所以它使用率算是蛮

0: 普及，对对对，
1: 好。
0: 所以你刚刚讲这些服务也是基宝这几年来陆陆续续推出的一些服务，也受到大家的肯定，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对不对？那我记得去年其实傅宇来节目中说就有透露说，哎，我们每年都要有新的服务，那今年有什么特别新的服务呢？
1: 对，那讲了那么多的股东服务哈，那当然今年最新的哈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eGift 哈，就是股东会电子纪念品的一个服务。
0: 嗯，
1: 好，那这个服务基本上来说，最主要就是提供说，现在股东除了在传统我们目前领取纪念品的一个方式，我们多了一个可以跨地区、很便利、很行动化的方式的领取方式。
0: 哎，怎么个方便法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哎仔细来说明一下？
1: 是是，因为我们现在传统哦，大家都知道哈，其实你现在领取的股东会纪念品哦，大概有三种了哈，三种方式啦。第一个部分，你就是当天股东会当天你就去现场参加，好，那你当然就现场就可以领取那个纪念品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部分，大家也常采取的方式就是说，巷口可能有机车行。可能有理发厅，有等等这些齁、哦、它是你可以把这个你的那个开会通知那个委托书啊、
0: 嗯、
1: 交付给他、
0: 嗯、
1: 啊，就现场他就给你一个纪念品。
0: 是、哦、
1: 这个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啦。
0: 不过我发现这几年啊、哦、要领纪念品啊也不是太容易哦。过去呢可能你有个一股两股你就可以去领纪念品。可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比如说你要在开股东会前找这些据点去领纪念品的时候，你必须要买一张千股才能领。所以很多人去到时候因为不满千股，然后呢领不到纪念品了，有时候还会看这个现场的在这边 argue 在这边争执，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它是属于那个一个征求那种委托的这个行为、
0: 嗯、
1: 所以它基本上它当然希望能掌握越多的股数越好，
0: 是，
1: 所以它基本上它收当然都希望能收到一定股数以上
0: 没错，
1: 所以大概千股以上的它大概才会去收这一块。
0: 所以如果领股又没办法在这些股务代理啊，或者这些股东会发放的这个纪念品的据点去领，就得等到股东会开始的当天才能够到现场领，对不对？
1: 对，你现在如果对，没错，一个是股东会现场领，嗯、另外一个部分，你就是说我今天如果电子投票了、
0: 嗯、
1: 那以前是怎样？电子投票的话，你是要股东会后，他会指定个三天，
0: 是
1: 哈、哦、啊，在一定的地点、嗯，那个地点大概就是股务单位的那个地点
0: 哈、哦，
1: 大概都在台北啦，
0: 是、哦、基本上就是不方便，
1: 对很
0: 多中南部的朋友来讲的话。不太可能为了一个纪念品特别舟车劳顿跑到台北领，这好像也不太经济，不太有何效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是。那你刚刚讲说今年我们推出了这个所谓的 eGift 的服务，你说我们就可以透过你们这个服务领到纪念品吗？是怎么个领法呢？
1: 是是是、嗯、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嗯、其实我们那个领取纪念品的方式很简单、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我们是希望能提供给这个所谓的这个千股或零股的股东这边、
0: 嗯、
1: 那你今天如果进来做电子投票、我们刚刚有讲到电子投票嘛，
0: 是、
1: 那现在所有的公司都要用电子投票的、你进来电子投票以后、那当然你进来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讯息、
0: 嗯、
1: 比如说你这家公司它有用这个股东会电子纪念品，所以你就会第一个你进来你就会看到我这边是不是符合资格，他那边就给你注记，
0: 是
1: 哦，说我这档股票我是符合资格，他就会给你一个 Y 的注记。
0: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程序去确定我可以领这个 eGift 吗？
1: 对啊，这个条件都是
0: 对，
1: 是是是，因为我们一手掌握这边齁、哦、有把发行公司所做的一些股东会包含股利什么这些的相关他必须要做申报的、
0: 嗯、
1: 公告的齁、哦、那个是在证交所的股市观测站齁、哦、公开资讯观测站齁、
0: 哦、
1: 啊，那这个部分来说他就会所有的资讯都会在这边来做展现。
0: 嗯，是，那是不是这个 eGift 只要是发行公司有这个登录，它可以使用这个 eGift， 我们都可以来领就是了嘛。
1: 是是是是，那、嗯基本上哈、哦，这边还是要说明一下啦，因为这个部分 eGift 的这个方式来领取哈、哦，
0: 嗯，
1: 决定方式还是由发行公司来决定
0: 哦，
1: 所以发行公司它可以决定我是不是针对我千股以上的股东哦，我才用 eGift 来这个方式来领取。
0: 哦，所以零股可不可以领，还是得发行公司规定啊？不是说透过 eGift 的零股就一定可以领，是这个意思吗？
1: 我还是再补充一下，就是说电子投票哈、哦嗯，在我们的法规精神，它是视同于亲自出席，
0: 是是是、哦。
1: 那根据目前法规的概念，你亲自出席，不管你多少股。
0: 嗯

0: 好，其实都可以，
1: 都有投票权嘛，对不对？
0: 哎，也有领取纪念品之权。
1: 是，
0: 哦，那只不过就是说 ，A-Gift 这边公司可以决定，就是说我1000股以上的，
1: 嗯，
0: 哦，我就是用电子方式来领。
1: 是，
0: 那至于你1000股以下，假设公司是设定这样的条件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回归到它原本的领取方式。
1: 哦，
0: 就刚刚我们所报告的，嗯，你可能在股东会后的指定的时间跟地点来做领取，
1: 嗯，
0: 是这样子。
1: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股东会之前，媒体都会做一个报道，就是比较各家的股东会的奖品，也琳琅满目了。那我们送的 eGift 是，所有的股东会股这个纪念品我们都可以借由 eGift 的方式领取到吗？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0: 是，目前来说齁，其实 eGift 来说，其实它对于那个纪念品的形式没有特别的什么规范啦齁，其实都可以。但是我们老实说，大部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它发放的都是像比如说像超商的这种的商品抵用券，
1: 嗯，是，
0: 那这种东西你到时候如果实体领取，它是一个类似是一张卡片，
1: 卡片吧，
0: 对，对，对，对，对，啊，像这个东西更方便，说把它转成线上的eGift 的方式，
1: 就是变成电子票券的概念，是吧？
0: 对，对，
1: 对，哦，是，那这样的确比较方便了哈，而且也蛮环保的嘛，对吧？
0: 对，对，
1: 每年要去领那些卡片，加一加这数量也蛮庞大的嘛，
0: 蛮多的，蛮多的。
1: 是，是，是，
0: 因为大家想哦，你那些即使你这种超商抵用券，你都是一个实体嘛，
1: 嗯，
0: 你就是要去制作嘛，
1: 嗯，
0: 哦，那你就是要仓储嘛，你就是要运送嘛，
1: 哦，对哈，
0: 这些所有的其实所谓我们在讲环保的成本，就是在环永续这一块来说，的确它会有一些碳排放的部分，
1: 嗯。
0: 哦，那你转回电子来说，这部分的数量就会降低。
1: 这个也达到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做永续发展这个概念的做法，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没错。
1: 嗯，是，所以我也觉得，既然可以用电子票券的方式去领取这个超商啊，或者百货公司什么这个礼券哈，你就用这种方式，扫到那个我们的这个手机里面，你去买的时候，扫一下条码就过了，很方便，
0: 对，
1: 对不对？
0: 很方便，很方便。
1: 那我很好奇哦，这个电子票券当然是非常适合用 eGift 的，可是如果有人是送什么锅子啊、雨伞啊这些东西，现在有人发行公司有去 eGift 上面登记说他也可以利用 eGift 的方式来领取吗？这个领取方式会不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呢？
0: 是，我这边报告一下，就是说实体的部分也是有，那可能
1: 也是有，
0: 对，
1: 哦，
0: 啊，只不过应该来说，我就举例了哈，比如说你今天发的不是一个商品抵用券，
1: 嗯，
0: 哦，商品抵用券你是消费任何产品都可以抵用，
1: 对嘛，
0: 这是这种概念，
1: 嗯，
0: 啊，假设我们举例，他今天发的是一个超商的咖啡一杯。
1: 是，嗯，
0: 那这个就是实体啦。
1: 对，
0: 好，所以你一样就透过一个条码，一个 QR code， 你到超商那边就可以领取这一杯咖啡。
1: 哦，
0: 啊，所以其实这些的食品必须要有一个物流或者有一些通路，你要把这些东西送到那个指定地点。对，
1: 是，是，是，就是说发行公司可能要跟这个他要发放的这个股东会纪念品的单位，做好一个沟通协调，他也许就像傅里刚刚讲的，他可能就是也是借由一个条码的方式，让你到某个指定的地点去刷条码，就可以领取这个纪念品，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方式，可以分散一些我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在电台附近那些每年领纪念品的这些人潮哈，而且有固定的地方可以领取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让很多人这个比较能够安心一点点，不用担心说我白跑一趟，或者说真要跑很长的路途才能够领得到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呢再请傅里来跟我们聊聊哈，
0: 嗯。
1: 那在这个吉宝的服务上面呢，还有哪些功能哈，在股东会时候我们可以用上，而且呢还有什么未来的计划可以让我们的股民们更方便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

0: 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的吉保股科副理张哲兰张副理呢，来跟我们聊聊哈。这个吉保推出了很多在股东会期间非常便民的服务，刚刚有讲到今年的新亮点就是推出了 eGift。 哇，这样听下来哈，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今年就真的不用帮这个长辈们去排队买领这个纪念品，我就直接到 eGift， 只要这个发行公司有上 eGift， 我都可以领得到，这样真的不用人挤人了哈。而且我觉得刚刚这个副理讲了，就是现在很多公司习惯发的所谓的商品礼券啊，50块啦100块啦哈，这个只要是透过这个 eGift 去领取，真的非常的环保啊，也达到我们这常常讲的永续的概念哈。我非常鼓励大家多多去使用就是了哈。我想问一下这个副理哈，我们推出之后，这个已经开始有这个投资人开始在用这个功能了吗？
2: 是，我这边报告一下，其实今年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哈，我还是提一下，就是中钢。
1: 就每年这个大家都非常这个关心他到底要发什么纪念品。今年发什么我倒是没有特别去注意。
2: 今年齁、跟大家报告中钢就是决定用 eGift。
1: 真的吗？
2: 对、所以其实包含在新闻媒体大家这边都很关注啦齁。因为大家历年对中钢的纪念品都很有
1: 很兴趣。
2: 对。那当然中钢今年他也是考虑到说要配合整个环保这样的趋势。所以公司这边其实他就是后来就还是决定采用 eGift。
1: 那他们的方式就是刚刚副理所说，他就是给你一个条码到规定的地方去领取吗？
2: 是，中钢今年领的齁、其实就是领的就是统一超商的的那个商品抵用券。
1: 他今年就不发什么钢杯啦、雨伞什么之类的。
2: 是。对，他有发统一那个部分50元啦齁。
1: 是。
2: 那其实中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电子投票了。
1: 已经开始在投票了齁、他股东会开的比较早。
2: 对，他已经4月22号、就是前两天就开始投票了齁、那我这边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那个如果以中钢这个例子来说齁，是我们一路发展下来十几年的啦齁、其实我刚刚有报告过，所有的上市上柜新柜公司一定要使用电子投票。所以大家如果透过不同的管道进来了以后，你可以投票，通通都会历史在上面，都会列在那边齁。那我们基本上也发展了多元的这个所谓的管道齁，来使用电子投票齁。第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吉保有一个类似电子存折的 APP， 这个叫吉保一手掌握的 APP，
1: 是
2: 齁，你可以从那边找到股东一服务以后连接进来齁、那就可以开始来进行电子投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如果不用所谓的吉保一手掌握 APP 可不可以？也可以，因为我们下单在这个证券商都会有下单的 APP， 那边一样可以连接的进来。
1: 是。
2: 齁、这个股东一服务平台。所以一旦你们这边整个连接进来了以后，你就会看到上面会有各种一服务。齁、所以里面会有个电子投票。
1: 是
2: 齁、你只要点一卷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投票的公司就会列在上面。当然如果刚刚有报告过，如果是属于 eGift， 你可以领取这种电子这个纪念品的，那个上面会有相关的资讯。第一个他会注记说你是不是符合领取的资格。
1: 他还会特别去注明他、
2: 是，所以你会看到一个 Y， 就表示你是符合这个资格的。
1: 是、
2: 你投完票就可以领取电子纪念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会预告说。

0: 我这个电子纪念品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领。哦、那比如说像中钢，他你就进去里面看，他的开始领的日期是7月8号。
1: 嗯、哦，
0: 所以整个来说，其实在这边就会有提供的相关的资讯，
1: 嗯、
0: 哦，让你掌握说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 e-gift。所以你一旦你这个整个完成投票了之后，哦、投票了之后，那大家记得就是千万不要再去交那个委托书到巷口去了。
1: 哦、啊不能重复做的动作，对不
0: 对？对对对，一旦你那边去交了，你这边可能就会被取消。
1: 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哦。
0: 哎，
1: 不要想说我两边都去，好像比较容易这个中奖，并没有这种事情了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哈。
1: 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程序，对不对？哈。
0: 对对，那你投完票了以后，刚刚有报告过嘛？比如说中钢是7月8号，
1: 是，
0: 那可能就要麻烦投资人这边，你7月8号的时候，再按照原来的方式跟管道进来。
1: 嗯，
0: 哦，进来了以后，你就会在最上右上角，我们称作汉堡了哈，就是有些功能列了哈，
1: 是，
0: 好，所以你就会看到公司的电那个 eGift 的专区，所以你点进去，你可以领的那个像比如说这些资讯就会在上面，
1: 是，
0: 哦，那举超商的例子来说，你可能就看到的是一些相关的数据，比如说它期限是到什么时候，它会有一条条码。好、哦，那这个部分你条码把它点下去了以后，就会展示这连接到这个超商的那个 APP 里面，
1: 是
0: 展示出来它到时候可以兑换使用的条码。
1: 哎、欸，所以也就是说，在使用这个 eGift 的，尤其是这种电子票券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它有所谓的使用期限，这个要特别留意，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期限是这样子，我们也是发行公司可以设定的一个条件啊，
1: 嗯、
0: 哦，可以无期限、有期限，
1: 是
0: 哦。那目前我们了解，大部分都是有期限，但是它的期限也不会很短呐、啊，哈、
1: 哦，
0: 至少也好几个月到年底这样子，哦，所以目前来说，可能大部分的目前看起来还是有设有期限的。
1: 嗯，所以这个要特别留一下。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使用这 eGift 的功能的话，你必须要先去做这个股东会的电子投票，这个动作一定要先做，对不对？
0: 是是。
1: 那做了这个电子投票之后，哎，其实上面就会告诉你符不符合可以去领取这个 eGift 的资格。如果你符合的话，哎，你就选取一下，你就可以领到，然后按照他的规定去看怎么领取。像刚刚副理也讲了，如果电子票券的话，其实有些就直接download 他的这个电子票券，或者像您刚刚举的中钢，可能他就是今年用了这个电子票券，你就可以用这个电子票券去各个地方兑换就是了。
0: 是是是 是
1: 哦，真的蛮方便的。哎，如果照副理这样讲，我会觉得你们 eGift 的推出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公司干脆就发这个礼券了，会不会这样子呢？有这个趋势，尤其中钢是有这个指标作用，那可能是领头羊哎哈。
0: 是是是，因为中钢往年都是发实体的纪念品，
1: 对呀、
0: 啊，那今年
1: 而且每次发到很多人都是排队去领到最后很多地方都缺货，所以我就说那个增值啊，每次看到他们在炒那个，我就好累哦。是没错，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说 ，eGift 的推出了，除了方便之外，其实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这个环保的概念，减少碳排放，达到永续的目的哈。我想这也是吉宝这几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哈。所以这个一手掌握的这个 APP 真的很好用，还没有下载的这个股票的投资人哈，赶快去下载它哈。你看很多的功能啦、啊，很多的讯息啊，股东会有什么纪念品呢？你在上面一览无遗哈，这一手指按一按就知道每一家你手上有的股票到底今年有没有发纪念品，还有发什么纪念品，都可以一目了然就是了哈。那既然那么方便的话啊，那请问一下，就是这个我知道每年这个吉宝为了要鼓励大家使用这个电子投票也好，或者是e-服务也好哈，哎，都会有一些诱因。今年有什么样的好康可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吗？或者我们投资人吗？
0: 是是是是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了哈、那当然，大家除了 eGift 是方便你领取你的纪念品之外，哦，那其实我们对于整个业务的推动，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类似一个投资人奖励的措施，就是有一个抽奖活动。
1: 对、
0: 我们今年特别配合这个业务的推出哈、我们针对那个电子投票还有 eGift 的部分、我们总共推出的奖项的总金额大概有1300多万。
1: 这跟过去相比是更多了吗？
0: 更多
1: 哇、
0: 更多更多
1: 是是是、
0: 这个不是超过千万而已，还到1300多

0: 万，
1: 是，
0: 然后整个大概有5万多个那个奖项
1: 哦，
0: 5万多个奖项，好、哦，那其实里面的奖项内容很丰富，包含比如说你到日本东京或者是大阪，
1: 嗯、
0: 来回商务舱机票2张，
1: 商务舱
0: 哦哦，那个对那个哦，还有一些我们这次那个 Team Taiwan 的一些那个球衣，好、哦，那包含还有 Swift。哦 ，Switch 的哦，
1: 游戏机是吧？
0: 游戏机、
1: 啊、是
0: 哦，其实很多大大小小的奖项啊，都非常丰富啦。
1: 好、哦，是这个听起来就蛮诱人。我偷偷告诉妇女，我已经去登记了，因为我这边也提醒大家，我自己实际去使用之后，其实啊，这个电子投票它有两个，有一个是同意只有投票，一个是投票并参加抽奖。你一定要
0: 是
1: 你一定要按到那个参加抽奖才有机会得到，不要傻傻按到只有投票而已。
0: 对对对
1: 对
0: 哈，
1: 我没有、哎、我没有提醒错哈。
0: 哎，对对对，
1: 是是是，
0: 谢谢主持人啊。哎，
1: 不过希望大家都不要投奖，增加我的中奖，没有啦，开玩笑了，开玩笑。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嘛，手指按一按就可以参加抽奖的机会， 对，
0: 对
1: 不对？好，那既然讲这个电子投票，是不是借这个机会也请傅理再跟我们详细讲一下，如何利用我们这个EFURU啊参与这个股东会的电子投票，程序是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再说明一次呢？
0: 嗯嗯 ,OK,OK, 好。那电子投票其实它很简单的、啊嗯、就是我刚刚有报告过说，整个你透过吉宝一手掌握呢，还是说你透过证券商的下单 APP,
1: 嗯
0: 哦、那甚至你透过电脑都可以
1: 是、
0: 哦啊、只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大家说人手一机的行动时代嘛，
1: 对、
0: 哦、其实用手机大概是最方便的，
1: 没错，
0: 包含如果你领取了到时候电子纪念品的时候，你还可以直接拿来做超商来方便来做兑换使用，
1: 嗯，是、
0: 哦、所以其实你只要透过这些管道进来了以后、哦、然后股东EFURU平台里面有个电子投票、
1: 嗯
0: 哦、你就去点选了以后，那基本上就开始就按照那步骤就完成了，其实非常的快，
1: 没错、
0: 哦、那刚刚有报告过，对主持人这边、提醒的很好，就是说我们今年因为有抽奖活动，所以你进来的时候、嗯、他理论上你还没有登记抽奖活动的，他会去提醒你，
1: 嗯、
0: 哦、先做一些登记的抽奖活动的动作。
1: 是。
0: 哦、那接下来你电子投票都不用了嘛，每一家的就不用都特别去处理了。
1: 是 是， 是、哦。
0: 那应该是这么说，我们这次的抽奖总共分为两种。
1: 嗯。
0: 一个叫电子投票，一个叫 e-gift。
1: 是。
0: 电子投票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讲，你所有的上市柜公司新柜都要电子投票。
1: 嗯哼。
0: 所以你只要进来电子投票，你基本上都有权利参加这个抽奖。
1: 哦，是是是。
0: 哦，这是这一块。
1: 嗯。
0: 哦，那另外来说，如果这个公司哦有使用这 e-gift,
1: 嗯。
0: 哦，那你这个部分还可以额外去参加 e-gift 的奖项的抽奖。
1: 哦，所以有两个中奖的机会吗？
0: 对，还不止。哦，
1: 哦
0: 那如果刚刚讲到中钢他4月22号开始投票。
1: 嗯。
0: 你如果在前五日哦就开始投票日的前五天你去做投票的话，现在赶快去投，
1: 嗯，
0: 哦，你还有多一个早鸟的，早鸟奖的抽奖，
1: 哦，这是每一家电子投票前五天都可以做的事情
0: 吗？对对对对，
1: 哦，
0: 哦
1: 是是是，
0: 哦，所以我刚刚好今天过来这边，
1: 嗯，
0: 赶快来跟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
1: 哇，
0: 啊，所以可以掌握一下这个抽奖的这个活动，
1: 就是今年使用这个EFURU的这个平台的话，我有多次中奖的机会，可以这么说就对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好棒，好棒。
0: 然后奖金非常丰富，然后奖项非常的多。
1: 好，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也问过傅理，但再一次提醒一下我们的投资人，就每年的股东会，我们都发现说，可能有同一天好多家都开股东会，但我如果要使用这个电子投票的服务啊，那个如果是同时我要可以看他的这个股东会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用这个EFURU的方面可以看这个视讯的嘛，对不对？
0: 视讯的要也所谓的视讯会议的才会可以看，
1: 是有视讯会议才会看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如果同一天很多家都开视讯的股东会，我可以同时看，同时在线上做投票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
0: 是 是， 是，我们这个系统有这样的设计。
1: 嗯，
0: 那今年，据了解，今年的部分统计来说，今年大概有120家，
1: 嗯，
0: 有采用视讯辅助股，
1: 哦，
0: 股东会，
1: 是是是是，
0: 对，120家，
1: 越来越方便就是了。
0: 对对对，
1: 好，经过今天这个傅理哈跟我们这个讲解今年在EFURU的部分的话，推出这 eGift 的服务哈，这个奖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有多重中奖的方式跟这个管道还有机会哦，请大家呢多多利用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的吉宝股科副理张哲兰为大家所做的说明，谢谢副理，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哎呦，好热哦。
13: 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

0: 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义魏老师。老师早安。
1: 姐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那先请这个魏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上个礼拜呢是全球的央行周，那各国央行都做了决议，那先请教一下这个老师，这个各国央行的决议，尤其是美国联准会的这个决议，对上个礼拜的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吗？
1: 我想针对这个，像上礼拜这个央行周的一个部分，等于说哈，刚刚结束了这个美国联准会的这五月份利率决策会议当的话哈，结论的话还是要，意见是相相分歧哈。那当然除了这个它内部的一个问题以外哈，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以在这个月份五月十五号哈，这个原任的这个像鲍尔主席啊，即将做一个卸任，那等于说新任的这个主席华许这个部分他也一样在5月15号做一个正式的一个上任，那等于说市场一样是高度关注这个新的一个主席针对这个后续会不会采取这个更激烈的一个紧缩的一个立场来对抗目前这个由于这个高油价的这个冲击，那等于说这个部分一样受到这个降息预期还是一样做个延后的一个状况，那等于说以目前这个所谓的资金面对整体不管是说美国股市或者说台湾股市的一个影响，目前这个部分还是属于一个叫中性的一个影响，
0: 是
1: 那代表说一样无论如何，我想现阶段不管是像美股的一个科技指数，我想到上个礼拜五为止都持续性还在做一个叫改写历史新高，那当然的话反推到台股的一个部分，我想到今天目前这个指数又涨了1400多点，
0: 对呀，
1: 还是一样。

0: 然都是非常非常不错。那非常非常不错的话，当然股票市场回归到哈、啊、这基本面的一个结果哈、啊，等于说都还在做一个叫持续性的一个攀高的一个态势。
1: 是，那刚刚这个老师也说了哈，美国陆陆续续公布一些财报，尤其科技股的财报，似乎目前为止都还不错，所以回归到基本面来看的话，这对台股来讲当然是正面的影响。尤其刚老师也说了，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哎，一下就这个涨了，是目前涨1400多点哈，现在已经40359点了哈。不，前两个礼拜呢，其实台股也曾经在盘中呢挑战过40000点，好像都功败垂成哦。当然希望今天不要。那为什么前几次攻40000点都没有稳稳的在收盘时候站上？那今天有机会吗？因为大家也很怕今天会不会又出现这个虎头蛇尾的走势。
0: 对，我想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不妨齁、哦、稍微是 review 一下，就是说以针对台股的部分，我想到目前为止都是叫做在改写历史新高。
1: 嗯，
0: 那这个改写历史新高，其实在这个创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 care 最需要去特别留意的一个重点，当然的话我们是怕这个盘它是形成一个叫做所谓的叫创高爆量。
1: 嗯，
0: 那尤其这个爆量，我想针对到目前为止在4月23号那一天单日的一个成交量有扩大到一个1.45兆，
1: 是，
0: 就是说一天的成交量已经来到1.45兆，这个一样是创下台股的历史的一个最大量。那这个最大量当然话，在4月23号过后，我想到最近这段期间呢，等于说当天像4月23号它的最高点大概是来到38900点，那等于说后续一路都不断不断往40000点去做靠近。尤其说再从上个礼拜礼拜一创历史新高，在40194点的后续也经过连续三天这个拉回，那这一趟拉回都是属于一个叫做量缩的一个修正拉回。那这个量缩修正拉回代表了一个含义，就是说以这个时间点，比如说盘势不断不断做个攀高，那尤其说4月23号那个创历史的这个最大量那一天，它已经形成这个高点也形成叫越过，那越过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在4月23号量形成一叫出量的一个后续，等于说未来后续它又形成一个叫做所谓的叫换手成功。
1: 嗯，
0: 就是说在4月23号那一天高低点震荡幅度非常非常大，因为那一天大概盘中一度涨了1000多点，那后续收盘收小黑，等于说那一天该出场有做到获利出场的人很多，那问题是说你很多人在卖，反而又有更多人又要买，那比如说这样子的结果代表就是说那一天的所谓的筹码的一个消化已经在那一天形成完成，那后续等于说新进场的这些投资朋友们等于说它又形成一个换手成功之后，又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往上的一个攻击
1: 是
0: 啊。所以说我想就是说随着这个盘势的一个演进，到今天目前还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那等于说我想我们预估的一个量能今天这个量都还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一个失控的一个量，那就是说这个失控量还没有去产生之前，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今天的预估量能大概是1.1兆、
1: 嗯、
0: 那这个1.1兆我想相较这个1.45兆，我想这个都还是属于一个形成一个叫做不管是说该想卖的人他一样在做一个叫惜售的一个态势，不太想卖。那问题说新的一些投资人他已经之前有获利的有获利之后有抽回资金的人，又是形成一个不断不断的一个进场，那这进场的一个结果，你说这个盘势一样就形成一个不断不断的一个换手成功的一个持续性往上的一个攻击。那所以说我想就算今天指数在做一个创高，那等于说创高的话，我想未来我们这个预期这个盘势都还会做上持续性创高哈、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是有这样子的看法？就主要是说，这个盘只要说不形成一个所谓的叫创高爆量哈，爆量又收黑哈，就如同在4月23号那一天爆到1.455兆哈。
1: 嗯，
0: 等于说后续只要说往这个后未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天量，大概会往这个叫1.5兆去做到一趟接近哈。那如果说

0: 盯这个大盘哈，只要没有去形成一个爆量收黑的状况之下哈，你的一个相关筹码，你就哦做一个获利续报的一个动作就 OK。
1: 是，好，那其实刚刚老师也说了，只要没有出现爆量收黑啊、哦、这样的情况的话，基本上目前都还是蛮安全的这个情况就是了哈。那到底现在布局要买什么？那么高了，很多人就说啊，那买台积电就好了啦哈。那老师怎么看呢？就这个礼拜在关盘的重点，还有我们操作的策略上面、选股上面，应该是怎么样会比较好？因为现在目前台积电今天涨了110块，所以今天涨了1000多点，有大部分都是台积电的动先啊、目前是2240元啊。老师怎么看呢？这礼拜的操盘跟选股策略？
0: 我想针对就是说未来到底哦，台股还会不会继续做一个创高？当然的话哦，台积电这档个股一定是哦，各位哦，你密切要去观察的一个重点哦。那重点说，我想针对像台积电的部分，这个波段哦，它等于说上个礼拜一也创下它的历史新高，来到这个2330哦，刚刚好是它的股票代号哦，就是说来到2330的后续，再从上个礼拜里哦，也形成一个叫创高之后的拉回。那这一趟拉回等于是说齁，以目前来讲，其实我们针对齁像台积电未来的一个估值，我想我们不管是透过这个齁它美股 ADR 的一个部分齁， ADR 的部分我想到上个礼拜都还在做一个叫创高齁。那这个创高的一个结果等于说你用 ADR 齁，它一股是表彰这个台股大概5股齁，那你就是用它的一个价格齁去乘以齁，换算成台币的话齁，除以5的话，大概这个估值都还有来到这个齁，大概在2500块齁到2600块这个 range 齁。那代表就是说以现阶段齁，就是说以台积电的部分齁，它齁前坡去创高来到2330的后续目前做个拉回。我想这一趟拉回齁，等于是说未来齁，不管是说我们就以一个它获利的一个齁，不管像金齁，像以台积电去年的 EPS 是齁 66.25 嘛。那等于说我们预估今年的话，至少它的获利的成长齁，至少是 1.4 倍齁。
1: 齁，
0: 等于说至少有40%的以上的一个获利成长。那就以一个第一季公布出来的 EPS 已经来到 22.08, 等于说齁第一季它的年增率就来到 58% 齁。那 58% 等于说我们预估一年齁大概 40% 的话，我想这算是一样是非常保守了。那等于是说你这样子预估缓推的一个结果齁，等于是说今年的获利齁大概可以来到齁92块钱齁。那92块钱我想以台积电明年的一个展望，至少都是突破100块钱起跳了。那针对就是说以台积电这样个股，它通常每一年齁进入到高的一个本益比区，至少都是24倍。那比如说你用24倍去乘以这个齁，它的一个现阶段齁以今年获利的一个估值来到92块钱，我想以现阶段齁，就是说以台积电未来齁大概我们的看法，如果说能够逼近到2500块钱的这个状况之下，等于说针对台股齁，我想这个2500块大概齁距离现阶段大概还有200多块钱的这个空间齁。那你200多块钱的空间齁，你台积电涨1块钱表彰是齁台股大概8点嘛，
1: 对，
0: 那还有200多点，代表说单单台积电这档个股，它大概贡献的我这个指数，未来的指数至少哈，都已经快接近2000点哈。那比如说它大概占台股的这个份额大概才有1半哈。那比如说相较来讲，我就说以台股的部分，大概未来哈，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的空间至少都还有4000点哦。那等于说我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就算今天它台股的部分还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那等于说未来一样，我们提供给我们所有投资人参考这策略面的重点，它既然还在做个创高，代表目前台股这超级多头的一个格局是完全没有去做任何改变，那没有去做改变，等于说多头盘的一个标准操作动作就是拉回，你要去算早买一点哦。那拉回早盘一点当的话，你要去留意的重点当的话，都一样是聚焦在一个相关的一些 AI 个股哦。尤其说，我5月20辉达又要做公布它的一个Q1 的财报，那等于说这未来的一个好的一个利多的一个题材性都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这个时间点一样都是请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密集去集中相关这个 AI 个股的一个锁定的一个操作。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义魏老师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分析，谢谢老师。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一开盘呢就气势如虹的台股，目前呢涨了1416点，来到40342.87点，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就能够站稳4万。

慢点，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啦，齁。好，这个杰夫不要多说话，齁。嗯，不要做一些无谓的预测。好，那这个台股表现不错，不过今天天气变了，齁。今天大家出门应该有感受到整个气温呢是明显的下降，而且呢降雨非常明显，齁。没有错，我们呢，哎，每年的五月份开始呢，就会有这个梅雨季要报到了，齁。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受到第一波的梅雨季的封面影响呢，中部以北的降雨非常明显，齁。南部也会有降雨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同时呢要多加件衣服哦，气温变比较冷了，大家注意身体健康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

0: 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一个准备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每个月我们在月初都会跟你来聊聊这个最新的一个房市或是一些他最近的近况，那就是我们的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范老师早。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是，范老师这个每次呢到我们节目中来，我都想说想要问问他最近有些什么新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游记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世华老师这个连续假期也有到南部去玩。
2: 对，有去南部玩哈、然后这次就是才刚刚回来而已。
1: 对啊，就是
2: 昨天晚上才
1: 连续假期嘛。
2: 对。然后这一次我去台南啦、然后台南刚好就是碰到所谓这个运河百年。
1: 哇，这难得的难得的齁、好难得。
2: 那他其实有这个办这个演唱会，然后去参加了那个，就是那个表演的感觉其实真的是那氛围还蛮不错的。对，我发现就是其实近期齁应该是近几年南部不管是屏东啦，像上次我上次来节目就讲到屏东，
1: 对，到垦丁嘛，
2: 高雄啦然后台南啦我发现就是他们在这个各种活动的一些资源其实都办得还蛮越来越用心了。
1: 对啊，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些资源啦、然后呢可能这个地方的首长啊也蛮重视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旅游啦，还有就借有一些活动带动的这个人流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齁、因为我们常常讲的人潮即是钱潮嘛齁、能够把像范世华这些北部客能够把它吸引到中南部去齁、那这个对于这个当地的经济或是商圈的活动齁、一定都会有帮助的，因为你们去的话一定要住嘛，
2: 一
1: 定要消费要吃嘛齁、那这个台南的这个好吃也蛮多的
2: 齁、对啊，台南真的是蛮好吃的东西其实确实是蛮多的。
1: 有这几年好像比较蛮流行去吃那个早餐吃那个牛肉汤，是不是？
2: 其实牛肉汤，它都会有一些不同时段。其实现在也越来越
1: 也不只是早餐了，
2: 不只是早餐了。
1: 所以你们也有去尝
2: 汉堡
1: 啊、对，它的发言嘛，是。这有什么特别吗？我没有吃过
2: 、因为它其实它的套餐的部分来讲的话，有些就会粥跟他用会有肉羹
1: 啊、肉羹啊、
2: 对，肉羹，要不然就是有咸粥、肉粥
1: 啊、
2: 对，
1: 所以他是等于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感觉，
2: 中西合璧的
1: 中西合并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很多人到台南去就要尝尝这个这个特别的在地的味道这样子OK， 好，那这个除了聊聊这个旅游假期旅游之外，我们也还是要跟这个世华老师来聊聊一些房地产的话题哦。那刚好呢，上个礼拜看到有一个媒体他们有引用了一个资料，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最废的公社哈？因为我想这个话题已经很久了哈。我记得在士林社区大学就有学员就举手发问老师，就说：“老师这几年来公社比越来越高哈。可是呢，有很多公社好看不好用。那现在建商他们如果没有这些华丽的公社哈，这个他们就不会卖房子吗？”我也被这个学员给问住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从很早期到现在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建商

0: 哎，都有排名前十名的哈、嗯，你自己怎么看？
1: 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其实公社哈，现在大家居住主要就是回到家里头休息嘛。
0: 哎、欸，对，我觉得哎、欸，现在人大概就这样，然后就忙完了一整天，回家就是休息了，还要去哪里呢？嗯、对，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像刚新民老师提到，就是说、嗯，其实好像感觉上公社就是为了在销售的时候，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哎、欸，这个有这些的设施、
0: 欸、设施，
1: 那觉得就好像是更高档了。
0: 对，没错，
1: 其实就是在行销的。面向把它包装啊、嗯，做一个包装，
0: 没错，对。
1: 那说实在，它变成一个包装的时候，你真正住进去之后，其实你的使用的几率其实就不高，
0: 对，使用度很低。
1: 特别就是说，我觉得最伤的应该会是游泳池，
0: 对，
1: 因为
0: 它这一个调查里面说是第二名啦、啊嗯，可是我个人认为第一名应该是游泳池，哎、欸，应该是最伤。
1: 哎、欸，我因为游泳池不仅是废，就是说，其实你用不到，可。更
0: 如果你不游泳的人的话啦，
1: 对，然后他比较伤的就是说，因为他的维护成本，
0: 对，那要换
1: 水啊，
0: 哎、
1: 欸，
0: 要保持那个要除氯啊，哈、嗯，然后要有这个救生员吧，哈、哦，要有救生员，对，
1: 所以我个人感觉，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游泳池的部分其实。通常可能都用不太到、嗯哦、然后如果说是室内这部分来讲的话，哎，你还要一些很高的一些维护的成本、
0: 啊，对，都是要维护成本、
1: 哦。那有些像是室外的，那可能冬天就不会开放了，只有夏天的部分，然后你还要去捡落叶啊，然后维护啦、啊，这些其实真的都是很伤的部分，
0: 很伤，真的很伤，对
1: 对
0: 对。
1: 那其实就是说，像是一些健身房，我也觉得就是说，真的会运动的人，他们其实就去外头运动了，
0: 对、
1: 哦，比较不会就是说真的在自己的社区里头去做运动，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其实而且哈、哦、就是。这些公设这样算一算来讲的话，多摊在你自己的这个
0: 公设比例
1: 里面嘛、嗯，然后再加上就是管理费，我觉得现在管理费其实，像现在我有一些因为你要物业管理，
0: 对，这样
1: 然后还有维护等等、嗯，其实从这个管理费来讲的话，其实。一直不断的挑战，一直不断的调高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哈、哦，如果说是一瓶100块钱的公社，那
0: 管理费，
1: 对管理费的话，其实3万块钱，
0: 对，
1: 三十瓶
0: 就三万块，
1: 三十瓶就对，有些人已经涨到1000块钱一瓶了哈、哦，1瓶1000块钱的话，那30瓶就是3万块钱，
0: 嗯，
1: 那3万块钱其实你就可以去租房子啊，
0: 嗯、
1: 然后为什么还要再缴管理费、缴的租金？
0: 对，
1: 自己。
0: 是
1: 对，那这个就是会变成一个迷思啦，就是哎、嗯欸，我可能买房子的时候好像要有很不错的这种管理品质，其实我们在意的其实是管理啦，
0: 对、
1: 嗯，哦有人收信啦，有人这个
0: 收包裹，
1: 嗯，对，倒垃圾啦等等的这些的服务就好，但是过多的这个空间的部分，其实就会变成一。

0: 空间隔间的隔小小隔间来讲话，那就会是比较多人去使用哈、
1: 嗯。
0: 然后你想想看哦，如果说把健身房变成这种瑜伽教室，然后图书馆呢，你可能变成一个共享办公室的那个感觉。
1: 嗯、哦，共享办公室。
0: 那甚至就是说，嗯，图书馆的空间它其实可以变成小的座谈会啊，你开放让外面的讲师到社区里来，
1: 嗯嗯，
0: 好、哦，那一方面就可以变收费，本来呢你要缴，本来呢你需要维护费用、
1: 嗯，
0: 那但是呢，其实你经过开放呢，哎、欸，你因为大部分的那个社区来讲话哈、哦，你用就是自己社区的人用，但是自己社区的人又不太去用的话，你不如去开放，然后变成就是说去收费，让外面的。人来使用，
1: 嗯、
0: 啊，不管共享办公室啦、啊，或者是说刚刚讲的这个瑜伽教室的这个概念、啊，
1: 嗯嗯，
0: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像刚刚新民老师提到的，哎、欸，那个 KTV 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嗯、那这倒不如把它改成就是说像是 Podcast，
1: 嗯、
0: 哦，或者是说是直播间、哦，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更加的活用、
1: 啊，嗯，对啊，所以这个公共设施哈、哦，有时候在预售的时候，它真的是一个让大家非常向往的一种这个这个工具哈、哦嗯，而事实上就像世华老师讲的，事实上这个都是建商跟代销公司的一个宣传哦。他们把它包装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行销工具哦，让你会觉得说啊，我也不实用。可是呢，只要年轻人来哦，他如果有游泳的话，一看就中。就是说他一定会买所以呢这个在行销上面确实有他的一个作用在的、嗯、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跟幻视娃幻老师啊来聊一聊的，就是2026年呢有一个这个调查齁，卖房最废的公社 Top 10 了齁。那我们看到他们做的这个是第一名呢是健身房齁，第二名呢是就是室内游泳池，第三个是图书馆，第四个呢是接待室宴会厅，第五个呢是大厅，第六个呢是运力教室，第七个卡拉 OK 齁，然后第八个是游戏间，第九个呢是视听室，第十个呢是室内运动场齁。可是我觉得第五名齁，什么第四名啊，什么接待室宴会厅跟大厅，大厅应该是不可少的吧，这个应该是不可啊，这个不少缺的这个公社，你要把它当成最废，那个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说不过去齁。那游泳池刚才提到了，就是谁年轻人呢真的有些看到有游泳池齁，真的就会一看就中齁，他觉得说哎，这眼睛一亮，他这个小姐销售小姐说啊，他一定会买。就一定跟他讲啊，这游泳池多好，你可以夏天带小孩子去玩水啊，你自己可以游泳啊，什么一大堆。可是就如刚才幻视娃幻老师提到了齁，他的那个费用齁，相关的营运费用非常的高。第一个就是每一次换水齁，哇，那就是一个大工程齁。那再来呢，就是你如果游泳池开放的时候，你要找那个救生员齁，那这个救生员当然是外面的人，可是这个你可能也是要照一个相关的这个劳基法付给他费用这样子齁。那再来的话，冬天的话，如果是室外的话，哇，那又是一个没有水的地方，你要去清扫齁，那个也是一大困难这样子齁。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有很多建商齁，他们如果说卖那种所谓的休闲不动产，他们更会强调那个公共设施。我记得在北海岸齁有一个案子齁，他强调有64项公社。
2: 哇 ,64 项。
1: 64项公社齁齁，那就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哇，这么多的公社，这个那因为买的住户他就像世娃老师提到，他们会给你点数。哦，那你可以就等于免费去用这样子齁，那可是外面的人进来的话，他有对外开放，可是就是要付费这样子。可是呢，因为那种休闲不动产齁，大概就是只有夏天齁，才会有人使用，会有人去，所以呢他到最后这个公共设施齁几乎也都是停摆这样子齁，变成是真的是最费公社这样子。
2: 对。对啊，我觉得公共设施它其实重点在维护齁，然后那哎哪些人去维护呢，然后其实你这管委会啊大家要省钱来讲话，哎管委会你要找一个什么便宜的物业啦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现在你要请物业公司去做这个维护的时候，其实相对的其实它也是一个专业性。
1: 对、哦、没错，
2: 那物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现在要管的事情其实越来越多。
1: 对啊，所以另外一个刚才提到管理费嘛、哦、因为你公社比越高，你的管理费也是也是同样要等比的增加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都是要考量进去，不要说啊这些公社很炫哦，很漂亮哦，可是到时候你如果没用到的话，管理费也是每个月都要缴的哦、
2: 对，
1: 这些都是这个要去购买之前呢要去先了解先评估一下的齁、哦、免得到时候呢真的是会让你真的是吃不消，吃不完都吃不了兜着走齁、哦、齁、哦、所以呢这个都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0: 量差不多。
1: 啊啊啊啊对、嗯，就等于说在去年来讲的话，大家明显上面就是、嗯、信心其实有消退了。
0: 对，
1: 那信心不足的状况，其实就是大家观望，
0: 嗯，
1: 观望的心态，其实都在很多人都在想说，哎、欸，他房市可能。应该打压了这么久，然后
0: 对应该会反弹，
1: 反弹
0: 对会稍微
1: 反弹，
0: 嗯、
1: 欸、对，但可是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应该是说消费者的心态就是在于，哎、欸，我要等更便宜的价钱、
0: 欸。对，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心态、
1: 嗯，
0: 对，
1: 嗯，对，那其实你等更便宜的这个价格之下来讲话呢，哎、欸。也延长了所谓的这种销售的，
0: 嗯嗯，销售期、
1: 销售期啦。那因为但以买方的立场来讲的话，我想说要等更低的价钱啦，
0: 对
1: 啊。可是呢，卖方来讲的话呢，他又不愿意让价，那
0: 不愿意让
1: 价，
0: 不愿意让，现在都不愿意让。
1: 对，其实你那个价格的僵持的部分来讲的话，他一定会拖更长的交易时间。
0: 嗯嗯嗯。所以这个也是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地方了齁、嗯、就是买卖双方各不相让。
1: 各不相让。
0: 卖方当然有些可能呢就是说哎这个我也不是真正那么缺钱齁、
1: 嗯
0: 哦、虽然说想卖房子可是又不是说急着就一定要用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呢都还想说哎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价格出现。那买方当然这个时候我想现在所有的买方哈，应该有一百个都是想说再等等看，
1: 对对，
0: 再等等看，除非他真的是已经哎迫在眉睫，有这个刚性的需求、嗯，没有的话，大概都想说再等一下，也许再等个两个月，等个三个月哈，或是搞不好等到下半年再说哈哦，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这个买卖双方那个差距就越来越大这样子哈。
1: 嗯，我觉得是这个信心要其实要回来来讲的话，其实还蛮有点困难的、
0: 啊，有点困难，
1: 对 对, 对、嗯，因为其实大家想说，哎，因为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在想说，哎，其实现在股票已经上
0: 4万了，对、
1: 啊，那会不会就是有些人可能哎、嗯、房地在股票赚了钱之后呢，然后转战到房地产的部分哦、
0: 嗯嗯嗯，
1: 可是听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说大家哎。我股票赚钱赚比较快啊，我干嘛还要就把这个钱拿去投资房地产？
0: 对，而且搞不好就买在高点。
1: 对，因为现在其实房地产的虽然就是说现在的信心好像感觉上是变成不足了哈、
0: 嗯，
1: 可是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它贵，然后也在等在。嗯期待的就是说他要能够更便宜一些些，然后才会愿意进场去买卖。
0: 嗯嗯，
1: 那所以就是说观望的气氛在这么浓的这种状况之下来讲话，确实要推升房地产的价格再往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几率是很小啦。
0: 嗯嗯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又上了四万点啊，今天涨1588点。刚才看这个到目前为止啦齁 ,1588点、嗯、真的是哇，很多人可能都在股市赚了很多很多，赚了盆满钵满这样子齁、嗯嗯。所以像世华老师提到，有些人可能就心态上面会觉得说我在股市更好，
1: 对啊，
0: 比较好赚啦
1: 齁。
0: 一只股一只就赚了这个 10% 的涨停板齁、
1: 嗯
0: 哦。所以呢他想说啊，那我可能再赚多一点点齁，可以换更大的房子。所以他还在等，他还在等这样子。齁齁、哦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现在这一波的股市的大涨齁、哦、这个、我跟我们过去那个所谓的股市赚钱就会转移到房地产那样的一个过去的经验值好像也都完全打破了这样子。齁、
1: 嗯
0: 哦嗯嗯，哦，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让很多人都摸不着头绪了，哈、哦，哦，那这个前几次呢，张老师特别看了一下这个加权股价指数，讲完之后就开始跌啊，希望今天不要，今天已经站上四万点了，哈、
1: 哦，是，
0: 好，那这个是提到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哈、哦，这是第一季只有6万多栋、嗯，哦，那如果说把它缓推四季的话，哎，大搞不好今年只有24万、25万栋顶多齁、
1: 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真的是对仲介业者来讲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其实就是交易的 周期啦，它慢慢、嗯。

0: 的拉长的时候来讲的话，其实你要说它整个的减缓掉，因为每一年每一年慢慢的这样子，一直长期的低迷，其实你可以也可以知道，就是说那刚性的这个需求大概是多少？对，那刚性的需求其实就是每一年还是会有一些结婚嘛，
1: 对，固定的就是会有，对，
0: 那固定其实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数量齁，它是必须要买房子的，
1: 对，
0: 不管是可能对针对结婚也好，针对小孩子就学等等的，那这些其实都是跟这个买卖的交易，然后房地产的交易是相关的，那

0: 副业的，有一些副业可以来赚钱这样子哈。好，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除了这个买卖移转动数的这个数量在萎缩哈，没有成长之外，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市场上哈，这个又10万户的成屋卖压哈、哦，那这10万户的成屋卖压，我也有把放在我的脸书上面，哇，很多人都有很有感觉哦。嗯、那这个部分是这个等于是在建商手里面哈、哦、啊还没有卖掉了，等于是已经完工了，
1: 嗯，
0: 哦，那还没有卖掉，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变成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卖压哈、哦。那对于市场的卖压，世华老师你也怎么解读？那这个部分对于真的买房子的人，可以再等等看吗？真的有机会捡到便宜吗？
1: 对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啦，是有机会，就是说、嗯、因为我们想说，如果这个房子是在一般的投资客的手上，或者说是一般老百姓的手上啦，我们讲说是散户，
0: 对，
1: 那对于价钱来讲的话，他们会不舍得哦，不舍得降、嗯。那如果说是这个是在建商的手上的话，他、
0: 嗯、
1: 其实，在价钱都已经涨上来了，其实卖一栋就是赚一栋了啦。哦，那其实他有可能会去让价、
0: 嗯，
1: 会稍微让利的部分来讲的话去做促销。
0: 嗯、欸，
1: 但是就是说，那看就是说这个建设公司来讲的话，后面还没有一些在持续推的这些建案，
0: 嗯、
1: 也许就是说他们这些价格还不愿意松动，是因为就是说它后面还有推案，所以如果说现在就这个把价钱放低的时候来讲，那可能就会影响到后面的销售、
0: 哦、
1: 所以其实现在在买房子的时候哦，可能针对建商的这些余屋的部分，他们其实会有释放出更多的用，不是用价钱，而是给你其他的公共设施。
0: 对，没错，
1: 对。
0: 那有些都是哎、欸、送装潢啦、啊，是这个家电啊这样子哈、甚至我看到有中南部哈、哦，有些是说哎、欸、买房子送车位。事实上，这也是一种降价的一个变相的降价。
1: 对，它实价登录不会变少嘛，但是实质上就是说，消费者拿到的都是
0: 对
1: 东西是多的。
0: 对对对，那因为可能建商或是代销公司也会跟你明白的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实价登录上面哈、哦、这个部分不要这个有这个所谓的破坏行情啊、哦、那哎、欸、这个车位可能是100多万啊200万这样子哈、哦。那对他来讲，总价1000多万、2000万的房子，那可能也不是对他来讲能够卖掉就更好这样子哦、嗯。所以这个是在目前来讲的话，很多建商看起来满手的余屋哦啊。那这时候如果说你真的想买房子的话，可以试探看看哦，可以多要一点点，也许呢你就可以哎、有一个更实惠的这个房子可以住哦。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世华老师，换世华换老师。再来聊一聊相关的房市话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

0: 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清华大学智奖基金会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下哦。那他也可以直接在线上报名哦。哦，那这个他们的教室就在博爱路上面，非常近哦，大家可以就近去学一学这个短影音短文案哦。那这个现在都非常夯，非常夯哦。哦，这个每次开课我看都是。这个造成很多的轰动这样子齁、哦。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因为这个591最近他们有做一个统计啦齁、哦。就全台十大成屋卖压区。那这些呢这个成屋卖压已经突破了10万户齁、哦。那这个又以台中超过3万户是最多的。所以台中这几年来呢真的是蛮用力在推案的齁、哦。有些建案也都卖的不错，可是呢，在整个景气大反转之后，也会出现有一些案子，可能就会卖到一半哈、哦，剩下一半，或者是卖了1/3，剩下1/3，这个也是常常会有的事情，这样子哦。所以这些余屋的当然会变成这建商的一个烫手他山芋哈、哦。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有想要买。一个新成屋想要换房子，那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齁、哦、看他们这些建商有没有一些促销的动作齁、哦、那这样的话也许呢可以挑到一个不错或是相对价格合理的这个房子哦。好，那因为去年七月四法老师帮幻视帮张老师出了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齁、哦、所以呢这个这一本书呢已经二刷了齁、哦嗯、那现在市场上这个网络上面也都是买得到齁、哦、那所以张老师对于这种诈骗的新闻啊常常都会特别关注。刚好呢在上个月齁、哦、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则这个社会新闻提到台中商银齁、哦、爆发了36亿的洗钱黑洞齁、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有这个台中商银的6个高层啊他们一个搭一个齁、哦让这些所谓的地产大亨的诈骗集团呢来做诈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齁、哦。所以呢在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书里面我张老师也这个有里面有2个是国内蛮大的银行齁、哦、这是他们也出现了类似这种内鬼通外面诈骗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部分也请世华老师来聊一聊齁、哦嗯、你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你以前也在银行齁、哦、对这个部分可能会更有感觉。
1: 对我是觉得就是像这么大的一个案子齁其实
0: 而且金额这么高。
1: 对金额这么高齁那这个银行的内部的把关它其实确实一定是有问题
0: 齁。对。
1: 那我觉得是也是跟整个的金融的体系的一些转变有关联。
0: 齁、哦、有关联。
1: 那当然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会是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金融的一个转变啦。那以前来讲的话大家就是所谓的分行制，那现在来讲的话就变成说所谓的金控化。
0: 嗯，
1: 那金控化跟这个以前的这种分行制是什么样的差别呢？
0: 哎，对啊，我们大概不了解。
1: 对。那金控的部分其实我以前有曾经很大力的批评，就是说台湾这么小为什么要做金控呢？
0: 对。
1: 这个金控的概念其实就是美国的这种银行，对对，银行的这种概的体系的制度
0: 哦。
1: 那为了就是说，它主要金控就是说，因为美国是美元嘛，美元整个是全球的一个共同货币了哈、
0: 嗯，
1: 所以他们为了就是掌控这个美元的部分来讲的话，要在很多很多国外的一些地方，在英国、法国或者说是欧洲各个国家，他们要有美国的银行在那边、
0: 嗯、
1: 去做这个所谓的美金这个兑换的、嗯、的这个主要。最开始是这个样子、
0: 嗯、
1: 但是台湾这么小你干嘛金控化咧、
0: 嗯
1: 哦、那当然就是说金控的这个目的啊，那就是很多背后的一些原因，大家可能一开始就认为就是说哎，学金控会更好，用这个美国的这种金控的部分来讲的话可以、嗯、原先也是希望能够防堵 这个弊端弊端啦、啊、齁、
0: 嗯哦、
1: 那说这样的管理的部分来讲的话有层级的部分齁、哦、然后所以所有的这个案子由这个总

0: 的，好、哦、太熟悉了，有时候可能分行的经副理如果被贿赂或怎么样之类的、嗯、被把持住。
1: 嗯, 嗯，
0: 那所以以往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就是会轮调，你的银行，银行的
1: 做了几年，
0: 做了经对，那你就要
1: 轮调
0: 、嗯、那轮调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就是以往的这种防弊的方式。
1: 对，
0: 那但是后来也是因为就是说啊，那防弊之后，那业绩，你调了新的人来的时候来讲话，业绩就做不好，
1: 对，要掉下去了。
0: 对，业绩会掉下来来、嗯、来讲的话呢，那就会银行其实到后来来讲话，为了所谓的这种利润关系，
1: 业绩导向，
0: 利润业绩导向，好、哦，那会希望就是说把这个这个就是防弊的这部分来讲话，我认为就是这种。
1: 忽略掉、
0: 嗯、对，就是已经忽略掉了、嗯、那所谓的这种内控的部分，其实就是现在这个金控化的部分来讲的话，我刚刚为什么就是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弊案的部分、嗯、其实都变成说是一个签一个，一个签一个，也就是说现在金控的部分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由总行负责嘛，
1: 嗯、
0: 然后我下面只要盖章之后送上去之后呢，反正还是会有上面的一层人去把关。
1: 嗯，
0: 所以像近期的这种这个银行的这种弊端来讲话，你都会发现就是说它是算是集团性的。
1: 对。
0: 那可能从下面的窗口，从、窗口的部分到后面的
1: 乡里
0: 经理到甚至到这个总行的这个真审的部分来讲话呢，它就是一连串的，诶，反正这一条线这个业务就是这一连贯的。
1: 嗯嗯。
0: 那就会造成就是说就是层层负责的关系来讲的话，就是说，哎、欸，其实我没关系，我这关放了无所谓，上面还会有人在负责。
1: 嗯嗯。
0: 哎、欸，那就造成了就是说，权责上面的一个，以前来讲话就是说我出事了，我这个分行我全部要负责。
1: 嗯嗯。
0: 好、哦，那现在来讲话会造就变成了就是说会有心态上面，我觉得认为就是说侦审人员的心态上面来讲话，反正要死、嗯、大家一起死。
1: 对啊，像因为我看到这一则新闻信息说这个地检署他们这个查案的时候发现说这个银行集团这个诈骗集团呢、嗯、应用的手法非常的缜密齁、哦、然后这个虚设公司的行号齁、哦、空壳公司，然后呢再由这个台中商银的内部的主管协助快速开设账户齁，就是让他们的一个这个快速通道啦齁，这些诈骗集团开绿灯这样子齁、哦、所以这种都是内省通外鬼啦齁、哦、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在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里面，张老师也有提到了两家国内非常大的一个金控，就是让世华老师提到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金控呢，后来也都是爆发的弊案、
0: 嗯、
1: 也都是标准的这种内神通外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从基础的，然后到这个上面的主管齁、哦、那都被买通了这样子齁、哦嗯、然后后来这个金管会查下来之后，哇，这个也是逮起就抓掉齁，所以我看到那个金管会这个划了这一家银行齁、哦、这个金控2000万齁、哦、算是蛮大的金额，可是对银行来讲还是小钱啊。
0: 是
1: 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诈骗集团真的是无所不在齁、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啊齁、哦、不要轻忽了这方面这些诈骗集团的一些手法齁、哦、好，那这个是提到了这个银行的诈骗，
0: 就是常常就说我现在应该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哦、
0: 比方说我最近看到就是说那个什么现在也有一种行销的方式啦，其实就是有啊，是什么传统产业的一些那个老板啦、啊、然后、嗯、有剩下很多的存货啦，
1: 对，我昨这今天早上还看到，
0: 对，
1: 那他们就讲的就是说、嗯、啊，是因为他们被退货啦齁、哦、那现在等于是要跳楼大拍卖这样变现啦，就在拿回一些现金这样子啊，支付员工的薪水、
0: 嗯、
1: 那讲的很可怜，然后我也真的不知道他是真的还假的。
0: 对，其实会让人家觉得说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一般的，他就是一种出 销的手法，然后行销的方式，但

0: 是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面来讲的话，看多的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很紧张，都会害怕，哎，这
1: 会有那种戒心这样子，
0: 对，就会有一些戒心啦。嗯嗯，那事实上有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确实可能就是它就是要促销东西，
1: 也许真的
0: 到东西，你也是会有拿得到啦。
1: 可是有时候拿得到，可是那个产品的品质可能是不好的，
0: 品质就不一定是真的他所讲的这样子。对，
1: 因为我今天早上听到的是一个那个吸尘器啊，吸尘器，然后就是说因为欧盟关税的关系，嗯，结果那个买家就哎，那个定金愿意让你没收，對對對，就让你没收，他就不要了这样子。那，他说啊，这个我们也都是用很好的品质去造，去用日本的那个吸那个什么引擎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呢，这个产品是很好，可是呢，因为这被人家退货了哈，所以要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你这样子哈。那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我心里也会觉得是一直有那个 OS 说啊，干不起劲的呀，那可是呢，心里面又会一个冲动说啊，这么便宜，要不要来买一个试看看？
0: 是是是，对。
1: 所以就像世文老师讲的，这个真的是真假难辨。
0: 对对对对，还有像就是那个什么省电的插座啊，
1: 然后省电的插座
0: 也是这样子啊，
1: 也是一样、哦、
0: 说，哎，到底是他是诈骗，还是那个台电在诈骗？
1: 对啊。可是我觉得还是有时候还是谨慎一点的哈、这个不要贪小便宜哈、不要贪小便宜哈、毕竟我们常常讲那一句话嘛，就是所谓的熊蒙不后悔了哈、这个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哎，即使说你真的拿到，搞不好那个产品真的也是烂到不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世华老师啊，智库云端帮张老师出了这个地面式诈术全破解啊，这一本书里面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这种诈骗手法，我们都有把它罗列啊，这个列进去哈、那也有一些破解的方法哈、所以呢，各位可以去拿来看一看。最近我也有看到那个很多名人又在送书了，我们书里面也有提到啊、这个包括张忠谋啦、什么黄仁勋啦、这些送书的大概都是。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
1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7: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2: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13: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14: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11: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还有五月天所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黑暗骑士。好，在节目一开始有放这么燃的歌曲，让大家就是精神起来哦。因为最近台股的这个表现真的是太厉害了，像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呢，就是在5月4号的早上，现在目前盘势还在进行中，还没有收盘哦。那目前在我们首播的这个时间的 live 现场呢，台股涨幅是 4.49%。 好，那讲大盘涨 4.49%， 你就觉得好像已经蛮多的齁。讲这个指数的话齁，你可能会更有感齁，今天应该又创下记录了。现在目前的涨幅指数呢是涨了 1709.60 点，好，等于是1700多点，那当然指数就来到了40635齁，大盘的指数。所以像刚才这一首黑暗骑士

五月天跟林俊杰的作品呢，他歌词的前面几句哦，现在听了觉得还蛮有感的，也蛮有趣的，就是现在什么东西感觉上都跟股市可以牵扯到一点关系哦。像那个歌词前面的前几句呢，他就会讲说，黑暗里谁还不睡，黑色的心情跟斗篷假面，黑夜的黑不是最黑，而在于贪婪找不到底线，脚下是卑微的街，我孤独的站在城市天际线，别问我恶类或善类，我只是渴望飞的哺乳类啊！晚上谁还不睡觉啊？当然就是很多投资人啊，都在看美股，看美股是不是创新高啊？看这个费半啊，看小纳拉、纳斯德达克啦，看台指期啦，然后另外还有看一些就是最近比较当红的一些，比如说台积电的 ADR 啦，联发科的啦，然后或者是美光啦，或者是矽光子啦，网上真的是网络上，如果你有去看一些相关的这个股票版的话，很多人都没有在睡觉的，都是在看股票，所以那个晚上如果一地震的时候，那个网络上就说地震地震地震，现在是不是大家就是要回房了，是不是要回半导体厂了，真的很多人就是都没有睡觉的，你马上就知道立即就是很多人醒着，好，那真的就是黑夜的黑不是黑，四万点大涨761点，收在40,115点，领先台股创造历史新高，所以很多人就在讲说啊，那今天到底开盘会涨多少，那会诊本土六大投顾的看法，五月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们觉得台股在五利多五利空的交错下将呈现震荡走高格局，那以台积电2027年获利与目标价来推算，今年最乐观会上看5万点，现在才刚4万，然后就在讲5万，但是又他又讲最乐观，那表示就是最极限是5万，那个台股跟美股四月上演报复性的 V 转行情持续走高，永丰投顾总经理黄伯堂指出，四月台股月 K 线拉出了一根长红，长度足足有三月的黑 K 2倍以上，人家之前就说把那个黑 K 吞噬掉，他不止吞噬，他还2倍，那显示是台股在蹲低之后跳高，多头全面发动，综合基本面还有资金面判断，五月台股仍然是持续偏多的格局。那另外这个就是他新闻综合了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华南投顾董事长吕仁杰，还有第一投顾董事长黄义庭，还有统一投顾董事长黎芳国，以及台新投顾总经理黄文清、兆丰国际投顾研究部副总黄国伟等专家的看法，那综合所以呢就是表示他们有一些共识，他们会觉得说五月虽然震荡涨幅可能加剧，但是回档皆需站在买方，下档可以先观察十日线，也就是大概38,000点左右到月线36,600点之间的支撑区，如果能够守住支撑，则今年仍有望再创新高，意思就是还会再创高。那李方国认为，战争对于股价反应都是快速短暂的，市场之后会慢慢麻痹，从现况分析，美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核母资还是持续封锁，但是美股跟台股指数仍然创高就可以证明这一切，看好多头有望持续到七月是高。辉达财报将在美东时间5月20号登场。第二， ETF 滚雪球效应规模持续扩大，吸引资金进场。第三， Computex 的展这个会是历年来最精彩的一年啊。第四就是美股前波回档后转强，未来三个月上涨几率是80%到100%。五，上市柜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将挹注台股资金活水。好，那这个等于是

care 的是这个武力空，所以大家要看什么？要看油价，要看日元，要看联准会主席上任的时候是不是还是继续那种就是震荡的惯性。那第四个看新台币的汇率，第五个就是看乖离率，台股的乖离率，还有融资余额。好，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赚到钱，然后如果赚了钱之后呢，就来做一些善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哦，这首歌这故这故啊，因为当年这个歌手他非常的红，有东方不败之称，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算是他的很经典的歌曲，然后那时候他的小孩也还没出生，一进到小孩已经那个可以跟他一起到演唱会了，而且人长得又高又帅的，所以这首歌随便算起来应该有二三十年了，他就是张清芳，歌曲叫做天天年轻。那最近大家如果有 follow 一些相关新闻，就会发现说诶，他们为了做善事，所以就他登高一呼，就有一些所谓的好朋友啊，然后就办了一个很卡斯很坚强的演唱会，好，然后就是那些门票全部都是要拿去做善事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棒齁。然后呢就是看到那个花絮片段啦齁，那个有些就是艺人在台上就说啊嘿老开齁，诶卡贼齁，诶我有时候讲一讲那一个人齁，跟他讲说要多少钱，那个可能很快啦齁，比较速度快一点啦齁，啊虽然是开玩笑齁，啊真的就是资金多的人齁做善事可能那个出来的那个零零零零零也比较多嘛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就是张清芳高亢的歌声《天天年轻》。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这首歌曲叫做 Faded， 那其实这首歌曲有非常的好听，非常的经典。那在对岸的这种歌唱节目当中，也有看过张韶涵跟肖战两个一起对唱，然后唱起来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哦，整个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而且就是很有那种视觉跟听觉的效果。而且这首歌曲因为有电音的关系，所以你也有一种那种神秘的那个浩瀚的感觉。那其实这首歌曲哦，是来自于音乐制作人兼 DJ 艾伦霍克的创作畅销单曲。那他非常厉害哦，因为他出生在英国，17岁的时候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就发表一首电音歌曲叫 Faded， 然后后来就以这首歌曲为基础创造出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神曲历史神曲。所以简单讲就是他18岁就已经有这首歌了哦。那如果说加上现在就是那种就是创作意识非常的有就是一些著作权之类的，他光这首歌收到的版权费应该就很多钱了，每年就是口袋 Michael 齁。好，那这首歌呢，刚才大家在听齁，虽然就算你的英文程度不是很好齁，但是有一个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国中程度就可以听懂的一个句子齁，叫做 Where are you now 齁， Where are you now 齁。那因此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就是他的歌名就叫做 Where are you now 齁，那不是，他的歌名就是 Faded。 那这个英文字就是那个消失的齁，然后有些人把它翻译这首歌名翻得更美一点，叫做人间迷走哦。有时候翻译真的是一种艺术齁。好，那就是这首歌齁，就是作者他说是一首寻找这个失去的某人某物或某个地方的歌齁。那不管是伤心或激励人心的情境都可以适用齁，所以他很可以套用的啦。那再搭配这个演唱者空灵的歌声还有热血澎湃的电音齁，真的让大家听得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好，那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好像有讲到亚特兰提斯是不是哦？反正我觉得就是这里面听到的感觉齁，就是很神秘这样子。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齁，我们来现在讲一个比较算传统齁，宗教玄学齁，那反正信者恒信啦齁，只要好的都一律都是信的啦齁。今天刚好适逢农历罕见的天赦日，还有土地婆圣诞双重吉日，所以命理专家说呢，这不仅是2026年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时机，更是数十年一遇的大吉之日。好，所以今天是好日子。那什么叫做天赦日呢？它这个赦就是赦免的赦。那天赦日象征玉皇大帝开恩赦罪，如同清理过去债务并且重启

0: 那在这个最强的转运日当中呢，要留意特别三个禁忌，好，避免福气外流。首先呢，严禁动怒与争执，尤其是跟另外一半吵架，因为土地婆婆很注重家庭和谐。那如果家宅不宁，就等于把财神赶出门，应该秉持和气生财的精神。好，那我觉得土地婆婆也是女生嘛，对不对齁？有时候要吵架并不是女生的错齁。好啦好啦，今天尽量和谐啦齁。好，那再来呢，就是第二个就是忌讳杀生，还有口出恶言齁。那今天不宜提负面的字眼，行为应该跟天赦日的慈悲能量相应。好，那如果不慎意外杀生，建议透过布施行小善来转化磁场。那最后就是如果有伴侣的齁，必须要洁身自爱。好，那王老师呢特别提名土地婆是著名的烂桃花克星。好，如果今天心猿意马，好，下半年就会面临财库崩漏的风险，对嘛？我就说土地婆婆一定是比较照顾女性朋友的哈。好，那反正不要做错事就没问题了嘛哈。好，那如果想在今天转极大运，好，就是极大的转运效果的话，好，那就是可以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的一点黄金及时去参拜，并且尝试茹素一天以示诚心。那另外今天非常适合跟另外一半共同参与开心的活动，透过欢愉的气氛感应土地伯的庇佑。那最后呢，天赦日的核心意义在于赦罪与重生，哦，那民众应该把握今天的能量来洗涤身心，只要避开禁忌并且维持内心的良善，就可以为下半年的运势打下稳固的基础。好，所以呢就是这是天赦日，哦，那天赦日呢就是反正就是要忏悔啦，然后不要动怒，不要争执，不要口出恶言，不要杀生，然后有伴侣的齁，洁身自爱齁，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如果你要去拜拜的话就可以去拜拜啦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 Lucky Number。
1: You know something?I dreamed of you last night. And Janet told me, you gotta be mine.

0: 好，听到歌曲来自于 Jolene 蔡依林当年比较早期的作品，叫做 Lucky Number， 好，幸运号码。好，那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天赦日啊，外加土地婆婆生日，好，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那可以做一些拜拜啊，然后就是赦免的事情这样子。好，那如果重播的朋友也没关系，因为5月20号还有一个天赦日，好，可以补一下气运跟财运。但是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更近的日子，就是5月5号，齁，这个5月5号即将要到来哦。那如果是看农历的话，它是立夏，好，那象征节气由春入夏。所以呢，命理师柯伯承指出，立夏也是一年当中重要的节气之一，不仅气温逐渐升高，雷雨增多，也代表万物快要进入这个快速生长阶段。好，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及调整作息，还有居家的风水，替自己的运势加分。那命理师表示呢，立夏之后白昼变长，夜晚缩短，建议大家要养成晚间11点前入睡，清晨6到7点起床的习惯，多接触晨间阳光，有助补充阳气，提升整体的气场。那如果近期你觉得运势低迷或者身体状况不佳的，这个是简单有效的借气补运的方式，好，所以人也要晒太阳，好，行光合作用，运气不好或者是身体状况不好的立刻去晒太阳。好，那这个在传统习俗方面，立夏也有趁人，好，那个棒秤的秤，秤人跟迎夏的活动，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秤人呢，就是指在饭后啊，用这个大秤来称量体重，并且搭配吉祥话祈求长寿啊！我觉得现在大家站在磅秤上都觉得不敢看那个数字，好，没有，就是要站在上面搭配吉祥话跟祈求长寿。然后迎夏呢，这是源自于古代帝王率百官在郊外祭仪，好，那民间也有这种建春，好，蜜饯的建，好，建春的习俗，好，啊，民间会以米粉啊、春芽制作甜点互相馈赠，来增加节气氛围。好，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听听就好，好，那个年代不一样了，我们就是晒太阳比较快，好，好，另外呢，就是风水布局上，好，立夏应该特别留意北方的方位，保持明亮，然后可以摆一些银柳啊、聚宝盆啊、招财树啊，这些象征招财的摆设，来强化财运。好，那所以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演习。

0: 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床的习惯。好，但是呢，大家好像在体感温度上，你会觉得说，诶，那个周末假期，就是那个连续假期期间，天气好像都还不错，虽然有一点点降雨，但是基本上温度是热的，可能有些地方还要开冷气。好，啊，结果今天早上，就是5月4号要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开始有点微凉，诶，没有，你没有感觉错误，就是你如果把这个手机上的气象拿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说，哦，那个温度，平均温度骤降10度，就是那个天气最热的中午的时候是大概差10度左右。好，那而且就是现在也即将进入所谓的梅雨季节，好，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这个常常下雨啦，好，然后湿湿冷冷是常态。好，所以虽然进入了立夏，但是又刚好搭上了这个梅雨季节，好，所以天气就还是会觉得有点凉凉的。好，那也提醒大家，好，就是这个穿衣服上面要多加的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很多人在早上的时候哦，很幸哇，我觉得这篇文章拟人化的非常好，让大家很容易理解哈。好，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着说你的肌肉细胞现在变成了全台北最难排的夜店。好，以前你20岁的时候，你只要给门口的保镖，也就是肌肉受体，塞20克的蛋白质，他就会笑脸迎人的开门说，帅哥请进，里面请。但是你到了44岁之后，这个保镖已经变了，他现在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好，你给他20克的蛋白，他会当场说，哼，这点蛋白质也想学人家进来，旁边玩沙去吧。好，那科学家发现，你必须要冲过那个门槛，你一餐就要给30到40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个30到40克的这个 range 是要看你的体重，那就是要够才可以打开刚才讲到这个亮氨酸门槛的开工红包。那另外这一篇研究还特别点名了那些终身运动者，就是你以为天天爬山天天慢跑你的肌肉就会比较合群吗？哦，没有，科学家发现老化带来的合成抗性让你的微血管变少，营养输送变慢，即使你天天动，如果你单餐吃不够，你的肌肉还是会在那边集体罢工，所以感觉上我们的肌肉很难伺候，三不五时都在罢工，三不五时都不开门。好，那如果说你没有给这个足够的亮氨酸，那身体看着那些蛋白质，心里想说啊，既然肌肉不收获，那这些高级建材留着干嘛？拿去烧掉变成热量，储存脂肪当定存吧。好，所以如果你想要让肌肉开门，你必须要学会破门而入，这就是研究里面提到的机械辅导。好，那就是你必须要透过阻力训练产生强大的机械压力，这就像是你拿着电钻在夜店的门口，哦，这两个压力够大，那个势利眼的保镖才会吓到开门。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知道你原本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接收讯息非常的快，所以就是什么肌少症大家都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哦，不行哦，老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很重要哦，啊，我们蛋白质要吃够哦。好，那我觉得之前好像比较停留在吃够蛋白质这件事情，可能有人就说啊，多少体重多少换算啊，几个巴掌几个手掌，几个手掌的这个肉片，大家大概就可以讲的出来一些概念。好，但是呢之前感觉上好像就是诶，我只要有吃就算了，对不对？齁，现在不是，现在会发现说如果你没有做一些重训，齁，你没有达到那个量，齁，那因为刚才讲的这个原理，齁，简单讲就是你吃进去的那些蛋白质你就算有吃都没有用，齁。所以呢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第一，蛋白质重疾，齁，如果早餐你只吃一颗蛋，那就是在羞辱你的肌肉，齁，单餐直接冲到公斤 0.4 克，也就是大概30-40克的蛋白质，让亮氨酸浓度直接冲破那道门。那接下来你要对你的二头肌大喊，今天蛋白质红包给足了，给我立刻动工。好，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机械压力运动，走一万步当然很好，但是那救不了你的肌肉，必须要做重量训练去创造机械压力，利用碳水循环让你的代谢引擎重新启动，不要让你的肌肉在44岁断崖后直接宣告破产。好，那所以不要再讲说吃得很清淡，好，那希望大家就是肌肉在

60岁的时候都还愿意加班。好，那这个呢是现在目前的这个三树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萧杰健医师的说明。好，那我觉得他之前就是包括在新竹台大分科内科住院医师跟国泰综合医院急诊医学科的总医师，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毒物咨询医师，反正就是他就是一个医师，然后但是他也有美国运动医学健身教练讲师的资格。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有一些概念，然后你改变你的行为，好，才会达到那样的结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没有概念差蛮多的。像我小时候，我自己本身牙齿很烂啊，就是天生很烂，但是我小时候就觉得说我有认真刷牙，然后为什么我还蛀牙，那后来才发现说啊，因为小时候没有那个牙线的概念，认真刷牙但是没有用牙线啊，这样就不 OK。 所以像这样子就是有关这个吃蛋白质，你必须还要有一些重训，还有那个量要足够才可以达到补充蛋白质保护肌肉的作用。那其实我觉得这些文章也是最近才开始出来的，在之前可能是属于啊，你要吃够蛋白质，你要预防肌少症，好，没关系，反正我们从开始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来做，尽量维持比较好的状态，因为能够到处走动，能够到处活动，这样人生才比较有意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陈奕迅还有王菲在2011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因为爱情》。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5: 真声台北调频台。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6: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拍拍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深海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啊，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有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2: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1: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2: 没错，
1: 对呀、啊，现在在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
2: 常，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段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还看得懂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1: 嗯，有些人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2: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

0: 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那光害比较少，银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欢迎大家
1: 一个月来呀、啊，对呀、啊，嗯，
0: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1: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他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0: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桃敏或东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社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向那个部落了、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0: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我们伊达绍的一个绍族，那基本上绍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

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台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台南的地方啊，还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啊、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

0: 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啊，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啦，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多的话，想需要导览的话，是去哪里请教哪里可以找导览人员？是需要付费吗？他以前有听到我们在讲导览这一块。
1: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你要除了这萤火虫之外，想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等等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一样，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里面呢再搜寻一下我们导览服务里面，那在规定的人数之内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导览服务。
0: 嗯，它不会太麻烦。好，绝对让大家很轻松。那他说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1: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的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0: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1: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旅游网去看，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0: 详细，
1: 详
0: 细这样讲。
1: 对，因为志工就是秉持来这边服务，所以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楚，然后呢比较大方向的去大家介绍给大家日月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0: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耶。
1: 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矿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的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3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0: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0: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在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1: 对，
0: 好可爱哦！大家听到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哟！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去哦。
1: 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

0: 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实在是太美了，这里到底是哪里呀？如果大家有看瑶瑶的脸书，看东北角之友，看我们的小编，看到我们在那里拍的美照，就知道我们宜兰有个新景点亮点，叫永镇滨海驿站。它坐拥龟山岛之外啊，它有无敌海景，有一二三楼，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变成是一个打卡圣地。好的，当然这个海景第一排直接美哭之外哦，而且龟山岛还陪你喝咖啡，好，哎，真的真的，所以啊，要来特别介绍。

0: 的一处，辛静茹啊，大家已经知道科长，他现在也是我们的宜兰站了，已经是我们的宜兰站的站主任喽。我们赶快让这个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站管理处宜兰管理站主任静茹，大家叫我静茹就可以，好久不见。
0: 对的，而且你知道吗？那个不只是看梦幻龟山岛，还可以喝咖啡，可以吹海风哦，还有那个它有那个松饼，真的很好吃。然后拍美照，然后疗愈到哈、哦，那个大人不想回家，小朋友网红不想回家，连狗狗都不想回家，你就可以。知道了，好，所以要一起来出发了解这一个呢，解锁一眼一来就爱上的滨海新景点到底在哪里呀、啊？为什么叫永镇滨海驿站呢、啊？是不是可以特别来介绍给大家？
1: 没问题哦，大家知道吗？在我们的壮围乡啊，是一个观赏龟山岛角度最完整最美的地方，只有在永镇乡的海岸啊都可以看到就是完整就是像乌龟形状的一个龟山岛的一个美丽的海景。但是来到永镇呢，这个是一个古地名，这边有原本在壮围乡就是叫永镇的村这样子，所以我们早年一直都是以永镇滨海游憩区去推广大家来这边啊看就是我们的龟山岛海景玩沙滩。那当然在六月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龟山朝日美景必拍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景点。那因为呢我们一直就是觉得这边是一个龟山岛一个风景的地方，但是呢每当来到这边就是没有一个上厕所洗脚冲脚池的一个空间，所以呢我们在开始呢就跟我们壮围公所呢一起合作来打造这样子的一个景点。我希望大家来到壮围乡呢可以来体验一下，就是可以享用美食，然后也可以观赏龟山岛海景的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0: 嗯，而且现在呢还进驻了一个海景咖啡，叫做等日出，而且我觉得那个驿站的主体，他自己本身的主体就非常的有意境了，对不对？
1: 没错，就是在我们的

0: 景的一个视觉区，大家来到三楼的顶楼的地方呢，可以观赏到更辽阔的龟山岛海景。
1: 哎，真的，我不骗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最大的特色就像刚刚静茹主任讲的哦，哇，那个不是只有美景，再加上美味美食哦，必推。像它的那个海景咖啡，你知道吗？它的机器、它的咖啡豆都是一等一的。好，那个在外面还基本上真的就是意大利原装进，我还真的进去看了一下。好，那个然后再搭配它的那个就咸派或甜点，然后它很有名的是海鲜啦。不过因为那个海鲜是基本上它都有每天限量的，但是跟它的那个主要的喝咖啡有点不大一样。不过你要自己实际上来。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这边呢可以吃到蓝带师傅做的那个手做面包，不过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它真的。没有办法让你那个定位啊，哦，那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静茹主任真的吓死人欸。
0: 对，没错，他现在目前只开放现场的候位，当然也会就是因为刚好还在开幕的一个试营运期间，一个营运期啊，刚开幕，那他也会就是逐步的调整，也希望说让未来就是预约定位的方式呢，也能够更符合每一个民众的比较来这边更便利。
1: 嗯，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要讲
0: 对。那附近其实大家来到这边也是，当然除了我们大众运输台湾好行可以达到永正滨海游憩区，那多半其实来宜兰也都会用开车的方式。那开车这边的停车位呢，除了就是我们就是滨海驿站旁边有规划一个停车场，不过它目前因为空间的关系只有22个停车位。那但是下方在永正庙啊还有活动中心那边也都有一些免费的停车位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使用，这样子。所以大家来这边停车可以，如果说上面的滨海驿站旁边的停车位没有停到空间，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到路口台二线上左右都可以有停车的空间，这样子。
1: 嗯，你也不一定要开车啦，如果你坐我们的好心也可以，对吧？
0: 对啊，就是从我们的宜安火车站出发，头城火车站出发，都是可以到永正滨海游憩区这边下车，直接走上去也不到5分钟的时间，非常的近。而且啊，来到下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永正庙，那这边是供奉我们开漳圣王非常在地的一个庙宇，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沿路走上去到永正滨海驿站来去品尝我们的咖啡厅。那接下来当然是一定要到我们的沙滩上来去观赏我们龟山岛海景，蛮多游客会来这边就是拿着沙滩垫，然后就带着小朋友来看看海景，然后玩玩沙，堆堆沙堡。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地方适合冲浪吗？有冲浪点吗？还是说它只能玩水？那个水域的部分呢，有救生员吗？她想请教一下。
0: 我们这边目前是开放性的水域，但是没有规划那个
1: 让大家可以对游憩的、哦、
0: 对、
1: 嗯、
0: 也不是，对，也不是冲浪的区域，因为这边呢每年这边都会有一个冰的，这边也不太适合说下水，我们还是以就近的在沙
1: 滩
0: 上
1: 沙
0: 滩、
1: 啊、玩水，
0: 对，怕水。但是因为这边的浪况还是属于是开放性的水域，也没有救生人员的看管，这样子，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水域安全就是一定要非常的注意，这样子。
1: 嗯，
0: 那另外这边每年是一个大浮冰市场会试泡的区，那他这边都会公告一些试泡的时间，那会就是会做一些封闭，这样子我们都有公告在官网上面。
1: 嗯，大家有听到？哎，我觉得这不错哎、嗯、而且你知道吗，在永正滨海驿站哦，就是哦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美，因为它周边啊就有很多让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地方，包含了像这个沙丘生态园区啊，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在周边呢，不管是往北往南，其实都有非常棒的景点。往北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大福观海旭日平台，那往南呢，就是我们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 那这边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呢，也会有提供，就是整个园区有非常多漂亮的地景艺术作品呢。之外，那我们在内部室内也有一个展览馆，那你可以就是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自行骑着脚踏车体验自行车道，可以从永镇啊骑到壮维沙丘再做回程，然后。

0: 或者是往北到大福观海旭日平台，也是有一个非常棒的大福的打卡意象。那这样子去体验我们的自行车道，其实是非常舒服，因为它其实全部都在绿荫里面，夏天也不至于说太热。那再来是我们目前的活动呢，在规划在七八月会有我们的壮维生活节的活动。那我们目前也都已经在我们的东北角之友有公开，就是我们的活动的日期。那我们希望大家也可以提早安排的游程，然后来参加，因为每年就是壮维生活节，真的是大家非常就是想要赶快来，就是参加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1: 嗯，那在还有
0: 对，还有就是来到壮维绝对一定要，就是不要只是一天一夜，可以真的可以两天一夜三天都可以。那因为这边附近我们有几个民宿是非常特色的，像是壮维的张宅，它是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民宿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和风彩鱼，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在地的一个民宿，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那另外我们在国际饭店的部分呢，我们这边有绿谷的饭店，那边就会有比较多的住宿空间，还有一些亲子啊，还有一些饭店设施的体验。那在这边呢，就是壮维乡周边，就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住宿订房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这很多的活动可以直接看我们的东北角之友哦，也要让主任来帮大家呢会诊一下哦。哦，那个洪小姐说有没有必买的小物啊？不要只是拍照啊。对，她说周边壮维。
0: 对啊，壮维必买的小物，但我们的壮维沙丘的展览馆里面有一个伴手礼店。那这边就是会和我们大东角观光圈非常精彩的特色伴手礼，大家可以做选购。那在壮维其实每年六月我们都会有一个哈密瓜节，今年在5月30号呢也会在我们壮维沙丘举办。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也可以来这边，然后品尝我们壮维在地哈密瓜，非常有特色。它跟一般我们吃到的哈密瓜是不一样，它是以脆度甜度来取胜的。那每年其实大致上都是一开卖都会销售完这样子。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来到壮维，然后来我们这边旅游，骑脚踏车，那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哈密瓜这样子的一个特色伴手礼。
1: 嗯，没错，当然还想要知道更多赶快来就对了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宜兰站的站主任哦，也是我们的静茹主任陪伴我们大家，把这个海景第一排直接就美到想哭，好，买到你想抱，好，然后呢让大家可以赶快留下来住下来，我们就跟我们的静茹主任呢相约在我们驿站见哦。
0: 对，欢迎大家来壮维。
1: 嗯，拜拜。
0: 谢谢，拜拜。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一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搭着我们台湾好心，要来到我们日月潭的环湖线哟。因为这一次的新体验呢是电动巴士，好，跟着我们日月潭的这主题玩玩乐玩乐区之外哦，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玩法。来来来，有电动巴士，有美食，有美景，有无障碍，哇，一趟说走就走，让大家呢超级宇宙无敌疗愈，而且放松。最重要，不用开车，不用烦恼停车，还可以呢一路让你的手机拍到，哇，天哪，怎么办，没有办法继续拍了。所以呢这个空间真的自己要留好哦，可以说手机拍不平啊，不停。好，当然呢这时候哦，搭上我们的环湖线呢，全新登场的电动巴士到底呢不只是环保之外，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陪伴大家，也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1: 对，每次呢大家听到我们的文娟科长就知道有好康要来了。而且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啊，我们的听众很可爱哦，他去看日月潭，他竟然还寄了一箱什么给我，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我真的有点惊吓到，就是百香果，因为他们跑去埔里玩、天哪，而且百香果就算了，旁边还有摆了果冻，
2: 也太贴心了吧，
1: 真的。然后他以为那个台北办事处你会来，然后后来署名写我们两个，好笑。那我要不要再把你，
2: 谢谢，
1: 我再帮你寄回去给你。

0: 没
1: 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然后我说赶到百香果，在埔里百香果真的非常的有名，而且好吃。
1: 哎，真的耶！而且我跟你讲，我刚才分给同事，你知道吗？每个人用那个一口就是一手勺那个有没有？就铁汤匙这样一挖，哇！哦哦，汁多饱满，籽又脆，对对对对，哦，要感谢谢谢大家那么支持我们大家，而且真的顺游照着我们的玩法，我就跟大家讲一道到一站到站哦，绝对让大家玩不停。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去年呢取得了很多的这个，不管是金银铜奖啊，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环湖线也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我们要特别推荐的呢，既然是电动巴士升级了，天哪，我们有钱了，真的，哇、哦，好感动哦，要流眼泪了。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了。
0: 嗯，讲到这个日月潭的环湖巴士电动巴士啊，应该说这是符合一个国家政策一个执行啊，就是不论是在电动船或是在这个巴士的部分呢，我们逐步呢朝向这种低碳旅游的方式的模式去营造这种对大自然是可以永续和谐共存的一个旅游模式，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就是来推荐这个电动巴士了。
1: 嗯，为什么说哇天啊，你看看整个大升级了，对不对？等于是在我们日月潭什么都有电动了，真的。
0: 对啊，我们还有电动冲了，你可以开电动车来冲，
1: 是不是？然后包含了，你看哦，你去爬山还不要怕说没有电，也是电动冲，对吧？
0: 对，没错。
1: 我们现在什么都电动啦，而且呢，我们很多都用太阳能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到底呢，我们这个怎么去解决哦？这个本来来到日月潭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是哪些？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文娟科长了？
0: 好，因为来日月潭，事实上啊，日月潭它就只有一条环湖线，所以我们还是倡导民众啊，可以多搭乘这种大众交通工具来日月潭旅游一下。那来日月潭呢，你如果你坐的是电动巴士，它就可以解决了两件事，就是停车跟转车啊，因为停车位也有限，然后转车又麻烦，所以呢，你搭这条特地开的这种环湖线的这个电动巴士，它串联的水社啊、玄光寺、一达少还有五五庙等日月潭核心的一个景点，让你呢可以一坐上车不用换车，而且呢是纯电动，安安静静的乘坐舒服，而且呢也可以降低排碳，让你这个旅游能够更环保。所以对游客来讲呢，搭乘电动巴士不仅轻松，而且呢可以一起永续爱地球。
1: 哇，所以哦，这个站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调整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0: 基本上站是有，就是环湖线嘛，所以呢，它就是有从水社、玄光，还有一达少、五五庙这几个点去做一个串接。
1: 哦，有点不大一样就对了。
0: 对，是因为它是比较环半圈式的，就是比较核心的景点呢，带大家去旅游。
1: 哇，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像这个我们第一站的水社，这个是也是很多人知道的交通跟美食的核心，对不对？
0: 对，水社地方还有卖一些阿萨姆红茶或是红茶蛋卷，都是人气商品。另外我这边要特别讲，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啊，在水社沿的湖畔的步道是非常适合散步跟拍照，例如说梅河园啊，或是以前蒋公那一条在下水会往下那条路啊，也是非常适合黄昏的时候跟另一半手牵手来这边呢赏日落呢，看湖景很好的地方。
1: 真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水社，可以最完美的一个先暖身一下，而且呢，先沿着这个从水社过来就是玄光寺哦，它不只是让大家知道阿婆茶叶蛋呐、啊，还有别的，还有别的，对不对？
0: 对，像玄光寺，大家都知道是让谁来取经？是玄奘嘛？那玄奘去取经，他事实上那边有很多故事，包含了舍利子原本在这个地方，经过了日据时代之后呢，他好迁徙到了日本，到后来现在呢，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地方还保留着这种比较淳朴、比较简约式的一个玄奘一个寺庙的风格，是非常蛮特别的。另外这边刚除了呢瑶瑶讲的阿婆茶叶蛋之外呢，在玄光寺的上头啊，你从那个地方，你刚好可以俯瞰整个湖面，它的视野是非常。

0: 的一个开阔的，所以非常适合呢拍照打卡。还有啊，来这边呢，你在玄光码头，不知道小游来过，他们有很热情的原住民在那边歌唱跳歌唱呢，还有一些跳舞等等的。来这边，对，来这边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哦，事实上你会觉得，哎，好像内心也是非常的雀跃，跟着那个舞蹈啊，忍不住跟他一起跳舞起来。
1: 哦，大家有听到哦？哎、啊，卢先生说，请问一下，他那个歌舞表演是少族，是每天都有吗？
0: 他那个不是只有少族、哦，
1: 他有很多种族群哦。
0: 对，因为他基本上还是属于街头艺人，
1: 哦、一个平台给他们就对了。
0: 对对对，那至于您刚先生讲的这个少族啊的一个舞蹈表演，事实上是在伊达少那边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嗯，所以是不大一样哈、哦。我们两边讲的这个，我们这边是水社哈、哦。
0: 对。
1: 所以哦，请大家哈、哦，不要这个两边给他搞错了啦哈、哦，谢谢谢谢。而且呢，不只是刚刚讲的那个是水色，接下来真的就伊达少了啦。不过伊达少每个人都说，天哪，就是一个美食天堂，对吧？
0: 对，虽然它就类似我觉得应该算是个小伊达少小夜市。这个地方伊达少原本就是一个原住民这个文化，应该说少族原住民一个居住的地方，所以呢。想当然尔，他那边也衍生出原住民文化比较浓厚的一个，不论是在文化上面啊，或是在美食上面呢，都可以在这边可以体验得到。那像在伊达少这地方啊，你可以来这边吃这种小米酒啊，或是烤山猪肉啊、香肠，或是那个鱼翅包饭，有没有？
1: 哦、
0: 对啊，
1: 那个也很好吃哎、欸。
0: 对，
1: 那个那我第一次吃，嗯。
0: 哦，对啊，你第一次吃，那你赶快再来吃。
1: 真的，哎，我不知道那个味道跟我们以前所想的不大一样，哎，吃过的都说好吃，对，
0: 对对对，它还算是个少族，它算是个少族的美食哦。
1: 嗯，
0: 那另外在伊达少地方，它还有那个原住民自己开的餐厅，也是欢迎民众一起过来一个体验。那这边就不好意思跟大家讲是哪一家店，
1: 自己搜寻，
0: 对对对，对，录什么什么的，有没有？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对，
1: 那这都有，嗯，
0: 对。在伊达少码头这个地方，它也非常适合可以看夜景，而且它的湖景啊，更是360，应该说是平整个四面视野180度是完全是没有遮蔽的。像它飞晚上来看的话，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适合你留下时间在这边慢慢吃、慢慢逛，来感受一下日月潭在地的魅力。
1: 嗯，是吴小姐想请问一下，若住水社跟伊达少，你会建议住哪一边？
0: 那就取决在
1: 你看你是要从哪里进啊？因为你中间只是说那个我觉得吴小姐，你可能就是看你是要从哪里进，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你隔天的下一站是要去游乐园，还是要往那个往我们的农村去玩？应该这样讲对吧？
0: 对，这也是考量重点。最重要是，这两个地方要取决在你晚上你想要体验怎样的一个感受。对，
1: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也就是说你的需求，我觉得先从需求啦。如果你两边都想，我觉得两边都可以住一下，因为两边在隔天的彩线不一样，对不对？
0: 对，来三天两夜，一天住伊达少，一天住水社。
1: 而且他们那边住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哦，晚上的那种街景啦，甚至晚上的那种清静的包含的那种舒适度是不同的，对吧？
0: 对，
1: 反正都是环湖啦。对，真的真的让自己去感。而且呢，你知道这边很经典的，很多人喜欢来这边文武庙啊，好，尤其是未婚者，这边也可以到达，对吧？对啊，
0: 对，文武庙，对，也是可以搭我们的车，也可以到达。那五五庙这个地方啊，它蛮特别的，因为它呢，事实上它是一间庙，但它庙的造型呢，就像大家对这种台湾传统的庙宇文化是比较可以感受得到的。那这个庙啊，它是比较属于节节高的地高方式去盖的，所以你在五五庙的上端的地方，你可以俯瞰整个日月潭，它这个制高点慢往下看，是湖景是有层次分明的，非常的壮观。那事实上这边还有连这种黏梯步道啊，也是热门的一个拍照点。那象征呢，这个时间的流转跟人生的历练啊，这个庙宇的建筑呢，非常宏伟。还有呢，红墙金瓦在阳光下面特别的显目，是非常文化的地方哦。所以欢迎大家，你的人生必达 卡的点呐、
1: 啊。真的，而且呢，如果说你有心仪的对象啊，然后你可以自己诚心来一下。然后我觉得啊，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对吧？
0: 对，没错，就是我们怎么讲啊？事实上，不如你亲自来一趟。
1: 真的，而且旁边呢还有一个具有体力跟美景哈、哦，哦，一定要来去挑战。那是哪里呀、啊？有一个很尖尖的塔。
0: 哦，你讲到那个塔，事实上我非常的推荐
1: 哎、欸，真的啊。
0: 对，我从以前
1: 还登上去了吗？
0: 啊？
1: 你走上去了？
0: 我走上去啦、啊，而且基本上那时候我小时候我就来过，它就是慈恩塔。
1: 嗯，对对对，它很有历史典故诶。如果你遇到那个好的，应该是说，如果呢刚好遇到哦这个会讲的导游哦，我跟你讲那个故事哦，你会站在那边嘴巴张开。
0: 对，这个地方除了它历史典故之外，事实上它的点啊，我建议大家可以花半天时间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是360度可以去环。可以去整个环视整个日月潭的，而且它会根据日月潭，因为它是在山跟水之间，所以在制高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月潭跟这个水面上的这个雾气啊的一个半，它基本上是每应该说每小时都会有点变化，是非常特别的。我真的是非常的一定要推荐大家来这个慈恩塔，我必推。
1: 真的，你既然是我们那个文娟科长挂保证，一定要知道。而且呢，搭我们这个环湖线旅游的朋友，有一些贴心的要提醒大家，有哪一些啊？赶快来起仔细的、好好的聆听哦。然后呢，是不是可以随时招手买票啊？现在有人在问，不是哦，请说的，你把我这个当公车哦？来来来，赶快来请教一下文娟科长。
0: 哦，你是说你要搭环湖巴士吗？
1: 对，因为刚刚这个方小姐问说，是不是像那个好行一样，随时就是可以上车刷卡？我说不是哦，这个要先听一下，有就是要搭我们的环湖线旅游，有没有些贴心的要注意的地方？
0: 这个环湖线的旅游，基本上它是必须要先去预约购票，对不对？那相关的资讯呢，欢迎大家呢到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里面有一个台湾好行的一个网站。台湾好行的页面那边的资讯呢会更加清楚。
1: 嗯，是，而且呢早晚温差大，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对，日月潭早晚温差大，可是现在是夏天，应该是小外套就可以了。对，那欢迎大家来搭日月潭的时候呢，要记得哦，就是带着你一颗放松的心，然后带着小外套来日月潭体验。
1: 嗯，是没错，转乘我们台湾好行直达日月潭，交通省时又方便，免你开车啦，就可以来找我们两个了啦哈。那带着大家好好的出游去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去搭一下环湖线，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魅力咯。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
4: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5: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4: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哦，听到这首歌呢，就回到我们的现场了，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要回到台北地检署杨淑文检察官。待会下庭的时候要来讲到了这个，我们常常讲到关键字眼哦。那么还有哦，关键一眼就可以改变人生，不是只有字眼，是一眼。怎么讲呢？就是指认程序背后的一些法律真相，看似简单，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要认人，人啊，哦，两撇，其实。

0: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由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个台北地检署哦，回到了杨淑仁检察官时间，一下庭就要来跟大家来讲到了看似简单的认人，其实攸关人权跟冤错案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错误的指认会让无辜的人被起诉甚至入狱，一个诱导的回答哦，可能就影响了整个判决。所以呢，特别的邀请台北地检署淑仁检察官呢，带大家深入了解，指认不是说看哦像不像啊而是一个很严格的规范，攸关的就是人权跟司法正义的程序。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看，我们一般民众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最容易不小心呢踩到法律的红线。那当然它有一些相关的法律规范，包含了可能在这个廉政署啦在这个调查局啦，其实我们有一些立法的目的，还有一些实施的方式哦，还有设备地点等等。

0: 那或者是电视上演了这个律政剧，常常会演到指认的这个桥段。
1: 对，
0: 那戏剧上总是会稍微放大一下这个戏剧效果哈，跟大家说，可能演的这个指认的程序啊，很明确，马上就可以认出嫌疑人是谁啊。但是在真实的这个实务案件上，
1: 不一样，
0: 其实是要非常严格的程序规范哈。那因为大家也曾经听说过有一些过往的案例，真的是指认的时候发生人别看错了。
1: 哎，真的真的，
0: 或者是说特征看错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冤枉好人？那可能没有办法抓到真正的幕后的场景的，对，所以这个是指认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1: 嗯，
0: 为了要保障每一次的指认程序都是合法，然后在最严格的规范之下进行的，所以在实施指认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看说现在实施的，比如说像是廉政署啊，或者警察，那或者是检察官，我们会看实施的主体是谁，然后我们去做相对应的规范。但是所有规范的目的都还是希望这个指认是在最严格的程序之下能够提高它的正确性，然后防止有误判或者是误认的可能。
1: 哎，这真的，
0: 这才是指认程序最想要达成的目的。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为什么指认需要这么严格的法律规范，然后没有让人民知道它的规范在哪里，常常就变成是一个误导？哦，
0: 那因为指认的这个程序哈，一般请人民指认的通常是检调，通常不会是人民请人民指认。对不对？大家都可以想象，对，大家都可以想象这样的状况。所以通常是具有真现的检察官或是检请目击证人指认。那么我们要规范的是谁？要规范的是拥有可以请人民指认权利的警察或是检察官，要求我们在合法合乎法律规定的条件之下去做指认。那人民来的时候，他只要按照这个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每一项条件检察官跟警察都做到，那人民这样指认下去就能够更能够确保他指认讲出来的这个证词是可以采信的。所以相关的规范主要是规定检察官跟警察要遵守，而不是指认人要遵守。
1: 嗯，
0: 指认人只要根据他最新鲜的记忆，那他当时看到的状况指认出来就好了。那我们要做的是检察官跟警察要严格的检视自己说，哎，每个指认的步骤我是不是都有合乎法律的规范啊？
1: 哦，对，这也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0: 对，
1: 是。
0: 我们来讲讲，就是那法律上是怎么要求检察官或者是警察应该要遵守哪些规范。
1: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呢。不然的话会误认或者是误判。我就有，而且有时候常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就是一个引诱啦，或者是误导啦，就会变成说还有自己当事人的心态，我觉得这也很重要，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对吧？
0: 是啊，那我们希望原则上在指认的时候会提供一个适当的场所，这个适当的场所是将指认人然后或者是被指认人做一个隔离，就是可能指认人站在一个空间，然后他透过单面的玻璃去指认对另外一个空间里面的哪一位是他曾经看过的嫌疑人或是嫌犯，而不是面对面的指认的这种状况
1: 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对。然后我们也会希望在进行指认的时候，希望能够派不是承办这个案件，他也不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的人来进行指认。那这样子呢，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那这个人又不熟悉案件，他如果派来做指认笔录的话，他怎么知道要问谁，或他怎么知道要问指认人说你当时看到的状况是怎么样。大家想象上可能会觉得你要很了解这个案件的检察官啊，或是警察，他来做指认笔录的时候他才会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嘛，他才会知道关键在哪里。可是这个法律的规范的目的刚好是相反，他会希望一个不知道案情的人，或是他嫌疑

0: 好，或是甚至每个月会固定见面的频率。好，那如果这是一个你经常惯常性会见到朋友，那他先询问一下你跟朋友之间的交往条件啦，好，或是你们认识的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问题。那当然，如果这些问题如果是落在一个完全陌生人的状况之下，你第一次目击到这个嫌疑犯，那警察去问你说，那你跟嫌疑犯认识多久啦？你们平常见面交往的频率啊，这个就会比较不恰当。所以相关警察提示的问题，哈，或者是先暗示你，或者是想要先跟你确认你跟嫌疑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还是要去判断说你跟嫌疑人之间熟识的程度、熟稔的程度有多高。
1: 这个很重要哦，请大家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而且呢，我觉得，在法律有这个一些情形是例外的，就是说，不一定，这个只认一个人是，譬如说你可能熟识的，或者是你可能是因为你不认识他，可是问题是你可能经过，或者是你可能在现场，他用调任的去调袋子等等，其实这时候也算指认嘛，对不对？
0: 对呀，啊，就是我们常常使用的指认，我们可以把它大致上分成两种方式，一种是请真正的人，然后排列成队伍供指认人指认，就是请目标嫌疑犯，好混藏在六七个人中。

0: 分别指认。
1: 嗯嗯，
0: 那确定的就是每一个指认人他在一个独立的空间，根据他自己的记忆去做指认，他不会知道别人的答案。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指认出来都是同一个人，那这个答案趋近于真相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高了嘛。
1: 嗯，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哦。这个胡先生说，如果乱指认人会不会触犯法律？
0: 误认指认人的话，大家请不用担心哈。那因为指认我们都了解，就是是根据当时接触的状况哈，当下发生事件的可能突袭的程度，接触的状况可能只有两三秒钟，那我们也会去判断说，在这样子突袭性或者是说这样子短暂的接触之下，我们都去综合参考说指认人指出来的这个证词的可信度有多高哈。而且我们不会用指认作为唯一的证据。
1: 嗯，
0: 在指认有结果之后，我们可能还要去调查，比如说这个嫌疑人当时的位置啊，是不是真的出现在案发现场，那他是不是还在境内啊，他会不会已经离境了。就是我们会去综合各种证据去判断说这个嫌疑人是不是高度有涉案的可能，还是说指认人可能这个记忆有点模糊了，所以没有办法能够很明确的辨识出这个嫌疑人是谁。好，所以大家不用有过多的压力。当你指认出一个嫌疑人之后，我们检警要做更多深入的调查，来确认这样的指认结果是不是真的能够查到真正背后的嫌疑人。
1: 嗯，
0: 那如果说指认的结果可能朝向特定的某 A 设定，可能涉及犯罪，可是我们要去查某 A 他当时可能人不在境内，或者是某位当时真的有很强烈的不在场证据，他不会出现在犯案现场。
1: 嗯，
0: 那么这个指认的结果朝向某 A 的这条线索，我们可能就要再重新考量说，哦，那是不是指认人当下记忆可能太短暂了，他可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嫌犯的特征，那我们就要着手从别的方向去调查。所以各位不用太担心我们用单一指认的结果就把嫌疑犯抓过来，我想大家担心的是这样的状况，然后万一如果有误认的话，是不是可能会涉及这个作伪证啊，或是负上一些刑事责任的风险。但是我想这个大家是可以排除这样子的疑虑的。
1: 嗯，是啊，这个是周先问说，我们在指认的时候有录音录影做作证人，可是问题是当真的在庭上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些是被检过，或者是这个音讯是没有了的状况之下？
0: 大部分的刑事诉讼法上的录音录影规定都是要求连续的录音跟录影。那例外刚刚周先生提到的状况比较常发生的，有可能是录音录影设备它可能袋子用完了，或者是说档案过大了，我们可能需要停下来暂时换新的。所以这样的状况确实是有可能发生，像周先生刚才提出来的疑虑，就是到某一个
1: 程度的时候，对，
0: 或是某一个问题就断了。对，但是我们如果重新把设备都整理好的话，原则上都是要接着上一个问题，就是句末或是句尾再继续接着录音的。所以现在这一块不管是警方或是检方都是非常非常的注重录音跟录影的全程连续性。
1: 他说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像这个录音录影啊，就是觉得跟他原本讲的不一样，他现在是反问我们说，那这样子他是不是可以举证，他觉得要重新，应该要来重新再做一次录音录影。
0: 我想如果当你有这样的
1: 疑虑了，
0: 对，
1: 你可以在应该在庭上你就要提出来了吧，对吧？
0: 是啊是啊，然后也应该要向询问者说明说我刚刚的回答内容应该是如何如何，那是现在笔录呈现的是如何如何，那这样子是不是跟我刚刚回答内容不一致，那我觉得有必要要让我重新说明这个问题，然后请你重新录音录音这样子。
1: 嗯，把它记下来。
0: 对，
1: 我觉得很重要。
0: 因为有可能是双方就特定回答或特定问题的理解不一样嘛。
1: 嗯，
0: 对对，在询问的过程中可能高压或者是紧凑，大家对于问题的明确性或者是回答的明确性会有误解。好，所以不见得是询问者或者是被询问人他有意去扭曲回答或者扭曲答案， 那有时候

0: 透过反复的确认或是彼此的理解，我觉得争议真正的意思是能够被确定下来的。那最怕的就是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问题，你就问警察或是问检察官说，针对特定的问题，我刚刚的回答似乎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希望可以厘清这个部分。
1: 嗯，是，好，这个是侯小姐问说，在指认

0: 是有被诱导，或者是感觉上是有暗示的，要照着指示讲，他有这种感觉的话，是不是可以提出他不要再做继续？
1: 我觉得指认是一个随时可以喊停的程序，哈。
0: 嗯，
1: 就像我刚刚一再跟大家宣导的，一定要根据你的记忆，根据你当时看到的状况来指认。
0: 你不要跟着那个 tempo 走，对。
1: 对，一旦你觉得好像询问者有刻意在引诱你往某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大家要坚守自己的立场，哈。看到什么状况就说到
0: 什么样
1: 的
0: 一个状况，对，就是不要多，也不要减。哦，就是这样子。
1: 对，对，是的。
0: 因为你会害到后面的一个程序，然后跟判断力。我觉得就是很多为什么会有模糊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叙述的过程中，你可能按照当时的情境，或者是按照当时的人事物，但是问题是你当你回头想的时候，你觉得不对了，哦，然后又要去改的时候，
1: 啊，
0: 就会很麻烦，对吧？
1: 对，我们多思考，然后我们不要猜。不确定的答案，我们不要用猜的。

0: 根据证词的这个可靠度继续追寻后面的线索。但是哈，大家也不要思考太久，如果你觉得曾经做过证的证词内容好像有一点点跟事实的落差的话，赶快写一张状纸让检察官或是让警察知道说你还有更多的想要跟我们补充哈，或是跟我们更正。那你的需求的话请不要担心哈，先冷静的思考一下当天发生的状况。
1: 嗯，
0: 然后当你自己的心里厘清好事实发生状况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现在叫你指认的检察官或是警察有没有诱导你或者是暗示你。如果有的话，你心里的蓝图很清楚，你就知道说我应该要回答事实的版本，而不是对方诱导你或者是引诱你说出来的答案嘛。哦，所以自己冷静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认不出来，认不出来或认得出来都没关系。哦，重点是要根据你的记忆陈述，不要觉得认不出来就是自己的错，或是当时怎么没有记好，千万不要有这种压力。
1: 嗯，
0: 认不出来真的是人之常情。那如果认得出来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再获得更多的资讯，比如说，哎，那当天是发生什么样的过程，所以你有认出他的长相啦，哦，或者是当天有什么讲过什么特殊的话，所以你对他的脸孔啊，或是长相有特殊的印象，哦，就是就这种细节性的事情，可能警察或检察官会再问你，那就看你当下能不能够记得起来。那如果记不起来的话，也没有关系。
1: 嗯，是。
0: 那如果做笔录的时候，大家一时紧张，哦，可能觉得哎讲的好像不是很符合你真正的记忆的话，那就请大家务必要赶快联系问你的警察或问你的检察官说，哦，我那天作证哈，做指认笔录的时候，好像有一些细节讲
1: 是不大一样的。也非常谢谢淑文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但是呢，听说今年好像还可以，是不是啊？
1: 对，这是1113年哈，就是前年那一个台风哈，那是整个
0: 嗯，
1: 水就是
0: 哦，真的
1: 整
0: 吓人
1: 个
0: 呢，
1: 淹到整个
0: 没
1: 岛上
0: 了，
1: 都是
0: 对呀，对，可以说是
1: 水
0: 没
1: 都淹起
0: 了，
1: 来哈，整个都
0: 嗯。
1: 盖住了哈。啊，那这样土壤本来就会因为盐水啊什么金属啊，所
0: 嗯
1: 以就会改变它的土壤的特性哈。
0: 嗯，而且没有办法
1: 去年
0: 种
1: 的话，
0: 植，嗯，
1: 对啊，去年的话是有了比较少，那今年呢？今年有稍微，我们有做重整过，就是把土壤改良啊等等哈，还有富裕，啊，今年有比较好。不过跟还没有被淹水之前呢，它长出来的还是比较
0: 有差
1: 矮一点，
0: 啦，
1: 有比较矮一点啦，就慢慢好，慢慢好啦。
0: 嗯。
1: 所以现在哈，现在已经开5层了哦，应该五层有了，还5、6层有了哈。那所以龟山岛的赏百合的花季就是目前到5月中这一个月。
0: 哦，所
1: 那
0: 以
1: 个，
0: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它的花期不长哦，对不对？
1: 对，到5月啊，那5月之后呢，啊，它会结果了，啊，就
0: 嗯，
1: 会那个结果。那我们在差不多6、7月的时候哈，再把它去采果，就是一些果实拿起来，那把它晒干，啊，那晒干之后呢，我们到12月要再把它拿出来种嘛哈，那
0: 嗯，嗯。
1: 之前要先冷藏。冷藏之后呢，还要拿出来之后再把它浸水，浸一浸，再把它干一干，那再拿去岛上这样，存活率就会比较高一点。
0: 是，邱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她每一年都会去看了一下，她说，像这样子的话，那个品种有改变吗？
1: 品种没有啊，品种它上面也是一样是台湾种百合啊，不会变的啊，只是说它生长的稍微矮
0: 慢
1: 一
0: 一
1: 点，
0: 点
1: 它不过
0: 啦，
1: 还是有
0: 没有
1: 那
0: 那
1: 个
0: 么
1: 蛮
0: 高
1: 像大
0: 啦，
1: 阪。
0: 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土生土长的百合真的长得不一样，那个颜色就不同，对不对？它那个是有。
1: 对啊，
0: 一看就知道是台湾身份证，那个酒红色条纹啦，还有那个铁炮百合也在这边，就是矮矮胖胖的，很可爱。
1: 铁炮百，对对，台湾百合就是这样，它是原生种嘛，哈，
0: 嗯，
1: 它生命最强，
0: 哎，
1: 那
0: 对，
1: 比
0: 它
1: 较
0: 真的
1: 明
0: 很
1: 显的
0: 强
1: 特征呢，就是它的那一个，花瓣的背面有酒红色的条
0: 对，
1: 纹，哦，这是
0: 嗯。
1: 它的证明。啊，像我们一般在市场买的，像
0: 不一样啦，
1: 铁炮百合啊，哈，
0: 嗯，
1: 它那整个都是纯白
0: 纯
1: 的，
0: 白，
1: 哦，那你不要麝香百合了，哈，啊，那
0: 嗯，嗯，
1: 纯白它有时候一枝，有时候
0: 开
1: 一点
0: 很
1: 在一块
0: 多
1: 不
0: 个
1: 一样，
0: 地
1: 一
0: 方，
1: 点开很多的地
0: 对。
1: 方，那百合比较没有办法。但有时候像铁炮百合，我看过那个30的一株30个花苞的，
0: 哇，
1: 30、40个花苞的都很多，
0: 哎，那真的
1: 啊，
0: 很
1: 所以
0: 惊
1: 就
0: 艳
1: 不一
0: 哎。
1: 样。对啊，嘿。
0: 哦，所以这两种呢，现在在我们整个山坡上是看得到的。除了看花之外呢，我刚才讲到了，你要去赏花，一定要搭我们的鲸豚船，对不对？
1: 对，我们那个龟山岛就是3月就开始嘛，好，现在开始开放嘛，哈，每年我们就是3到11月开放，好啊。那3月份即使东北季风还蛮多的，常常会封岛啊。那4月开始，好像像目前
0: 稳定
1: 哦，还像就比
0: 多
1: 较平稳
0: 了，
1: 啊。那在
0: 嗯，
1: 外面也可以看到海豚出来游了，我就看那个船家有时候会传影片，啊，也还蛮多的，啊。那个在龟山岛到那个乌石港中间，因为水比较浅，好啊，所以海豚出现的量不多啊，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那个前哨船先到那个岛的外面那边去看，啊，如果有的话，好啊，就会说啊，这边已经有那个出没了哈，就是海豚出没，是整群的这样子，啊，那我们就过去看这样子，目前他们
0: 嗯，
1: 是这样，
0: 哇！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东北角这个海域，尤其是这个环绕在整个龟山岛哦，不只是有这个牛奶海之外哦，就是这个豚呐、啊，海豚，它的品种也多。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这边的海豚是不怕人，而且呢，你看到的是好几种，对吧？
1: 对啊，我们这边比较多的是有4种哈，
0: 对，
1: 像飞旋最
0: 哦，对，
1: 多哈，
0: 它
1: 鹰
0: 会
1: 嘴还有九
0: 炫
1: 声
0: 起
1: 鸟，
0: 来。嗯，
1: 对啊，那个飞旋应该是大家游
0: 最
1: 客
0: 喜
1: 最
0: 欢芭蕾舞
1: 会惊呼的啦，
0: 对，
1: 对
0: 他是
1: 啊，那
0: 芭
1: 飞
0: 蕾
1: 旋
0: 舞
1: 他们，
0: 者，
1: 嘿啊，那他们那个像回力镖这样旋转有2说啊，一个是说他们的社交动作，还有一个是讲
0: 哦，
1: 说 是在甩身上的寄生虫。
0: 哦哦，是这样子吗？
1: 对啊，所以要，可是我就觉得他们是在玩的，我自己都觉得他们是在。

0: 运动，
1: 很可爱。
0: 他看到游客很高兴，就这样跳上去这样子。
1: 嗯，另外一个是那个我们好可爱，很会为我们微笑。我们常常来做这个可爱的这个动物造型，就是平鼻海豚，对不对？
0: 对啊，平鼻海豚它个性比较沉稳一点啊，这两种都
1: 常常会见到，
0: 都常常会很多。我看过好几百只一群的，好啊，那个它五月好，现在五月是五。天气再更稳定的时候，他们就会整群整群这样出来。好天气啊，现在看到的几率都还蛮高的。
1: 哇、哦，林小姐说现在看得到吗？
0: 当然可以啊，可以看得到啊。我看就是那个他们去外海啊时候，那个有前哨船，他们会轮班，他们会
1: 去帮你们先找了。对啊，我们有前哨船，
0: 有时候也会看不到啦。我刚到东北角的时候，其实我看了。看到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才有看到。
1: 哦，
0: 那如果说第一次就看到那个整群的海豚的听众哈，那就运气就很好，跟他的磁场很 match 这样子。
1: 真的，我现在就是要来骂人。
0: 怎样？你要看不到了？那你就这样子，你要看不到了吗？
1: 你忘记了？不是，因为我们每次两个人都是在登，让大家登船，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搞笑。你忘记了吗？真的，我们都是，
0: 有，
1: 对，我们两个真的。

0: 我跟你讲，福气龙带着我们的福哥哦，就给大家满满的福气呀、啊。我们有一个那个阅读龟山岛东北角五渔铁漫游去，我告诉大家，这个哈、哦、一定要让这个我们福哥好好带大家去玩一下，很好玩，很有特色，对吧？
1: 嗯，五渔铁哈、哦、是从那个是这样哈，外澳、哦、嗯等方等哎还有石城大理，然后一直到。就是五个那个渔村，还有龟山，对对对，还有大溪，哦，那五个，就是我们那个铁路，
0: 嗯，我们有五站呐、啊，五站呐、啊，对、
1: 啊，五站呐、啊，对、啊、对、啊、哦，现在高美是吧？啊，这五站呢，你如果要用五渔铁呢，你要搭铁路呢，一定要搭区间车，
0: 嗯，
1: 区间快是不会停的，
0: 哎、欸，真的真的，
1: 强号也不会停的，这五个小渔村啊，如果要深度下去玩的话哈、啊，那如果说啊比较，要去。跟旅行社一直合作的话哈、哦，这次那个原生旅行社哈、哦嗯、是有包了一个阅读龟山岛东北角五渔铁漫游去二日游哈、哦。原生旅行社是一个就做生态旅行很有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
0: 对深度的
1: 啊、
0: 哦、嗯，
1: 他的那一些啊、游憩的景点哈、哦，他大部分都是跟配合的商家都是跟 GTS 就有 GTS 标章的店家。像他有两天哈，一天是从南港车站，然后到南港博物馆，然后午餐到五十馆，啊，然后登船，然后晚上住三井阁，三井阁也是有申请 GTS 认证的，好，他已经认证过、嗯。那第二天呢，就是早餐啊，然后到头城的那个港口社区，好、
0: 嗯，
1: 港口社区也是有 GTS 的，他们社区就很有这个环保概念，他自己去申请 GTS， 好，然后到北朝。北关海潮公园，
0: 嗯，
1: 然后午餐再到石城渔港的一个定制场来展示，好，然后再到九号咖啡石城馆，这些也有 GTS 的，然后再返回南港啊，所以这次的行程就是除了龟山岛之外，还有包括就是这些生态的，还有走到永续的面向，好、啊，所以这次他们那个包的旅行社是还算蛮有深度的。
0: 嗯，是刘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这个是两天一日游吗？资讯在哪里？那如果说想要自己走的话，你会怎么建议会比较好？
1: 对，这目前这个是这个五月只要阅读龟山岛就有看到的。
0: 嗯，你打相关对相关的那个相关字，嗯。
1: 原来的原森林的森
0: 哦，原来的原森林的森，
1: 原森旅行社哈，这是这阅读龟山岛，
0: 嗯、
1: 哦，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嗯，
1: 东北角五渔铁漫游去，啊，如果自己来游玩的话，当然就是要从头城那边，哦，
0: 嗯，头城下哦，
1: 头城下，哎、嗯，啊，那往北这边，啊，你一天就可以，如果说。一天可能
0: 要住啦，我觉得要住
1: 啦，
0: 你可以住我们的农场
1: 啊，
0: 对不对？我们周边这么多特色民宿，
1: 对，啊，所以很多现在目前大家都要玩得深入了啊，就是说如果说走马看花是比较可惜一点，
0: 太可惜了，我觉得不要，因为你知道吗？有头城就有石城，那个都一个是慢活，一个疗愈、嗯，然后呢再到外澳，对不对？然后呢做这个放松一下。
1: 嗯，也可以骑脚踏车啊，
0: 嗯，
1: 来古董骑脚踏车啊，哎呀，
0: 就永远在讲到脚踏车、
1: 啊，对对啊，就我们这边就不管怎样，就靠到脚踏车，因为我觉得脚踏车很好玩，有时候三不狗喜欢那么改去骑啊，骑这样，有时候假日的时候，
0: 我觉得可以，而且你知道吗？有那个子母车啊，哈啊，你看到我们那个、啊、福气龙，看到我们阿福福哥哦，可以叫他载着你啊，前面他骑着，然后我们后面就坐在后面。当员外、
1: 那个，那个车只能开到那个哦。
0: 对，就是丢丢档，对对对对对，哦、啊，对，要请大
1: 家
0: 注意一下，嗯、对，好、哦，他是有他的那个行车路线哦，哈、哦，请大家特别注意。租是你在租的时候，那个店家都会先跟你讲，啊，麻烦请大家注意一下，不然那个罚款的是罚自己哦，对吧？
1: 对对对对，那个很好。跑到省道这不行，
0: 嗯，没错，没错，所以哦，来到我们这边哦，我觉得是一种旅行之外哦， 当然啦，不是为了让大家齁就好像赶快来去凑热闹，而是让大家齁先来慢活，然后先想想你今天呢，诶，想最幸福最简单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样的旅行是最适合。

0: 自己，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
1: 不因为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庆福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的阿福哦，福气龙呢，跟着大家带着瑶瑶，我们就要来去泡汤、享美食、赏花、玩乐、放松一下喽。好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啦。

0: 所以要跟着悠悠呢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哦，然后让大家呢赶快有任何问题赶快问，之外呢要带大家进入的是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咯，有限名额哦，然后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
1: 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关照点。那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有特出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优惠的活动，就是呢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只要呢从4月1号开始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公园官网预约，那只要你的身份证的你的名字有世界秘境的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当天的导览哦，
0: 而且还叫世界秘境
1: 没错，需要同志世界秘境很重要，
0: 对对对，很重要你看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些字啦，所以我们就要用买票的啦，而且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阿拉堡湾每一次呢都要用限量的，因为它这个地方真的不能人多，对不对？
1: 没错，其实我们阿拉堡湾呢是和平岛就是奇岩异石最密集而且地质景色最为特色的一个地方，那除了里面有搭配就是日出最美的豆腐岩之外呢，还有包含了海豹岩啊、法老岩等等，就是每一座的地形呢其实都有非常漂亮的美感，就有如是露天的美术馆的部分。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会依照潮汐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道路的部分其实是用永续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人数也不可以太多，就是每天仅限300个名额这样子。
0: 哎呦，每天都只有限这个一点点的人数，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怎么报名啊，而且针对名字这样子超狂的优惠，哎呀一定会占据了名额啊，然后呢想要进入的朋友哦，是用报名的还是用电话的还是用网络的，然后呢这个整个导览啊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要赶快告诉大家了。
1: 我们呢阿拉堡湾的秘境呢从4月1号开始，有一次这个月初呢其实就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来预约申请，那只限于网络申请哦。那秘境开放的时间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那每天刚刚有提到是限量300名，那我们的导览时间呢大概是1到 1.5 个小时啦，那因为原价呢是200元啊，好像保险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刚提到说其实你只要含世界秘境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其实它会受到潮汐的影响，所以它其实每天导览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所以有参加的民众呢在出发前也务必来上我们官网或致电到地质公园这边来做确认哦。
0: 嗯，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有报名成功，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哦这个网络啦就是这个样子。林先生说没有办法电话报名，对不对？
1: 对，我们目前报名都是采网络报名的部分。
0: 对，所以务必麻烦注意一下哦，因为呢我们这个秘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刚刚呢美少女讲的，我们是因潮汐，所以呢那个每天的时间不刚。
1: 有
0: 一定要来等啊，不然的话哈，一定要打电话问一下，谢谢。
1: 没错，
0: 你的来骂我们两个，对，不然我们那个本处跟那个台北办事处都已经告诉你了。好，所以来自于各地的朋友，我们两个已经告诉你了啊、哦。这个，而且我们阿拉堡湾是我们的 CNU 为这个全球21个最美的日出景点，所以他看的时间也不一样。哦，对不对？
1: 没错，因为日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可能五月过后日出越来越早，大概6点多，有时候到5点之类，所以呢我们呢在公园的部分呢也特地有规划安排了就是日出拍摄的活动的部分，特别有规划营业外的时间入园这个方案，那详细的讯息目前也还在规划中，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到时候随时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或者是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网站的部分。
0: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呢抢不到了怎么办啊，哎呦这个齁，他说手很慢，每次哦听完了有时候忘记了，要点进去又来不及了啦，怎么办啊？
1: 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阿拉堡湾非常限量的手速太慢抢不到限量名额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的优惠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哦，到底是多优惠，而且呢是怎么提供法哦，也要来听听哦。哎，自己要听好啊，不要一直

0: 又忘记，然后打电话来哈，那个有时候我们的柜台还不是很了解。
1: 没错，除了刚刚提的限量的阿拉保安的部分呢，我们今年2015年推荐的哦，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就是除了在年底前呢可以超优惠的价格来进入公园四次之外，还有加赠了园区的折抵消费券、限量明信片。还有也是有秘境深度导览，就整个地质公园的导览的部分是免预约的特权哦，是 VIP 等级的。
0: 哦哟，特权有特权哈，而且你知道吗？不要忘记了哈 ，CP 值超高。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特权哈、哦，为大家省钱呐、啊，哈、
1: 哦，
0: 而且还有独家的这个明信片呐、啊，然后这个票呢，
1: 是
0: 当日的哈、哦，我们就比较不用害怕、哦，而且它是四季票哦。
1: 没错，四季票就一年四季，它可以一年可以入和平岛地质公园四次，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深度导览的一次，还有50元的折价券的部分，然后还有包含了SUP 的体验券啊，然后 DIY 制造的抵用券等等之类，其实 CP 值非常的高哦。
0: 哦，天哪，这个真的不错哎，哎，这个就很不错，这个是一项很超优惠，它叫做四季旅行票。
1: 没错，四季旅行票，然后双人套票是优惠价520，我爱你，所以
0: 怎么那么好？
1: 真的，所以让你可以省超过1000元的价值哦。
0: 哇，天哪，你知道吗？若有这张旅行票的话，你那个秘境深度环境解说是不用预约的，不用预约的，好不好？
1: 很重要，不用预约哦。
0: 对，然后呢，对于那个岛迷来讲，哈，真的就像刚刚美少女讲，那个 CP 值超高，而且来到基隆，除了我们和平岛周边呐、啊、的有很多的景点必拍的网美照，还有那个吃的一定要吃一下，对吧？
1: 没错，来和平岛地质公园，当然除了来走走我们地
0: 质公园，它里面就好吃了啦。
1: 对，光里面就有餐厅之外呢，当然就是附近的部分还有非常有名的打卡的美照景点，正滨渔港彩色屋的部分。
0: 哦，这个这是大家一定要拍一下的。
1: 没错，就仿佛置身在威尼斯梦幻的冰分色彩的建筑物下面这样子。
0: 嗯，而且呢喜爱这个海洋生物哦，这边又有一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1: 没错，如果是亲子的客群呢，也推荐给周边有一个非常结合了环境教育啊、海洋啊，还有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哦。
0: 嗯，旁边还有一个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诶，这个很厉害耶。
1: 是的，就是因为基隆港，基隆其实是个海港的一个城市，所以它周边除了海洋科技博物馆之外呢，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它主要其实是就文化艺术跟历史的方面，加基隆的海洋贸易的一些变迁啊、历史啊，以及基隆港的一些故事、啊、来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0: 嗯，侯先生是不是那个白米翁炮台是不是在这边？
1: 白米翁炮台也是在基隆，是没错的，它比较靠近山上的部分。
0: 嗯，
1: 对，那这一个也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你登上去呢，其实可以在夕阳下山之前呢，登上我们白米翁炮台，可以眺望整个非常漂亮的海洋，以及我们美丽的基隆港，跟看到美美的夕阳哦。旅行票的部分那是免预约，有包含了蛮多，就是还有限量的明信片啊、折抵券等等之外，然后每季呢都免费，就是每季都可以来一次的入园。那周边也有蛮多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啊，还有美食的基隆庙口等等。那针对交通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搭乘的台湾好行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哦。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相约在我们的阿拉堡湾见哦。
1: 我们相约阿拉堡湾见喽、
0: 嗯，
1: 拜
0: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紧。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

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好幸福，天天有饭局。
2: 哎呦，天天幸福。
1: 哎呀，天天幸福，
2: 天天开心。
1: 哎呀，真的，今天晚上要到梅子家。梅子家，你看看出去就是
2: 101、
1: 嗯、整个景观
3: 景色优美、啊、
1: 就在他们家，就是玻璃窗，他故意的就是弄得这很光亮、
2: 啊、
1: 让人家一看出去180度可以看到整个信义路、嗯
2: 哎
1: 哦、然后101就在他们家对面、哦哦哦、所以呢他特别喜欢邀约所有朋友到他家吃饭、
2: 嗯、
1: 所以呢今天晚上就是在他家吃饭、
2: 哦、
1: 请的就是谁，主客就是阿玲，从日本回来的阿玲、
2: 哦、不是回来好一阵子了，
1: 哎，几天，一个多礼拜、
2: 啊、一个礼拜了、
1: 哦、没有没有，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还不到，哎，
2: 是，
1: 再过两天就要回去了。
2: 你看，好朋友聚会真的好开心、啊
1: 嗯。对，他是雅芳的同学、
2: 啊，
1: 嗯，那我很感恩他，
2: 是
1: 因为哥哥的第二个儿子彦龙、嗯、到日本读书，就是住在他家，嗯、
2: 是
1: 整整两年，吃的住的都不收钱，就是不收钱。
2: 哦，所以说你们今天不在外面吃，在那个
1: 梅子
2: 姐姐家里吃。
1: 对、哦，所以我刚刚才打电话给梅子
2: 啊，
1: 因为到人家家里去嘛。
2: 要不要带一点菜？
1: 平常不是
2: 美食主义哦。
1: 对，没有错。所以呢，我就特别打电话给他，我就问他，我说我不知道要带什么东西来给你吃，哎，我说我知道今天晚餐一定是很丰富。
2: 他自己下厨吗？
1: 不是，不可能，怎么可能？
2: 哦、他应该也会吧？
1: 会，他会在你指点。
2: 指点，
1: 指点，对。
2: 哦、
1: 但是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很精致，
2: 哇，
1: 没话说，
2: 那精彩。
1: 对，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干脆跟我说，在我们这一带。就是我们住的这一带，你比较喜欢哪一家的东西，我去买。
2: 嗯，
1: 因为他曾经在忠孝东路上，也是高艾伦喜欢去的一家面包店。
2: 嗯，
1: 里面可以喝一点东西，他不会赶你走，你知道吧？你坐多久都没关系。所以艾伦常常会约很多朋友，就在那一家面包店啊，里面很舒服。

0: 不是哦，宽阔，哎，坐在那里很舒服，
1: 嗯，
0: 那直接就叫他一杯饮料而已，就可以坐在那里聊天，然后这店里有那么多的面包啦，啊，素食啊，
1: 嗯，
0: 你就直接点一下就可以了，或者买一个他们的面包啊，叫一个饮料。啊，饮料都很便宜，
1: 哎，
0: 差不多100块左右，
1: 哦，
0: 就可以做一个下午，
1: 不错啊。
0: 啊，所以呢，哎，我们梅子去过一次还两次，他也喜欢上他们家的，某一种那个不晓得是面包还是什么，但是他讲过了，他说那一家有一样东西很好吃，那我就想说，我干脆问你。看你想要我们这附近什么东西是你爱的，
1: 你带过去，
0: 那我干脆就直接就买过去。嗯、结果你说他回答我什么？我说你干脆跟我讲，你想要我带什么东西过去给你？
1: 欸、好朋友嘛、哦，
0: 对，
1: 直接讲，
0: 直接讲就比较快一点，免得我在那儿猜，不晓得要买什么。
1: 是，
0: 那我买的是不是你家现在已经有了？好、哦，对不对？
1: 欸
0: 哦、放久也会坏掉啊、
1: 欸。
0: 你说他回答我什么？
1: 说什么？
0: 不敢讲啊。我说啊，为什么？他说我的那个放在牛奶里面的那个粉没有了。
1: 哦，他讲的是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没有了，他不敢讲。
1: 哎呀，这有什么不敢讲？
0: 再来，我说哦，我是真的对不起，我过年到现在没有再拿给你哦。
1: 嗯，
0: 因为他每次一定要用买的，我不要。
1: 哎，
0: 我说我难得才能够给你喜欢的东西，
1: 哎、
0: 对不对？好。啊，我说啊，对不起，对不起，还有需要什么？赶快问。

0: 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会去买东西要来给我吃，啊，我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对我好，
1: 姐妹淘就是这样，
0: 一天呢有两三通电话，你只要讲说哪里不行，其实我头现在 OK 了，
1: 嗯，
0: 真的是压力，
1: 压力，嗯，
0: 真的压力，我现在看了那个就是
1: 自律神经的，
0: 自律神经的那个医生给我的药，真的整天会觉得懒懒散散，不想动，
1: 放松，
2: 嗯，因为他要放松你的中枢神经，
0: 那我整个头真的松开了，
1: 哦，
0: 但是呢就显得很懒散，
1: 其实有的时候人就应该耍废一下，
2: 对
1: 呀，啊，哪有天天紧绷的，
2: 享受那个懒散的感觉，
1: 对啊，你把自己绷那么紧干嘛，
0: 可是这样不行啊，我很多事情要处理啊，
1: 那就减少事情啊，
2: 发派下去，
1: 秋花姐，秋花姐是工作狂，
2: 对，
1: 做不到，
0: 嗯，真的 吗？
1: 真的，
2: 因为秋花姐喜欢亲密行
0: 为，我到这种程度啊，
1: 有我们的标准了，但是如果说像黄仁勋和郭董的标准，可能你差得很远，
0: 那你讲黄仁勋这里就写到了，
1: 他们都是工作狂，
0: 身价已经

0: 一种粗的工作也有，粗的工作我很爱帮家里打扫，然后洗衣服。
1: 你说早年的时候，
0: 对，
1: 亲自
0: 就是
2: 家务类，
0: 亲自家务类，我这个锅碗瓢盆每天一定要让我刷一次。
1: 哦，那很好啊，本来就这样子，
0: 跟我现在一样，一天要刷五次牙。
1: 对对对 ，OK， 爱清洁了。但是我觉得成功的定义，每个人赋予它的意义不太一样。
2: 是啊，
0: 对。
1: 那像秋花姐，你说你没有成功，那你认为怎么样才叫成功呢？
0: 哇，每个人的职业不一样。以我的工作来说呢，听众朋友这么疼惜我，所以我感觉到我自己很满意。以我自己的经历啊，就说以我年轻时代跟那个小时候那么贫穷的过程当中，跟生病病得那么严重的过程，过得那么苦的日子啊，爸爸，你看为了我病到快活不下去的过程，每个阿姨来看我都要手上帮我这样握着钱，然后给我，偷偷拿钱给我，握在我的手里，
1: 是
0: 抓着我的手，然后再哭。
1: 对，
0: 我自己不知道，我说我已经快完蛋了，我自己不知道。
1: 病得很重，
0: 很重。这个时候，我爸爸才到我们这个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九份嘛。你在最热闹的地方，转弯的地方，有一个比较贫穷的人在住的。我们家住的地方，真的看起来你会很想笑。好，一租那样的房子住。好，上面刚好就是有个石头观音。我爸爸已经到很无奈的过程当中，上去求，就说我女儿怎么样才能够活下来。在我爸爸跟妈妈认为我已经不行了，所以我妈妈很多结拜姐妹，
1: 后来就求了一个签啊，就改变秋花姐一家的命运
2: 了。对啊，
1: 签是说
0: 一定要
1: 东区，
0: 乱讲，
2: 要
0: 去东区，
1: 到台北东区吧？
0: 不是，不是，错了，要离开九份，
1: 说要到台北嘛？对呀、
0: 他也没有写到台北，只是说只要离开这个现在的出生
2: 地。
1: 所以，我经常讲，秋花姐是属于那个九命怪猫型的，现在用掉三条，还有六条。所以你说秋花姐的意志力那么的坚强啊？
2: 对啊，
1: 是这个，
0: 哎呀，
1: 有所本的。
0: 怎么一个不小心讲话也讲那么长？我才警告我自己。每次开头都是在讲我自己的事情，讲那么长，
1: 不会不会，
0: 今天又讲那么长，不要来讲。
1: 我们做个结论，
0: 好，
1: 秋花姐，
0: 谢谢。
1: 这个不叫成功，什么叫做成功？
0: 谢谢。
1: 我对他的定义就是，你能从那么困苦的环境，还有那个时候病入膏肓，大家都认为可能没有希望了，然后你转移一个地方，存活下来了。
0: 真的没有，
1: 这个是最大的成功，就是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在当下，
3: 好好的吃饭，
1: 一直到现在，
0: 好幸福，
1: 创造了53年的广播事业王国。
0: 谢谢，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这是听众的功劳，因为听众拥护我，真的拥护，非常拥护。不管你好跟不好，他都接受，他就是为了要帮助你。
1: 是，
0: 你知道，听众朋友帮我很多，很感动。尤其这一次的活动，哇，感动到不行了。不过等一下下哈，第二批货货还没到，
2: 是的。
0: 所以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你们订了，但是还没收到。我想今天没有到，应该明天会到，
1: 是
0: 好不好？
1: 是是是，
0: 听众朋友，对不起哦，一定来得及，让你们当母亲节的礼物，好不好？打电话27519911。第一首歌，
1: 好
2: 好，
0: 风的颜色，
2: 对，第一首歌《风的颜色》，这是迪士尼有部电影叫《风中奇缘》的主题曲。那这部电影它非常有意义，探讨了很多不管是大自然啊、种族的问题啊。
1: 对，
2: 所以这歌词其实有一点悲叹，它就讲到说，如果你愿意敞开心胸去看探索这些陌生人的人事物，你会发现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是很渺小的，而自己却多么的。

0: 先用用爱迪斯的这个啊净斑美白跟爱迪斯提拉，
1: 是
0: 真的两个星期，
1: 嗯，
0: 我看他真的眼睁睁看他的改变
1: 啊，
0: 因为他店跟住家有一段距离，
1: 嗯哼，
0: 用开车也很累，要停车等等，他家有车啊，
1: 嗯，
0: 但是他就骑摩托车，有时候骑脚踏车当运动，好了，晒黑了，你知道吧？我一见面。我就给他我们的美白，
1: 嗯，
0: 跟我们的提拉，他硬不要，要给我钱。我说不要，你试用看看，你帮我试用看看，
1: 嗯，
0: 因为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啊。
1: 嗯，
0: 他用了之后，真的两个星期之后再见面，完全不一样，哇，实在差距太远了。
1: 哈哈，
0: 所以呢，刚好那个恩邦要去大陆缅甸，
1: 嗯嗯
0: 嗯，要去缅甸演唱啊，结果呢，我就跟他说，你监工。在工地监工，皮肤晒得太黑了
1: ，
0: 对，一定要用。我说你自己地师傅，你自己看看
1: 好好，
0: 效果好到这种程度，你一定要用用看。他也听了我的话，认真用了。
1: 果然在登台之前白回来了，
0: 两个星期而已啊，
2: 对啊，
0: 真的就白回来。我好有信心，
2: 太显著了吧？
0: 所以现在也有听众朋友来证实，证实说真的两个礼拜就达到很好的效果，
1: 是
0: 太棒了。因为我们的爱迪斯的美白绝对不会让你有，他说他过去不敢用，我们听众。过去不敢用美白
1: 啊，
0: 因为他很喜欢运动，骑脚踏踩脚踏车，他说皮肤真的黑，尤其是这个夏天跟这个春天的时候有太阳，所以他说他不敢用，所有的美白都不敢用，会过敏
1: 哦。
0: 他听到我讲说我们的绝对不会，他真的用了没有过敏，
1: 是
0: 为什么会不过敏？因为他用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他采用法国的 BSB 的全球奖的玻尿酸的生态，
1: 嗯。
0: 再来就是法国新亮白生态，
1: 嗯，
0: 瑞士的鱼子 DNA，
1: 是，
0: 你知道吧？
1: 你看都是好东西，
0: 一个团队去研究出来的，
1: 嗯，
0: 它不止祛斑美白，还有最重要是不会让你有过敏的机会，
1: 是，
0: 真的美白很多都会过敏的，
1: 对，
0: 我们不会，你放心用哈，
1: 放心用啊，记住我们的活动
0: 27519911，
1: 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
0: 就是嘛，
1: 就打电话来就对了，
0: 对，6000块的包包。
1: 嗯，
0: 问公司还有没有第二批的，
1: 是
0: 还有没有我不知道，
1: 哎，
0: 打电话问好吗？
1: 好的
0: ，OK，
1: 27519911啊，
0: 9922是丽人屋。
1: 好，刚刚啊，跟秋华姐聊天，然后谈到成功哈，我就看到有国外的人，
0: 今天又接到一通电话，夏威夷
1: 啊，
0: 也是来自夏威夷，
1: 哎、
0: 过几天要回来，
1: 来了。
0: 是一位现在在帮我管房子的经纪人
1: 是
0: 本来是 N 一个很好的朋友，
1: 是是他退休了，退休
0: 帮我，
1: 他
0: 现在环游世界，所以帮我交给一个叫李美，李美打电话早上跟我讲
1: 要来，
0: 他过几天要来，
1: 好啊，
0: 他说秋华姐你一定要留时间给我，我是哪一天到哪一天，哇、啊、非常欢迎、我说有没有住我家啊？不会不会住你家啊，我台北有家，
1: 所以说哈、啊，这个他们研究了说成功的人呢、啊。多半都会有一些孤独感，孤独感跟孤独不一样啊。有些人他是独居，他一个人生活，
0: 可是他自己没有感觉孤独，
1: 可是他没有孤独感。
2: 嗯，
1: 所以说基本上呢，这两个概念不一样。
0: 嗯，
1: 有孤独感的问题比较重一点哦。
2: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要避免这种孤独感。那医学有研究，你孤独感危害我们的身心，尤其以身体来讲，它等于一天抽15根香烟的危害度。
0: 这么严重？
1: 对，他们研究出来的，但是怎么量化出来的我并不知道。但是呢，讲到这个孤独感哈，有些人他就会有孤独感。有一个日本人，他叫做健一，健康的健，
2: 一二。

0: 说一句话叫做下流老人嘛，就是说你没有钱了，可是你年纪越活越老，
1: 对，
0: 然后呢你没有钱去支应你的医疗开销，支应你的生活，那就成为说社会的底层了，所谓的下流老人，这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所以他就谨记他爸爸这句话，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打拼存钱，同学还有同事要聚餐，要去哪里唱歌，要去哪里旅行郊游，他通通不去。他只想到说，不行，我爸跟我讲，年轻的时候没有钱没有关系，但是老了以后没有钱怎么办？他有这种不安全感，所以他就一天到晚呢工作工作，把存来的钱呢，就是看那个账本呢，看他的存折，他就好高兴。他说，哎呀，我离那个安全感又更进一步了。结果有一天他终于退休了，他退休存了多少钱呢？超过1亿日币。按照现在汇率大概就2000，
2: 我以为是1亿台币。
0: 没有没有没有，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每个人的安全界限不一样啊。那他就认为说够了，他1亿日币，他可以过退休生活。可是他忽略一个问题，
2: 健康。
0: 他的妈妈，他是很健康。
2: 哇，
0: 他是独生子。他是独生子，他的妈妈已经88岁了，那个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跌倒。跌倒之后呢，本来是很健康的人就变得很脆弱了，就需要医疗上的照顾啦，还有亲人的照顾啦。然后他就说，那我帮妈妈请一个看护，后来也请了。请了之后，妈妈说，我不习惯这个陌生人跟他相处，这样感觉我不喜欢。所以建一很孝顺啊，他就回来照顾他的妈妈，因为他已经退休了嘛。所以说
2: 好棒，
0: 他还是有领年金呢、啊、退休不是有很多保险吗？他的存款就一直不断的膨胀，一直不断的增加。可是这个时候他心里的障碍出现了，刚刚所讲的孤独感突然油然而生袭来了。他说，我现在如果把我妈妈送到安养院的话，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结果后来他就试着问，他妈妈并不接受。你看，请到家里面的照顾他都不要，何况是送到安养院。所以说他等于是被绑住了，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说呢，他就一直觉得说，那我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虽然现在这个钱对很多人来讲不算什么，可是呢他的钱是一直没有办法去消耗，没有办法去旅行啊，去花费啊，看什么样的表演，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可能确定一件事，等到我到我妈妈这个年纪的时候，我的钱应该全部都会花在养护费用上面，全部都给那个安养机构。
2: 所以平常的养生有多重要你就知道了。
0: 所以说呢，就是他平常可能也没有什么样朋友，我不晓得，这个丽妍可能比较清楚，日本人他们比较好像
2: 封
0: 闭，
2: 对，
0: 比较封闭。那这样的话，你没有情感的连结，你没有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很疏离，那就麻烦。所以后来他们的结论有一句话，大家记住啊，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的烦恼，所有的喜悦也都来自人际关系的喜悦，所以希望大家是后者，所有的喜悦都来自人际关系的良好的连结，让你喜悦。
2: 我感觉到我真的很幸福。
0: 对，秋华姐，
1: 对，
2: 我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
0: 所以你不会有孤独感的。
1: 秋华姐有很多亲朋好友，不论是自己的朋友还是自己的亲人，总是有嘛。而且朋友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亲人呐、
0: 是，
2: 没错。我现在把听众朋友当我的亲人、
0: 家人、
1: 家人、
2: 家人呐、
1: 是的，没错。
2: 好，还有我周围这么多朋友，
0: 对呀、
2: 一天至少都亚芳跟
0: 通吧，我看
2: 跟梅子、
0: 赖啊，
2: 至少哦，赖了跟
1: 随时都有人
2: 大爆满，大爆满，真的啊、然后
1: 讯息读不完呢、
2: 对，我每天真的是很多赖的消息、真的很多。好，听第二首歌，
0: 好，来安排的这首歌曲是
2: 活动正在进行之中哦，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
0: 是
2: 好2751-9911，我不敢讲说6000块的这个包包哦，是这个紫粉色的啊，跟
1: 黑色
2: 丝巾
0: 是
2: 哦，是可以搭配的，颜色一样一致的，包括眼镜也是一致的。但是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我真的不
0: 知道，自己打电话啊、
1: 打电话问问看。
2: 好的，
0: 故乡的云
2: 300哦，不是故乡的云哦，没有错，故乡的云是最漂亮、最美，
0: 真的，
2: 因为妈妈就。

0: 现在还口水留香芝麻树的味道。既然突然看到这一篇写的芝麻树可以预防乳癌，
1: 哎呦，
0: 好久没有念这一篇了呀。
1: 芝麻树，
2: 芝麻树哦，
1: 这个就是我们胎盘素里面
0: 有的
1: 其中一个成分，是帮助你睡眠的哦。
0: 对，我中午才吃的，
1: 哎，
0: 我好爱哦，把它剪一点点冻，然后用吸的吸那个芝麻树，哦，那味道真棒，
1: 哎，
0: 爱死它了。好，来这里写到说，芝麻树可以预防乳癌。
1: 嗯，
0: 芝麻树会刺激荷尔蒙，结合蛋白的合成跟循环，还有平衡过多的这个雌激素。
1: 嗯，
0: 所以因此呢，可以降低乳癌的发生率
1: 啊。
0: 这是一篇报道，
1: 是
0: 不是我自己写的？不是，不是，我没那么厉害。这是一篇报道，他这么说的哈。所以听众朋友，哇，乳癌很痛苦，
1: 那当然，
0: 因为周围我有朋友得到乳癌，
1: 嗯，
0: 好啊，所以呢，哦，我嫂嫂也是啊。我嫂嫂现在一切 OK 了，
1: 嗯，
0: 啊，我介绍去做神奇嘛，
2: 平安平安，是是
0: 是，一切都 OK，
1: 对，
0: 很顺利的。
1: 现在医学真是进步了，
0: 进步，但是呢，过程很痛苦，
1: 痛苦啊，
0: 真的很痛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好，得到乳癌，好不好？
1: 嗯，
0: 好，很重要，好，这一点我们都是女生，在听节目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嘛。我必须要提醒你们，
1: 男生也会有乳癌，
2: 男生也会哦，
0: 真的吗？
2: 男生也要注意，
1: 男生的几率比较低，
2: 对，但是男生也是，
1: 但是男生也有，
0: 嗯，好，所以说芝麻树就在我们胎盘树里面就有了，
1: 嗯
0: 嗯，占的比例还蛮高的，
1: 哦，
0: 目的就是要让你

0: 睡得好。
1: 对，
0: 我真的太离谱了，我现在给人家吃两颗就为了好吃，
2: 好，
0: 所以说每天回到家就想睡觉。
1: 哦，
0: 哦，睡到很晚才起来。
2: 哦，
1: 现在能睡得好真的是一大福气，
2: 福气啊，
0: 好幸福哦。嗯，好，来
1: OK，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常常听周阿姐在讲说有些食物啊，用什么样的烹煮法之后就会不能吃，会上火。这个呢是真的，我们从地瓜上面可以看到。
2: 地瓜，
1: 对，有一位小姐，她原本糖化血色素都控制的还不错，大概就是6左右。哦，嗯，可是呢有一天她去超商买了一颗大烤地瓜之后呢，哇，吃一个血糖上升的超级高。
2: 天哪。
1: 对，结果呢她就回去医院检查，然后医生就说，啊，你吃了什么？她就说我吃了某某便利商店的烤地瓜，很大颗的。就医生一听就说，哎呀，我跟你讲啊，如果你要控制好你的血糖的话，烤地瓜呢它的升糖素会很快，就尽量不要吃。我们来看一下地瓜肉烹煮方式的不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不同煮法就有不一样
1: 的。对，刚刚讲的烤地瓜虽然说它烤起来之后会最香最甜，对，因为呢你在高温烘烤的过程当中啊，它淀粉会产生这个糊化作用，
2: 它就变糖的聚合了。
1: 没错，就是淀粉转为麦芽糖，所以烤得越久呢，越好吃。但是 GI 值就是升糖素会越高，然后你就会很快就晕碳了。这让我想到之前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就看到竹林旁边有卖烤地瓜，我就去跟他买。
2: 嗯，
1: 买完之后在那边吃就，哦，好好吃哦。结果呢我原本想说可能因为用的是姐姐的钱所以特别好吃，现在回想因为是烤地瓜所以特别的好吃。那如果说你是用蒸的或者是用水煮的地瓜，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2: 欸，
1: 因为它温度没有烤箱那么 高，水分呢也比较多，所以对于淀粉结构来讲呢是相对的比较稳定的，然后对血糖的冲击呢也比较小，比较温和。
2: 嗯，
1: 再来一个好方法就是冰地瓜。对，你煮完之后呢，你把它拿去冰箱冷藏起来。
0: 哦，
1: 因为你冷藏之后呢它会变成抗性淀粉嘛，
2: 你把冷冻也可以。
1: 哎，冷冻也可以哦。嗯，然后拿出来再把它稍微的在常温底下放凉一点。
2: 对
1: 对对对，这样也可以。这样子吃下来呢，你的淀粉不易被小肠吸收，
2: 嗯，
1: 就是它不会吸收那么快啦，然后血糖反应的就会相当的平稳。
0: 嗯，
1: 对，所以说其实你可以不妨试试看吃冰地瓜。现在夏天到啦，天气逐渐的变热了，这样也是可以的。然后呢他还讲了，医生还讲了几个还不错的使用方法，如果说喜欢吃地瓜的朋友你不妨这样试试看。你可以加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2: 嗯，
1: 像是鸡胸肉，对，或者是水煮的排骨啊，鸡蛋啊，豆腐啊等等的，然后淋一点橄榄油或者是酪梨油，这种的油脂跟蛋白质呢还可以缓和这个淀粉排空的速度，也就是说你不会吸取太多的淀粉啦，你有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优质的油脂，注意一定要是优质的。那再来呢，你可以选择吃沙拉的时候啊可以加一点地瓜丁下去，因为沙拉是膳食纤维嘛，有些人可能会加一点鸡胸肉啊蛋白质，那你再加一点地瓜淀粉这样下去，哇，你不觉得你的营养素整个就很漂亮了吗？
2: 对，
1: 哎，真的，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嗯，最后呢，就是有些人他说不行，我还是想要吃饭。那你在煮这个饭的时候呢，嗯，
0: 加地瓜？
1: 对，没错，加地瓜。
0: 我小时候就吃啊，
2: 地瓜稀饭多好吃啊！
0: 不止地瓜也可以做，
2: 也可以煮饭啊，
0: 白饭，
2: 对，
0: 跟白饭煮
2: 在
0: 一
2: 起嘛。
0: 对，
1: 我小学的
0: 这是有钱人才可以啊，
1: 哎，真的吗？
0: 当然了，
1: 那我们这一代的小朋友都很有钱。
0: 我们的年代，
2: 人家早年那个时候也是没有钱，像那个种田的，啊，有钱就吃米嘛，对不对？磨壁的煮旱鸡汤。就吃那个地瓜签有没有？
1: 对对对，
2: 也有，那是因为他们取得方便，他们自己种的，
1: 哦，
2: 没有东西
0: 现在不一样，
2: 他就把它爆一爆，爆成签就来煮一煮就吃了。
1: 嗯，我国小
0: 吃地瓜饭，
1: 有地瓜饭
0: 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
2: 嗯，
0: 大部分
2: 现在反过来了，
0: 大部分都买是吃稀饭。
1: 生在现代很幸福，欸，
2: 幸福啊！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吃地瓜，我是用蒸的，
1: 哦，
2: 蒸熟以后呢，我跟鲜奶打在一起，变成地瓜牛奶。一流啊，但是如你所说的，哎，你升糖就会比较快。
1: 对对对，
2: 所以说现在就比较不太敢吃。
0: 对对，
2: 哎，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2: 是
0: 因为6000块的礼物第二批，
2: 嗯，
0: 或今天如果没有到，最慢明天会到，
2: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订还没有寄给你的话，
2: 嗯，
0: 请你多多包容跟原谅，因为我做梦也没想到怎么今年会这个样子，
1: 很热烈，
0: 母亲节怎么会，我足足够够跟以往订一样的量，
2: 嗯嗯，
0: 而且今年还比较多，
2: 对，
0: 你看多了围，如果是6000块的是包
2: 包
0: 大部分围巾或者丝巾，
2: 嗯，
0: 大部分都是两

0: 样是比较新的东西，
1: 对，
0: 其他都是
1: 其他都是原来的
0: 原来就有了哈、嗯嗯嗯。这一次不是哎、欸，这一次你看看三样哦，多了眼镜、
1: 哦哦、
0: 太阳眼镜，
2: 亮亮的
1: 小分
2: 瓶，
0: 还有
1: 一个
0: 对水晶
2: 的
0: 喷
2: 瓶，
0: 对不对？你看四样都是不是固定的东西，
1: 对，
0: 还有洗发精也是，上一次才送，
1: 是
0: 这一次也照送、
2: 嗯，
0: 大家都好用，我们再送，你看看一样4000块就送哎、欸，
1: 对，
0: 但是要有。爱迪斯的这个保养品其中之一哈，那6000块的包包也是，
1: 嗯、
0: 但是6000块的包包，这个紫粉色的，
1: 嗯嗯，
0: 跟这个怎么讲，黑色的，到底还有没有第二批？嗯、还有没有？哦，我不知道，你赶快问好不好、啊？哦，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因为有时候一个早上，就跟我来上班的时间就已经出去很多了，
1: 是，
0: 像这一次的活动就是这样子啊，第二天。我们是从节目开始来订货人才开始多、
1: 嗯、
0: 早上因为我们听众比较不看脸书跟 LINE
1: 是
0: 你知道就没有什么早上没有说那么的热烈、
1: 啊、
0: 到了下午节目一开始不得了哦，电话接不停的、
1: 嗯、
0: 到隔一天哦，货已经出去了快没有了、
1: 哦、
0: 那个比较活动性的那个包包啦、嗯、啊，丝巾啦、
1: 啊、
0: 这一次的丝巾有光泽、有亮亮的、
1: 哦、对对对，
0: 真的很漂亮，
1: 而且不会起毛球哦、嗯、
0: 对、
1: 嗯、
0: 因为过去那个是有 cashmere 所以才会、这一次是绝对不会
1: 是、
0: 那假如不是它真的很漂亮我不会再进有一点靠近粉色的、
1: 嗯、
0: 要吃东西拿东西来吃用手要去拿的时候先喷一下
1: 你看
0: 里面要装什么
1: 公共场所、
0: 嗯、
1: 你这些动作人家一看哎呦穿得那么优雅、
0: 啊、
1: 然后每一个动作你看拿出那个小喷瓶
0: 那么
1: 是讲究的
0: 那么漂亮、
1: 啊、
0: 对
2: 呀、
0: 啊。然后里面要装什么你知道吧迷迭香精油
1: 精油
0: 还有加一点点蒸馏水
1: 纯水蒸馏水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啊、
0: 喷一下你就可以拿东西吃了、
1: 嗯、是是是
0: 打电话、
1: 哦、
0: 27519911 是善事的电话
1: 的
0: 来历人物记住地址是忠孝东路4段、
1: 嗯、
0: 也就是旧搜狗的后面
1: 是
0: 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
1: 嗯、
0: 就是歌林大厦
1: 好
0: 我们在5楼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历人物了
1: 是的
0: 知道不知道
1: 这
0: 是
1: 王子
0: 辉
1: 的歌曲
0: 为大家所唱的
1: 好

0: 遨游，出发喽！
1: 在游侠，大家所期待的单元，大家所期待的来宾就是阿芳。阿芳现在上线了，阿芳你好，
2: 你好，阿芳
3: 姐好。
2: 我想就说，你们今天忘了我吗？
1: 怎么可能忘了你？
3: 对啊，
1: 开玩笑，
3: 我兴奋呢。
1: 哎，尤其丽妍，丽妍每次做笔记。
3: 对，
1: 我们上回我还在想说，还没有讲完嘛，对不对？上次你讲到一半嘛，
3: 嗯。

0: 上次只是把波兰的状态稍微讲一下，然后我今天要讲几个比较就是一般人比较不会去的，但是我觉得很有可看性的城市。那这些城市刚好我用一条线把它串起来，就是它的从最南端靠近斯洛伐克边界的一个塔特拉山国家公园，然后一直到往北边拉到波罗的海边上的一个也是一个国家公园，生态的国家公园。那这两个国家公园中间的开车的线路线距离大概是将近800公里。
1: 哦，
0: 看那后面的 NE 有些发音，有些不发音，然后我们一般是称它为 Zakopan 哦。那这个 Zakopan 它这个城市被称为波兰的冬天首都，为什么？因为波兰我上一期有讲过，它都是平原嘛，没什么山。那唯一能够滑雪的地方就是这块区块，就是靠近斯洛伐克的这个塔特拉斯山的那个沿岸，哎，不是沿岸，就是它的附近周遭地区的。所以它到冬天的时候会聚集非常非常多的滑雪的人到这里来，然后不只是波兰本身的人，连周围国家的人也都会跑到这边来滑雪。所以它在它等于一年四季都蛮热闹的，夏天、春天、夏天它可以健行，那冬天可以滑雪，所以在这边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就是运动气氛蛮浓厚的一个户外活动的一个首都这样子。那沿着这条线一直往北走，那中间会经过一个这有一个点我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我们一般都认为矿不是都在山上，尤其是你知道西方人他们以前是吃盐矿，尤其是内陆国家的人，他们是吃盐盐，
1: 所以盐盐，对，没有错，
0: 对对，他们的盐巴是从山里头挖出来的嘛。
1: 是。
0: 大家最知道的应该是奥地利哈舒达后面的那个盐矿坑，
1: 是
0: 那个要搭缆车上去，然后进去看这样子。那你很难想象，因为我说过了，它都是平原，在平原往下挖，像挖煤矿一样，可以
1: 挖
0: 出
1: 盐
0: 盐来。
1: 哎呦，好特别，
0: 真的很特别。而所以这波兰有两处盐矿坑被列为世界人类遗产，因为它是从大概14世纪、15世纪就开始在挖了，然后后来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岩岩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缺碘，然后因为它不是日晒的关系嘛，所以它的那个成分中间缺碘，所以吃岩岩的内陆人，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老太太，你会发现他们的脚脖子特别粗，
1: 那就是甲状腺的毛病啊。
0: 对对对，就是因为缺碘的关系。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慢慢这个盐盐的地方就被放弃掉了嘛，大家就改吃海盐，因为现在运输方便，不像以前那样子。那这些被弃掉的矿坑其实它已经挖了几百年了，所以它里面的范围非常大。其中最大的一个在

0: 尼亚皇家盐矿。那这个矿坑呢，你进去以后要搭小段小火车，它开到里面去。你可以想象一个盐矿坑里面，它可以溜滑梯，那个滑梯还不是很短的溜滑梯，是很长的一段溜滑梯。然后里面有餐厅，里面甚至还有青年旅馆。
1: 那我有个好奇的地方，就是这个我们滑溜溜滑梯啊，一定要滑嘛。我们想到的盐呢、我们就立刻想到说它是比较粗的啊，它可能会摩擦力比较大的，不晓得是不是它有整过。
0: 它那个你如果参观盐矿坑就知道，经过多年的打磨之后，它那个

0: 们这边一般的你在 Google 上找到的翻译叫做秦斯托霍瓦。
1: 嗯，
0: 那秦斯托霍瓦这个城市，在历史上它可能没有什么特点，但是它出产，它不是出产，对不起，它诞生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1: 嗯，
0: 就是第一个打破意大利人当教宗的那个波兰教皇。
2: 哦
1: 哦，
0: 若望保禄二世。
1: 哦，他已经封圣了。
0: 他已经丰盛了，所以这个地方现在是波兰人的天主教的朝圣地。
1: 是，他在位很久哦，我记得那个时候。
0: 他在位很久，而且他是几乎没有复评的。
1: 对，他没有复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慈祥
0: 的
1: 和蔼的老人。
0: 他是个很特别的一个教皇。
1: 对。
0: 他几乎你在波兰任何一个教堂，你都会看到他的名字。
1: 嗯嗯，
0: 他有时候去拜访过的地方，他们都会把他写上来。
1: 是。
0: 然后这个斯琴托霍瓦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他曾经在这个地方的叫有一个叫光明山修道院那边曾经住在过。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是波兰人如果要结婚，他们第一选择就是去那个教堂。
1: 哦，
0: 这个修道院的教堂。
1: 是。
0: 他们觉得那边是可以受到很多很多庇佑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这个教堂那个修道院前面的一条大马路，你就可以看到卖很多跟若望保禄二世相关的一些小文物啊，
1: 哦，
0: 小纪念品啊。
1: 哎，
0: 那这个城市因为一个人而有名，那这个地方也因为他被很多波兰人在心目中把它列为一个精神上头的一个中心。
1: 是。
0: 所以在斯琴托瓦这个地方，它能够参观的范围不多，就是修道院前面那一条大马路，然后你走过去走过来，然后把修道院里面的教堂很漂亮。
1: 嗯，
0: 然后上那边还有若望保禄二世，他把那个教皇的帽子拿掉之后，一个跪着的雕像，就是那个雕像我看的会很感动。
1: 是。
0: 就是那种虔诚，你会觉得是打心眼里的。
1: 嗯，
0: 那你难怪很多波兰人会跑到那边去，拜访也好，去那边办婚礼也好。
1: 嗯，
0: 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有味道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嗯，那所以在扎科潘往北到矿坑，然后从矿坑再到斯琴托霍瓦，然后再继续往北走，还有一个。波兰有一个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的名人，
1: 嗯，
0: 大概念过书的人都知道他。
1: 嗯，
0: 这个人叫做哥白尼。
1: 哦，科学家，
0: 天文学家，
1: 天文学家。
0: 哥白尼。
1: 嗯，
0: 哥白尼的诞生地叫做托伦。
1: 嗯
0: 嗯，托伦在波兰人自己选择的波兰七大最美丽的城市中，七个应该是七景啦。
1: 嗯，
0: 就是包括美丽的城市、美丽的地点。
1: 嗯，
0: 在这个七个中间，托伦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熟知的除了克拉科夫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入围，就是只有这个托伦，它是位于这个一条河叫做维斯瓦河的河畔。
2: 啊，
0: 然后它是我们知道，在我之前讲地理讲历史的时候提过，条顿骑士团就是日耳曼人的条顿骑士团。
2: 啊，
0: 那时候在波兰的中北部盖了非常非常多的城堡。
1: 嗯，
0: 那托伦的这个城堡也是条顿骑士团盖的。
1: 嗯，
0: 那在这个托伦的城堡外面就是一个小广场，你就可以看到哥白尼的雕像。
2: 哦，
0: 很多人尤其是学天文或者是对星际大海那种星辰大海有想象的人，基本上到波兰都会想去看一下哥白尼的故乡。
2: 嗯，对。
0: 那我对这个城市非常有好感，最主要就是因为你隔河相望，我们还没有进城之前你就会被它惊艳到，因为它隔着河。
2: 哎，
0: 你看它那个城堡，它城堡是盖在河边，然后整个的红瓦白墙红砖，就整个感觉是

0: 它是一个岛啊，或者是个半岛，它是北边是海岸线，波罗的海岸线，右边有一个就是鹿连岛连接隔离出来的一个湖，叫做 Sabasco。
1: 嗯哼，
0: 然后左边又有一个湖，这个湖的名字跟这个城市一样，叫做 Veba。
1: 嗯，
0: 就是两个湖，然后北边是波罗的海，所以它是基本上是被淡水跟海水围绕的一个城市。
1: 嗯，
0: 那这个城市我想观光团去的非常少，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都到格但斯克了，再往东边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到 Veba 去住一个晚上，然后另外隔天早上呢，你一定要去我刚讲的尾巴湖。尾巴好奇怪，那 Veba 湖跟波罗的海中间，它那个细细的那个鹿连岛，这它不算岛，就是一条海岸线，很窄小的一个海岸线。
2: 嗯，
0: 这个海岸线是全波罗的海最美的
1: 啊，有
0: 沙丘所在。
2: 哦，
1: 沙丘，
0: 它的沙是白色，淡黄到近乎白的沙丘，
1: 啊，一定很细，对不对？
2: 对呀，
0: 非常细，那个跟粉状一样，像比雪还要细。
1: 哇，
0: 然后你脚踩下去，整个陷下去，
1: 陷下去那种，对对对。
0: 对，可是很难走，就是因为它会陷下去，所以很难走。
1: 对，很难走。
0: 所以那天去那边玩的时候，最好穿拖鞋，
2: 好，
0: 可以拎在手上，或者是穿凉鞋。
1: 嗯，
0: 千万不要给我穿皮鞋或者是拖鞋去，到时候那些沙子会倒不完了。对对对。我记得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在这个沙丘，我让他们回去了，走了不走啊，他们就觉得很舒服，因为有海风吹来，然后虽然说太阳很大，但是整个沙丘沙子的感觉，你知道是冰凉的。
1: 哎，
0: 沙子就因为它纬度很高嘛，就算太阳再怎么晒，它也只是表层一点点温热而已，你一踩下去感觉就像在做足浴，你知道吗？沙子的那种足浴。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去践行，因为它沿着那个沙丘海岸线，你可以就是从那个 Veba 那个城市慢慢的，你可以去租个脚踏车，然后骑到那个沙丘的开头，就是有一个军事博物馆的地方，然后从那边开始用走的去走那个沙丘。这沙丘可长了，它好几公里，它不是十几二十公里，它你只要走一小段就好了哈，不要贪多哈。那可是这个是让你会永远忘不了的经验，因为你很少，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会看到沙丘的地方会比较像是比较热带的地方，
2: 对，
0: 很少在这种近乎已经是温带近乎高纬地区了，还能看到这么大的沙丘。
2: 嗯，
0: 你可以想象波罗的海的海风有多盛，
1: 是，
0: 所以基本上就是有，所以为什么波罗的海很多沿海的城那个港口是不动港，因为它的西风带还蛮强的，所以它基本上那个冷空气停滞不住嘛，所以就会一直，所以有机会去到波兰的人，我真的很建议，就是这条线我刚刚讲的，从北边的 Veba 往南边到戳伦，然后再到霍瓦斯琴瓦，然后再往南边到 The Copan， 就这一条线你光是把它走完，你就会觉得很棒，而且完全不会碰到很多观光客，除了 The Copan 之外，那么 The Copan 没办法，
1: 就是，
0: 因为它就是个滑雪休闲圣地嘛，
1: 对
0: 对，
1: 这就是阿芳上我们节目的价值所在。
2: 对，啊，
0: 就是很悠闲的、很舒服的一个地方。我今天在看这些照片，我因为每次要跟你们讲之前，我都要把之前的旧照片翻出来，
2: 要回忆一下。
0: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好想再去一趟啊！天哪，因为波兰是真的很适合去的地方，但是啊，我必须要提一下，波兰最近的物价也涨得挺凶的啊。因为我刚提到那个盐矿坑，我记得我们去的时候的那个票价。它波兰的货币叫做 zloty 啊，叫兹罗提。
1: 嗯，
0: 那兹罗提它现在大概等同台币，一个兹罗提大概是8块，将近9块台币了。
1: 哦，
0: 那我们之前去矿坑的时候，一张门票不会超过不会超过400块台币，现在已经涨到850了。
1: 哎呦， 都一倍了。
0: 一倍的，对，超过一倍的，所以嗯，
1: 但是还是值得去，对不对？因为它
0: 很值得去，
1: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旅游景点嘛。
2: 啊、
1: 阿芳介绍我们的都是特别的，
2: 嗯、
1: 你知道，一般的
2: 深度旅游，
1: 一般的商业旅游集团他们不会去走这种路线，
2: 对啊、他们一定都是去一些、就是、
1: 阿芳介绍的都是私房景点，你知道吗？
2: 真的。

0: 个盐矿矿坑哦，我都觉得带你们如果有带小朋友去做家族旅游的话，小孩子一定会超级高兴，因为他们从来不会觉得盐巴是从洞里挖出来的。
1: 是啊，
0: 对，然后山里居然可以挖出盐巴来，然后再来就是、嗯、啊，山洞里面还可以有旅馆、有餐厅，
2: 对，
0: 然后还可以溜滑梯，这个对小孩来说，而且你必须要搭一段那种小火车才能进去，所以它整个的那个怎么讲，就是 CP 值是很高的啦。虽然你花的门票钱可能可观、嗯、哦，但是你带小孩去的话，他有家庭票，家庭票折下来就便宜一点了。
2: OK， 了解。那这一路上都是自己开车为主了，嗯、对不对？
0: 波兰是很适合开车的，因为波兰的公共交通也不方便、
2: 哦、
0: 因为它的铁路系统跟公路系统就是到公共的交通工具量并不大、
2: 嗯、
0: 虽然这两年有在改进，因为观光客比较多一点了，但是跟西欧其他国家比起来也算是地广、
1: 嗯、
0: 路稀，
2: 但
0: 是
2: 安全呢、啊，它跟那些欧洲的主要城市大家观光客拥挤而去的那些城市比起来，它安全多了，对不对？
0: 波兰是安全，而且波兰人很友善。
2: 对呀、啊、
0: 波兰人相当友善、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就刚好看到之前的直航又开的一条新航线嘛，然后在我会觉得波兰是个可以大力推广的地方，而且你不用一次把它玩完，因为地方实在太大了。
2: 是、嗯、
0: 地方实在太大。我上次玩27天，我后来看了一下照片，我一共去了56个城市。
2: 我的天哪！
0: 那当然，有一天是因为中间会跑来跑去嘛，
2: 啊、
0: 所以就会有。那我不是城市，就是56个景点嘛，
2: 嗯、
0: 就是城市啊，还有旅游点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一共有56个。我
2: 真棒！
0: 我现在也。佩服我自己的，
2: 我们是羡慕死了。我跟你讲，这完全是阿芳的精神财富，真的富有一辈子。没事就把照片翻出来看一看，哇，56个城市，你看看波兰啊、嗯，真的是。
0: 然后真的很美的，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放慢脚步慢慢看，然后每个城市。然后我刚刚提到的扎口片附近，就是靠近山区，因为它的林木比较多嘛，
2: 嗯、
0: 所以发展出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形态，全部用木头做的，连教堂都是木头盖的。
2: 哇、哦，也很特别。
0: 波兰的木造教堂群是世界遗产
2: 啊、
0: 哦，因为你很少在其他，
2: 很少
0: 除了北欧峡湾区有木造教堂群之外，嗯、大概欧洲你能看到很庞大木造教堂群的，就是在波兰。
2: 波兰、嗯、，OK。
0: 对，所以它的这样，它不是只有。它里面的那个装饰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涂的泥呀、啊、做雕塑什么东西的，不是木头之外、
2: 嗯、
0: 其实从外墙一直到整个支架到整个的屋顶、
2: 嗯、
0: 连屋顶都是木片的，所以它是整栋都是木头的、
2: 哦、
0: 这个是很少见的。
2: 是好特别，好特别、嗯、所以说好像那个直接从布拉格转过去比较方便了现在啊。
0: 对，你从布拉格然后往上走，你就可以直接到 Zakopan， 因为它穿过山就可以到 Zakopan。你从 Zakopan 就一路往上去、
2: okay.
0: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你就稍微弯一下，
2: 嗯，
0: 你可以从到华沙，从华沙回来也行、
2: 哦、
0: 因为华沙都可以转机嘛，现在华沙转机的点还挺多的，比如说阿联酋啦、
2: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城市其实都还 OK。
2: 是
0: 啊，
2: 太棒了，
0: 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飞航的问题。
2: 对
1: 对
2: ，OK， 太棒了！今天再度的谢谢阿芳，
1: 谢谢阿芳。
2: 每一次来啊，总是给我们带来好精彩的内容，对不对？
1: 我都做笔记满满哎。
2: 对对对对对，很棒，真的很棒。
1: 全部就是边开着 Google Map， 然后边阿芳姐讲到哪，我就对到哪，然后就按一下储存。
2: 阿芳现在是这个比较没有在带团，因为她是经常陪着老公嘛。
0: 对对对。
2: 那我觉得以后你还是找机会啊，还是要带个团，像我经常会回味跟阿芳的那个团、
1: 哦、
2: 我们到普罗旺斯嘛。
0: 你祈祷我还能活很久吧。
2: 不，你放心，
1: 一定
2: 你可
1: 以
2: 的。
0: 我明年70了，你还要我怎样？
2: 你没有问题的，我跟你讲，
1: 啊、
2: 你可以
1: 70才开始啊。
2: 你可以活到170的，我跟你讲啊，阿芳，
0: 我不要当老妖怪，不要。
2: 阿芳上次开刀哈，在这个荣总啊、嗯，然后呢动手术，然后他比那个医生预估的要提早恢复大概3倍这样，
1: 哇，
2: 很厉害、
1: 啊。对。
2: 哎、
1: 阿芳姐一底子很好啊，
2: 太厉害了，
0: 身体素质是谢谢我妈妈了，给的还不错。
2: 然后最后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上次去南法那次也是到了一个山上，有一个教堂充满了神迹，然后到那个山洞里面去、嗯、好像说很多人把拐杖全部都挂在那边，然后拐杖丢了都可以自行行走了，那个是什么地方我忘了。
0: 那个是法国的另外一个朝圣地点，那靠近那个西

0: 西班牙边界
1: 哦，
0: 那这个地方天主教徒会比较常去，
1: 是是是，
0: 一般人比较不会往那个方向去，
1: 对
0: 对对。但是因为我们上次去是去法南嘛，所以沿着那个
1: 庇里牛斯山嘛，
0: 对，庇里牛斯山的北岸走，这个我看一下，
1: 西班牙的那个海边，那个真漂亮
0: 啊，对对对
1: ，San Sebastian
0: 到那个 San Sebastian，
1: 对对对对
0: 对对，那。我们去的这个城市它比较靠近这个怎么讲，波尔多
1: 、
2: 嗯、
1: 哦，
0: 对，
2: 靠近波尔多，
0: 对对，它就在庇里牛斯山，但是城市应该我想那天主信天主教应该都知道，叫做 Lourdes， Lourdes，
1: 嗯，
0: Lourdes 这个是一个朝圣地。
1: OK，
2: 哦，
0: 对，这是一个城市，
1: 哦、
0: 这是圣母朝圣地。
1: 了解了解。
0: 它跟葡萄牙的另外一个圣母朝圣地是并驾齐驱了、
1: 嗯。
0: 因为最近我有一群朋友在走，因为趁天气还没热之前，他们去走西班牙的朝圣路。
1: 哦。
0: 那就是一路走到那个 Santiago Compostela。
1: 哇。
0: 那这个。它有法国路，有西班牙路，有意大利路，它有不同的路线，然后全部都集中到那个 San Diego 去。
1: 嗯、
0: 这个是现在很多喜欢玩健行，因为旅行玩到后来就是玩自己个人特色嘛。
1: 当然当然
0: 啊，那他们就开始用自己用脚步去走的方式。我有一个朋友每年都去，他已经走了不知道几趟、嗯。
2: 每年都去朝圣之路吗？
0: 对，他走不同，他每年都挑不同的路走。
2: 哦哦，哇哦哇哦。
0: 对。
1: 你该不会说蒋老师吧？
0: 啊，不是不是不是，傅老师，他也是老师退下来的。
1: 哦，你看老师很会玩呢。
2: 哦，
0: 对，真的，他们很厉害的，
1: 很厉害，
0: 会维持自己的体能啊。
1: 对
2: 呀，
0: 他比我还大个4-5岁吧。
1: 然后一到景点就自己散开脱团，自己走了。
0: 单杠那个两只手这样一撑，马上嘣就上去了。
1: 哇，太强了，
0: 好厉害呀！
1: 真的，希望大家保持健康。
0: 对对对，身体健康，你要怎么玩都行。
1: 然后总有机会等到阿芳带团了，好吧？
2: 嗯，
1: 我们期盼。
0: 好，
1: 谢谢，谢谢阿芳。
2: 对呀，谢谢阿芳姐。
1: 那我们下回再聊。好，谢谢，谢谢。
2: 下次见喽，阿芳姐。
1: 好，
0: 拜
1: 拜，拜
0: 拜。
1: 好 ，OK， 哎，
2: 对，又是笔记满满、满载而归的一天呐。
1: 对，很特别。我们那次不晓得玩了几天，20来天。
2: 嗯，
1: 南法那次。
2: 对啊，我看你们去的那个，它叫做卢尔德，它已经在，它就刚好在皮伊牛斯山那边，就是一个山脚还是山上，不确定。
1: 对
2: 对，看这个教堂是非常的壮观。
1: 哦，那个
2: 有机会一定要去一下。
1: 那个 San Sebastian 那个城市、
2: 啊，对啊，
1: 大西洋边，
2: 嗯，
1: 夕阳西下，
2: 对，
1: 海。整个好像就是橘红色的，
2: 啊，
1: 波光粼粼的，
2: 真的、啊。
1: 然后山上的那些别墅全部都刷成白色的，你知道吗？结果那个夕阳一照，
2: 哎、
1: 那个白色的墙壁全部变成金黄色的，
2: 哦，
1: 好美。
2: 光是听你形容，我就觉得哇，此生可能一定要去一次。
1: 好美，就坐在那个这比较高的地方，吹着海风，
2: 然后这样俯瞰。
1: 然后吹完太阳快要下山，阿芳就带着我们去吃，那个什么 tapas。
2: 哎，他讲到了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小点，
1: 就是一个小点心
2: 啊，对对对，
1: 站着吃的那种，
2: 一定要
1: 吃完之后就直接把什么壳啊就
2: 对
1: 下面一丢，它有一个像长条的水条水槽一样，
2: 嗯，
1: 哎，但是你不要误会。那个不是给男生用来解放的地方、啊、是让你丢那些海鲜壳的地方，
2: 要注意一下。
1: 对对，好，讲到玩呢、嗯，大家都很开心啊。
2: 对啊，
1: 真的是随时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是蛮不错的。
2: 对
1: ，OK， 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这、就是由这个童安格所演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禅修是要训练我们在不平稳跟不安静不安定之中时时刻刻保持心中的坦荡荡、哦、不管、外在的生活环境是否安定安静至少我们的心境是非常的平静的
1: 是
0: 任何能够、做到那、任何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便是拥有幸福的人
1: 是
0: 我也这么认为
1: 确实
0: 我只要、哦、早上没有诵经我就不安定
1: 哦、
0: 我就觉得我今天少做了一件事情
1: 少做了一个功课
0: 对我一定把诵经诵完我诵的是心经
1: 心经还有普门品、
2: 嗯、
0: 跟
1: 还有大悲 咒、
0: 哦、那诵完我才感觉到我今天
1: 功课完成、
0: 功课完成我不敢讲到是禅修了我只是诵经而已、哦、那只是诵 一次而已人家亚当都诵好多次、哦
1: 哦
0: 嗯、尤其是药师经他诵得非常好、嗯哦、我就觉得很长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啊、
0: 所以每天我一定要诵经完了我才整个心再安定下来
1: 是是是
0: 尽管今天因为是黄仁勋要来跟他有关的股票都大涨、
1: 嗯
0: 啊、我是看他、
1: 今天大涨了对今天股票
0: 大涨、哦、
1: 是不是涨1000多点的
0: 对啊
1: 1000-2000点的
0: 不过有一些股票是因为是这样他的这个股本大、
1: 嗯、
0: 所以他涨一点点就变成是点数变很多像台积电就是嘛
1: 那你看它会到3000吗
0: 我没有买它我不知道、
1: 哦、
0: 我没有 买台积电、
1: 哦
0: 嗯、
1: 那你怎么不买台积电当初、
0: 如
1: 果说早早买的话你
0: 没有骗你我买
1: 在几十块钱
0: 我买的是它的供应商
1: 那也不错
0: 也不错比它还要好
1: 供应链嘛、哦、比它还要好
0: 对、
1: 哦、
0: 因为它小股本嘛比较容易有涨停的机会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啊、
1: 哦、请问你买的是
0: 我不敢跟你讲
1: 我就知道差一点掉出秋华姐买哪些股票给听众朋友
2: 秋华姐马上就啊，不能跟你说
1: 所以
2: 反应很好
1: 我每次啊都要故意测试一下秋华姐的反应、嗯、后来发现秋华姐每次都过关
0: 不行因为在节目当中不能这个讲股票的事情、嗯、
2: 但秋华姐绝对不会失
0: 我们
1: 对
2: 反应超级灵敏的
1: 对对是不是我们要试一下
0: 节目中不能讲所谓的股票的名字
1: 对
0: 你好像在鼓励人家买还是卖、
1: 啊、
0: 不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节目不接受任何的投顾来做我的广告或者买我的时段
1: 对不行
0: 你知道之前有多么的给我很多钱要来买我的周末的节目周末的
1: 好像是买个15分钟还是半个钟头
0: 半个钟头只要买我半个钟头
1: 好像钱给的很多
0: 对但是我就是不要
2: 嗯，
0: 因为听你讲的那些股票就是你自己已经先买好了
1: 然后再
0: 叫别人来抬轿
1: 抬轿
0: 对我才不要
1: 哇那这样
0: 好让听众赚到钱就 OK
1: 结果没有赚到
0: 不是如果让他赔本了
1: 那就完了
0: 那 我怎么过
1: 我
0: 不要我不要你不要
1: 秋华姐会受牵连、
0: 嗯、对我不要再做这种事情
1: 没错、嗯、
0: 对
1: 所以
0: 我们节目中从来没有做股票的
1: 对对
0: 单元
1: 对对
0: 对你放心
1: 听众朋友要做股票自己做哈，
0: 对，
1: 但是要做功课，
2: 对，
1: 你自己做好你的功课。
0: 对，
1: 我们节目是不会告诉你，
0: 对，
1: 你要不要买股票或者买哪只股票，我们不会讲。
2: 对，投资理财一定是有风险的呀，
1: 对对
2: 对，自己要评估哦。
0: 世界上没有不风险。好，很开心，等一下帮我播两首歌。
1: 好，
0: 听众点的，我真的我没想到听众朋友也这么喜欢，我也很喜欢。
1: 哎，
0: 当我在听，尤其是片尾曲的时候，是这个啊。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是
0: 啊、已经现在正在拍摄
1: 啊，
0: 正在拍摄。好，那在5月10号就要在这个 YouTube 播出。
1: 嗯哼，
0: 您点 YouTube
2: 啊、哦哦，
0: 在 YouTube 的网红与善的距离点进去就看到了。
1: 嗯哼，
0: 在几点呢？8点，晚上8点
1: 是
0: 5月10号的，刚好母亲节不是吗？
1: 嗯嗯嗯，
0: 啊，10号是母亲节吗？
2: 对啊，对
0: 对对，刚好在母亲节的那一天呢，晚上的8点，点进去 YouTube 你就看到。
1: 是
0: 啊，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嗯，
0: 哎呀，真的，五哥真的给我机会，让我有参与哈、啊。这个
1: 当然嘛，
0: 变友情哦，所以我真的感到好幸福哦。一直想要说做一点点什么事，但是呢，我做的真的太，我不会形容
1: 嗯哼，
0: 做的就是说哦，哪里有需要，那他们来打电话告诉我，那或者是寄什么东西给我。啊、要告诉我说、啊、我们这里什么、啊、有需要什么什么那我才会去做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实在太做得太不够到你的想要的那种感觉了、嗯、没想到五哥居然会做得越有情

0: 将 AI 唱的嘛，对不对？好，作曲作词是谁呢？两个听众朋友打进来，一个猜是吴哥，一个是巫启贤。
1: 巫启贤，
0: 他都猜错了。后来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就讲说，就你们节目这个讲不出来他的名字。
2: 主持在主持的这位也叫小伙子啊，
0: 对，就是
1: 宇飞，
0: 宇飞，对，就是宇飞做的，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2: 因为你指令要下对，你才可以做出这么好的曲子，
0: 马
2: 上用 AI，
0: 马上就马上就听众就又要再听，他说很感动。我们先听两首都可以播，片头很短，好，比较轻快，但是为什么重复着唱？同样的那一句话很简单，就是要让你们很容易学会。
3: 是啊。
0: 再来就是它的意义，

0: 我现在就走进，
1: 现在就
0: 走进你的光明。
1: 哎，很好，
0: 好感动，我都快哭了，这是感动的哭，真的，我没骗你，很感动的眼泪含在我的眼睛里。我很少想哭的人，真的，再怎么哭我都哭不出来。但是这首歌让我好感动，因为。我更感动的是五哥真的是在我不敢当我一直说你要把它改掉，他现在居然把我写成最前面的名字，写成我创办人，我变成创办人了、哦、本来是执行长变成创办人了，我真的不好意思，真的我力量太小了，真的只有出一点钱而已，没有别的。
1: 那
0: 五哥很省很省在用，你知道
1: 还是很重要，
0: 但是呢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愿友情绝对不收任何不经手任何人的一个善款。
1: 对，
0: 所有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所有看到我们愿友情的那么多的这个影片，都是为这个这个慈善机构拍的这个片头哈、哦。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要觉得说他们有必要这个怎么讲？你要想去捐助的话，你直接就捐到他们的户头去。
1: 是，
0: 因为我们都会在。愿友情上面都有列出来他们的划拨账号都有哈、
1: 嗯，
0: 然后再来呢，我们这个刚刚播出的这是片尾曲，也就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是的，
0: 这个是5月10号母亲节当天晚上在 YouTube 8点钟播

0: 出。
1: 是。
0: 那5月17号是在人间卫视播出。
1: 嗯哼。
0: 所以听众朋友给我们一些批评与指教。
1: 大家去看啊。
0: 因为吴哥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来想尽办法让年轻人也懂得要如何去行善。
1: 嗯。
0: 我们的宗旨在这里。
1: 宗旨在这边。
0: 以外，我是在看他平常的为人。
1: 是私底下。
0: 私底下的为人，我真的好感动。他讲了一句话，我不昨天讲了一句话给我听，我听了以后我眼泪快掉下来，我真的没骗你。这段时间差不多有8个月，我们这个 Mindy 到他的同学家帮他同学照顾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年纪很大了，那他同学到美国，所以这段时间他到北投天母那边去照顾他同学的妈妈，没有住在我这边，变成只有我跟 Mary 两个人住而已。在这种状况出去的时候，就是 Mary 帮我在推轮椅，我有时候会觉得很自卑。为什么呢？感觉到我真的活到现在只有一个外佣在陪我而已，帮我推轮椅而已。所以有一次他每个礼拜天他们家3个人都会来陪我，
1: 嗯，
0: 都会带我出去，
1: 是
0: 等等，甚至于帮我一个忙，很大的忙。什么忙呢？就是我不是讲说我的祖先4个牌位，4个塔位是放在慈恩园嘛？
1: 是啊，
0: 我要把它搬到我曾经买的6个位置，
1: 天祥宝塔。
0: 我讲过了，30年前就认了6个位置。我节目中就讲过说我是要捐的，要捐的，只有人来捐来认2个而已，到现在4个都一直存在，没有人来认。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现在也终于感觉到啊，原来这4个位置是为我的祖先留的。因为慈恩园已经越来越小了，它的走廊擦身没有办法经过，一个人走差不多，2个人要擦身过很难。
1: 哦，
0: 他越把它越缩小，
1: 因为对是可以容纳的多一点嘛。
0: 对，再加上以前是爬楼梯的，他把楼梯改为电梯。
1: 哦，
0: 刚好那个电梯的上上下下就在我祖先的前面。
1: 哦，挡住了？
0: 不是挡住，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一整天不晓得上了多少次。
1: 是。
0: 叫我们祖先怎么能够有安定下来的感觉。所以我就决定跟家人大家讨论，把祖先
1: 搬家
0: 挪到天祥宝塔那4个位置。
1: 对，
0: 好像就是在为我们祖先留的。
1: 是哦。
0: 再加上我们的听众，就一位吴太洪太太跟他的儿子礼拜天都会在那里这当志工。有一次我要去了解我这个位置是在哪里的时候，就他儿子在叫我从洗手间走出来的走廊，看到我坐在轮椅上面，他大概认我坐在轮椅，再加上有看到我的脸书上面的照片，他叫我

0: 这种地方，一般人都不自己没有亲人在那里，你不会想去，对不对？
1: 比较不会去。
0: 他们就这样陪我去，哎，那我有一次我就在讲给淑华他们听，我说我真的不太想要没人帮我推轮椅，我不太喜欢，我给人家的感觉好像我都没有亲人的感觉，好像只有跟一个外佣相处而已。哦，我讲这句话，哎，居然这个 Richard 他听到了，放在心里了。
2: 嗯，
0: 昨天我们又聚会了，聚在一起又去吃这个我家牛排。那因他爸爸可能两个人都太高，因为恩邦跟恩助曾经有帮过我，
2: 是，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高，
2: 比较高嘛，
0: 对，啊，淑华就没那么高，哦，所以呢，一边就淑华，一边是她老公，嗯，两个人就训练我，
2: 是，
0: 让我走，就是走。哦，他说他的妹妹的婆婆90岁了，就因为走不好，腿没力，走不好，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两个人扶着他，
2: 是，
0: 让他训练走，然后后面就是轮椅放在后面，只要你走累了，马上后面轮椅就赶快靠近，让你坐下来。
2: 对，
0: 昨天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你知道吧？
2: 很好，
0: 他训练我走，就这样子
2: 开始训练了，
0: 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回来的时候 ，Richard 还跟我说：“阿姨，我们还是到你们我们地下室有那个健身房嘛？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有健身房。
2: ”
0: 前一阵子才上一次，上个礼拜天，不是昨天，就教我了，教我抬腿，
2: 教你动作，
0: 几个动作，
2: 哦，
0: 教我抬腿，训练大腿的力量。
2: 哎，那很好哎。
0: 对，那他昨天也一直说要我做，可是我们回来都比较晚了，
2: 哦，
0: 回来都已经差不多8、9点了。
2: 是，
0: 他们又要回到板桥，不好意思耽误他。我说没关系，我们改天。我最近朋友要 Steve 他们要来到11号才离开，
2: oh.
0: 我等到11号以后，也许这个李美从夏威夷来，我还不知道他到什么时候才离开，所以这些事情处理完了以后，我开始母亲节也过了，我就开始要训练我自己，
2: 排课程，
0: 对，我不把我的腿训练起来不行，我一定要站起来。听众朋友，相信我，我一定要站起来走给你们看。
2: 对，目标就是亲自的从轮椅上站起来，并且把轮椅举起来。
1: 可以的，顺便重训了。
0: 我就是靠近一点点，一点点靠近，靠近离开我的这个轮椅，然后走上。马路上，
2: 是是是，
0: 好不好？
2: 来，我们
0: 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
0: 刚刚你听到的是走近，就是走近，近，远近的近，还有走近，进去的进。
2: 是
0: 啊，现在这一首就是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哎。

0: 点点
1: 就很好，
0: 很容易就学会了，对不对？因为歌词很简单，这就是网红与散的距离，
1: 是的，片头，
0: 我们的片头
2: 哈。
0: 刚刚慢的那一首呢，走近走近，那是片尾曲，很感动，
1: 是太好了。
0: 所以听众朋友啊，多支持一下，好。
1: 对，
0: 那等到我们播出的时候，那就是5月10号，
1: 是
0: 母亲节的当天晚上8点，你。进去这个 YouTube 就可以看得到，
1: 对
0: 啊，就是啊，这个网红与散的距离，
1: 是的，
0: 啊，进去看一下，这是五哥
1: 精心
0: 的作品，精
1: 心的作品，对，
0: 目的就是要让年轻人也懂得
1: 行
0: 善，对对，
2: 共享盛，
1: 太棒太棒了，
0: 好。活动进行之中，
1: 提醒大家，
0: 大家赶快打电话，
1: 赶紧打电话，
0: 哦，你到底还有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2: 打电话就知道了。

0: 这一次一样4000块就送，
1: 是，
0: 但是一定要有一瓶我们的爱迪斯系列，
1: 对，
0: 再来就是染发剂，
1: 嗯，
0: 用何首乌哦跟洋甘菊做的，
1: 嗯，
0: 哇，你染出来的发质真的很棒，好，记得哦，打电话哦，
1: 好，
0: 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2: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有时候啊，这个猫猫狗狗呢，跟人一样，就是很有个性的。那在国外呢，有一只猫咪啊，它叫做 Toasty， 它平常的时候，它个性是很好的，就是你怎么样去摸它，一下就呼噜了，然后非常喜欢撒娇。可是有一天呢 ，Toasty 这只猫咪啊，它就开始都不吃不喝。然后他的主人就紧张啦，想说他平常是那么爱黏人的一只小猫咪，结果现在竟然不吃不喝，然后我拿什么猫泥啊、肉泥啊、罐罐都不吃，结果啊，这个主人也真的是非常疼爱他，他花了450元美金，其实换算成台币大概是10000多块钱，带他去做身体检查，结果呢，医生也找不到任何的异常，就想说，哎呀，这只猫咪明明身体检查都好好的啊，可是就是不吃不喝，就这只猫呢，毅力也非常坚强，就这样不吃不喝，身体越来越虚弱，然后撑了大概1个多礼拜、2个礼拜之后呢，这个饲主啊，就开始回想说，还是最近家里有什么地方更变了，让他的猫咪受到影响之类的，就这样去回头回头之后呢，他发现，哎呀，前2周的时候洗碗的时候，把他给猫咪喝水的这个玻璃杯啊打破了，
1: 哎呦，
2: 那他就换了一个塑胶的，想说先暂时代替的给他用。结果这只猫呢，就真的非常有个性。原来他不吃不喝的原因呢，是他坚持只用玻璃杯、玻璃碗透明的喝水，所以你如果换其他的碗，他都不喝。对。就是非常的神奇，
1: 那个就是他的小贝贝那个概念，
2: 没错没错，就是拒绝用他，拒绝用
0: 狗狗也有他的坚持啊，
2: 狗狗猫咪有他的坚持，
0: 人也是
1: 一样啊，
2: 是就把自己搞到这样子病恹恹的，其实这样你会想说，哎呀，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呢？不过这个饲主为什么会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他的用意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就是他发现呢，有些狗狗猫猫呢的个性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1: 是，
2: 所以他希望

0: 师的故事开始哦。
1: 来来来，今天来讲一个临水寺。这临水寺在哪里呢？它是真有这个寺庙哈，它在大连，大连的西边，
0: 中国大连。
1: 对，西边郊外有一个北山，它在北山上面有一座庙，叫做临水寺。临就临波的临哦，就是两点水那个临
2: 哦，临波，
1: 临波临水寺。临水寺它的东偏殿里面坐着用那个石头雕凿而成的18个罗汉。
0: 是，
1: 你不要看他们18尊罗像啊、18尊罗汉像啊，可是有些是断手的，有些是没有腿的，残缺不全，可是各个的神态非常的法相庄严，非常的安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怎么会断手断脚呢？这有一个故事了。讲说从前这个附近呢有一座大的寺庙，寺里面呢出现了一些假和尚。为什么叫假和尚呢？原来是这个庙过去烧香来给贡品的人，给香油钱的人很多。
0: 是，
1: 那庙呢就收到的这些贡品啊香油钱多了以后，就引起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地痞流氓看上眼了，那就有好些个游手好闲的这些恶棍啊，就把真的和尚赶跑了。你看很坏哦，赶跑了以后他们自己披上袈裟，剃个光头，他们就冒充出家人了。
0: 是，
1: 这个实在是非常大的罪过，不可以这样，
0: 不应该。
1: 结果西方极乐世界的佛祖啊知道这个事情了，因为天下供奉的庙非常多嘛，都要供那个佛祖嘛，那他有享用不完的这些香火，那他就派了18个罗汉下凡去替他去受用，接受这些香火的供奉。有一天呢，是各位兄弟，佛祖啊离这里那么远，我们又代替不了他向人们赐福，那穷人们上的贡品还有香油钱白白养活了这些假和尚，我们要不把这个庙给毁了，我们还真是大罪过啊。他们看不下去了，罗汉呢生气嘛，然后呢就要把那个庙啊充满假和尚的庙给毁了。其他罗汉都说好啊，这主意我同意啊，他们就趁着那些假和尚吃饱喝足，在熟睡的时候口念真言，就念咒了，有法术嘛，就把那些假和尚们通通都踢到外头去了。大伙儿再一跺脚，只听到稀里哗啦空通垮塌几声声响，佛祖还有18罗汉的那个像啊，那个大庙里面本来也是会供着一些像嘛，但是那些像它只是一个塑像了啊。大家有的时候在拜这些像的时候啊，你要心存正念，但是它就是一个怎么讲，摆在那个地方，让你可以看到他们，就会去规范自己戒律的一种象征。所以说呢，这些像啊，通通都被那个罗汉脚这么一跺，天崩地裂，全部都沉到地底下去。然后其中一个罗汉又一跺脚，稀里哗啦轰通垮塌，寺院整个垮了，整个垮了。然后再用嘴巴一吹，呼的一声，所有的砖啊瓦呀、木料啊全部吹得无影无踪。从此以后这里的大寺庙消失了，里面的像佛像还有这个叫做罗汉像通通消失了，再也没有人来拜佛了，因为拜也是白拜，给的香油钱全部被人家污掉了，假和尚污的。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有一天呢，人们在原来的大寺庙的地方在挖地，挖挖挖，挖出一个罗汉的石头雕像，接着呢又挖出第二个、第三个，就这样挖了18个罗汉出来，全部挖出来了，但是要么手断，要么脚断。
0: 哎呀，
1: 大伙就商量说，

0: 那这样不能乱丢啊，我们是不是把它送到另外一座大的寺庙里面去？于是就商量好了，就雇车子，就把罗汉抬上车。可是你知道这些罗汉不走，哎，他好像长了根一样，几百个人去怎么抬，竟然抬不动那个罗汉像。
1: 嗯，
0: 结果这个时候有个老先生，大概有一点这方面的信仰啊，或是有这方面的灵感，他说：“哎，这些罗汉哦，大概是不愿意到那个地方去享用供香火，享受供奉。这样好了，我们的北山呢，有一座灵水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寺庙。
1: 嗯，
0: 它在大连的西边的山上。
1: 是，
0: 那个地方寺庙不大，拜佛的人也少，干脆啊，我们就把这十八尊罗汉呢，把他们请到那个灵水寺，那个地方安静，到那边去供奉，好不好？”结果呢，这么一说完之后，大家去抬那个罗汉像，竟然觉得罗汉像怎么那么轻啊，一下就抬起来，就代表说罗汉愿意去灵水寺，不愿意去他们先前讲的大寺庙。
1: 嗯，
0: 这个老先生就看见那个十八个罗汉呢，好像活了一样啊，全部都好像被他们抬起来了，然后上了车，然后没有多久呢，他们就到了北山的灵水寺。大伙儿呢就想把他们放到正殿，正殿是供奉最主要的一些神像啊。结果很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十八个罗汉又不愿意了，他们不愿意到正殿，所以你又抬不动了。
1: 嗯，
0: 抬不动那怎么办呢？结果老先生讲说，我看呢，他大概不愿意在正殿，把他们放在东边的偏殿里面试试看。结果一讲完之后，十八个罗汉又很轻了，又通通都被抬过去。
1: 哎呀，好可爱。
0: 哎，很可爱。所以说从此以后，灵水寺才有了这十八罗汉的塑像，只不过每一尊要么就是断了手的，要么就是断了腿的，但是无碍，不会妨碍大家潜心的向这些罗汉来行礼致敬，代表说他们也是有灵的啊。所以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大家下次有机会到大连，不妨去找找看，它西边的山上北山哦，
1: 是的，
0: 有一座灵水寺。
1: 是的，好，我们的活动继续在进行之中。不管你要6000块来听这个音乐，听一下子，然后再来播最后一首歌。

0: 子母亲节了，该买礼物给妈妈哦。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

0: 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来自于韩国的歌曲叫做 Heaven。 好，今天大家有没有上天堂？就是这个股市真的是创纪录了。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盘后的资讯哦。美国股市在台股休假期间仍然持续走高，尤其是半导体族群表现最为出色。上周五道琼下跌 0.31%， S&P500 上涨 0.29%， 纳斯达克上涨 0.8%，费城半导体上涨 0.87%， 德国股市上涨 1.41%， 法国股市上涨 0.53%。 日经今天指数休市一天，那近日它都一直在6万点的整数关卡附近震荡。韩国综合指数持续走稳在创高的轨道上，已经逼近7000点大关。中国上证指数休市，近期延续弹升力道在所有的均线之上，短期均线纠结处整理，香港恒生指数反弹，突破反压，站上所有均线之上。美元指数98，新台币 31.7， 日元 156.5。 加权指数多头，如果出现向下修正，则可以先看十日均线的支撑力道。柜台指数同样是开高走高，中场是上涨 13.67 点，涨幅 3.55%， 收在 398.25 点，成交量是2629.92 亿元，站稳在5日跟10日均线纠结之上。日 KD 指标虽然交叉向上后延伸，不过开口已经大幅收敛，即将转为交叉向上。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略增，仍维持在零轴之上，整理过后短线形态再次回到多方格局之中。台积电2330今天涨 6.56%， 台达电2308涨 2.54%， 联发科2454跳空涨停，鸿海2317涨 3.64%， 日月光投控3711也是攻上涨停板。其中联发科还有日月光投控都是再创历史新高，其他包括南亚科2408、创意3443、金元电的2449、还有智邦2345以及延华2395都攻上涨停板。宏进7769

九智茂二三六零，国巨二三二七，华邦电二三四四，茂联 KY 三六六五，还有联电二三零三，涨幅都超过5%。持续留意高价股，还有原先强势族群表现，像是地轨卫星、磷化铟、被动元件、PCB 设备、CPO、探针、封测、特用化学、记忆体、机器人等类股。传承股则是以重电还有军工股表现较为出色。好，那另外呢，就是台积电2330哦，携手联发科今天真的是向前冲哦，所以就是顺利站上40000点。那政策送基金，好，所以台积电呢甩开上周连续三天收跌的颓势，搭配法说会报喜的跳空涨停一价到底的联发科，所以今天台股一开盘就展现强攻的气势。那股王信华也很厉害哦，就是他收涨1070元，好，所以有这张股票的人真的是一天就是那个百万上下起跳哦。那它是以17545元坐收再创新高价，那高价股的创意啊、永智科技、智邦、波洛威、深达科、金策都是涨停。那刚才讲到说，像这个其他的一些类股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哦。那今天上市各类股当中，以半导体类股表现最佳，上涨 5.58%， 其次是其他电子类股还有电线电缆类股，分别上涨 4.62% 还有 3.49%， 表现比较差的是油电器类股、塑胶类股、居家类股，其中油电器类股下跌 3.47%， 塑胶类股下跌 1.86%， 居家类股下跌 1.56%。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网通类股，上涨 5.87%， 表现最差的是生医类股，下跌 0.66%。 那从技术面来看，今天台股在台积电还有联发科飙涨带动下，指数开高收高，中场大涨 1778.51 点。那今天台股重启涨势，大涨作收，化解了上周台股连三黑的压力，顺利突破40000点的关卡压力。目前台股指数上档无压，而且技术指标强势，搭配成交量持续放大，短线指数仍有攻高机会。主动赴华未来50，也就是 00991A 的经理人吕宏宇表示，上周美股震荡向上创新高，预期美伊停火协议延续， AI 引领科技业乐观发展，加上 AI 指标个股法说展望来看，企业获利维持高速成长，整体台股评价合理，整体企业财报还有获利状况良好，仍有利多头行情延续，持续看好规格升级，技术发展趋势明确，而且预期获利具中高度成长潜力的次产业还有个股。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我觉得近期齁，这个股市如果大家没有 update 的时候齁，有时候那个数字就已经跑很远了齁，就是那个什么大盘指数啦，或者是个股的价格齁，你有一段时间没看齁，那个价钱就差很多齁，所以不知道你在哪个平行时空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很常在一些影音上面听到的衬乐齁，那这首歌曲叫做错位时空，来自于艾辰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听到来自于艾辰所演唱的错位时空。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我们第七期乐林广播研习班要开课了哦。那就是之前齁、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噢、哦、他对这个广播齁、哦、很有兴趣。那如果你想主持广播节目，然后在广播节目当中诉说个人故事，然后想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好歌，那你想探索声音的无限可能，一圆广播梦的机会来了哦。正声广播公司呢，在这个5月25号开始呢，要开第七期的乐林广播研习班。那十堂课程里面，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还有体验现场节目的 on air 播出的紧张与感动。你看十堂课程要做这些事情，是不是每堂课都非常的丰富哦？那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个广播梦哦，那你就可以来报名。那我们这个整个乐林广播研习班哦，是6到10人的小班制，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就是等于5月25号开班之后呢，就是上10周，好，20个小时，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在重庆南路向阳路交叉口，坐捷运西门捷运站走过来，或者是台大医院站走过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报名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

0: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之类的啊，那也让大家想到那个年代，真的有很多他所带来很经典畅销的歌曲哈。那这首歌曲叫做《Dangerous》，那现在的股市哈，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哈？今天呢，这个台股在台积电还有联发科全指股的领军下，加权指数中场大涨1,778.51点，来到了40,705.14点，刷新收盘新高，还有史上单日最大涨点的记录。那成交金额同步放大到1兆412.5亿元哈。那其中三大法人大举买超780.34亿元，外资一改上周偏空的态度，回补台股669.76亿元，创下史上第六大买超记录。不过专家指出，外资一方面在现货市场买进，另外一方面他在期货市场布局空单，代表现阶段策略偏向逢高避险，整体态度解读应该是中性偏多，而非全面翻多。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买超780.34亿元，其中外资买超669.76亿元，由卖转卖齁、哦。好，然后这个投信买超21.18亿元，呈现连九买，自营商买超89.41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买超14.27亿元，避险方面买超75.14亿元。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表示，尽管外资现货大幅买超将近670亿元，但是从期货部位来观察，目前仍然有维持4.3万口的净空单，说明这个操作是偏向现货偏多、期货避险的中性策略，反映在指数创高之际，外资态度仍然相对谨慎，短线倾向逢高布局，同时进行风险控管。不过就整体盘面结构来看，台股量价齐扬，而且资金明显集中在电子族群，包括台积电带动的 AI 伺服器、IC 设计、封测、PCB、矽光子这些产业链同步发酵，多头架构完整，暂时没有转弱的迹象，整体仍然是可以偏多看待。那至于自营商的动向，翁伟杰指出，今天买超主要是来自于避险的需求，与权证发行后的对冲操作有关，实际自行买卖金额只有14亿元，显示在指数首度站上40,000点科技股评价偏高之际，自营商态度相对保守，并没有积极的扩大部位。那根据证交所统计，上周就是一个礼拜，外资在集中市场的总买进金额是这个15646.56亿元，好，这个数字已经大到就是这样讲比较快哦。那总卖出的金额是17568.60亿元，卖超是1922.04亿元。那买超最多的前三名上市公司依序是凯基金2883.05万张，旺宏2337.18万张，台新星光金2887.53万张。那卖超的前三名上市公司分别是中钢2002.11.59万张，友达2409.10.6万张，还有台积电2330.7.8万张。那另外呢，从这个如果从就是115年一开始一直到4月30号为止，也就是四个月的时间哦，外资总买进金额是22兆2815.28亿元，总卖出金额是22兆8669.05亿元。好，那累积卖超，好，累积是卖超的是5853.77亿元。好，那这个台股现在目前的开户数哦，是破1400万诶。好，我们现在人口到底是有多少哦？好，这个散户来看哦，这个已经突破了1408万户。那如果加计法人则超过1420万户，一个月哦就增加了10万户，续创史上最高。那我国的总人口数是2300万，你知道这是总人口数吗？总人口数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年龄全部都算在里面，包括新生儿啊、小朋友这样子哈。所以呢，投资台股的普及率超过60%，堪称全民投资台股的新里程碑。好，那其实说实话，现在好多小朋友都有证券户头啊，都是家长开的啊。那其实网络上常常有很多网友就是抛对。

好，欢迎回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如果你可以听到这个旋律马上就讲说，哦，这是谁所唱的歌曲，那你一定经历过那个神一般的年代哦。好，这是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Dangerous， 那最近也有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传记电影哦。啊，然后里面演他的那个是跟他有亲戚关系，好像是他侄子

账单啊讨论的过程当中啊，啊意思就是会讲说啊自己的这个账户里面进进出出哈、啊、然后呢小朋友的账户就是存股啊，那今天算是5月第一个交易日开盘，那多头气势引爆，十大全指股包括联发科、日月光投控、智邦、哦、他们都盘中分别冲上了2870元、525元、2505元，亮灯涨停，而且不止涨停，还有数万张排队等着买、哦、所以交投非常的热络。那亚洲股市一些主要的股市当中，台股涨势最为凌厉，韩股紧追在后，台股在午盘前一度大涨超过1800点，好，那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我们少一天嘛，因为我们放假对不对，好，所以那时候那个有一些网友就非常的紧张，就说啊我们为什么要放假这样子，好，放假就少了一天的涨幅，好，那还好气势还有继续延续下去啦，好好，那尽管股市现在目前看来是一片荣景，不过富邦金控首席经济学家罗伟提醒，全球金融市场下半年仍然不免会受到中东冲突这些地缘政治情势、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美国经贸及对外政策，还有这个就是那个SpaceX IPO 也有可能会让大量的市场资金移转这些事件的影响，尤其是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哦、他这个重量级的公司即将在6月上市、哦、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就是全球投资人拭目以待、哦、那可能会有很多的资金还有资产会开始转移回流美国，将会对部分的股票产生排挤效应，那5月下旬就会开始发酵，要提高警觉、哦、那在这个 IPO 之前，许多的资金它就要回去美国准备嘛，然后去参与认购，甚至就是说有很多的资产会开始移转、哦、像这个股票啦、债券啦、海外的钱啦就汇回美国。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目前大家估值 SpaceX 的这个估值大概是 1.5 到 1.75 兆美元。那如果说站在 S&P 500的话，权重大概是 3.5% 到 4% 左右。好，那另外汇市部分，尽管台股是呈现上涨的，但是新台币兑换美元的汇价在午盘呈现走贬，往 31.6 元的方向靠拢。好，所以就是投资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汇率也是要稍微看一下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先进波洛威惊人的涨幅全面力压台积电。好，那这个台积电股价冲上2330带动台股创高，那国发基金今年账面就大赚一波、哦、那因为台积电的今年股价是从1550元一路走高，好，那触及到2330元，累计涨幅约 50%。 那根据国发基金最新持股资料，一直到去年底持有的 6.38%， 约 165.37 万张的台积电，以今年的涨势估算，单一持股就贡献约 1.2 兆元的账，今年股价从 398.5 元一路飙升到1160元，涨幅高达 191%。 如果以高点1315元来计算的话，这个投资报酬率齁、哦、更是冲上了 230%， 成为国发基金当中就是很高的成长标的之一。那以持有3033张来推算的话，账面获利就约23亿元，也让市场震惊，国发基金布局精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富士山下》。那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是广东歌版本，那事实上它也有中文版本，叫做《爱情移转》。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是连假过后第一天上班嘛，那也来到了五月。好，五月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报税哈。好，那所以之前人家就说啊，那五月是不是会那个变盘啊，齁，欸，那国外是有那个五月就是意思是会变盘啊，但是现在已经有新闻说啊，今年可能五月就例外齁。那在台湾来讲的话，是因为五月要缴税，你知道有很多那个大钱的月份大家都会比较担心，比如说要缴税的啦齁，然后那个开学的啦齁，那个过年啊齁，这个都是要很多钱来用的齁。那五月报税季来了，财政部提醒大家，纳税义务人只要在6月1号前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的退税案件，并且符合三个条件，就可以列入第一批退税范围。好，所以就是简单讲，就是很多人是要报税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是要退税的。那要退税的朋友，如果想要早点拿到退税的钱，好，它有分三个时间点啊，你符合条件就可以知道说自己是哪一批退的。好，好，那为了缩短大家领取退税款的时间，并且确保资安的这个资金的安全哦，呼吁大家在申报的时候多采用存款账户直播退税，不仅可以享受零时差的退税服务，更以

朋友其实有退过税的大概也都知道哈。那今年第一批退税哈，就是6月1号以前采用网路含手机申报，然后税额试算以线上登录或电话语音回复，及5月11号以前向户籍所在地国税局以书面回复的案件，这会是第一批退税。那第一批退税的朋友会在7月31号拿到钱，好，就是在7月31号会入账。那第二批退税呢的条件是采用二维条码人工申报，税额试算以书面在5月12号到6月1号回复，及5月11号以前向非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回复案件，这个呢会在10月30号入账。好，那接下来第三批退税，好，是这个逾期申报啦，好，申报缴税或不退，好，那经国税局核定为退税案件的。那财政部国税局进一步说明，想要最早收到退款的民众，请务必多加利用网络和手机的申报，并且同时勾选直播退税。只要申报的时候填妥本人、配偶或者是申报受抚养亲属在金融机构或邮局的存款账户，或勾选沿用上年度结算申报退税成功的存款账户，退税就会在退税当日直接汇入指定账户，不仅可以节省往返金融机构提兑的时间，也不必担心退税凭单因为邮递失误而导致遗失、破损或者是被冒领的风险，也省去因为凭单逾期未对领而需要到国税局办理展延的困扰。那另外呢，这也是诈骗的那个疯狂的时期，所以呢国税局也提醒大家，国税局绝对不会用电话、简讯、电子邮件要求纳税人前往自动提款机 ATM 或者是利用网络银行操作转账退税。那如果大家接获可疑的通知，务必提高警觉，并且拨打免付费的专线0800-000-321，向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查证，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好，那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可以退税的朋友，他就直接退到你的金融账户了，好，直接退到你的金融账户了，所以不会叫你到 ATM 操作，好，反正你就等着钱入你的户头，入你的户头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好。好，那这个呢就是提醒大家5月份要做的重要的事情。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

0: 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0: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盈盈，来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而且我觉得这篇文章哦，对于我们投资理财的朋友一定觉得很想听听看他传奇的一生。好，这篇读者杂志的文章呢，名称叫做谢幕。好，谢幕。那作者呢是黄小颖。他在这篇文章当中讲的是谁要谢幕呢？讲的是每一位投资的朋友，一定会经常听到他的故事，这位传

王国。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巴菲特他其实呢，现在的传奇故事大家知道很多，包括呢之前每一年他都会让世界各地的人齁、哦、去重金竞拍跟他吃一顿午餐，对不对齁、哦、那到底要拍多少钱，花多少钱跟他吃一顿午餐，吃的很多很多钱啊，好花多少钱。可是重点不是吃了什么名菜，而是那一顿饭当中那些高手们要请教巴菲特要跟他聊些什么。好，那讲到这篇文章叫谢幕，他说2025年的11月10号白发苍苍的巴菲特就发布了一封致股东的信，信中说呢，他即将要卸任首任执行官，就是海瑟威这家公司的执行官，不再担任，也不会再撰写公司的年度报告，而且也不会在一年一度的投资界春晚当中呢，股东大会上面发表的很多的谈话，因为过去每年度他发表谈话的时候，很多的法人都很关注。事实上呢，大家在从巴菲特开始被大家注意到他的投资精准之后呢，他在采访当中就说，很多年前很多人就经常问他什么时候会退休，早在呢他55岁的时候就有人问他这件事了。当年他55岁他就曾经回答这问题，他说对于我的退休时间呢，我定义为任何不到三位数的年龄，也就是他在55岁的时候人家问他什么时候退休，他觉得只要是99岁以前基本上他都可能退休，只要不超过100岁。不过他也真的长命百岁耶，他很长寿哦，活到了95岁才退休。那等到他真的年龄越来越大，迈入这个80岁之后，又有更多人要问他什么时候退休。其实呢，他越做越快乐，年龄很大，但是呢，乐此不疲。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分界点，就是在2023年，他的好朋友也是大家很知名的一位搭档哦，叫查理蒙格。这个查理蒙格跟巴菲特，他们两个因为是好朋友，那年龄差不多。因有一次在一个影片当中看到他们两个坐在这个股东会上面哈，在互相调侃。那但是已经是最近比较近期的影片，两个人都是啊、哦、年纪很大的老先生。可是他们的这个交情啊也是几十年哈、哦、所以彼此都真的都非常非常了解。他们两个互相调侃啊、哦、那个幽默感真的是让人很可爱，就是你会觉得说一位这个两位应该讲两位啦齁，这个财富这个让全天下的人这么羡慕的人，然后他们还拥有那么高的智慧，然后这个身强体壮，头脑还很清醒，而且重点还会互相的这个调侃，那幽默感真的很可爱哦。然后呢但是他的好搭档去世之后，他其实对他来说有很大的一个冲击，也让他重新思考很多他自己人生的一个规划。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工作呢？其实他并不是只喜欢赚钱这件事情哦。那有一次他就在讲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人觉得每天上班啊累得要命齁，最好能够放假的时候呢多放一天是一天。可是呢他经常告诉他身边的人说，他其实每一天都认为他正在做着世界上最有趣的工作，因为他觉得他每一天所担任的不管是投资顾问，对于各种股票的一个分析等等，那是他非常快乐的事，所以他从来不觉得那是工作。他不觉得退休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一天。他形容了一个感受，他说他觉得每天啊都是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的。这个形容词哦，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当一个高龄50岁60岁一直做到了90岁，还是每天哦要固定去看盘，每天要去上班，每天要接见很多的投资大佬们，他每天要上班的时候的心情好是感觉好像跳着踢踏舞去上班。也许身体呢没有办法那么样的轻快跳着踢踏舞，但他的

心情却还是那么样的愉悦，哈。那我觉得那样的一个快乐，真的是可以让人有很大的动力。那现在我们年纪还没那么大，可是每天我们要上班的时候，大家有这么愉快的心情吗？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精神。他说他给他子女的职业建议，就是说去做你们喜欢的工作。要是做不喜欢的工作，只是为了漂亮的简历，那真是犯了很大的糊涂呢。我想这个是他拿他自己当例子了。他觉得做的工作是非常喜欢的，非常快乐的，天天做，一辈子做，乐此不疲。另外呢，他在讲到说小时候当他才六岁，巴菲特六岁的时候，他当时很迷恋做一个事情，很有趣哦。小时候才六岁，他痴迷于用码表精准的记录时间。诶，我觉得伟人齁，是不是从小都会有一些很特殊的喜好，或者是有一些很异于常人的习惯这样子。像我们小时候六岁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干嘛也齁，但是他居然可以记得他六岁的时候就会用码表了。然后他喜欢干嘛呢？他喜欢用码表记录他生活上面每一件事情，比如说他今天吃早餐，他就按下码表，然后他就喜欢记录他今天吃早餐吃了多久，他今天上厕所，他也按个码表，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很喜欢用码表精准的记录时间。或者他觉得哦，今天爸爸去这个花园除草或者是干嘛这样子，他也要帮忙记录一下时间。这是他六岁的时候很着迷的一件事情。等到上了小学之后呢，他常常坐在门廊前面，在笔记上面记下来来往往车辆的这个车牌号码。我说伟人是不是都很特别呀？好，这样子伴随他的是，他每段时间呢，他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自己找一些乐子。而这些乐子，你说是不是一定有什么意义，或者一定是对读书有什么帮助，那倒不一定，而是他就是喜欢做某件事情，他会非常专注的在做某件事情。而同样伴随他成长的是卖报纸，还有可口可乐跟口香糖这些经历。他说每一段时间他很沉迷于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一段的经历总会为他的人生后来带来很大的启发，或者是为他自己的个性哦，有一些很大很大的一些改变。再来呢，巴菲特他是非常有名的长期主义者，这件事情一定很多投资人知道。巴菲特不会像我们在那边天天当冲啊，他不会冲来冲去，他的股票投资好，一旦决定要买，他一定是认为这家公司是值得投资的。而且不是只有投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是投资一个月两个月哦，它是值得长期投资。这个长期真的是 a period of time 哈，好几年的哈，甚至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种，他认为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那这种长期投资，他认为最喜欢的就是永远持有。而这种东西他认为要看得精准，所以他很喜欢发掘那些永远有竞争力的企业。好，他不会去想说现在流行什么，像我们台北股市啊，每天轮动的类股齁都在变来变去，对不对？比如说今天呢，这个月一开始轮动到这个机器人，哇，大家都去追机器人。可是呢，过没一个礼拜又开始轮动到 PCB， 大家的资金全部挤去 PCB， 机器人就没人提了。到了下个月呢，哎呀，又开始回到了这个面板族群，大家一窝蜂回到面板。对于巴菲特来说，这并不是投资。他说呢，他一定会去选择可以一直抱
抱很久的好股票。最经典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像是他的波克夏海瑟威公司，当时买进可口可乐，还有买进 American Express， 就是美国运通，一买就是超过30年。他觉得这是好公司，这是我天天喝的饮料，这是我天天刷的 American Express 这个信用卡。他觉得全美国人都用这个，全世界的人都喝可乐，那我

我当然就投资它，而且如果它每一年的财报状况出来，也的确都是好的，那我干嘛管它今天是跌还是涨，或者现在流行什么股呢？这是巴菲特一开始最为人所知道的长期投资。但是你说这样的人，会不会不适应于现在，尤其是到了21世纪之后，网络世代，这个AI 世代，你说以前呢、啊，这些传统产业哈，从金融业啦哈，然后到慢慢的地产业，也许这样的观念是行得通的。但现在的电子业，哇，三年一变，五年一变 ，AI 世代那更是不得了啦，行得通吗？在2000年、2000年，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当时还小，甚至没有出生也有可能哦。好，2000年当时网际网络泡沫的时候，那时候多少人在投资所谓的网络新创，但是呢，他其实当时也有很多自己的原则，他觉得他不能去买他不理解的生意，但他有没有风险？他当然有风险，他很可能就会错过一大段的行情。错过一大段的行情，他会不会倒？一切都要由历史来证明。事实证明，他后来没有倒，他用稳健的方式保住了他最重要的基本资产。而在下一波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又有机会江山再起。好，故事好多好长，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

0: 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走到了现代，又要迎接下一个世代，我们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从别人的特质身上可以来学习的。这篇文章呢，是《读者》杂志当中哦，由黄小颖所写的这篇文章，叫做《谢幕》。好，当时呢，巴菲特在95岁，他决定要从这个波克夏海瑟威退休的时候，他分享了很多他的人生故事啊。那因为过去他每一年都会写给他股东一封信，好，大家如果去搜寻可以看到，他经常过去每一年都会固定给股东一封信，那封信里面很多人都会去赶快看看里面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重点，看巴菲特看好哪一类股，会不会，或者是想要找到下一季的标的这样子哦。好，那讲到回来，巴菲特每天他的生活其实作息也非常的固定，他可以活到95岁，表示他真的很健康，而且重点是他活到95岁，他脑筋还很清楚，他脑子里面记了一大堆的数字，他不但呢是没有痴呆，他脑子比我们任何人都灵光，因现在经常

以前讲过他的麦当劳早餐，那故事大家记得吗？他每天早餐要吃什么，他会根据当天美国股市开盘行情的前半个小时，每天美国股市开盘之后他就会进去公司看盘，然后前半个小时之后如果美国股市呢是开盘是涨的，他就会决定吃麦当劳早餐的哪一个套餐，然后如果是跌的他就会吃另外一个套餐。我现在详细我有点忘了，一个是加，反正他就 A 套餐跟 B 套餐，只是这两种，然后选择很简单，就是看当天前半小时的涨跌。所以他人生不太需要花很多多余的时间哦，像我们每天还在想说，我今天呢、要不要叫个什么 Uber， 我今天要不要叫个什么外卖，我今天早餐要不要吃个豆浆还是蛋饼还是汉堡还是稀饭。没有，他觉得不用花时间在这些上面。好，另外呢他每天哦花在阅读的时间还是非常的长，即使现在的大部分的人哦，现代人每天看好多影音资讯，可是巴菲特到现在他还是很喜欢阅读各种的，不管是文字的资料书面的资料，他觉得阅读很重要，他读各个公司的年报，当然他不是只读那些什么小说啦，他读很多的统计数字跟他职业相关的各个行业的产业的研究等等，因为他很忙嘛，他要花五六个小时读年报，读最新的产业结构分析表等等，然后他还很喜欢读名人的传记。办公桌上面哈，他从来不放手机。哦，这点倒是很特别，我们的手机绝对不离身，对不对？我们现在手机一秒钟没有放在身边就会觉得很焦虑，可是巴菲特哈，他的手机他只要一坐在办公桌上面他就不放手机，也不放交易的大屏幕，所以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呢，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说哇他办公室是不是前面有一大排像那个 VIP 室一样的，有很多很多看着世界各个股市的当当当跳来跳去，没有，他办公室里面其实这些都没有，他纯粹就是一个让他思考的地方。然后呢他说这些所谓的商业帝国运转的模式其实并没有在巴菲特的底下需要这么固定，而精英的团队其实只有25个人左右。他说他要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和思考，因为投资的乐趣在于永远有新的问题，所以永远有新的乐趣。而且呢，新的问题跟旧的问题总是很相似，我可以用上过去所学到的知识。诶，我觉得巴菲特讲的这一段话大家不妨也可以来思考一下，轰动买下了伯克夏海瑟威这间公司呢，他觉得他曾经有点后悔，大家不要像看现在这个伯克夏好，这家公司很成功，而且他真的是赚了好多钱，但他曾经很后悔买了这家公司，然后呢他以为说哎呀，买这间公司好像不是一笔好生意，而且后来但是事隔很多年之后，他觉得不是好生意的伯克夏其实为他带来了非常大的成功跟财富。可是相反的，他曾经认为他收购了

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再来呢，他说其实在这个2024年的股东大会上面啊，他又回顾到他的好朋友，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查理蒙格啊。那巴菲特其实一讲到他的这个好朋友啊，他就心情又百感交集啊，那真的是真的一辈子的挚友哈。因为好几次呢，他这个讲着讲着，他跟因为2024年股东大会上面，他都会讲一些重要的一些投资分析嘛，哈。那他很习惯于他讲了一些话之后，他就会转过头对身边的接班人，就想要说查理你怎么看？因为但是当时他身边的接班人其实已经换了，他身边的接班人叫做阿贝尔，而查理呢去哪里了？查理已经去世了，查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跟他一辈子并肩作战的好朋友、哦、在这个之前已经去世了。等到2024年呢，他这个就在股东会，因为2023年查理去世，然后2024年股东会上，巴菲特好几次转过头，他不经意的就会一直问说查理你怎么看，那可能是过去他每一次他讲出重要决定的时候，你的战友可能都会是你的最强的后盾，甚至你知道你不足的地方他都会补足，可是你突然发现你的战友不在身边了，所以呢他可能慢慢呢许多错误的人，但是也是因为犯下许多错误，愿意不断的改进又不断的吸收别人的建议，所以可以继续往前行的人。大家看到的是万贯家财，看到的是他显要的地位，但是呢我觉得一个人活到90多岁，他的人生哲学，他的理财的一个这个想法，我觉得可以让我们也不像后世啦，我们好像没跟他隔很久，让我们一般的人哈，除了去敬仰他的财富之外，我总觉得他的一些决策过程还有他看待事情呢，才是真正我们可以随时放在自己人生当中还有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颗种子。好，今天呢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跟大家分享了巴菲特一生很精彩而且很重要的点点滴滴，来自于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叫做谢幕。好，今天呢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跟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大家虽然不见得有巴菲特的财富，但是呢也都有巴菲特每天踏着踢踏舞去上班这样开朗的心情去面对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人生。我是莹莹，祝福您。

0: 安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9: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9: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在今天呢，我们这个阶段要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哦，这个题目真的是很多现代人的通病，因为呢，盈盈也是其中一个重症患者。哇，讲这个重

症患者好像很严重哦。这个是跟3C 有关的啦。现在包括每一天呢，真的是从睁开眼睛到睡觉之前，我们要接受好多的资讯，包括不管是要看盘啊，看股票，看这个新闻讯息，看国外的资讯，然后看自己这跟工作相关的资讯哦，等等等等。然后有的时候呢，盘中要看一下某一档股票它到底买进卖出的状况，有的时候看一下线形图，有的时候呢要听一下我们正声的 APP， 就要打开我们的手机，哇，各种各样。我们不管是从早上一直到睡觉前，我们清醒的时候，尤其是忙碌的现代人呢，我们总是会随时随地无意识的滑手机，或者是我们在看社群平台，我们在追剧，我们不断的会重复着很多不同的步骤，因为我们就习惯要跟科技跟很多很多的 social media 等等哦，去产生连结，因为我们已经有太多太多是依赖这样的互动关系。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可是回想20年前没有手机的时代，再回想200年前不要讲手机没有电视的时代，那人类是怎么样过生活的呢？那样的人生是不是其实才是在过日子呢？今天呢，他就在讲啊，尤其是我们台湾人，其实我们如果去到了国外，你如果去到欧洲、美国哈，你去搭地铁啊，去搭公车或走在路上，的确会发现，其实外国人哈，欧洲、美国人，欧洲或者是这个美洲人，他们不会像我们亚洲人这么频繁的喜欢随时看手机耶，虽然我也是非常严重啦，齁，因也是随时随地搭捷运啊什么，我也是一直在滑手机，可是我有几次看，其实外国人不会这样子，但我们就真的无时无刻，然后呢看脸书，看社群平台，看新闻，看股票，然后随时赖叮咚一下我们就要回讯息，齁，各种各样。那就算在家里没有，不是回讯息，我们好像也会拿着手机追一下剧啊或怎么样，齁，他的工作娱乐休闲都在上面。其实呢，他这一点就在提到说，现在我们的人，现在每一个人，其实应该多留更多的时间给重要的事情。什么是人生当中重要的事情呢？例如像学习，例如像 exercise 运动，还有呢，就是真正的休息。要不然呢，我们没有做这些数位排毒哦，我们的人生可能会不断的在重复于这些无限的资讯循环当中。诶，他讲到这四个字很有趣，我们以前没有听过什么叫数位排毒，我们都被这些数位啊跟这些3C 的东西齁，不断的这个侵占了我们人生还有一天24小时很多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排毒。为什么齁，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甚至连小朋友，不要讲大人，连小朋友那很小很小的年龄，你看他吃个饭哦，如果不给他手机，他好像没有办法好好吃个饭耶，他就坐不下来耶，就这样。为什么我们的人会对这种资讯啊，会对这种科技哦，会这么难以抗拒？他说关键就在于这个商业时代，很多时候都故意把产品设计的容易上瘾。曾经在一个研究报道，这个研究报告叫做失控的焦虑世代。在这个研究报道当中就提到，他说呢，其实在2021年在 Meta 他们自己内部就曾经做过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研究。 Meta 是什么呢？ Meta 是脸书的母公司。那么在 Meta 崛起的这个几些年，脸书之可以改变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网络的使用习性跟社群平台的使用习性，他去深入研究了那些大数据，然后研究青少年的情绪还有跟社群媒体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有一种奖励系统是可以设计出来让使用者长时间停留在这个界面上面的。他说这种呢，数位产品的设计会让人家非常

这个不由自己的哈，一直停留在上面，就是所谓的上瘾症，就在于不定期的会出现奖励，会让人有这个报酬的一些预测误差。那心理学就说哈，心理学家他们曾经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其实也很简单，他说如果你让鸽子训练鸽子，让鸽子去啄一个按钮，然后呢它就会吃到一颗饲料。结果发现呢，相较于每次都有饲料或者偶尔才有饲料，这两种，一种是训练鸽子每次它只要去啄一个按钮它一定会掉饲料出来，另外一种方式是同样去啄那按钮，有的时候会掉饲料，有的时候不会掉饲料。诶，大家猜猜看，哪一种方式鸽子比较这个频于去按那个按键？答案就是呢，不一定会掉饲料的那个。

礼拜三跟礼拜六，你永远不让他知道是什么时候给他，他得到糖果的那个快乐啊，会远比他天天得到糖果还要多很多。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偶尔得到奖励才会有多巴胺。然后那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科技的这个连结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这个机制啊，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当我们人类哦，深陷于数位世界，不止专注力低落，情绪上也会受到负面影响。那这种愤怒掉耳哦，就是一个新型的行销模式，指的就是当我们有时候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政治的言论啦，或者是有人在肉搜谁啦，或者一个什么新闻的事件，哎，会引起大家一起社会上一起生气，某些仇恨的言论，或者看到某些假消息被带动风向的时候呢，哎呀，下面键盘那什么键盘侠，大家不是会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吗？这一些突然被带动的情绪就会增加我们在平台所停留的时间。所以呢，其实就有很多的假消息是故意创作出来的，为的其实是故意来制造这一些风向，因为当有这些风向出来的时候，我们人们的情绪就会成功被带动起来，然后会增加停留在平台上面的时间，因而就会带来流量。但是我们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情绪其实是被操控的。这样子讲这个例子大家有懂吗？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啊什么网红说黑红也是红。当我们在社群平台上面，我们看有比如说啦齁，举例选举的时候， A 政治人物跟 B 政治人物在吵架，可是你觉得他们真的在吵架吗？你觉得他们的粉丝互相攻击啊，每天都在这个挖对方的什么？其实当他们在不断的炒作新闻跟互相的挑起对方的情绪的时候，会有越多越多的吃瓜群众在一起加入他们的战局，本来跟他们无关的人其实也都会参与到这故事当中，然后认识他们的人就变多了，话题性变大了，然后这个平台跟这个故事好像就越来越热闹了。好，这个呢就是从这个平台，我们对于很多那个不管是脸书，不管是最不管是 TikTok 或者是在 YT 上面哦，要引发流量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他讲哦，我们人啊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数位消毒，数位解毒呢？尽量让自己的情绪适当的抽离，提醒我们啊，比起每天呢花社群，还不如有这样子，其实也蛮浪费我们的人生，对不对？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哦分享的是一个研究报道，讲到说下班后总是无意义的滑手机，其实要撇开我们这些情绪性的投入价值，撇开我们跟科技之间的这个交流感，回来找到生活的意义。我是莹莹，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您进行到这边，祝福您咯，拜拜。

来替萧妈做。讲到白沙屯妈祖，一定要先介绍白沙屯。白沙屯拱天宫，它是位在苗栗县通霄镇白东里的白沙屯聚落，它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白沙屯拱天宫是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白沙屯的居民对于妈祖信仰非常的深厚。早期是因为大家要出海捕鱼，可能会遇到船难，据说妈祖方很快遭到了洪水侵袭，民众非常感谢妈祖的庇佑，于是越来越多的神迹

开始在民间广传开来。白沙屯妈祖绕境这100多年来，在台湾已经行之有年，行到北港朝天宫全程大概400公里，每年的路线、天数和休息点

每一年的香火都非常鼎盛。一年一度的宗教节庆更是被列为台湾宗教百景之一。妈祖銮轿轿顶所覆盖的那一层粉红色薄帆布，被信徒称为粉红超跑或是粉红法拉利。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

0: 五月了哈，每年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我们电台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因为我们周遭有很多领取这个股东会纪念品的据点哈，每到五六月的时候，几乎都是人山人海，大排长龙哈，有时候呢可能还要出动有人来指挥一下哈，才不会大家这个拥挤啊，所以又到了这个马上开股东会的旺季，所以领股东会的纪念品啊，好像已经变成很多股民们每年必做的功课了哈。但是呢坦白说，有时候要领这个纪念品哦，你可能要千里迢迢搭车哦，到某个定点去领哦，然后又要看到一堆人在排队哦，有时候你排了个半天，结果呢他告诉你东西没了，这也是蛮麻烦的事情哦。那可是呢现在呢有很方便的领取股东会纪念品的方式哦。什么方式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吉宝股务部的副理张哲兰，请张副理呢来跟我们讲一下，吉宝呢今年推出了很多便民的措施，到底有哪些便民的措施呢？我们请这个副理一一来跟大家做说明。副理早安。
1: 是，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刚刚讲到这个吉宝其实在每年关于这个股东会哦开会期间哦，都会有一些新的措施出来。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吉宝推出哪些功能哈，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股东会的相关的事宜呢？
1: 是，那吉宝其实哈有一个叫做股东一服务的平台啦
0: 哈，
1: 那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提供这个发行公司股东哈一个数位化的一个服务的平台。好，那一路发展下来哈，那其实从最早的那个电子投票啊，这个我相信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现在所有的上市上柜公司都要用电子投票啊，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用一个在股东会前哈有大概30天的左右的部分，股东可以来做投票来参与股东会哈。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我们称作叫 e-meeting 啊，好，那个就是股东会视讯会议啊。那这个部分当初也是因应疫情的关系，所以才发展出来的一个召开股东会的一个方式。那最主要就是可以让如果像遇到疫情啊，像这种状况哦，这部分那其实就可以多了一个召开股东会的方式，让股东可以来做参与啦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发展了一个叫股东事务电子通知啊，这个我们简称就叫 e-notice 哈。那其实这个 e-notice 跟大家可能在使用上也比较多，就是说，因为我们投资股票都会发放现金或股票股利，那股利会发放会有通知嘛，哈啊。另外来说，你 ETF 你今天投资了也会有收益分配的通知，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提供了一个电子通知的一个服务。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也考虑到，因为投资人可能他投资股票可能不止一档嘛，所以他可能会投资到好几档。当他如果遇到有一些像股东事务，比如说他基本的资料的变更啊，变成他要一个一个去跑各个股务发行公司跟股务单位，好，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平台，你在平台做一个申请，那这个资料我们就会分流给各个发行公司来做这完成这个申请的作业。
0: 像这些服务，我们基本上都可以透过吉宝推出的这个一手掌握的这个 APP 来掌握所有的讯息，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那个吉宝一手掌握 APP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
0: 嗯
1: 啊，除了掌握你的资产之外，也可以来提供这些连接这些数位的服务。
0: 我看我的亲友其实很多人已经都陆陆续续都下载了这个一手掌握 APP， 他们也说非常好用哈。我们有没有统计过现在大概使用一手掌握的这个股民们大概有多少呢？
1: 是，目前根据统计数据哈，大概有600多万的投资人，
0: 哦，已经有600多万了，
1: 已经开立这个所谓的电子存折，就是吉宝一手掌握的 APP。
0: 嗯，是，那基本上一半以上的股民都已经使用这个 APP 了嘛，对不对？所以它使用率算是蛮普及，
1: 蛮高的，
0: 对对，
1: 蛮高的。
0: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些服务，也是吉宝这几年来陆陆续续推出的一些服务，也受到大家的肯定，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对不对？那我记得去年其实傅宇来节目中的时候就有透露说，我们每年都要有新的服务，那今年有什么特别新的服务呢？
1: 对，那讲了那么多的股东一服务哈，那当然今年呢最新的哈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e-gift 哈，就是股东会电子纪念品的一个服务。
0: 嗯，
1: 好，那这个服务基本上来说，最主要就是提供说，现在股东除了在传统我们目前领取纪念品的一个方式，我们多了一个可以跨地区、很便利、很行动化的方式的领取方式。
0: 怎么个方便？

0: 法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仔细来说明一下？
1: 是是，因为我们现在传统哦，大家都知道哈，其实你现在领取的股东会纪念品哦，大概有三种了哈，三种方式啦。第一个部分就是，当天股东会当天你就去现场参加，好，那你当然就现场就可以领取那个纪念品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部分，大家也常采取的方式就是说，巷口可能有机车行。可能有理法厅有等等这些齁、哦、它是你可以把这个你的那个开会通知那个委托书啊、
0: 嗯、
1: 交付给他、
0: 嗯、
1: 啊就现场他就给你一个纪念品。
0: 是、哦、
1: 这个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啦。
0: 不过我发现这几年啊、哦、要领纪念品啊也不是太容易哦。过去呢可能你有个一股两股你就可以去领纪念品。可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比如说你要在开股东会前找这些据点去领纪念品的时候你必须要买一张千股才能领。所以很多人去到时候因为不满千股然后呢领不到纪念品啊有时候还会看这个现场的在这边 argue 在这边争执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它是属于那个一个征求那种委托的这个行为、
0: 嗯、
1: 所以它基本上它当然希望能掌握越多的股数越好
0: 是
1: 所以它基本上它收当然都希望能收到一定股数以上
0: 没错
1: 所以大概千股以上的它大概才会去收这一块
0: 所以如果领股又没办法在这些股务代理啊或者是股东会发放的这个纪念品的据点去领就得等到股东会开始的当天才能够到现场领对不对
1: 对你现在如果对没错一个是股东会现场领、嗯、另外一个部分你就是说我今天如果电子投票了、
0: 嗯哦、
1: 那以前是怎样电子投票的话你是要股东会后他会指定个三天
0: 是、
1: 哦嗯、啊在一定的地点那个地点大概就是股务单位的那个地点、
0: 哦哦、
1: 大概都在台北啦
0: 是基本上就是不方便、
1: 哦、
0: 对很多中南部的朋友来讲的话不太可能为了一个纪念品特别舟车劳顿跑到台北领这好像也不太经济不太有核效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嗯、
0: 是那你刚刚讲说今年我们推出了这个所谓的 eGift 服务你说我们就可以透过你们这个服务领到纪念品吗是怎么个领法呢
1: 是是是、嗯、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嗯、其实我们那个领取纪念品的方式很简单、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我们是希望能提供给这个所谓的这个千股或零股的股东这边、
0: 嗯、
1: 那你今天如果进来做电子投票、我们刚刚有讲到电子投票
0: 嘛、
1: 那现在所有的公司都要用电子投票的、你进来电子投票以后、那当然你进来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讯息、
0: 嗯、
1: 比如说你这家公司它有用这个股东会电子纪念品所以你就会第一个你进来你就会看到我这边是不是符合资格他那边就给你注记
0: 是
1: 哦，说我这档股票我是符合资格的，他就会给你一个 Y 的注记。
0: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程序去确定我可以领这个 eGift 吗？
1: 对啊，这个条件都是发行公司来做设定的。
0: 哦、是
1: 那设定了以后，我们在平台就会展示出来，你是不是符合资格？
0: 是
1: 那同时他也会告诉你，公司这边预计什么时候要去发放这个电子纪念品。
0: 哦，
1: 所以你在投电子投票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了，
0: 嗯，
1: 就可以了解了。
0: 是是是
1: 对，
0: 讲到这个，我打个岔问一下副理，我记得好像在你们这个服务里面哈，现在基本上股东会发什么纪念品，我都可以一目了然，直接在这个手机的 APP 上面都查得清楚，对不对？我不用一家一家公司去他们的网站什么去找，直接在这个一手掌握平台上面就看得到，对不对？
1: 是是 是，因为我们一手掌握这边哈、哦，有把发行公司所做的一些股东会，包含股利什么这些的相关，他必须要做申报的、
0: 嗯、
1: 公告的哈、哦，那个是在证交所的股市观测站哈、哦，公开资讯观测站哈、
0: 哦，
1: 啊，那这个部分来说，他就会所有的资讯都会在这边来做展现。
0: 嗯，是，那是不是这个 eGift 只要是发行公司有这个登录它可以使用这个 eGift 我们都可以来领就是了嘛。
1: 是是是是、嗯、那基本上齁这边还是要说明一下啦，因为这个部分 eGift

0: 啊，像这个东西更方便，说把它转成线上的e-gift 的方式，
1: 就是变成电子票券的概念，是吧？
0: 对对对，
1: 哦，是那这样的确比较方便了啊、哦，而且也蛮环保的嘛，对吧？
0: 对 对, 对，
1: 每年要去领那些卡片，加一加的数量也蛮庞大的嘛，
0: 蛮多的，蛮多的。
1: 是是是，
0: 嗯、因为大家想哦，你那些即使你这种超商抵用券，你都是一个实体嘛，
1: 嗯，
0: 你就是要去制作嘛，
1: 嗯，
0: 哦，那你就是要仓储嘛，你就是要运送嘛，
1: 哦、对哈、哦哦，
0: 这些所有的其实所谓我们在讲环保的成本，就是在环永续这一块来说，的确它会有一些碳排放的部分，
1: 嗯。是
0: 哦，那你转回电子来说，这部分的数量就会降低。
1: 哎，这个也达到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做永续发展的概念的做法，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没错。
1: 嗯，是，所以我也觉得，哎，既然可以用电子票券的方式去领取这个超商啊，或者百货公司什么这个礼券哈、
0: 哦，
1: 你就用这种方式，哎，扫到那个我们的这个手机里面，你去买的时候，哎，扫一下条码就过了，很方便，
0: 对
1: 不对？
0: 很方便，很方便。
1: 那我很好奇啊、哦嗯，这个。电子票券当然是非常适合用 e-gift 的，可是如果有人是送什么锅子啊、雨伞啊这些东西，现在有人发行公司有去 e-gift 上面登记说他也可以利用 e-gift 的方式来领取吗？这个领取方式会不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呢？
0: 是我这边报告一下、就是说实体的部分也是有，那可能
1: 也是有
0: 对、
1: 哦、
0: 啊，只不过应该来说，我就举例了哈、
1: 啊，
0: 比如说你今天发的不是一个商品抵用券，
1: 嗯，
0: 哦，商品抵用券你是消费任何产品都可以抵用，
1: 对、哦、
0: 这是这种概念。
1: 嗯、
0: 啊，假设我们举例，他今天发的是一个超商的咖啡一杯，
1: 哎，是、哦，嗯，
0: 那这个就是实体啦，
1: 对，
0: 好、哦，所以你一样就透过一个条码，一个 QR code， 你到超商那边就可以领取这一杯咖啡。
1: 哦，
0: 啊，所以其实这些的食品必须要有一个物流或者有一些通路，你要把这些东西送到那个指定地点。
1: 哦，
0: 对，
1: 是是是，就是说发行公司可能要跟这个他要发放的这个股东会纪念品的单位。做好一个沟通协调，他也许就像傅里刚刚讲的，他可能就是也是借由一个条码的方式，让你到某个指定的地点去刷条码，就可以领取这个纪念品，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方式，可以分散一些我刚刚讲的这种在电台附近那些每年领纪念品的这些人潮哈，而且有固定的地方可以领取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让很多人这个比较能够安心一点点，不用担心说我白跑一趟，或者说真要跑很长的路途才能够领得到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呢再请傅里来跟我们聊聊哈、
0: 嗯。
1: 那在这个吉宝的e-服务上面呢，嗯，还有哪些功能哈，在股东会时候我们可以用上，而且呢还有什么未来的计划，可以让我们的股民们更方便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喂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的吉宝股科副理张哲兰张副理呢，来跟我们聊聊哈。这个吉宝推出了很多在股东会期间非常便民的服务，刚刚有讲到今年的新亮点就是推出了 eGift。 哇，这样听下来哈，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今年就真的不用帮这个长辈们去排队买领这个纪念品，我就直接到 eGift， 只要这个发行公司有上 eGift， 我都可以领得到，这样真的不用人挤人了哈。而且我觉得刚刚这个副理讲了，就是现在很多公司习惯发的所谓的商品礼券啊，50块啦100块啦哈，这个只要是透过这个 eGift 去领取，真的非常的环保啊，也达到我们这常常讲的永续的概念哈。我非常鼓励大家多多去使用就是了哈。我想问一下这个副理哈，我们推出之后，这个已经开始有这个投资人开始在用这个功能了吗？
2: 是，我这边报告一下，其实今年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哈，我还是提一下，就是中钢。
1: 这每年这个大家都非常这个关心他到底要发什么纪念品。今年发什么倒是没有特别去注意。
2: 今年齁、跟大家报告中钢就是决定用 eGift。
1: 哦，真的吗？
2: 对，所以其实包含在新闻媒体大家这边都很关注啦齁。因为大家历年对中钢的纪念品都很有
1: 很兴趣。
2: 对。那当然中钢今年他也是考虑到说要配合整个环保这样的趋势。所以公司这边其实他就是后来还是决定采用 eGift。
1: 那他们的方式就是刚刚副理所说，他就是给你一个条码到规定的地方去领取吗？
2: 是，中钢今年领的齁、其实就是领的就是统一超商的的那个商品抵用券。
1: 他今年就不发什么钢杯啦、雨伞什么之类的。
2: 是对，他有发统一那个部分50元啦齁。
1: 是。
2: 那其实中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电子投票了。
1: 已经开始在投票了齁、他股东会开的比较早。
2: 对，他已经4月22号、就是前两天就开始投票了
1: 齁、
2: 那我这边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那个如果以中钢这个例子来说齁，其实就是你要领这个 eGift 齁，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公司要决定来采用。
1: 对。
2: 那当然像中钢今年选定的这个部分嘛齁、那再来就是说，投资人的部分他要领 eGift， 他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他要去完成电子投票，电子投票，那因为我们到时候给的 eGift 就是在那个电子投票平台那边直接就在那边这个就可以领了哈，
1: 是
2: 很方便的哈、所以我这边我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电子投票这边。

0: 容我再稍微再介绍一下。
1: 没问题，讲越仔细，我觉得对投资人越有帮助，越实用。来，请说。
0: 对对对，好，那。因为电子投票齁，其实我们一路发展下来十几年的啦齁，其实我刚刚有报告过，所有的上市上柜新柜公司一定要使用电子投票齁，所以大家如果透过不同的管道进来了以后，你就会，你可以投票的通通都会历史在上面。

0: APP， 这个叫吉宝一手掌握的 APP，
1: 是、
0: 哦、你可以从那边找到股东一服务以后连接进来、哦嗯、那就可以开始来进行电子投票、
1: 嗯、
0: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如果不用所谓的吉宝一手掌握 APP 可不可以，也可以，因为我们下单在这个证券商面比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领，哦、那比如说像中钢，他你就进去里面看，他的开始领的日期是7月8号。
1: 嗯，
0: 哦、所以整个来说，其实在这边就会有提供的相关的资讯，
1: 嗯、
0: 哦，让你掌握说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 e-gift。所以你一旦你这个整个完成投票了之后，哦、投票了之后，那大家记得就是千万不要再去交那个委托书到巷口去了。
1: 哦, 哦, 哦不能重复做这动作，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哦、一旦你那边去交了，你这边可能就会被取消。
1: 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哦、
0: 对对，
1: 你不要想说我两边都去好像比较容易这个中奖，并没有这种事情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1: 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程序，对不对？
0: 对对对、嗯嗯、那你投完票了以后，刚刚有报告过嘛，比如说中钢是7月8号，
1: 是，
0: 那可能就要麻烦投资人这边，你7月8号的时候再按照原来的方式跟管道进来。
1: 嗯，
0: 哦，进来了以后，你就会在最上右上角，我们称作汉堡了哈，就是有些功能列了哈、
1: 嗯，是，
0: 好、哦，所以你就会看到公司的电那个 eGift 的专区，所以你点进去、嗯，你可以领的那个像比如说这些资讯就会在上面，
1: 是，
0: 嗯、哦，那举超商的例子来说，你可能就看到的是一些相关的数据，比如说它期限是到什么时候，
1: 哦、
0: 它会有一条条码。好、哦、那这个部分你条码把它点下去了以后，就会展示这连接到这个超商的那个 APP 里面，
1: 是
0: 展示出来它到时候可以兑换使用的条码。
1: 哎、欸、所以也就是说、嗯、在使用这个 eGift 的尤其是这种电子票券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它有所谓的使用期限，这个要特别留意，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期限是这样子，我们也是发行公司可以设定的一个条件、啊、
1: 嗯、
0: 哦、可以无期限有期限。
1: 是
0: 哦，那目前我们了解大部分都是有期限，但是它的期限也不会很短啊、哦
1: 嗯、
0: 至少也好几个月到年底这样子、哦、所以目前来说可能大部分的目前看起来还是有设有期限的。
1: 嗯，所以这个要特别留一下。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使用这 eGift 的功能的话，你必须要先去做这个股东会的电子投票，这个动作一定要先做，对不对？
0: 是是。
1: 那做了这个电子投票之后，哎，其实上面就会告诉你符不符合可以去领取这个 eGift 的资格。如果你符合的话，哎，你就选取一下，你就可以领到，然后按照他的规定去看怎么领取。像刚刚傅里也讲了，如果电子票券的话，其实、有些就直接download 他的这个电子票券，或者像您刚刚举的中钢，可能他就是今年用了这个电子票券，你就可以用这个电子票券去各个地方兑换就是了。
0: 是是是
1: 是,、嗯、是，哦，真的蛮方便的。哎，如果照傅宇这样讲，我会觉得、啊、你们 eGift 的推出、啊、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公司干脆就发这个礼券了，会不会这样子呢？有这个趋势，尤其中钢是有这个指标作用，那可能是领头羊哎、欸、
0: 哦。是是是，因为中钢往年都是发实体的纪念品，
1: 对呀、
0: 啊，那今年
1: 而且每次发到，很多人都是排队去领，领到最后很多地方都缺货，所以我就说那个增值啊，每次看到他们在炒那个，我就好累哦，好累哦。对，所以今年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吧？
0: 对对 对, 对、嗯，因为这个部分也是公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嘛，
1: 哈。
0: 那其实整个这样发布以来，当然难免说有些投资人其实会觉得说啊，原本的部分会不会这转变会不会太大？但是其实整个来说，我们所得到的反应是说，其实以投资人来说，他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实际的，
1: 是
0: 哦，更实际的，比较用起来比较，他可以去消费任何一个产品，
1: 是
0: 哦，那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大家共同为这个整个地球嘛，哦，整个永续来发展来做努力，这样子、
1: 是没错。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说 ，eGift 推出了除了方便之外，其实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这个环保的概念，减少碳排放，达到永续的目的哈、哦。我想这也是吉宝这几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哈、哦。所以这个一手掌握的这个 APP 真的很好用，还没有下载的这个股票的投资人哈、哦，赶快去下载它哈、哦。你看很多的功能啦、啊，很多的讯息啊，股东会有什么纪念品啊，你在上面。一览无遗哈，这一手指按一按就知道每一家你手上有的股票到底今年有没有发纪念品，还有发什么纪念品，都可以一目了然就是了哈。
0: 是是，
1: 那既然那么方便的话啊，那

0: 请问一下，就是，这个我知道，每年这个吉宝为了要鼓励大家使用这个电子投票也好，或者是衣服也好哈，哎，都会有一些诱因。今年有什么样的好康可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吗？啊，或者我们投资人吗？
1: 是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这个讯息了哈。那当然，大家除了 eGift 方便你领取你到你的纪念品之外，哦，那其实我们等于。对于整个业务的推动，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类似一个投资人奖励的措施，就是有一个抽奖活动啊。我们今年特别配合这个业务的推出哈，我们针对那个电子投票还有 eGift 的部分，我们总共推出的奖项的总金额大概有1300多万。
0: 这跟过去相比是更多了吗？
1: 更多啊，
0: 哇，
1: 更多更多啊！
0: 是是是，
1: 这个不是超过千万而已，还到1300多万，
0: 是，
1: 然后整个大概有5万多个那个奖项
0: 啊，哦，
1: 五万多个奖项。那其实里面的奖项内容很丰富，包含比如说你到日本东京或者是大阪来回商务舱机票2张，
0: 商务舱，
1: 哦，
0: 真
1: 那
0: 的
1: 个
0: 吗？
1: 对，那个哦，还有一些我们这次那个 Team Taiwan 的一些那个球衣，那包含还有 Swift Switch 的
0: 游戏机，是不
1: 游
0: 是
1: 戏机
0: 啊？是，
1: 哦，其实很多，
0: 是的，
1: OK，好。那电子投票其实它很简单的啊，就是我刚刚有报告过，说整个你透过吉宝一手掌握呢，还是说你透过证券商的下单 APP，那甚至你透过电脑都可以，
0: 是
1: 啊，只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大家说人手一机的行动时代嘛，
0: 对，
1: 其实用手机大概是最方便的，
0: 没错。
1: 包含如果你领取了到时候电子纪念品的时候，你还可以直接拿来做超商来方便来做兑换使用，
0: 是，
1: 所以其实你只要透过这些管道进来了以后，然后股东衣服平台里面有个电子投票，你就去点选了以后，那基本上就开始就按照那步骤就完成了，其实非常的快，
0: 没错。
1: 那刚刚有报告过，对，主持人这边提醒得很好，就是说我们今年因为有抽奖活动，所以你进来的时候，他理论上你还没有登记抽奖活动的，他会去提醒你。先做一些登记的抽奖活动的动作，
0: 是
1: 那接下来你电子投票都不用了嘛，每一家的就不用都特别去处理了，
0: 是，
1: 那应该是这么说，我们这次的抽奖总共分为2种，一个叫电子投票，一个叫 eGift。
0: 是，
1: 电子投票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讲，你所有的上市贵公司新贵都要电子投票，所以你只要进来电子投票，你基本上都有权利参加这个抽奖。
0: 是，
1: 这个这是这一块。那另外来说，如果这个公司有
0: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也问过傅宇，但再一次提醒一下我们的投资人，就每年的股东会，我们都发现说可能有同一天好多家都开股东会，但我如果要使用这个电子投票的服务啊，那个如果是同时我要可以看他的这个股东会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用这个e-服务的方面，可以看这个视讯的嘛，对不对？
1: 视讯的要也所谓的视讯会议的才会可以看，
0: 是有视讯会议才看嘛，不一定每家。
1: 对。
0: 那如果同一天很多家都开视讯的股东会，我可以同时看，同时在线上做投票吗？
1: 可以，
0: 是，
1: 我们这个系统有这样的设计。那今年，据了解，今年的部分统计来说，今年大概有120家，有采用视讯辅助股东会，
0: 是，
1: 对，120家，
0: 越来越方便就是了。
1: 对，
0: 好，经过今天这个副理哈跟我们这个讲解今年在e 服务的部分的话，推出这 eGift 的服务哈，这个奖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有多重中奖的方式是跟这个管道还有机会哦，请大家呢多多利用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的吉宝股科副理张哲兰为大家所做的说明，谢谢副理，谢谢，
1: 谢谢各位。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

0: 六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0: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义魏老师。老师早安。
3: 姐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2: 好，那先请这个魏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上个礼拜呢是全球的央行周，那各国央行都做了决议哦。那先请教一下这个老师啊，这个各国央行的决议，尤其是美国联准会的这个决议，对上个礼拜的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吗？
3: 我想针对这个是像上个礼拜这个央行周的一个部分，等于说刚刚结束了这个美国联准会的这五月份利率决策会议当的话，结论的话还是按兵不动。
2: 嗯，
3: 那按兵不动，那问题是说你这一次他们这个会议等于说内部阉割的一个严重分歧，因为但是这一次决策是以这个8-4等于是说还是决定这个按兵不动。
2: 嗯，
3: 那等于是说他的一个这个这一次等于以往来看通常他12个委员的话大概意见的话都是相当一致，那等于说这一次形成一个内部这个意见的一个严重的分歧那这个分歧当然的话就不排除就是说后续等于说有些观点他是趋于更强硬的一个鹰派，那问题是说就是说基于这个目前这个中东冲突导致这个油价居高不下，那等于说后续不排除会有一个连续升息的一个必要意见是相相分歧那当然话除了这个他内部的一个问题以外那当然话最重要的就是说以在这个月份5月15号这个原任的这个像鲍尔主席即将做一个卸任，那等于说新任的这个主席华许这个部分他也一样在5月15号做一个正式的一个上任，那等于说市场一样是高度关注这个新的一个主席针对这个后续会不会采取这个更激烈的一个紧缩的一个立场来对抗目前这个由于这个高油价的这个冲击那等于说这个部分一样受到这个降息预期还是一样做个延后的一个状况，那等于说以目前这个所谓的资金面对整体不管是说美国股市或者说台湾股市的一个影响目前这个部分还是属于一个叫中性的一个影响
2: 是
3: 那代表说一样无论如何，我想现阶段不管是像美股的一个科技指数，我想到上礼拜五为止都持续性还在做一个叫改写历史新高，那当然的话反推到台股的一个部分，我想到今天目前这个指数又涨了1400多点，
2: 对呀，
3: 还是一样持续性就是创这个历史新高。

0: 或者说台湾的这些相关的一些科技龙头个股，我想第一季公布出来的实际上的这个财报的状况依然都是非常非常不错。
1: 那
0: 非常非常不错的话，当然股票市场回归到这基本面的一个结果等于是说都还在做一个叫持续性的一个攀高的一个态势。
1: 是，那刚刚这个老师也说了哈，美国陆陆续续公布一些财报，尤其科技股的财报，似乎目前为止都还不错，所以回归到基本面。

一样是创下台股的历史的一个最大量。那这个最大量当的话，在4月23号过后，我想到最近这段期间呢，等于说当天像4月23号它的最高点大概是来到38,900点，那等于说后续一路都不断往40,000点去算靠近。尤其说再从上个礼拜礼拜一创历史新高，在40,194点的后续也经过连续三天这个拉回。那这一趟拉回都是属于一个叫做量缩的一个修正拉回。那这个量缩修正拉回代表的含义就是说，以这个时间点等于说盘势不断做个攀高。那尤其说4月23号那个创历史的这个最大量那一天它已经形成这个高点也形成叫越过。那越过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在4月23号量形成一个叫出量的一个后续，等于说未来后续它又形成一个叫做所谓的叫换手成功。就是说在4月23号那一天高低点震荡幅度非常非常大，因为那一天大概盘中一度涨了1,000多点，那后续收盘收小黑，等于说那一天该出场有做到获利出场的人很多。那问题是说你很多人在卖，反而又有更多人又要买，那等于说这样子的结果代表就是说那一天的所谓的筹码的一个消化已经在那一天形成完成。那后续等于说新进场的这些投资朋友们等于说它又形成一个叫换手成功之后，又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往上的一个攻击啊。所以说我想就是说随着这个盘势的一个演进，到今天目前还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那等于说我想我们预估的一个量能今天这个量都还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一个失控的一个量那就是说这个失控量还没有去产生之前

0: 个量它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收红，
1: 是，
0: 就是所谓的叫创高爆量又收黑，
1: 嗯，
0: 那代表就是说这个获利的一个卖压已经形成这个涌现，那涌现的一个结果当然话那个阶段点大概盘势就又会陷入到一个所谓的叫高档的一个震荡整理，所以我想未来的一个盘势的一个演进，我们就请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密切观察这个后续到底什么时间点形成一个叫爆量收黑哈，
1: 是。
0: 那比如说你在针对近期哈，你有进场买进的一些相关筹码哈，去做到一趟哈短线上的一个出场哈，静待它后续拉回哈，拉回到哦预期大概在十日线左右哈，你要买再来买哈，就是说哦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上哦密切的紧盯这个大盘哈，只要没有去形成一个叫爆量收黑的状况之下哈，你的一个相关筹码，你就哦做一个获利续报的一个动作就 OK。
1: 是，好，那其实刚刚老师也说了，只要没有出现爆量收黑啊、这样的情况的话，基本上目前都还是蛮安全的这个情况就是了哈。那到底现在布局要买什么？那么高了，很多人就说啊，那买台积电就好了啦哈。那老师怎么看呢？就这个礼拜在观盘的重点，还有我们操作的策略上面、选股上面，应该是怎么样会比较好？因为现在目前台积电今天涨了110块，所以今天涨了1000多点，有大部分都是台积电贡献啊、目前是2240元啊。老师怎么看呢？这礼拜的操盘跟选股？
0: 我想针对就是说未来到底哦台股还会不会继续做一个创高档的话哦，台积电这两个股一定是哦各位哦你密切要去观察的一个重点哦。那重点说，我想针对像台积电的部分，这个波段哦，它等于说上个礼拜一也创下它的历史新高，来到这个2330哦，刚刚好是它的股票代号哦，就是说来到2330的后续，再从上个礼拜里也形成一个叫创高之后的拉回。那这一趟拉回等于是说哈，以目前来讲，其实我们针对哈，像台积电未来的一个估值，我想我们不管是透过这个哈，它美股 ADR 的一个部分，哦 ADR 的部分，我想到上个礼拜都还在做一个叫创高哈。那这个创高的一个结果，等于说你用 ADR 哈，它一股是表彰这个台股大概5股哈，那你就是用它的一个价格哈。去乘以换算成台币的话除以5的话，大概这个估值都还有来到这个大概在2500块到2600块这个 range， 那代表就是说以现阶段以台积电的部分它前坡是创高来到2330的后续目前做个拉回，我想这一趟拉回等于是说未来不管是说我们就以一个它获利的一个不管像以台积电去年的 EPS 是66.25嘛，那等于说我们预估今年的话至少它的获利的成长至少是 1.4倍，
1: 是
0: 等于说至少有40%的以上的一个获利成长，那就以一个第一季公布出来的 EPS 已经来到 22.08， 等于说第一季它的年增率就来到 58%，那58%等于说我们预估一年大概40%的话，我想这算是一样是非常非常保守了。那等于是说你这样子预估缓推的一个结果等于是说今年的获利大概可以来到92块钱，
1: 是，
0: 那92块钱我想你台积电明年的一个展望至少都是突破100块钱起跳了。那针对就是说以台积电这两个股，它通常每一年进入到高的一个本益比区至少都是24倍，那比如说你用24倍去乘以这个它的一个现阶段以今年获利的一个估值来到92块钱，我想以现阶段就是说以台积电未来大概我们的看法，如果说能够逼近到2500块钱的这个状况之下，等于说针对台股我想这个2500块大概距离现阶段大概还有两百多块钱的这个空间哈，那你两百多块钱的空间你台积电涨1块钱表上市哈，台股大概8点嘛，
1: 对，
0: 那还有200多点，代表说单单台积电这档个股，它大概贡献的这个指数未来的指数至少都已经快接近2000点了。那比如说它大概占台股的这个份额大概只有1半哦，那等于说相较来讲，就是说以台股的部分，大概未来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的空间至少都还有4000点哦，那等于说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就算今天它台股的部分还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那等于说未来一样，我们提供给我们所有投资者参考这策略面的重点它既然还在做个创高，代表目前台股这超级多头的一个格局是完全没有去做任何改变，那没有去做改变，等于说多头盘的一个标准操作动作就是。

0: 拉回哈，你要去算早晚一点哈。那拉回早晚一点当的话，你要去留意的重点当的话，都一样是聚焦在一个相关的一些 AI 个股哈。尤其说，我五月二十辉达又要做公布它的一个哈 Q1 的财报，那等于说这未来的一个好的一个利多的一个题材性都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这个时间点一样都是请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密集哈去集中哈哦相关这个 AI 个股的一个锁定的一个操作。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义魏老师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分析，谢谢老师。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啊，这个一开盘呢就气势如虹的台股，目前呢涨了1416点，来到40342.87点，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就能够站稳40000点，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啦齁。好，这个杰夫不要多说话齁，不要做一些无谓的预测。好，那这个台股表现不错，不过今天天气变了齁，今天大家出门应该有感受到整个气温呢是明显的下降，而且呢降雨非常明显齁。没有错，我们呢每年的五月份开始呢就会有这个梅雨季要报到了齁。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受到第一波的梅雨季的封面影响呢，中部以北的降雨非常明显，南部也会有降雨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同时呢要多加件衣服哦，气温变比较冷了齁，大家注意身体健康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哦。哇，五一连续假期呢都很快呵呵结束了齁、哦。好，那天气呢也这个转变了齁、哦。今天呢是第一波的这个梅雨来的齁，这个封面已经到达，所以呢从昨天晚上呢应该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天气变了齁，从这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呢变成是阴雨绵绵齁，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几波的这个雨势呢都会来齁，所以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一个准备齁。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每个月我们在月初都会跟你来聊聊这个最新的一个房市或是一些他最近的近况，那就是我们的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范老师早。
1: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是，范老师这个每次呢到我们节目中来我都想说哎，想要问问他最近有些什么新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游记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哎，世华老师这个连续假期也有到南部去玩、
1: 对，有去南部玩
0: 齁、哦。
1: 然后这一次就是也就是才刚刚回来而已、
0: 对啊，就是也是
1: 昨天晚上才
0: 连续假期嘛。
1: 对对对对。嗯嗯，然后我们这次有去台南啦、然后台南刚好就是诶碰到所谓这个运河百年。
0: 哇，这难得的难得的齁、哦、好难得。
1: 那他其实有这个办这个演唱会，然后去参加了那个，就那个表演的感觉其实真的是那氛围还蛮不错的。对，我发现就是其实近期齁、应该是近几年南部不管是屏东啦，像上次有上次来节目就讲到屏东，
0: 对，到垦丁嘛，
1: 高雄啦然后台南啦我发现就是他们在这个各种活动的一些资源其实都办得还蛮越来越用心了。
0: 对啊，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些资源啦齁、然后呢

0: 可能这个地方的首长啊，也蛮重视这方面的一些啊，这个旅游啦，还有就借有一些活动带动的这个人流哈、哦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哦。因为我们常常讲的人潮即是钱潮嘛哈、哦，能够把像幻世娃这些我们啊北部客能够把它。哎，吸引到中南部去、嗯、哦，那这个对于这个当地的经济或是商圈的活动哦，一定都会有帮助的。因为你们去的话，一定要住嘛，一定要消费，要吃嘛，哦、嗯、哦。那这个台南的这个好吃也蛮多的
1: 哦。对啊，台南真的是好吃的东西，其实确实是蛮多的。
0: 有这几年好像比较蛮流行去吃那个。早餐吃那个牛肉汤是不是？
1: 其实牛肉汤，对，它都会有一些不同时段。其实现在也越来越
0: 也不只是早餐了，
1: 不只是早餐了。
0: 所以你们也有去尝尝这个
1: 啊、是啊，是啊。其实就是我们常去的话，也都会去吃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东西、
0: 在地特色，
1: 对，在地的一些东西。嗯、那像台南来讲的话，有比较特别，可能就是北部没有的，就是那个
0: 熊熊熊
1: 汉堡
0: 哦，米汉堡是吧、啊？
1: 哎、欸，不是不是，
0: 他那个是算是台南他们的那个
1: 对熊熊忘了，等一下想到再跟各位讲啊、哦。对对，我相信其实比较在地人或者说是经常旅游的人应该都知道啦。丹哦，想到了丹丹汉堡
0: 啊、哦，对对对，他的发言嘛哈、哦，是。哦啊，这有什么特别吗？我没有吃过
1: 啊、哦，因为它其实它的套餐的部分来讲的话，有些就会粥跟啊、哦，它用会有肉羹
0: 啊、哦，肉羹啊，
1: 对，肉羹，要不然就是有咸粥、肉粥
0: 哦、欸，
1: 对，
0: 哦，所以它是等于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感觉，
1: 中西合璧的感觉，
0: 中西合并的那种感觉哈、哦，所以呢，很多人到台南去就要尝尝这个、这个特别的在地的味道这样子
1: 哈、
0: 哦。OK，、好，那这个除了聊聊这个旅游假期旅游之外，我们也还是要跟这个世娃老师来聊聊一些房地产的话题哈、哦。那刚好呢，上个礼拜看到有一个媒体哈、哦，他们有引用了一个资料，就是说。说哎，到底什么是最废的公社哈？因为我想这个话题已经很久了哈、嗯。我记得在士林社区大学啊、就有学员哈，就举手发问老师，就说：“哎，老师，这几年来公社比越来越高哈。可是呢，有很多公社好看不好用。那现在建商他们如果没有这些华丽的公社哈、哦，这个他们就不会卖房子吗？”我也被这个学员给问住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啊，从很早期到现在，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建商呢，他会用很多这个漂亮的、华丽的，或是让你觉得说哇，这个很炫的公社，哎。你觉得说，哎，我买了，我这个可以来炫耀我的亲戚朋友。哎，世娃老师来，我们在这边社区参观，我们有 KTV，我们有运力教室，我们有游泳池哦、那这个就会感觉上，哎，非常非常的荣耀这样子哦、那可是呢，这个大家也就在讲说，事实上很多这些公社根本啊、用不到。像我住进我们的社区，有很多的公社，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用过。比如说那个什么电影室、还有 KTV， 我都还没有去用过、所以呢，很多公社对某些人啊、像我这种，然后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是很废的公社，就是用不到了、可是你买了这个房子，里面钱又包括了这个公社比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也请世娃老师来聊聊。哎、你对于这个调查，他是说，哎、有排名前十。你自己怎么看？
1: 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其实公社哈，现在大家居住主要就是回到家里头休息嘛。
0: 哎、对，我觉得哎、现在人大概就这样啊，这忙完了一整天，回家就是休息了，还要去哪里呢？对，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像刚新民老师提到，就是说，其实好像感觉上公社就是为了在销售的时候，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哎，这个有这些的设施，那觉得就好像是更高档了。
0: 对，没错，
1: 其实就是在行销的。面向把它包装啊、做一个包装，
0: 没错，对。
1: 那说实在，它变成一个包装的时候，你真正住进去之后，其实你的使用的几率其实就不高，
0: 对，使用度很低。
1: 特别就是说，我觉得最伤的应该会是游泳池，
0: 对。
1: 因为
0: 他这一个调查里面说是第二名啦、啊嗯、可是我个人认为第一名应该是游泳池，
1: 哎、
0: 应该是最伤。
1: 哎、我因为游泳池不仅是废，就是说你其实你用不到，可是更
0: 如果你不游泳的人的话啦，
1: 对，然后他比较伤的就是说，因为他的维护成本，
0: 对，那要换水
1: 啊，
0: 要保持那个要除氯啊，哈、嗯，然后要有这个。救生员吧，哈、哦，要有救生员，
1: 对对，所以我个人感觉，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游泳池的部分，其实通常可能都用不太到，
0: 哦、嗯，
1: 然后如果说是室内这部分来讲的话，哎，你还要一些很高的一些维护的成本，
0: 对，都是要维护成本、
1: 哦，那有些像是室外的那可能冬天就不会开放了，只有夏天的部分，然后你还要去捡落叶啊，然后维护啦，这些其实真的都是很伤的部分，
0: 很伤，真的很伤，对
1: 对
0: 对。
1: 那其实就是说，像是一些健身房，我也觉得就是说，真的会运动的人，他们其实就去外头运动了，
0: 对、
1: 哦，比较不会就是说真的在自己的社区里头去做运动，
0: 嗯
1: 我觉得其实而且哈、哦、就是。这些公设这样算一算来讲的话，都摊在你自己的这个
0: 公设比例、
1: 公设比例里面嘛、嗯，然后再加上就是管理费。我觉得现在管理费其实，像现在我有一些因为你要物业管理，
0: 对，这样、
1: 哦、然后还有维护等等、
0: 嗯。
1: 其实从这个管理费来讲的话，其实一直不断的挑战，一直不断的
0: 一直在调高。对，
1: 对，那你想想看哈、哦，如果说是一平。一平100块钱的公社，
0: 嗯，
1: 那你
0: 管理费，
1: 对对的管理费的话，其实3万块钱，
0: 对，
1: 三十平
0: 就3万，
1: 三十平就对对对，有些人已经涨到1000块钱一平了哈，1000块钱的话，那30平就是3万块钱，那3万块钱其实你就可以去租房子啊，然后为什么还要再缴管理费、缴的租金？
0: 对，
1: 自己
0: 是，
1: 对，那。这个就是会变成一个迷思啦，就是哎、我可能买房子的时候好像要有很不错的这种管理品质，其实我们在意的其实是管理啦，
0: 对、
1: 有人收信啦，有人这个
0: 收包裹，
1: 对，倒垃圾啦等等的这些的服务就好，但是过多的这个空间的部分其实就会变成一种浪费，那不如就是说其实把它改成这种哎、你看原先都要缴的是管理费，但是你如果说你把它做一个开放性的使用，不一定住户使用嘛，但是就好比就是说你的健身房的部分，我干脆把健身器材测一测，然后你就把它弄个镜子，然后空间，然后变成瑜伽教室，那图书馆其实图书馆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也用不太到，
0: 也蛮费的、
1: 哦、那图书馆的部分来的话、
0: 我们的图书馆、我们社区的图书馆变成是什么，很多住户、不要的书把它塞到那里去
1: 啊，对对，旧书回收
0: 旧书回收这样子，
1: 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图书馆的部分、你如果像外头啦，一些很多自由工作者、那你装一些这个可以插座，
0: 对，
1: 然后提供这些插座，然后让人家可以充电，哈、一个小空间隔间的小隔间来讲话，那就会是比较多人去使用，哈、然后你想想看哦，如果说把健身房变成这种瑜伽教室，然后图书馆呢，你可能变成一个共享办公室的那个感觉，
0: 共享办公室，
1: 甚至就是说，图书馆的空间它其实可以变成小的座谈会啊，你开放让外面的讲师到社区里来，
0: 嗯嗯，
1: 好、那一方面就可以

代销公司的一个宣传、哦、他们把它包装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行销工具、哦、让你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住到这个社区来，有这么多的公共设施，多棒啊、哦、然后呢可以炫耀这些亲戚朋友这样子。可是呢没想到、哦、事实上很多的这些公共设施使用率都非常低，刚才提到的游泳池就是一个。可是呢我自己的经验齁，像我们啊、这几年来张老师都有在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

0: 什么第四名啊，什么接待室、宴会厅跟大厅，大厅应该是不可少的吧？这个这个应该是不可啊，这个不少缺的这个公社，你要把它当成罪费，那个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说不过去哈、哦。那游泳池刚才提到了，就是谁哎，年轻人呢，真的有些看到有游泳池哦，真的就会一看就中哦。他觉得说，哎，这眼睛一亮，他这个小姐销售小姐说，啊，他一定会买，就一定跟他讲，啊、哦，这游泳池多好，你可以啊、夏天带小孩子去玩水啊，你自己可以游泳啊，什么一大堆。可是就如刚才万事华宏老师提到了哈、哦，他的那个费用哦，相关的营运费用非常的高。第一个就是每一次换水哦，哇，那这个是一个大工程哦。那再来呢，就是你如果游泳池开放的时候，你要找那个救生员、哦、那这个救生员当然是外面的人，可是这个你可能也是要啊，照一个相关的这个劳基法付给他费用这样子、哦、那再来的话，冬天的话，如果是室外的话，哇，那又是一个没有水的地方，你要去清扫哦，那个也是一大困难这样子、哦、啊，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有很多建商哦，他们如果说卖那种所谓的休闲不动产、嗯，他们更会强调那个公共设施。嗯、我记得在北海岸哈、哦、啊、有一个案子哈、哦，他强调有64项公设。
1: 哇，64项，
0: 64项公设哈、哦、哦，那就会让很多人就说哇，这么多的公设，这个啊、那因为买的住户、他就像世华老师提到，他们会给你点数。哦，那你可以就等于免费去用这样子、嗯、哦。那可是外面的人进来的话，他有对外开放，可是就是要付费这样子、嗯嗯。可是呢，因为那种休闲不动产哦，大概就是只有夏天，嗯，哦才会有人使用，会有人去。所以呢，他到最后这个公共设施哦，几乎也都是停摆这样子、嗯嗯嗯、哦，变成是真的是罪费公设这样子。
1: 嗯、对，对啊、哦，我觉得公共设施它其实重点在维护哈。然后，但哎，哪些人去维护呢？然后，其实你这管委会啊，嗯，大家要省钱来讲话，哎，管委会你要找一个什么便宜的物业啦，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现在你要请物业公司去做这个维护的时候，其实。

0: 哦，
1: 对，
0: 这些都是啊，这个要去购买之前呢，要去先了解、先评估一下的哦，免得到时候呢，啊，真的是会让你真的是吃不消、吃不完都吃不了兜着走哦，哦，所以呢，这个都是啊，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不要看表面的。啊，这个好看就好哈、哦。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聊聊哈、哦，最近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当然是不好了哈、哦。那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统计数据也都出来了哈、哦。那这个今年第一季哈、哦，全台湾的建物买卖移转件数呢，创下了史上第三低的这个量。哎，这个部分我也想这个跟世华老师来这个稍微探讨一下哈、哦。本来我去年年底我自己还蛮乐观的，觉得说，哎，今年应该是在这个政府的打压之下，应该会慢慢缓弹。而且三月十九号，央行不是又有放宽了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从5%到6%嘛，哈、嗯嗯。可是看来第一季还是没有反映这些东西啊，还是量还是非常的小，哈、哦嗯嗯。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以把它缓推回去，前年度搞不好就是在跟去年度的量差不多。
1: 对，就等于说在去年来讲的话，大家明显上面就是。是信心其实有消退了，
0: 对，
1: 那信心不足的状况，其实就是大家观望，
0: 嗯，
1: 观望的心态，其实都在很多人就在想说，哎，他房市可能应该打压了这么久，然后
0: 对应该会反弹，
1: 反弹
0: 对会稍微
1: 反弹，
0: 嗯，
1: 对，但可是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应该是说。消费者的心态就是在于，哎、欸，我要等更便宜的价钱、
0: 欸對。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心态、嗯，对，嗯，
1: 对。那其实你等更便宜的这个价格之下来讲话呢，哎、欸，也延长了所谓的这种销售的，
0: 嗯嗯，销售期
1: 销售期啦。那因为但以买方的立场来讲的话，我想说要等更低的价钱
0: 啦。
1: 啊，可是呢，卖方来讲的话呢，他又不愿意让价，
0: 那不愿意让价，不愿意让，现在都不愿意让。
1: 对，其实你那个价格的僵持的部分来讲的话，他一定会拖更长的交易时间。
0: 嗯嗯 嗯, 嗯。所以这个也是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地方了、嗯、哦，就是买卖双方各不相让，
1: 各不相让。
0: 卖方当然有些可能呢，就是说，哎，这个我也不是真正那么缺钱啊、哦
1: 嗯
0: 哦，虽然说想卖房子，可是又不是说急着之后一定要用钱这样子，嗯、所以呢，都还想说，哎，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价格出现。那买方当然这个时候，我想现在所有的买方哈、哦。应该有100个都是想说再等等看，
1: 对对对对
0: 再等等看，除非他真的是已经哎迫在眉睫有这个刚性的需求、嗯，没有的话，大概都想说再等一下，也许再等个两个月，等个三个月哈、哦，或是搞不好等到下半年再说啊啊、哦，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这个买卖双方那个差距就越来越大这样子哈。
1: 对对嗯，我觉得是这个信心要其实要回来讲的话，其实还蛮有点困难的、
0: 啊，有点困难是吧？
1: 对 对, 对，因为其实、嗯、大家想说，因为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在想说，其实现在股票已经上
0: 市完了，对，
1: 那会不会就是有些人可能哎、房地在股票赚了钱之后呢，然后转战到房地产的部分哦、嗯嗯
0: 嗯。
1: 可是听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说大家我股票赚钱赚比较快啊，我干嘛还要去把这个钱拿去投资房地产？
0: 对，而且搞不好就买在高点。
1: 对，因为现在其实房地产的虽然就是说现在的信心好像感觉上是。变成不足了哈、嗯，可是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它贵、嗯，然后也在等待期待着，就是说它要能够更便宜一些些，然后才会愿意进场去买卖。
0: 嗯、
1: 那所以就是说观望的气氛在这么浓的这种状况之下来讲话，确实要推升房地产的价格再往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几率是很小啦。
0: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又上了四万点了、哦、今天涨1588点。刚才看这个到目前为止然后1588点、嗯、真的是哇很多人可能都在股市赚了很多很多赚了盆满钵满这样子、哦嗯、所以像世华老师提到有些人可能就心

0: 态上面会觉得说，我在股市更好，
1: 对啊，
0: 比较好赚
1: 啊，
0: 哈，一只股一只就赚了这个10%的涨停板哈，啊、嗯哦，所以呢，他想说啊，那我哎，可能再赚多一点点哈、哦，可以换更大的房子，所以他还在等，他还在等这样子，哦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现在这一波的股市的大涨哈、哦，这个、我跟我们过去那个所谓的哎房。股市赚钱就会转移到房地产，那样的一个过去的经验值好像也都完全打破了这样子，好、哦，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让很多人都摸不着头绪了哦，那这个前几次呢，张老师特别看了一下这个加权股价指数，讲完之后就开始跌了，希望今天不要这个今天已经站上40000点了哈、
1: 哦。是，
0: 好，那这个是提到了这个买卖移转动数哈、哦，这是第一季只有60000多栋哦、嗯。那如果说把它缓推四季的话，哎，大搞不好今年只有24万、25万栋顶多哈、哦嗯。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真的是对仲介业者来讲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就是交易的周期啦，它慢慢的拉长的时候来讲话、其实你要说它整个的减缓掉，因为每一年慢慢的这样子一直长期的低迷，其实你可以也可以知道，就是说那刚性的这个需求大概是多少？对，那刚性的需求其实就是每一年还是会有那些结婚
0: 嘛，对，固定的就是会有，对，
1: 那固定其实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数量哈、它是必须要买房子的，
0: 对，
1: 然后不管是可能对针对结婚也好，针对小孩子就学等等的，那这些其实都是跟这个买卖的交易，然后房地产的交易是相关的。那以前来讲的话，可能大部分的数字通常是有那个量大。哦，那个多的部分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投资的啦，
0: 对，
1: 一些
0: 就是投机投资，
1: 对，投机投资的部分。那现在来讲的话，整个量缩到这样子，然后大家没有信心，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这个交易量的话，
0: 就是刚性基本盘，
1: 就是刚基本盘的，
0: 对啊，对，所以大概我们每年大概就是20来万这样的一个这个基本盘啊、这个大概不会变。
1: 对，
0: 可是如果说20来万来讲的话，对目前这个有9000多家的房仲业者哈、哦，真的是。生都多少、
1: 哦、
0: 大家能够分到的就是一点点这样子、哦、
1: 对 对，
0: 很辛苦的，
1: 辛苦的，
0: 很辛苦的、所以呢这个房仲业者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还没有出现所谓的大量的关店潮啦、那可能有些人真的也是哎，现在可能不是在做主业了，是在做副业的，有一些副业可以来赚钱这样子哈、哦。好，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除了这个买卖移转动数的这个数量在萎缩哈、哦，没有成长之外，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市场上哈、哦，这个又。10万户的成屋卖压、那这10万户的成屋卖压，我也有把放在我的脸书上面，哇，很多人都有很有感觉、那这个部分，是这个等于是在建商手里面，哈、还没有卖掉了，等于是已经完工了，那还没有卖掉，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变成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卖压，哈、那对于市场的卖压，世华老师你也怎么解读？那这个部分对于真的买房子的人，可以再等等看吗？真的有机会捡到便宜吗？
1: 对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啦，是有机会，就是说，因为我们想说，如果这个房子是在一般的投资客的手上，或者说是一般老百姓的手上啊，我们讲说是散户，那对于价钱来讲的话，他们会不舍得哦，不舍得降、那如果说是这个是在建商的手上的话，他其实在价钱都已经涨上来了，其实卖一栋就是赚一栋了啦，那其实他有可能会去让价。会稍微让利的部分来讲的话去做促销，但是就是说，那看就是说这个建设公司来讲的话，它后面还没有一些在持续推的这些建案，也许就是说他们是价 格还不愿意松动，是因为就是说它后面还有推案，所以如果说现在就这个把价钱放低的时候来讲，那可能就会影响到后面的销售。所以其实现在在买房子的时候，可能针对建商的这些余屋的部分，他们其实会有释放出

0: 更多的用不是用价钱，而是给你其他的公共设施。
1: 对，没错。
0: 对，
1: 那有些都是哎送装潢啦，是这个家电啊这样子哈。甚至我看到有中南部哈，有些是说哎买房子送车位。事实上这也是一种降价的一个变相的降价。
0: 对，它私下登录不会变少嘛，但是实质上就是说消费者拿到的都是东西是多的。
1: 对对对，那因为可能建商或是代销公司也会跟你明白的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让这个私下登录上面齁、哦、这个部分不要这个有这个所谓的破坏行情啊齁、哦、那这个车位可能是100多万啊200万这样子齁、哦那对他来讲，总价1000多万、2000万的房子，那可能也不是对他来讲能够卖掉就更好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在目前来讲呢，很多建商看起来满手的余屋哦那这时候如果说你真的想买房子的话，可以试探看看哦，可以多要一点点，也许呢你就可以有一个更实惠的这个房子可以住哦。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世华老师，换世华换老师。再来聊一聊相关的房市话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

0: 啊，短文案哦，那这个现在都非常夯，非常夯哦哦，这个每次开课我看都是哦，这个造成很多的轰动这样子哦。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因为这个591最近他们有做一个统计啦哈、哦，就全台十大成屋卖压区，那这些呢，这个成屋卖压已经突破了10万户哈、哦，那这个又以台中超过3万户是最多的，所以台中这几年来呢，真的是蛮用力在推案的哦。有些建案也都卖得不错，可是呢，在整个景气大反转之后，也会出现有一些案子可能就会卖到一半哦，剩下一半。或者是卖了2/3剩下1/3，这个也是常常会有的事情这样子哦。所以这些余屋的当然会变成这建商的一个烫手他山芋哦。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有想要买一个新成屋，想要换房子，那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哦，看他们这些建商有没有一些促销的动作哦。那这样的话也许呢可以挑到一个不错或是相对价格合理的这个房子哦。好，那因为去年七月司法老师帮帮张老师出了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哈、哦，所以呢，这一本书呢已经二刷了哈、哦嗯。那现在市场上这个网络上面也都是买得到哈、哦。那所以张老师对于这种诈骗的新闻啊，常常都会特别关注。刚好呢，在上个月哈、哦、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则这个社会新闻，提到台中商银哈、哦、爆发了36亿的洗钱黑洞哈、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有这个台中商银的6个高层啊，他们一个拉一个哈、哦，让这些所谓的地产大亨的诈骗集团呢，来做诈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哦。所以呢，在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书里面，我张老师也这个有里面有2个是国内蛮大的银行哈、哦，这是他们也出现了类似这种内鬼通外面诈骗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部分也请司法老师来聊一聊哈、哦嗯，你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你以前也在银行哈、哦，对这个部分可能会更有感觉。
1: 对，我是觉得就是像这么大的一个案子齁，其实
0: 而且金额这么高，
1: 对，金额这么高齁，那这个银行的内部的把关，它其实确实一定是有问题齁。
0: 对，
1: 那我觉得是也这跟整个的金融的体系的一些转变有关联
0: 齁。哦，有关联。
1: 那当然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会是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金融的一个转变啦、啊。那以前来讲的话，大家就是所谓的分行制，那现在来讲的话，就变成说所谓的金控化。
0: 嗯，
1: 那金控化跟这个以前的这种分行制是什么样的差别呢？
0: 哎，对啊，我们大概不了解。
1: 对。那金控的部分，其实我以前有曾经很大力的批评，就是说台湾这么小，为什么要做金控呢？这个金控的概念其实就是美国的这种银行，对对，银行的这种概的体系的制度、嗯、哦，那为了就是说，它主要金控就是说，因为

0: 做管理，
1: 嗯，
0: 然后所以才不会那么说让地方上的这个权力无限的扩大，那就会造成弊案这样子。那但是其实以前呢，好，我们讲说还没有金控化以前的话呢，银行就是一个分行，就是一个分行，
1: 嗯，哦，
0: 那分行在地。随着在地，你有区域性嘛？
1: 对，
0: 你区域性的部分来讲的话呢，附近的公司他做什么生意的，嗯，那他要去贷款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分行去做借贷。
1: 嗯，
0: 所以从这个经理、副理、乡里，他们全部都会跟这个地方上的一些
1: 对，
0: 商家都会非常非常的熟，
1: 非常熟悉。
0: 然后，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会当时来讲的话也是会有一些就是说分行的一些弊案的这种情形发生。
1: 嗯，哦，
0: 那其实呢，那个就变成就是说是地方上面，因为太熟悉了，
1: 好，嗯
0: 哦，太熟悉了。有时候可能分行的经理、经副理如果被贿赂或怎么样之类的，被把持住，
1: 嗯，
0: 那所以以往的方式来讲话呢，就是会轮调你的银行，
1: 對對對，
0: 银行的
1: 做了几年，
0: 做了经，对，那你就要
1: 一定要轮调
0: 、嗯，那轮调这个方式来讲话，就是故以往的这种防弊的方式，
1: 对，
0: 那但是后来也是因为就是说啊，那防弊之后，那业绩你调了新的人来的时候来讲话，业绩就做不好，
1: 对，要掉下去了，
0: 对，业绩会掉下来来来讲的话呢，那就会银行其实到后来来讲话，为了所谓的这种利润关系，
1: 业绩导向，
0: 利润业绩导向，好，那会希望就是说把这个这个就是防弊的这部分来讲话，我认为就是这种
1: 忽略掉，
0: 对，就是已经忽略掉了，
1: 嗯，
0: 那所谓的这种内控的部分，其实就是现在这个金控化的部分来讲话，我刚刚为什么就是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弊案的部分，
1: 嗯，
0: 其实都变成说是一个签一个，也就是说现在金控的部分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由总行负责嘛，
1: 嗯，
0: 然后我下面只要盖章之后送上去之后呢，反正还是会有上面的一层人去把关，
1: 嗯，
0: 所以像近期的这种银行的这种弊端来讲话，你都会发现就是说它其实算是集团性的，
1: 对，
0: 哦，那从可能从下面的窗口，
1: 哦，
0: 从窗口的部分到后面的
1: 乡里
0: 经理到甚至到这个总行的这个真审的部分来讲话呢，它就是一连串的，哎，反正这一条线这个业务就是这一连贯的，
1: 嗯嗯，
0: 那就会造成就是说就是层层负责的关系来讲的话，就是说，哎，其实我没关系，我这关放了无所谓，上面还会有人在负责。
1: 嗯嗯，
0: 哎，那就造成了就是说，权责上面的一个，以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我出事了，我这个分行我全部要负责。
1: 嗯嗯，
0: 哦，那现在来讲的话，会造就变成了就是说会有心态上面，我就认为就是说侦审人员的心态上面来讲话，反正要死，嗯，大家一起死。
1: 对啊，像因为我看到这一则新闻信息说这个地检署他们这个查案的时候发现说这个银行集团这个诈骗集团呢，应用的手法非常的缜密哈，嗯，然后这个虚设公司的行号哈，空壳公司，然后呢，再由这个台中商银的内部的主管协助快速开设账户哈，就是让他们的一个这个快速通道了哈，然后就设立了这个那个空壳公司的账户这样子。
0: 對對對，那在审核的时候，只要看就是说，哎，嗯欸，你的符合，
1: 嗯，
0: 你的符合这个公司法或者什么之类的，嗯，你也有个统编，也有什么之类的。
1: 对 对, 對，然后就用这个巨额的资金就可以短时间内频繁的流动。
0: 嗯，
1: 那更夸张的就是说，涉案的人员呢，竟然还刻意延迟通报，这个就是这样。那世华老师提到这种侦审人员哦，可能就是，哎，他就反正就哎慢慢来，
0: 嗯，
1: 消极 不作为哈，然后让这些异常的交易呢得以持续进行，形同就是诈骗跟博弈啊，这些诈骗集团开绿灯这样子哦，所以这种都是内鬼通外，内神通外鬼了哈，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在地面师诈术前破解里面，张老师也有提到了两家国内非常大的一个金控，就是让世华老师提到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金控呢，后来

0: 也都是爆发的弊案，也都是标准的这种内神通外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从基础的，然后到这个上面的主管啊，那都被买通了这样子哈。然后后来这个金管会查下来之后，哇，这个也是逮鸡就抓掉哈。所以我看到那个金管会这个。划了这一家银行齁、哦、这个金控2000万齁、哦、算是蛮大的金额，可是对银行来讲还是小钱啊。
1: 是
0: 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诈骗集团真的是无所不在齁、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啦、啊、齁、哦、不要轻忽了这方面这些诈骗集团的一些手法齁、哦。好，那这个是提到了这个银行的诈骗啦齁。那最近世华老师有没有发现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手法？我看到最近又有很多朋友也是说他们又被诈骗了什么之类的。
1: 嗯嗯，对，我觉得诈骗其实真的是层出不穷啊，各种、各种的招式其实都有。
0: 对，手法越来越。
1: 常常就是说，有时候就我认为就是通路上面的部分啦，从透过网路，然后透过就是社交平台的这部分，然后我觉得在大家在使用这个就是对一些陌生的讯息广告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哎、有很多的一些广告的部分来讲的话，最近就是，常常就说，我现在，应该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哦、
1: 比方说，我最近看到就是说，那个什么，那个，现在也有一种行销的方式啦，其实就是，有啊，是什么传统产业的一些那个老板呐、啊，然后有剩下很多的存货啦，
0: 对，我昨这今天早上还看到，
1: 对，
0: 那他们就讲的就是说啊，是因为他们被退货了哈、那现在等于是要跳楼大拍卖这样变现啦，就在抓拿回一些现金这样子啊，支付员工的薪水，那讲的很可怜，然后我也真的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其实会让人家觉得说，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一般的，他就是一种促销的手法，然后行销的方式，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面来讲的话，看多的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很紧张，都会害怕，
0: 都会有那种戒心这样子，
1: 对，就会有一些戒心啦、那事实上有的时候是这个东西确实可能就是它就是要促销东西，
0: 也许真的
1: 到东西，你也是会有拿得到啦。
0: 可是有时候拿得到，可是那个产品的品质可能是不好的，
1: 品质就不一定是真的他所讲的这样子，对，
0: 因为我今天早上听到的是一个那个吸尘器
1: 啊，
0: 吸尘器，他是说因为欧盟关税的关系，结果那个买家就那个定金愿意让你没收，他就不要了这样子。那他说啊，这个这个不要贪小便宜哈、不要贪小便宜哈、毕竟我们常常讲那一句话嘛，就是所谓的熊蒙不后悔的哈、这个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即使说你真的拿到，搞不好那个产品真的也是烂到不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世华老师啊，智库云端帮张老师出了这个地面式诈术全破解啊，这一本书里面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这种诈骗手法，我们都有把它罗列这个列进去哈、那也有一些破解的方法哈、所以呢，各位可以去拿来看一看。最近我也有看到那个很多名人又在送书了，我们书里面也有提到啊
1: 、
0: 这个包括张忠谋啦、什么黄仁勋啦，这些送书的大概都是骗人的啊、所以不要轻易的就被骗了，轻易的就相信这些诈骗的手法跟伎俩啊、好，那世华老师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啊、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啊、张老师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啊、就会请世华老师来代班啊、那这个也感谢世华老师的一个辛劳啊、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就非常感谢世华老师今天在百忙之中又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这些有趣或是说房市的相关讯息，谢谢。

0: 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1: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
2: 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
3: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就首先呢，如果大家听到玩电动这件事情，一定会觉得说，哦，好像都是年轻人在玩的哦。那可能常常会联想到，有些年轻人可能沉迷电动玩具啊，沉迷电玩游戏，就会觉得，嗯，怎么感觉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事情。但是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玩游戏这件事情的态度，我觉得是有所转变的哦。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一支非常特别的团。
4: 其实我们在团队就是在长照领域已经发展的6年，那因为我们的执行长本身也是药师出身，嗯，所以他在这个药师领域服务其实也有12年这么久，对。然后我们花了大把时间资源在照顾一些失能的长辈，但是发现这个领域比较多负面的情绪，所以到了像是在台湾2025年，其实台湾已经正式进入到超高龄社会，
2: 是，
4: 就是也就是有20%以上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长辈，那2027年甚至直逼50%，所以如何让自己不要走向一些失能失智是未来很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团队其实也在想说，到底未来的照顾方向是什么？然后我们目前把这个方向放眼在健康还有亚健康的一些长辈照顾，
2: 是
4: 我们希望带着大家透过电竞，也就是科技以及照顾的结合，来找到一些快乐，让快乐成为我们的使命，这样子。
2: 嗯，可是呢，因为想到了要帮助这些银发族群的长辈们，我觉得很多人应该第一时间会先想到哦，比如说带长辈去公园，可能下棋呀、啊、喝个茶这一种。可能大家传统印象当中会觉得哦，好像是比较有年纪的人才做的事情。但是可能像电玩啊，我觉得好像大家的观感来讲啊，会觉得诶，感觉比较年轻哦。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电竞这个元素啊？
4: 当初想到这个电竞元素，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接触到就是Pretty 姐他们之前在电竞其实就有一些蛮多的经验，然后我们是觉得说电竞这一块其实不一定是只有年轻人在玩，就是我觉得对很多大哥大姐们，其实他们就是其实也有一些玩电竞的一些热情在，
2: 嗯，
4: 然后我们觉得说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电竞其实还有几个方面可以思考的，就是第一个是说，因为如果大哥大姐其实在玩电竞的过程中，其实就会跟下一代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话题，
2: 嗯。

0: 那有时候比如说哎孙子啊或者是孙女，哎他们也有在接触电竞，那他们在交流上面就更有话题性。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电竞本身它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竞技活动，所以像我们团队里面就是其实也有一些独居的长辈来参加我们活动，那其实这就间接的就是让一些就是长辈们除了就是自己在家以外，他其实就多了一个方式，多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跟大家有一些陪伴的这个重要性，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所以说 Pretty 姐可能在电竞这方面算是很有经验了吗？
2: 嗯，对啊，从2021打到现在，
1: 哇，其实现在也已经大概5-6年左右了。那你为什么当初会接触到这方面呢？
2: 以前我是不玩这些电竞啊，所以都是玩什么 PS 啊那些游戏机啊，马里奥啊，哎呀。然后电脑就是玩一些什么踩地雷啊、扑克牌。
1: 哎、哦，那其实 Pretty 姐跟我一样哎，我也很喜欢玩这种游戏。
2: 这个都是比较个人的嘛。
1: 是。
2: 那后来是看我女儿在看电竞比赛，
1: 哦、
2: 然后她看得好兴奋的，台湾冠军，台湾冠军。然后，哎，我说他们在玩什么？看不懂，就一群小人跑来跑去。后来知道，哎，台湾很厉害耶，连续2年拿到冠军呢。
1: 是。
2: 可惜哦，这个比赛后来都被韩国跟中国大陆拿去，因为台湾就是大专院校在培养啊，其他国家是用国家之力在栽培，像奥运集训这样子在训练，
1: 是
2: 奖金也很高，对啊，国家之力跟我们学校之力很难比啦、
1: 嗯、
2: 那我是看了连续剧发现这是一个很正规的比赛，
1: 嗯嗯，
2: 每天要排课程，然后照表操课，然后要学的技能，还有体能训练，什么都要学，很难的一项运动，所以不只是游戏，
1: 嗯哼，
2: 所以我就有兴趣了，然后刚好红到不老基金会呢办了不老电竞，
1: 是，
2: 然后北中南分3个科技大学，然后再训练这些银发族们。啊，所以我就很有兴趣报名。
1: 嗯哼，
2: 那报名我们北部是在中立，那中部是在弘光，那南部是在高雄。
1: 哦，
2: 所以3个科技大学帮我们训练10周，啊，事实上我们真正接触键盘只有9周。
1: 哦，只有9周，
2: 因为第一周在介绍，因为这个游戏蛮困难的，
1: 是
2: 哦，每一个按键呐、啊，代表什么意义啊？要怎么按呐、啊？还有滑鼠右键、左键怎么操作？
1: 是，
2: 然后真的你要回程按什么键？买装备什么键？然后要设技能什么键？很多老人家搞得稀里糊涂的，真的他很不清楚、嗯、
1: 可能不一定会用3C 产品的人，
2: 对，尤其有一些人真的没摸过电脑的、
1: 嗯、
2: 甚至还要他们子女孙女帮他们在键盘贴这一个是要干嘛那个键是要干嘛真的很辛苦，那我一开始也是觉得很复杂啊，比如 S 代表什么啦，好 Q 代表什么，我就抄了武功秘籍，哎，我笔记我是厚厚一本，
1: 哦，很厉害耶，
2: 因为太复杂了，
1: 是，
2: 连我女儿我说你们要不要来学啊，不要不要不要，太难了
1: 连我都不一定会，
2: 对啊，所以要有专门的教练教、
1: 嗯、
2: 啊，我们那时候受训因为大家都不会，那教练就专门在教那个更不会的，
1: 是，
2: 所以我几乎是啊学了啊 QWE 啊怎么按，然后我就自己打，
1: 哦，
2: 哎，然后但是10周比赛就很焦虑了，
1: 是
2: 因为我们真正从零开始学，可是中部有2个已经学7-8年了，南部也有2个也是学一段时间，也是大概也有7-8年，
1: 大家都有经验了，
2: 有经验，那我们真是菜鸟啊我们才幼稚园初入门了、
1: 嗯、
2: 所以比赛的时候知道一定输，所以教练叫我们守着，尽量不要死，不要死。
1: 是
2: 啊，我们一出去很容易就被追杀。所以我那时候焦虑的是说，输没关系，但是输得很难看就很丢脸。
1: 至少要把那个分差拉得小一点，这样。
2: 很难呐、啊，
1: 是
2: 因为我们就是只会基本技能嘛，
1: 嗯、
2: 大家怎么团队合作啦，怎么插眼。完全都不懂，因为这些技巧太多了，
1: 真的
2: 10周是学不到什么。
1: 是，

0: 是听 Pretty 姐这样讲啊，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朋友听了这么多有点像专有名词的东西，
1: 是的，
0: 可能还是要请 Pretty 姐或是请副执行长来介绍一下说，诶，双北翔鹤现在的主要比赛的项目，尤其是你们在玩的游戏是什么呀？
1: 我们主要是玩英雄联盟啊，因为这个游戏比较正规，全世界各州都有比赛，
0: 是，
1: 然后全世界还有大赛，所以目前参与的人多，然后我们全国大专运动会也是正式的运动项目，嗯哼，所以目前全国年轻人是列入正式比赛，那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也银发族也能列入比赛，
0: 可以多一个银发族这样子。
1: 对对对，因为运动会很多那种长青族的都有啊，60岁70岁都有那些比赛项目啊，田径啊，丢铅球什么都有啊，电竞就没有银发族这一块。
0: 之前视壮运也很多年龄层嘛。
1: 没错，所以我希望这一块政府能够早点纳入。嗯
0: 哼，不过因为毕竟电竞这个项目，我觉得在台湾还算是，感觉系统还没有那么完整啦。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更多人来了解这样子的比赛在做什么。所以说，就很想知道啊，Pretty 姐后来是怎么在组成这个双北翔鹤，或者是说副执行长，你们是怎么跟 Pretty 姐接触到的呢？
1: 我是看到有传的那个 LINE 的资讯，说双北要成立战队，哦，我就自己报名了。
0: 是，
1: 然后他说要有满五个人才要成立战队，我那时候就很担心，因为我们北部队五个队员打到后来剩四个，再后来剩两个，
0: 是。
1: 本来大家都很有兴趣，那因为没有持续训练，就慢慢有的人就流失了，就没有训练，
0: 蛮可惜的。
1: 对，所以我就想，哇，北部永远只有两个人，怎么成队伍？然后来了之后，发现我们执行长很有心呐、啊，
0: 是，
1: 他还是请了教练专门在教。那因为我们参加的人少，就学的比较精，啊，每一个人能够受到比较好的指导，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队慢慢就很有希望，会成长得更好。
0: 那当初是怎么再去找到其他的队友们的？
1: 哦，我很努力在找。
0: 哦，原来是 Pretty 姐是前线的吗？
1: 我不是，我很努力，每个群组一直传资讯，然后看到亲朋好友都一直介绍，一直推荐，可是大家都很害怕。
0: 哦，
1: 因为第一个可能家里没电脑，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家人反对，他们都会说你年纪那么大了，眼睛不好了，太伤眼睛了。他们重点是伤眼睛，因为年纪大很多都开白内障，或是老花眼看不到啊，所以就不希望他们参加。但是我还是尽量到处去拉，就是我觉得好东西要跟好朋友
0: 分享，
1: 对啊，分享啊，因为学的益处更多啦。
0: 那我很好奇说，就像 Pretty 姐讲的嘛，可能会有很多的因素导致他们会有一点犹豫啊，然后尤其身旁的亲朋好友、家人可能会有一点反对。那当时要怎么减轻这个门槛呢？
2: 其实有些其实一般民众会对于说，觉得玩电竞的观感会觉得比较负面啦。那其实就是，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说，电竞会是一个成瘾的一个对标这样子。
0: 是。
2: 那其实我们目前大多听到长辈关于电竞这一块的议题，其实大部分他们是觉得会比较害怕，就像刚刚 Pretty 姐说的，除了就是家人反对之外，如果是对于自己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可能会学不会，甚至他会怕跟不上，因为他可能不太会用滑鼠，不太会用键盘这样子。
0: 是。
2: 对。然后所以我们也很积极的在推广这个电竞的教育，就是希望让更多长辈来知道说，怎么样去学习如何玩这些电竞。那其实我觉得长辈对于年轻人来说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因为长辈其实人生走过几十年了，其实我觉得自律的能力啊，其实比起年轻人来说应该是更加好些。所以对于成瘾的问题，我们是反而不是觉得是一个大问题这样子。
1: 我对成瘾比较持另类看法。
0: 怎么说？
1: 因为现在一般人手机成瘾不是在游戏，你随时坐捷运，对面一整排都要看手机，都是看影片啊，看那些
0: 社群，
1: 对社群，他不是在玩。

0: 游戏他花在其他事情上，那个视力的伤害是更大的。他就日夜看，为什么？因为网络是吃到饱啊，不用可惜啊。甚至最危险是边过马路还边看手机，啊，甚至要去捷运下楼梯还是边看手机，我实在很怕他摔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成瘾其实玩游戏不是重点，
1: 嗯，重点
0: 反而是其他的东西让大家成瘾更多，大家要聊天，对，重点是父母怎么教育。现在父母就是从小小朋友还不会讲话，
1: 三 C 育儿，
0: 不是妈妈爸爸抱在怀前，他就一直在看爸爸妈妈的手机，
1: 嗯，
0: 从小就在看啊，然后等大一点，爸妈就嫌累啊，就丢一个手机给他，你看故事、看影片、看什么，所以他们几乎都是手机、iPad 带大的小孩，
1: 是，
0: 所以他怎么会不上瘾？
1: 嗯，
0: 我觉得这父母的教育也是要特别注意啦，不要把那些手机当作最好的保姆。
1: 嗯，
0: 然后现在很多小孩是没有手机玩，又哭又闹、哦，然后父母就投降。
1: 是，
0: 因为我的亲戚就有这样的状况。
1: 嗯，
0: 我跟他说。欸，你们不要这样教，
1: 让他去玩游戏。
0: 不是，因为父母自己也忙着在看手机啊，哪有空教啊，
1: 来做一个好的示范这样子。
0: 对，所以父母教育是最重要的。
1: 真的，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现在比起所谓的三 C 育儿，就是给他看手机看平板，就与其给他看这些，不如让他玩一些电玩游戏，因为起码还可以训练他的比如说反
0: 应
1: 啊，
0: 手眼协调，
1: 对，就有很多这些事情
0: 啦，可以思考。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对于电竞这一块，我觉得其实可以抱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印象啦。
0: 嗯，
1: 是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A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支非常特别的来宾哦，他们是来自于一支电竞队伍，是来自于双北翔鹤队的队长Pretty 姐跟副执行长陈守哲，那现在请两位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电竞银发电竞的副执行长陈守哲。
2: 嗨，大家好，我是队长 Pretty。
0: 是，那刚才跟 Pretty 姐还有跟副执行长聊到了关于电竞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抱有一种蛮正面的印象了，因为可能 Pretty 姐会觉得说，哦，你在玩电玩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之余，还会觉得哦，训练自己的反应力，对不对？
2: 对的，
0: 是
2: 我觉得手眼协调很重要，嗯，尤其疫情这几年下来，我们发现疫情很多长辈关在家里，然后就失职。然后就忧郁症，嗯，非常非常的严重。
0: 是，
2: 那我们玩电竞呢，不怕关呢，啊，因为我们线上通行无阻，我们可以跟北部、跟中部、跟南部大家在线上打电竞，甚至我们还跟国外的朋友也打
0: 哦，
2: 而且是不分年龄的，跟我们一起团队训练的也有年轻人啊，
0: 是
2: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啊，当然我们是手脚没他们厉害啦。跟这些年轻人是比不过的，可是他们也很乐意跟我们一起打，
0: 也是有一些交流这样子。
2: 对，大家都可以做好朋友，反正只要看到了哦，好友表里面有他，我们就邀请，然后他们就跳进来跟我们玩。
0: 嗯，这样听起来啊，其实玩电玩游戏真的并非全部都是坏事啦，因为除了是训练手眼协调，然后还有社交的部分，我觉得也蛮好的。不过呢，刚才有稍微聊到说，很多人对于电玩游戏这件事情可能有一点疑虑啦，但是呢，我就很好奇说，现在双北翔鹤，毕竟你们还是专业的电竞队伍嘛，嗯，所以平常一定会有一些训练的菜单啊、课表之类的，就可不可以请 Pretty 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欸，我们教练基本会对每一个人每一路，因为每一个人走的路不一样，
0: 是
2: 它是一个团队比赛嘛，所以我们每一路都要合作。然后训练就是针对你那一路的英雄怎么走位，
0: 角色
2: 怎么嘿角色都不一样，所以很难说一起教学，他大部分都是个别教我们，
0: 嗯，哼哼，
2: 就是说啊，你这一路应该怎么发挥，怎么注意敌人 啊什么时间要出去啦，所以等每一个路大家都会走了之后，主要就是在团队作战的那个哎，协调方面，好，哦，比如谁，比如打野过去打野了，我走位真的完全不懂，就是什么叫平呢也不懂，就知道 Q 哦，他过来我们就 Q 他W， 用技能去打他。可是现在才比较了解，而原来技能不是最重要的，反而是平 A， 哦，你点他吃兵。这些才是比较重要的，
0: 哦，
2: 所以能够吃到兵是第一重要，
0: 是
2: 不然你就进不了级，就没有办法买装备。
0: 嗯，哎，那这样子的话，你们。

0: 们的训练啊，因为我看之前的一些就是韩国的那种电竞队伍，他们好像训练是蛮密集，甚至可能一天要训练十几个小时之类的。那松本翔鹤队的训练会这么的扎实吗？我很好奇。
1: 他们是职业赛呀，他们为了要拿冠军啊，那我们是乐龄啊，所以大家就是该训练该就好好训练，然后该

0: 开始是一个礼拜训练三天，
1: 嗯嗯，
0: 啊，每一次呢是三个小时。那我们经过十二月，一次在，台北的比赛，另外一次是福州比赛之后，大家对于团队的比赛这些经验都比较够了，所以我们今年就改成每一周两次。
1: 哦，
0: 那一样是一次三个小时。
1: 是。
0: 那目前北中南来说，我们北部队算训练的时间比较密集比较多，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短嘛，因为我们成立的短啊，哦，去年等于九月开始成立三个月，
1: 是，
0: 然后就比赛，哦，那今年到现在是四月嘛，
1: 还不到一年，
0: 所以我们才还不到一年，所以我们这一队的资历算浅。那南部队是2021年就开始，然后他们都固定每两个礼拜训练一次，那个郑修就比较有心要栽培他们，然后他们都固定有教练在训练他们啊，所以上一次台北比赛他们当然就拿冠军嘛，因为打多了
1: 有经验，
0: 对，也知道怎么团队合作，
1: 嗯，
0: 那中部他们也是2021开始到现在红光有持续，就是会定期让他们回去练，但是没有那么严谨，
1: 嗯，
0: 不像他们两个礼拜一次啊，他们是有时候就回去练一下啊，教练就再教一下，可是他们练习的时间也比我们资历长一点啦，
1: 是，
0: 哎，所以去年我们才三个月就比，当然就稍微差一点，那我们今年应该可以更好。
1: 有办法拿冠军吗？有自信吗？
0: 这一次是混合组，所以没有说哪一队得冠军的问题，
1: 哦，是，
0: 是的，
1: 不同的队伍混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1: 嗯，但是我觉得说，毕竟啦，就像是Pretty姐讲的，就可能外国的那一些电竞队伍，他们是所谓职业电竞，那年纪当然也是就是
0: 年
1: 轻人啦，
0: 十几岁就开始训练。
1: 对，我就很好奇说，银发电竞的训练上啊，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特别，可能针对乐龄的族群去设计一些细节之类的呢？
0: 嗯，基本上就是老人家嘛，比较记不住啊，所以就要。对某一些人可能要一再反复一再反复，
1: 是，
0: 所以有一些人很快就上手，那有一些人就告诉他你不要跑到塔下，对方塔下如果没有我们的兵你会被打死，他可是他还是会往那边跑，
1: 嗯，
0: 然后呢你逃跑的时候要回自己的家，可是他还是努力不懈的朝对方的打拼命跑，一直喊他，哎，往你怎么往那边跑啊？对啊。
2: 后来发现是因为按错按钮。
0: 没有
2: 按错按钮，
0: 不是按错，不是，他认为这个塔会打我，我就逃到下一个塔，可是到下一个塔还是敌人塔，没有我们的兵还是会继续打你啊。
1: 是，
0: 他就是有一些观念还是会不清楚。
1: 嗯哼，这个训练的过程我觉得好像也蛮辛苦的，因为要理解一个完全新的事物，我觉得真的是要花蛮多的时间跟心力的。
0: 那是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讲，
1: 嗯，
0: 我们这个年龄层呢，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完全不能玩，
1: 嗯，
0: 那时候是禁忌，甚至学校还要派训导处的人出去抓小朋友，
1: 是
0: 不
1: 好的东西这样。
0: 因为对啊，就认为嬉戏不好啊，啊，玩那个会沉迷啊，会耽误功课啊，尤其以前又有联考，那，
1: 哦，
0: 当然是绝对禁止。可是目前五十几岁这个年龄层应该都玩过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基本以前玩过别的游戏，现在来玩英雄联盟很快就上手，训练个两三个月他就是很厉害了。
1: 欸，那我很好奇其他的队员们都是有玩过游戏的吗？而且像是竞技游戏这一类的经验。
0: 嗯，我们新来的，接近六十岁左右就玩过了。
1: 哦，好厉害哦。
0: 是玩别的游戏。
1: 是，
0: 嘿，那当然我们也有五十几岁的朋友，他目前还没达到比赛年龄，他就常在玩呢，所以他几乎是每个角色都很熟练了，
1: 有经验的人了。
0: 将来这个乐龄这一个阶层应该是非常的辉煌，
1: 很多人会加入，
0: 哎，他们都很会的。
1: 是，而且现在像可能在比我年。

0: 纪大一点的，比如说就是三四十岁算是青壮年族群，等他们在稍微有年纪之后，我觉得搞不好也会加入哎、欸。
1: 嗯，他们目前也都应该都有打电网的有经验啦、啊、所以将来我都鼓励他们 啊你赶快啦，我来参加我们的游戏。
0: 打到年龄就可以加入了。
1: 对对 对。
0: 哇，那这样子 Pretty 姐您带了双北祥鹤这一支队伍，诶，虽然说还不到一年啦，但是至今的成绩、他感觉是更像让这些参赛的队员们可以开心玩为主的感觉。
1: 对，我们目前比较希望是朝开新闻，
2: 希望让大家有参与感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因为毕竟要学习一个新的游戏还是蛮困难的，
1: 蛮困难，真的，因为我们
0: 也不一定会玩得多好啦，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蛮需要花时间去理解的游戏，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也是看每一个人的斗志啊，
0: 嗯，
1: 有人就想啊，我每一个路我都要会玩几个角色，
0: 嗯。
1: 所以看每一个人的志愿是什么。
0: 那我很好奇，如果比赛当中可能队员大家觉得哎、遇到了一些困难啊，或者是说哦，可能像 Pretty 姐刚才举例的状况，我可能不小心有一点失误的话，要怎么让大家激励大家的士气，让大家愿意继续比赛下去啊？
1: 基本上就是大家合作为主嘛，开心打比较重要，不要在游戏中批评人家，你这个打不好，我刚叫你来帮我，你都不来听话啊，这样子长久就会发生冲突。
0: 是，
1: 所以有一些队伍就是这样内部内讧
0: 哦，
1: 嗯，而且蛮严重的。
0: 好了，所以听起来还是Pretty 姐希望大家是和平相处的，开心玩为主啦。
1: 哎，
0: 嗯，毕竟就是说，我觉得这是给大家一个新的兴趣啊，然后新的生活当中生活的动力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

0: 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聊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就是银发电竞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支队伍，我们邀请到的是双北翔鹤队队长的 Pretty 姐，还有我们的副执行长陈守哲。那再请两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双北翔鹤队的副执行陈守哲。
2: 嗨，大家好，我是队长 Pretty。
0: 是，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双北翔鹤现在的成立啦，算是还蛮初期的，就是还不到一年哦。但我觉得这整个银发电竞目前的整个目标嘛，听起来啦，其实比起像是真的要竞赛，更像是要让大家开心一起享受嘛。那我就很好奇啊，Pretty 姐，你在接触了这个电玩游戏之后，你有觉得说这整个比如说电竞的给带来的成就感啊，或者是这个游戏有给你带来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2: 我觉得我学到很多因为每一路的英雄各有特性，然后你怎么去发挥他的专长
0: 是。
2: 然后真的要练到精蛮难的，所以就是不断要学习。那从游戏中我觉得我也交到很多好朋友。我们现在几乎每周礼拜二礼拜四礼拜日，
0: 哇，好多
2: 至少10位上线去对打。
0: 是，
2: 我们就是北中南大家有空都会上去，几乎都会尽量拨空上去。
0: 刚才 Pretty 姐有分享说您一开始对电竞有兴趣是因为您的女儿吗？
2: 没错。
0: 那您在接触这方面之后，您女儿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吗？还有跟你说过吗？
2: 他们是蛮支持我打的啦，他觉得反正妈妈兴趣很广泛，多学一样是好事。
0: 是，
2: 而且我也交了很多好朋友啊，可是他们自己还是不想学，可能一方面上班很忙很累啦，
0: 是，
2: 所以他们会喜欢玩比较轻松一点的游戏，
0: 休闲游戏为主啦。
2: 是是，这个游戏就需要蛮专注去记他的技能。
0: 是，那我觉得说就现在啦，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就发现虽然说竞技游戏或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些电竞相关的内容，可能有些人会开始觉得说那听起来我踏进去的门槛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高，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果说双北翔鹤就之后啦，如果长辈们有兴趣想要加入的话，有什么样子的条件啊或者是门槛之类的吗？
2: 我们非常欢迎，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是希望能够组成10位队员，
0: 是
2: 可以分成 AB 两组，这样我们自己就可以对打目前我们就是只有5位还不够
0: 刚好打一场比赛而已就一队
2: 对啊，所以每一次都要到处借将
0: 是
2: 所以目前很欢迎各位有兴趣或是帅哥美女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带来，
0: 是
2: 因为是可以让他们不再失智最好的良药而且呢我们不可以说是没有门槛，第一个你只要有兴趣，第二个你年龄55岁以上，
0: 55岁以上就可以
2: 甚至你还未到55岁将步入55岁也欢迎你来训练。
0: 可以储备训练吗？
2: 是的是的我们目前有储备训练我们有一位去年是53岁也过来跟我们一起打就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因为我们那边目前在新北电竞基地嘛那边电脑很够，
0: 是
2: 20台吗？
1: 对，差不多，
0: 设备充足，
2: 对，有足够的电脑让你学习，所以不要害怕没有设备可以使用第二个是我们教练都非常热心，都会好好的指导每一个队员所以这是很难得的经验呢。你去外面随便报名一个这种专业训练都要好几千呢，
0: 真的要付费，
2: 真的呢。我上次去上过一次这种电竞课，5天就8800
0: 哇，不便宜。
2: 是，而且重点是我没学到什么。
0: 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可能不需要，应该说门槛比较低，然后开放的范围算是蛮广的。但是我很好奇说，要是我真的是完全不会用 3C 产品，我可能连键盘都不会用不会打的话，我这样子还是有办法加入队伍的吗？
2: 没有问题，因为我们队

0: 员里面的小小咖以前也没摸过电脑，
1: 是
0: 中部队的好几位是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的，人家他们现在都打得很不错。
1: 嗯，可是有些人可能会怕说，哎，我要是跟不上其他队员怎么办？
0: 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了。
1: 哇，好励志哦！
0: 真的，只要你一天一天进步，单顾的犀利耶。
1: 嗯，哦，那能不能请副执行长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说，如果真的有兴趣啦，想要加入双北祥和，或者是说可能想要参加看看类似的课程，那有没有什么样子可以，什么样的资讯可以跟听众们分享的呢？
2: 好，我们目前是预计在今年的十月会举办一个银发电竞的园游会，那我们就是主要是邀请55岁以上的长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那因为刚刚有提到 Pretty 姐，就是我们主要还是以英雄联盟为主，
1: 是，
2: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英雄联盟它的上手难。

0: 们到时候也会在我们的我们的
1: 粉专嘛，
0: 粉专或者是我们的 IG 上面公布给大家。
1: 哦，了解。那所以说其实现在像是松北祥鹤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还蛮多的啦。那如果说今天有听众可能听完这期节目，听完 Pretty 姐的分享，也觉得说哦，我对于电玩对于电竞很有兴趣，那如果我真的很想要先在家里自己试试看入门的话， Pretty 姐有什么样的推荐吗？
2: 哎，就自己先下载英雄联盟。
1: 是用电脑、哦
2: 这个、用电脑因为它只能用电脑玩，
1: 是
2: 好、哦、然后你下载这个游戏之后要注册，要有账号，然后你可以先上去看它每个英雄的介绍，
1: 是
2: 然后技能怎么放，先初步了解。
1: 嗯哼嗯，
2: 然后你要更入门可能就是要有人好好教。
1: 嗯，因为像今天讲到的这个这个游戏叫英雄联盟，它其实每个角色都有一些自己的故事之类的。
2: 是的，
1: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先挑一些自己有兴趣的部分，也可以看这一些啦。
2: 嗯，
1: 对，就是先从有兴趣开始。那副警长有什么样的建议之类的吗？
0: 嗯，关于英雄联盟这一，
1: 就是如果说今天听众朋友可能也想要。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举办这个电竞夏令营的原因，这样子。
1: 是，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对于不管是电竞，或者是你单纯对英雄联盟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试试看，参加看看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两位来宾是来自于双北祥鹤队，那一位是我们的队长杜碧燕，也就是 Pretty 姐，然后还有副执行长陈守哲。那我就很好奇，想在最后问问两位啦，之后呢，双北祥鹤队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啊，或者是想要达成的成就之类的呢？
2: 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国际舞台发光发热。
1: 哇，非常大
2: 的
1: 目标。
2: 因为年轻人可以站上国际，那我们希望年长者也不会落后于他们。
1: 哇，那就期待三年后、十年后、五年后可以看到 Pretty 姐。
2: 因为日本90岁的奶奶也是照样在参加比赛哟。
1: 哦，那都非常期待之后台湾的银发电竞，或者是说台湾的甚至职业电竞啦，可以增加可能像乐龄组啊这样的比赛哟。
0: 对，我们也其实我们也很期待说去各县市去组银发电竞的战队啦。
1: 是，
0: 因为我们希望说战队当然越多，这个产业这个活动才越热闹。
1: 嗯，
0: 然后我也希望说能够连接到我们的亚运，就像 Pretty 姐说，把它变成一个专属银发电竞组的一个赛事。
1: 是，哇，那就非常的期待双北祥鹤队这都可以越来越壮大。然后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搜寻看看。那不过呢，因为你们的粉专是叫做人生再玩一场，所以就请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脸书上搜寻这个关键字咯。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那今天非常感谢 Pretty 姐还有副执行长，谢谢两位，
2: 谢谢，
0: 谢
2: 谢
0: 大家，
2: 谢谢大家收听。
1: 那我们节目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合唱节目，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谢谢朋友们。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听到的歌曲《深情难忘》，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深情难忘》。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深情难忘》。好，我们来听一首，这是上个礼拜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我是浮萍一片》，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我是浮萍一片》。

这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瑞》。这边有一位张先生点唱了一首《往事难追忆》。好，我请小曼芳小姐为您唱《往事难追忆》。

往事难追忆，这是咱曼芳小姐所唱的。高士然，哎，明儿下，冈山在下雨，台北还好，台北没有啊，秋高气爽，还好。立马小姐，你要亲自喝才会为您安排。吴珍丽，还有大雁啊，你说来一首阿呼呼系列的歌，我刚就在看阿呼呼系列的歌。我下礼拜唱好不好？你回家准备一下，因为太久没有唱这些歌了啊！谢谢谢谢大雁小姐，谢谢。这边蔡明美，还有李其深，谢谢。陈丽水啊，陈丽水，你说这首歌好久没唱，刚才我唱的是泪，现在翟曼芳唱的是往事难追忆。好，我们请新鹏先生唱一首翻译歌曲《凤仙花开》。

0: 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唱的《在水一方》。

0: 在水一方，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今天演唱会的朋友很多啊，很多。好，叫做 M 朱小姐演唱的一首《我要等着你》。哎，美琴，一，我们接电话。喂，你好。
1: 吴小姐你好。
0: 是，你好。欢迎你，
1: 我是你的听众，可是我中午比较少听，我都听晚上重播的。
0: 晚上重播。
1: 对，我年龄应该比你大，我是常常听那个重播啊，
0: 哎，
1: 跟青山两个人的嘛，
0: 是，
1: 对，常常感冒哈。
0: 你是说我感冒还是你感冒？
1: 青山也常感冒
0: 啊。哦，常感冒，常生病。
1: 哎，生病，我跟你说哈，
0: 哎，
1: 我是给你介绍一个可以吃那个西洋参的粉，
0: 西洋参粉，
1: 哎，天天都吃2瓢，
0: 好，
1: 啊，还有，现在有那种屈臣氏也有卖那个郭台铭他家出的那个人参饮，
0: 人参饮，
1: 哎，对，他在美国有种白参嘛，
0: 好，
1: 有在卖。
0: 这样剩下就好了啊！
1: 哎，不是那个，像张忠谋啊、郭台铭他们以前高级官员呀、啊，开会啊，每个人都给他一瓶。
0: 好，我晓得了，谢谢您啊！
1: 啊，哪里？
0: 好，谢谢，拜拜。好，我们来听歌。哎，美珠演唱一首，美琴啊，
2: 一了，
0: 我要等着你，我吴敬贤为您唱。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正声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

想你，就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蔡明美，蔡明美小姐啊，没有关系，没关系，让那个谁先上好了。董一军，保罗张保罗先生点唱一首《又见炊烟》。好，我请董一军小姐唱《又见炊烟》。

好，这边有位朋友蔡明美小姐演唱一首《心生泪痕》，还有庄建真，你的《疯狂旅游大厦》里边帮你唱，好，下礼拜帮你唱。好，我们来听金鹏为您唱这一首《心生》。

0: 金鹏啊，
1: 也是，
0: 就是小梁侯文长就 OK 吗？这是叶娇，陈叶娇，谢谢您。黄立信，嗯，你到日本去了？
2: 上什么调？
0: 你他现黄立信小姐现在在日本，啊，好，那么，哎，不是，不 ，A 调 ，A 调
1: ，A
0: 调，
1: 很低啊。
0: 米尔夏，好，谢谢。大雁。你们夏天戴口罩会不会闷出青春痘？你看我有没有？
2: 对，
0: 没有吧？有这种空气啊！谢谢啊，谢谢关心。啊，林文贤，谢谢你说每位老师都很棒啊！谢谢林文贤，一百七。谢
3: 谢
0: 林文贤和所有朋友，李其珍。好，好，吴森丽说我要掌声，你好听。好，谢谢你们，我们就为您唱这首合唱的歌《小两口问答》。
1: 很低哦，
0: 不低呀、
1: 啊，是非常低，最高到多而已，
0: 是
1: 一个音多而已，
0: 那就 B 分
1: B 分
0: B 分
1: B 分 B 分
0: B 分

0: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唱一首很久没唱的歌，美琴啊。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那是啥、
1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22:00。
17: 0533-0899，谢谢。

风雨这么大，到处是一片水声。现在的我何必是异乡流浪的渡鸟，何时才出人头地呢？

这个年头啊，一挂少年的娶无某吼，实在比比皆是啊呢。回头行尾吼，啊推广推的电来去拄着呢。青春年华吼，啊做兵回来了后，二三四岁啊，迄阵抱着希望无穷的迄心理，讲我退伍了后，我就开始吼，娶一个美貌的太太，开始要来开一间啊店，在台啊轿车伫着，做淡薄啊生意，开始过着我美满的一个幸福的将来甲家庭。迄阵哦，剩一个月、两个月，就咧想话讲，若等下我无头路要怎样？干那娶某，现在娶某无遐简单。阮的朋友、阮的前提厝的人，转去拢还搁伫咧害呢害呢。我若无先找一头路嘛，毋是办啦。一尴尬吼，未成为就买报纸，伫咧加、伫咧看、伫咧联络、伫咧写批。点啊想讲要找头路，也搁想要娶某的两边，无阿多专心。一方面想讲我若无头路，暗着变得鬼啊，游手好闲。佮娶较水的小姐嘛，无来无阿多通共饲。迄阵的心理甲伫个军中，佮完全无共款。倒转来才知影，这个社会景气是即款呢。啊，当要怎样出外嫁人篱下，出来外口打拼。啊，当今嘛要怎样，只个是咧一人的头路，一个月开开存一两千块要娶啥某，迄阵都唔敢，也唔敢要怎样，渐渐就是这个娶某的念头放消去。啊，一年经过一年。伊安尼一万年吼，经过过五六年，五六年转个厝个时，大人讲啊，你咧做啥？伊讲有啦，我伫餐厅。啊，即摆安怎？哎，爸，我就是讲，甲朋友吼，阮咧一间头家因做了袂用个吼，啊，讲要甲拍起安尼啦，啊，要甲拍起吼，啊，讲爸，一个讲我做六十啦哈。哦，你有够戆呢，人都做袂用个，你有甲拍起六十，你有去招点大海？爸，你唔知，因为阮头家就是跋筊输去个。已经店真好做，是安怎拄安怎，哦，别怪呢。呀，结果吼、哦，一老的吼、哦，耳啊啪啪啪，听见的心情真正叫怪奇安尼。六十万提好了后吼，经过无外久，经过无外久吼，完了打去，一打去吼，我打死呀，也煞无面通转来见时大来胡闹，一打起嘛为着这个事业的失败呢。也感觉简单，涉世未深，转来就要做啥头路，哇，我都。啊！当又搁拖了拖了，经过两年三年，我一目年呢三十三啦，三十三到三十三了啦，麻痹，酒啦、酒啦、表啦、槟榔啦、六合彩啦，安尼啦，食甲麻西麻西啦，有诶算是较严重哦，是安尼宵夜啊、白班啊、直直输安尼直丢啦，啊，输甲吼醉酒好美美啦，心情啊、情啊破烂破散安尼啦，啊，一箍安尼呢，安尼那像安尼安尼，强固强固迄款型诶哦，面色带青迄款型诶啦。啊、看你食力，到迄个时阵三十外外多，经过过一万年吼，又过袂记咧。我三十五啊，等于是大人讲啊，恁年啊较好咧啊，啊你按自作兵吼，二四岁退等啊一万年啊，经过十几年，啊你等啊依然是过康康啊，啊啊你要等啊创啥嘿呀？啊，恁爸敢那看到你这款样个，恁爸都过来观看，哎呦，我大心肝伫咧喘啦，哎，唔敢等啊哦，久久啊啦，就安尼过年过节啦。也那无就是等下要揩油才有回来啦，平常时拢无咧烧车安尼啦，因为歹势嘛，见回来都一箍腿啊，骨腿安尼，一箍人回来安尼，人迄个大姊小妹拢嫁了了，亲戚朋友人啊生囝大汉伫咧看，伊也过三十五六，也过安一箍腿腿腿，结果吼、哦，伊那到过回来只上班的地点都市吼、哦，楼顶楼卡厝边隔壁啊，同事朋友亲戚跩哦，规个盘拢死啦。三十六个三十七八，哦，甚至四十二三嘛，真多，拢嘛无出来。有当时啊，报纸那掀杂志那看，讲人迄个第二村呢，也是伊款了做孙女，迄个联谊会就去参加，结果一问落去吼，你几岁啊？伊讲四十一，你几岁啊？我四十八，哎呦，我的家仔，恁爸才三十九年啊，伊四十一啦吼。安尼自我安慰一番，看到每一位小姐吼，拢完了三十七八九度啊，起码吼。三时有阵约出去吼，大家去交五百八百，食一下餐呢。明仔载讲要约去后做孙娘地下舞厅要唱卡拉 OK， 结果吼、哦、有啦，约去啉啉的，食食跳跳的吼，一摆就搁再见安尼就丢啦。即马一挂噪音啊，同款的心理，伊都无爱结婚，干那要甲人佚佗，要甲人耍袂安尼啦。那看介意，甲你斗阵来去一半摆，来去露营嘛袂要紧，来去同款开房间嘛无所谓安尼。单身生活呢比较痛快。唔免受到束缚，大家规大阵拢是一目年吼，三话三一话三当三话一世人，真侪王老五吼，到五十外拢也未结婚呢。

户政事务所吼，拢也阁做单身呢。但是当个到处无面通见父老乡亲，也这点吼抬不起头来。啊，所以呢，也安尼吼，烟啦、酒啦，安尼酒滴滴滚啦，啊，啉到吼一个目睭拢安尼马西马西安尼，常常拢醉醒滴掉啦。而且都市介侪即款醉醒的，所以常常有当时啊骑乌托邦拢甲火车相碰，也若无吼坐车就甲飞机相碰介侪嘿，出个车祸就是即款型的。听听吼，啉啉的大声累喉安尼啦，心情恶杂，性格极个歹，吓啊特别歹，也甲人起相拍冤家娘子，就是拢即款情景所来造成。环境逼到伊今日呢，哎，你啊成到这个地步呢，有当时啊就拖入去关，也有当时吼做无头路，也家己自我怨叹，店厝的孤独，我那些三更半暝一两点，家己自我怨叹安尼啦。但等见等下看到这个台顶哦。陪我这款寂寞的孤独的人，男人，我是要阁等待多久？我的青春一片的空白，唉，感叹呐！伫个桌下烧酒，赶下阁啉安尼啦，赶下阁啉安尼，啉到茫茫真困去。明仔早起哦，九点外勉强阁爬起来，补鞋穿咧，也是要来台北桥卡啊，也是要来公司上班，也是要等待来阴暗，有也是做阴暗的酒廊。五六场所的迄款食头路的呢，伊就搁天天伫咧困，困到下晡呢五六点，爬起来梳一下迄款号做孙娘，食一下泡面，食这哩吼，啊，头毛落落的，穿鞋吊袜，又要过来去公司上班，什么公司？那不是理发厅，无就是迄款号做地下酒家舞厅、俱乐部，来遐吼，干那看人的美貌小姐吼，伫遐咧安尼穿啊呢。穿得非常的肉感，腰娇美貌绝色，伫咧甲人客坐点啊，伫咧六连敲到四号打中到。伊若看惯人咧，较等下人客啉完咧，啉无完咧，用酒吼，摕来伊完咧点后壁就猛灌猛灌安尼。灌灌人下班，人客拢醉茫茫转呢，伊嘛已经啊差不多啊，滴丢。迄阵，唉，时间啊到伊讲大洋，个人点心速速咧，一人行一路。已经到四十多度来啊，这个卡刀呢，但是呢，看到来这个酒廊，来到咱所在呢，啉烧酒的一挂，这个做醉翁呢，也依然安尼哦，内底小姐买单哦，呀，一对啊一对安尼摸呢安尼哦，摸呢安尼，成双成对安尼摸呢安尼，切命运所惊待，红坑在座的跩王老五先生，呀，迄就是单身贵族的女士，唔免怨叹呢，啊，你好好啊，快快乐乐来过日。

哦，即讲那像歌戏调的啦，阿嘛真成吼，阿唔过真柔真好，迄、那个旋律真好啦。大家点只帮听，时间暗时的十点，十点吼，甲十二点嘿，我吴清扬伫只服务吼。啊，今仔日算拜五月初四，拜一吼，拜一啦呢。啊，明仔载无同款咯，明仔载初五，明仔载初五，明仔下晡有较。有较重要的代志吼，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啊，下晡是五点开始吼，就要来推广推出啦，你才注意听。啊，这个母亲节的附近几天啊吼，原来阮真侪厂商有伫咧建议，讲母亲节看要安怎来表示一下好，啊，个母亲节呀，迄个叫做羽绒被嘛，安算吼。要买几领？买数安尼啦吼，买优惠都有人咧讲，伊要买三领，啊讲啥物就爱甲留三领。阮咧内底人讲，啊你也无也唔知价钱，伊讲有啦，小可听有老师咧念者安尼。伊讲你奈要买遐侪领？伊讲无咯，阮两个查囝，啊个后生你无可以嘛袂用个呢。安尼三领，啊伊本身咧，啊你咧，伊讲我变啦，我老会变啦，哎呦我老会，就是我讲我呢，起码说。开始吼，惊是四岁，啊，家己讲变，后下安尼都无公平，你老的就爱身体顾好，唔才对，好啦，啊，即嘛2553-8999吼，吴清扬家，这个唱歌是较简单啦，啊，我欠人个，我那像金海海人吼，金啊，无会愈欠愈多，歌是安尼听欢喜吼，大家拢。给给妈讲吼，讲阿瓜都爱听啥，想你想你有了我查看嘛，一首咱点咧播呢，哦对，这，好来，想你来，想你，对嘞。

0: 人咧探讨吼，这个合作即嘛，哦，我今日嘛接到杂志嘅呢吼，讲失智老人嘅失智，这来注意哦，你听看麦吼，听看麦嘿来。
1: 左林贤的这个植物药的研究哦，到底目前的进度怎么样？应该会不会变成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更好的新解方呢？哈，就待会的论坛也是要讨论这一个构面的问题哈。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共同探讨台湾国家未来非常关键的核心议题。那也预祝今天的活动很成功，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与会者今天都满满。
2: 我们的贵宾包括我们的博泰。生医徐宜生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那接着呢还要欢迎到是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司徒慧康院长，另外邀请花莲慈济医院林欣荣院长，以及我们恩主公医院陈昌明名誉副院长，另外欢迎政治大学财务管理系的周行一教授，以及我们顾德咨询有限公司顾曼琴创始总经理，另外欢迎博泰生医吴启玉总经理，还有我们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涂醒哲董事长。那最后呢，要邀请到我们的中央研究院王慧君院士，以及我们今天重量级贵宾前副总统暨中央研究院陈建仁院士。好，谢谢台上各位长官贵宾，请回座。对，不过接下来要请我们的陈建仁院士先留步，因为马上要进行我们第一场的专题分享了。在全球高龄化快速发展，今天失智症呢已经逐渐成为影响各国公共卫生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那面对这样挑战，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啊。所以马上呢，接着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中央研究院陈建仁院士来分享迎战失智浪潮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3: 那今天呢

0: 跟行动方案啊。大家都知道呢，实际上刚才我们的司仪呢也有讲过，失智症呢实际上在台湾是已经对于
1: 基本应该是三级的足大定义了，国家级别呢哈，一个举办一个叫做失智症的，失智就是安尼，煞人安尼，煞拢记忆败去，逐项拢无伫咧。而且每年吼、增加足多的人口呢，毋是以后按落去吼、厝内面的少年呢，老的啊，少年的顾，无甲顾不好，要毋甲顾要怎？要甲顾爱负担，爱去上班，爱去趁钱，囝儿读册囡仔。啊，这两全袂当两全其美，足艰苦的。所以政府爱提出着迄个真正注重，即嘛真注重者、所以即叫做失去迄种年纪侪拢会啦，吼、这就是论坛。论坛你讲三月二日，伊讲阮拄啊去迄个叫做南部、中部去伫咧做活动啦，吼、本来我要去甲参观哩，吼、参礼，吼、但是无法度，这资料拢足侪，因传起来只，咱参考。失智就是记忆拢无去啦，安尼记忆无去啊，人出来胖去啦，说说念啦，有诶无样。明仔载有一个好机会，明仔下晡2点到4点，原来有人要甲你讲解这部分的部分，这部分啊免费试用，明仔2点到4点，5月初5啦，拄啊拜二，伫咱台北市凉州街6号遮，6号地下楼，吼、欢迎你老用，来啊2553-8999，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二。

来阮扫得好，听得好，拢会来到听着你。有我迄些人阿婆啊，唔知咩啊，要听几啊首吼，又唔通咧，你先一首着啦。拿到许钱钱啦，卖遐侪首啦，无播未完啦吼，较等一下甲你播嘿。好好，即马想讲，昨昏去台北港嘛，阮拢会礼拜大部分无啥代志哦。大联动主席吼，关于德英呐，啊甲因迄个秘书长规定拢去安尼，啊个有。几个足侪啦吼，伊讲啊来哦，今仔就要甲老师参详者，看老师鼎力支持者。我讲下台，我就加减啊讲，又唔是啦，你哦，过有迄落啦，北投啦、台地、大即、這个北投啊，过正过迄个什么，即个呀吼，因大联动真有希望。我三个囡仔看有要推出一两个无？伊讲咧靠我啦吼，我讲我其他无，我都较无兴趣政治的人物来做政治人物啦吼。我真注重政治啦，但是我无兴趣政治我的囡仔呢。啊，我最近咧讲哦，迄个叫做扫得好听啦，扫得好听得伊较专业啦。用对啊，都你都讲下像迄个。因啊，我的心内是讲，因啊不晓拿捏吼，因为这拢是政治甲金钱白手啊。啊那不晓迄落讲哦，要啥物要回扣要创啥吼？迄到时目标吼，身败名裂啦。你唔通讲要好做一个议员做啥物？迄落我啥物我嘛不爱做呢。我这個人吼，啊，伊咧讲叫我经参考看卖过几工啊，要过拜托我。我讲，你若不分区，你用个大联动是真有好听啦。大联动来推出着迄个吼，做全国性的讲，甲投票大联动安尼，可以有加出几席吼，安尼因就会当选择安尼较赢。我林刚因即马直直要过来讲看我倒一工较赢，要来拜访我讲，我赢欢迎你来泡茶啊，但是证明我恐惊我较。无迄落安尼，我家己的空气吼，太杂咧啦，足麻烦咧，所以吼，这点都有一点啊，要迄落嘛足，要服务吼，嘛有一点啊困难着，安尼来啊，听得好，扫得好，拢伫遮，最近我咧讲有啦，即马就母亲节有几工吼，凡是羽绒被啦。啊，已经有人就拢有几领，要几领呢？安尼先少啦，付落去就看看我呢，哦，安尼做，才会对人较好交代啦。啊，若要七处啊废去啦，羽绒被吼，啊，佮我即马为庆祝母亲节吼，即个叫做原来要推出的牺牲价物件吼，牺牲价物件，我前讲小可列一下，列一下迄个项目吼。啊，才甲各位报告安尼。啊，我嘛有迄个保温盘啦吼，啊，佫有迄啥物较特殊的呢？较特殊的吼。啊，佫有二五五三空八九九。音乐帮听是，音乐帮听嘿。啊，较新的即个曲啦吼。来，等下哦，新的曲。

0: 黄先生，我吴清扬，你刚你有讲什么要批发努力酵素？
1: 没啦，
0: 是你吃的还是想吃的？
1: 就我吃好久，我家菜你要买
0: 哦，安尼哦，
1: 家菜要有咧吃，有咧吃。
0: 你吃安怎吃好哩？
1: 我调西游记对无？
0: 吼吼，
1: 我西游记吃了，即马我跟你讲要免写安尼。
0: 哦，安尼哦，哦，恭喜恭喜。
1: 我家菜伊伫同乡对无？
0: 吼，
1: 伫同乡我一看我吃了好，我吃到即马来吼，
0: 嗯，
1: 迄头上拢咧发哦。
0: 要发迄吼，你以后敲电话来留你的电话，你。啊，因为无阮内底人无人敢答应，这就是我才够甲你联络安尼。安尼好。
2: 吴先生啊，
0: 到。
2: 你讲垃圾啊，我有弄你投诉，去检查一遍，就讲无迄个啊啦。
0: 好，无啊吼。
3: 好好好好。
0: 好来。
4: 吴先生。

水管又卡又臭，浴室黑莓怎么擦都在，又热又潮湿的天气，真的可以不用再累自己。今天要跟吴老师介绍居家日寒清洁三宝，一组就能搞定全家清洁所有的问题，不刷不拆不费力，干净直接看得见。第一样，日本原装进口的 Savory 油污克星喷剂。

0: 定期用，还能预防再堵塞。第三样，浴室救星来了 ，Saver 多效快速除霉喷雾，瓷砖缝、细粒康、墙角黑霉，一喷渗入霉根，免刷，免费力，霉斑就像被抽走一样淡化消失。清洁后还能形成一霉保护，浴室立刻亮起来，清新又安心。家里的清洁工作真的不用再自己硬撑。一组居家日韩清洁三宝，帮你省时间、省力气又干净。今年一年四季有了这三样日韩原装进口独家特殊配方，就能轻轻松松把家整理好。感谢吴老师的真心推荐，谢谢。
1: 讲我做厨房三宝啦，真好用，拢日本的，最近拢即卖日本的迄落卖相嘛，拢伫咧来咱，甲咱要配合安尼吼。咱迄阵干那迄个。

人阮阿弄张喷喷的，我讲，我遐哦，柜台遐开一罐，啊，头前遐开，结果开两三罐啦，开两三罐，我讲阿弄伊哪喷一喷的，伊可能有咧偷喷哦，一两工拢较有笑面哦，一两啊，无啦，门啊门啊遐紧啦，我心内是安尼讲啦，哎，有个人是真紧的，哎，喷喷的哦，头壳遐啦，啊个头发里头吼，啊喷喷的安尼，伊会带动全身骨呢。你讲喷了，讲嫌卡咧行较轻松，那我还奇怪。诶，一些唔知安怎讲啊？为喷腰脊骨嫌头壳嘛较清醒。哦，啊，我唔只讲詹米哦，詹我怪记得哦，詹。迄个郭大成郭老师哦，糊涂小修仙无，伊拿这在怀念老歌星哦。郭大成老师是足单纯、足老实的人呢，伊袂甲人安尼奇奇怪怪安尼袂呢，伊也袂愿意要去清楚啥呢。我唔知咧讲，我较早办遐做迄啰，伊拢袂哦，袂要清楚呢。袂讲啊，你嘛甲摆者哩，伊拢袂安尼。我较早工地少，我全国个出乌鸦大呢。人伊真了啊，结果吼，伊拢杨明太太吼，拢那用听咱节目。伊就讲看，伊刚听到人拜六伊就来呢，伊来吼，伊讲啊都安尼，什么拢完啊，记忆啊各方面，我安年纪有啊，九十外空空，吼，啊唔就来，迄暗讲来十一点外来电话，尹太太，讲老师，郭老师说，甲七阵嘛本来早都爱困啊，啊拢慢慢困去，今日精神较紧，也无要困啦，精神也好啦。安尼啦，阿公伊安目睭喷喷的讲，哦，无啥啥，是安尼紧嘅。我迄是迄啰吼，恁较紧。啊，结果伊隔当工昨今仔日可能靠因为赖红华伊安甲讲啊，阿公阿姐吼，我前工看阮来阿女哦，我惊阿女若动工，我拄好就较麻烦呢。阿女哦，伫遮算讲出外的囡仔啦，啊，阮大家出外囡仔吼，啊，伊即马伫三甲来到遮吼，啊，无补无教啊。啊，无我有搞啊，互相爱听笑啊，吼，那会使讲，互伊那对到吼，伊较早是对到呢，伊较早才12点刷吼，就爱过去迄个叫做山坡上班呢，上下班呢，去迄个叫做昏迷的，伊上家吼，啊4、5、6点才转来呢，才偏转来，啊，无怪因某就讲好啦，安尼归心啦，你归心啦，啊，先叫归心去安尼，哎呦，啊，所以完啦，隆冬一战啦，轰动轰轰啦！啊，即马前两天都叫我伫遐喷啦，你唔能无喷吼？来，如果我三空八九去，明仔下晡2点到4点，明仔再吹五，都要拜二，咱台北两洲街6号地下楼再一次的，和各位来体验迄，甲恁喷喷的吼，囡仔大细大人囡仔拢可以，啊，迄阵咱。4点你都唔能来啊！4点因时间拖落去，你人要开始服务5点吼，伊都你那明仔下晡4点以后，恁就会通卡来问吼、哦。啊，5点咱节目就点吼，迄个唔是电话会啦，即可能啊啦，谁能陪伴我啦？啥人会当陪伴我来看看麦？我陪伴啥人？啥人要陪伴啥人？

即那像陈立农唱的款，好啊！即、这个叫做下晡我拄着一个阿桑哦，哦，很健谈呐、啊，真敖讲话安尼。伊就是叫做阿鲁米多丢，嗯，安尼啦。啊，伊讲啊，啥物的顶啊花咯，可能啊咯，啊啊，我讲嗯，可能啊，我可能啊，伊可能啊吼，顶啊花啊都唔样。伊讲你讲好车呢？爱姓丁啊，啊丁啊花啊，啊一朵花，即马哦，即马五十六万呢，一朵比花搁较娇艳呢，惊倒人啊呢，诶头毛色多，啊这里叫做增加个彩绘呢，啊胭脂上红点点呢，啊又规身躯增加安尼，诶什么螃蟹肉咯，啊一早镜呢，幼咪咪安尼，球弟弟安尼。按唔完结啦，啊就去哦影响着。我就讲，啊你都遮尼水哩，啊大家想要去找恁查囝，啊恁查囝我那像迄相片八看都无装无体哩，啊是真小气啦。啊查囝啊后人安尼唔装车安尼啊，无怪你嫁袂出去。可能唔是嫁袂，伊讲你骗笑，我你嫁袂出去，小气人会爱。哦好啦好啦，恁兜的代志安尼，啊可能也是伊要做什么灵啦、啊？啊灵，我是讲，我得甲号做，伊

顶啊，都一个那种灰灰的啊，顶啊灰都掉。嗯，哦哈，那我靠我足够功夫呢，我呢助理迄个秀秀，我好我拢无共款，你才会穿起来。啊，我拢甲讲，迄、那个可乐安尼，因较早伫别位可乐较早叫做卖烟，我迄袂穿，袂穿过名声人家嫁落去。啊，小小伊唔知做虾米小工，迄袂穿袂咯。来我遮呐，变变叫尔好，全身到处做甲呢吼。所以我咧讲好，我拢甲无共款。你看我一挂产品的名吼，像讲迄虾米叫做，拢甲人思想唔是思想无共啦，因为你爱对症哦，哎，对产品对啥？人我迄、那个，比如讲最近迄个叫做，哦，去台中哦，迄大家咧期待也袂啦。伊来灌迄灌原料，啊，个迄灌啊，拢申请，或者温酒霜，温酒霜，哦，迄到时大家嘛咧等吼、哦。啊，咱即卖明仔载是叫做，你袂使讲湿地啊，湿地袂使讲呀，啊，要安怎？要好啥？啊，咱好湿地嘛，无吸无听，啊，我都讲好做，好啦，好基地啦。好基地安尼较值啦，吼、哦！啊，都因为要为着要基地的问题，吼、哦！啊，所以明仔下晡两点四点，你那附近的朋友拢可以来吼体验者，体验好啊，才看安怎吼？过来咱听得好，烧得好，安慰长生君，这请啊，那拢刚刚来，拢要找安慰呢。安慰起码是真情，因为伊有效果嘛。有诶讲啊，感谢有影讲啊，你有诶人讲要来看表。我表你敢看有？你敢未晓看？迄种医生写，迄是检查工人因当事者，当事者吼前后接过，啊，佫去检查的迄表，迄正清楚。哦，迄种对照落去，啊，你袂知。伊讲老的看光讲啊，是或者我嘛不要看吼。嗯，迄就是真正有效果。长寿金就是药剂部分的，顺处求下难不？唔在遮迄路。后来啊，即嘛，过来吼，过来拄则咧讲话做。努力酵素，努力酵素，努力定，啊，甲努力胶囊，搁努力迄个几罐的，好安尼啦，两罐加一罐，好，你才2000块尔，加减啊，你若要滴吼，剩56分啊，哦，等下你插播，来插播。

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尤其现代时代吼，社会吼，真混杂，啊个真强，拢唔做想要，拢安尼想讲较紧嘞，啊要来抢啦，要来劫啦，要来偷啦，要来有诶无诶，即马拢真恐怖，看到人有钱吼，就要绑架吼，即马都不省人诶时阵，所以有当时啊，咱人爱较收敛呢。像讲我甲看讲有一挂咱台湾吼，有穿短裤啊啦，穿浅拖啊啦，啊头毛秃秃落落诶啦吼。啊，骑铁马啦吼，伊去银行哦，迄经理看到拢好，就爱请伊去迄个做经理室去遐泡茶呢。人伊有钱啊，坦白讲伊足有钱诶。迄银行咧出入足惊大，惊倒人啊。啊，伊若有代志去，啊，就经理就爱一直相待，这就是很低调。英国有一个叫做强生，伊是一个印刷的工人啊。食这个印刷厂的。去予印刷厂伫咧请，哎，即马将安尼尔中。

用落去吼，其实伊一尴尬吼，带着一只狗啊，伊的宠物啊，到处去露营去佚佗，去买着迄、那个中着彩券，彩券呢去中了1000万英镑，和代表拄啊6亿6400几万。啊，借迄个机会想讲，我即马就爱交女朋友咧，吼、哦，我即马好业到安尼，我要啥？啊，开始交女朋友，啊，伊穿差。不识到伊的迄、那个嘛，不要紧。但伊伫搞吼，搞几下，有的拢看伊袂起啦。啊，有的约会一摆就闹跑啦。啊，有的就开嘴讲，你有咩意思？讲好心来，比如讲有咩5000块？意思讲介斗阵就要5000块啦。啊，看伊这款卡差不多摕5000块。伊讲，这么贵哦。啊，伊讲好，谢谢，再见啦。安尼，查某就闹跑。要介斗阵，伊要介做女朋友。讲就爱带去百货公司，大面要叫要问买物件，伊当作行行啦，拢总无法度安尼啦。安尼两摆三摆就约无啊。哦啊，这款的吼，伊一个过一个就遐过路。有一个甲伊安尼斗阵行的孙吼，第一次吼，伊原来带去迄个一般的餐厅啦，食一餐呢，啊坐在迄个长板凳的中间点咧食餐，啊点啊猛开讲，啊袂赶袂啥。啊，姐姐来讲好啊，那我们回去哦，啊，坐公车呢，哦，啊，第二拜佫约佫出来，啊，我们上山啦，走一走啦，哦，啊，走一走啦，啊，佫一而再去食啉者咖啡，续续啊，咖啡拢啉的上续的，哦，啊，什么，啊，连续约几十拜哦，约几十拜，去到都市的时阵哦，去百货公司，你看衫裤，人伊家己要出钱，那嘛买就较朴实的，一般得个中级以下的。比如讲，人若买3000，伊唔是；啊，人伊买1000块，伊唔是；买400块，甚至佫买予人拢足朴实的。啊，有当时啊，拄啊一摆伫咧庆祝讲伊生日，啊，就带去食。庆祝的中间哦，啊，伊就挑地完啊，佮包一个意思意思。比如讲，咱遮啦上无爱包两包一个予女朋友，上无讲买一条破链啥，伊唔是。伊唔是啦，包一个意思讲差不多600块，也是1200块，这个卡刀可以安尼，甲讲祝伊生日快乐，人迄查某嘛真欢喜接受安尼，袂讲安怎样安尼，所以行到尾啊吼，行到无偌久，这个强生吼，心内想是讲，这是我意中人，这我会使甲选择起做永远的伴侣安尼，吼，因为查某囡仔唔知影伊的身份啊，想讲伊都穿安尼。伊是一个印刷的工人尔，吼、哦！啊，即马一工，伊就七头头的钱甲带咧，甲带去安排去到，就旅行七头头的吼，带去到伊的一个伊另外，因为迄阵吼，伊已经买一间迄个乡村的别墅安尼，迄世纪的古屋啊，伊即个看到这心内想，这早起那心内的想讲，哇、哦，这间安尼。啊，伊讲啊，这个是我们要来住在这里哦，今天要住这里，因为我们可以永远住在这里啊。这个怎么可以永远呢、啊？这个不是你的朋友的，或者是宾馆呐、啊，或者是什么？伊讲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永久在这里。伊这个信号点灵来的。苏永林就来啊，爱点头就甲老板点头。你要威士忌或者是 XO 哈？安尼啦，迄阵这个早起啦，算硬去啦，哈！哎呦，啊，这都像那像这个人真熟啊！啊，这永林出来这款型的啊，一边的一个敬仰啊，安尼啊，心内想讲，哎呦，安那呢？哦，啊，就啉看啉一下酒咧，啊，兴安吼。行行看看咧，就店遐店因内底七间，迄那5000级以上的房间大美，吼、哦，兴安店遐两个就同房啊，对啦，同房真欢喜啊呢。好，这个噪音啊，都迄、那个丈二金刚摸不到头绪，是讲奇怪啊，当，这个工人平常时啊呢，啊，请我去一般的个餐厅，食迄120块的，啊，坐公车。啊！啊！塞塞几台，塞台什么？
脏兮兮的那款仔，那仔羊啦。

再查一款哦，做一款吉普车安尼啦，再迄个约会啦，看、嗯，啊，这班的啊，那今日这多这安尼，啊，这是很奇怪安尼啦，规暝困未起，这少因啊，规暝困未起安尼啦，啊，伊讲赶快睡啊，没关系，你睡不着哈、哦，我们可以在这里多待几天，等到精神好才回去。天光搁出来店边啊去行，迄牧场哦。有五架外地的牧场，有山有水有池啊，安尼做了真水的造景安尼。那问啦，伊讲啊，这个是用这个就是我们以后要长期可以住在这里。伊讲怎么讲？伊讲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家。真的吗？真的吗？你是谁呀、啊？我管在吃哪嘞？那年的欢喜家，从此两个结，前开始定情，过做这夫妻。过得非常的快乐，人这就是很低调啊！伊低调，伊袂讲伊有钱吼，伊就瞎掰啊！就是因为伊下真久啊，啊伊朴素的这 个性。今日是有这个机会呢，钓到这个撞到这个合作彩券这么多呢啊！人伊不识伊的本性啊呢，吼啊为的都是真现实啦！吼、哦，你看一寡块无迄命吼，现实的查某吼，迄拢爱人的钱，爱人的啥迄吼，迄拢无希望。人这非常的破碎的这噪音啊，毕竟安尼，毕竟吼、哦，品种确权，确选算安尼就是去要算掉金龟婿啊，这个不劳而获，这无简单。

现在人无人像这拄只咧讲的这接破信吼，咧本质啦，伊毋是缺失人的本质，有的人真实者，有的是花腔油调花腔，大部分是拢是大部分拢油腔花调，赵燕也是拢拢安尼爱慕虚荣。现在人要讲实际，确实在是少啦。啊，你男女的交往哦，会当称心上好。即彼此的心吼，拢无虾米挂碍，无虾米吼，就是侵占的心，无强求的心吼。即自然都有啦。啊，你若拢往迄路吼，拢想要得利。

难怪灵椒我嘛提起露露的，哦，露露的看下骹右边袂安尼。人是爱靠保养啦，人有当时啊吼，你若较会晓注重养生，养生为的你都，你若到为的是35，比如讲60岁啊，看见那35咧，啊70啊，看见那像40岁，这唔是无法度，这足简单足简单的代志。这人操气，用什么过罪啊？想过去咯啊，人就会失去经营操劳去啊，操劳大行都失去，失去记忆啦，如思念啦啊，人安尼袂清采啦啊，斤斤计较啦，袂社会事拢唔捌安尼啊，这麻烦。这都人性安尼啊，所以爱看社会事吼，看轻啊，去唔想看轻，还是讲是安尼顺其自然，卖讲斤斤计较。啊，人我吼，为什我做讲手我袂使伤过迄落吼？啊，我喷火吼，喷火基地我喷喷的吼。伊唔着讲爱手骨拍拍，我无啦，我袂使安拍哩。我热，我会支迄热无？这是，这热我到处你毛底背。这是热，阮咧甩起，安尼几啊百起无尖安尼。啊，人我呢？安尼，哦，热都甩咧。伊这热，热到头皮骨袂疼袂艰苦，啊，佫有迄个帮助迄落吼，啊，头毛骨啦，安尼，人我想安尼。这讲这甲白这咪使绕手呢？你若手咧上一下吼，酷酷白安尼吼，谢谢嘛，叫做啥？人这叫做人外口咧，伊个俗语讲做魔法师啦，魔术的魔啦，法头发的法啦，梳子罗啦，啊这真好势啊哟！这吼，你都拿暗时要困啊，讲啊我喷袂过落，迄个唔免，就一支罗就罗就好啦。安尼足方便嘞，唔免听迄护理师因咧讲，佮讲手咧拍，啊，迄麻烦啦。我那经过我拢甲改良安较滴啦，互恁效果佫较紧，伊会刺激嘛，刺激啊渗透，接近效果较好安尼。好，啊2553-0899嘿，来拄只咱听得好，你卡来甲问清楚哦。听得好，伊是头壳部分嘞，脑位部分，啊，甲迄个叫做扫得好。你唔能看讲扫得好吼，伊拢几啊代迄个中医师的传达的物件吼。后来啊，伊即马母亲节啦，伊有咧讲，我头阵咧母亲伊讲好啦，暗中吼，暗中原来讲犹太，扫得好，听得好，也阿妹因咧都有啊，阿妹是一道彩虹咧，拢咧优惠的啦，阿妹伊个拢登记啦，伊无伊个臭头鬼啊，你听。啊，这个叫做什么长胜菌啦，啊，鸡卵油啦，唔是哦，鸡卵油是人工哦，鸡卵油之后你呐，咱咧好基底料哦，你才补充。好基底就是讲，那像讲咱一盆的盆景啦，啊，你呐安尼无啥个压水哦，伊会打黏，袂清脆，啊，你烧下水甲喷咧吼，伊两三工了哦，嘿，叶啊都开始就发芽就水啊。对艺术同款，啊你若无吼，你讲你像讲一间啊厝边的迄个叫做菜园啊，所以间迄草只三平一平尔，啊你都种一挂花有无？你无压吼，安尼花八天鸟，安尼是讲啊我种无啥食，啊愈无杂草愈生，啊你若安尼小可水加喷咧，哦，爱就伊就发较强伊咯，这就是安尼，这叫做好。好记地，啊！你哪样个喷喷，啊！都头壳，啊！伊都清净真紧啦。哦，迄都我讲，我刚才讲听迄郭大贤郭老师因太太，因咧足老实咧，也袂后边讲啦。啊！伊都赖红外，即我即摆都伊即赖红外是无讲话，用个迄落尔，无迄都不互恁听，你就知影讲。啊，佮伊甲迄记录下，记录下，记老师讲。纪老师讲：“哎呦啊，我都喺度，阮囡仔请我食饭袂当去啦。啊，你若后日吼，若咧开卖，就爱留袂伊啦。伊嘛不买呢，伊足听阮听我的，我若咧讲啥，因跩拢大家拢足迄落。啊，谢律师妈妈90几岁啊，因妈妈拢听甲迄落90几，听甲嫌伊嘛。”

0: 来听落去，好啦，啊，即马2553-0899嘿，好来，啊，即马都努力销售，努力销售是两罐2000加一罐好哩，两罐2000加一罐好哩。
1: 食十罐，
2: 去检查拢正常啊。
0: 好早噶，较努力。
2: 嘿，
0: 我是讲你的声音加真好，我是足欢喜的。吼、哦，你爱食，佫较味道些啦。
2: 啊，即摆拢会种木瓜啦。
0: 会叮当啊？
2: 会啊会啊会啊。
0: 吼，安尼恭喜啦。
2: 水桶拢正常啊。
0: 哦，正好，我咧较久，我唔敢问你。安尼你都佫食吼？
2: 好。
0: 我来。
3: 吴老师呀、啊。
0: 是。
3: 我会请问你哦。
0: 好。
3: 中间卡还佫有生瘤啦吼，啊，我有食迄个糯米，啊，佮食迄个叫做辣木仁汤吼。
0: 嗯。
3: 啊，我即摆迄中间卡好啊，爱瘤啊好啊，啊，到底唔知是食糯米粉好啊是？
0: 少，我都唔敢规工煲啦。啊，少少啊吼，咱就加减啊佫煲者，伊佫来，拢一摆加一挂，加一挂。啊，伊讲咧讲炊粿即个。这礼拜吼，迄、那个牛樟芝的，迄、那个仙草冻哦，迄是足好食，还佫食落去健康，精神也好。迄也袂来，那来我甲恁讲吼，珍珠精嘛也袂到位嘿，迄种罐啊拢切好啊，哦拢切好啊。啊来啊明仔载，明仔载，明仔载，迄机会明仔载可能。

0: 啊，我即马就是即批都照安尼牺牲，可能一罐千八块啦，一罐千八啦，哦，明仔载可能是安尼，但是明仔载正式宣布，再甲您讲，我明仔下晡两点到四点，因派人派几下人哦，要来店家甲您服务。恁有那男女，我拢有囡仔大细，嫌咩囡仔位都不爱读册啊，都安尼记伫伫礼拜去哦，安尼活动个迄款呢，去买使来甲。来个试看咪，阮呢，伊个豪华生活正手搓，昨日嘛来呢，啊喷两遍吼，喷两遍讲，有较精致，我你也加喷啦，这唔是干安尼啦，你精烦些，你心理上啦，啊伊，咱人拢是安尼，那当场吼，人个啥人咧甲你喷话，有啊效果实在是无样，啊但是吼，咱都爱看，面对实际吼。啊，人甲医生讲，也是甲迄啰先生安尼袂要紧。啊，问题就是讲，咱真正爱甲迄啰来，努力酵素，即卖努力酵素加减袂，两罐啦，两一罐迄个叫做，都三项拢互你啊，三项拢互你，互你2000块尔啦，三项啦，一罐1000啊，三罐3000，啊，就提2000，叫做努力酵素，有努力定，啊努力胶囊，啊努力酵素，安尼拄啊三罐。甲你提2000元，啊！电话2553-0899，2553-0899，即马电话位置来，加减啊先订吼，安尼才会紧，卖讲伤点吼，拍算来。
1: 来，你等。

0: 叔。
1: 哎，我的姑娘。
0: 啊，你好。
1: 弄你当小叔。
0: 好嘞，好嘞，六。
1: 哎，我的小叔。
0: 好嘞，小叔。看这种是什么？今天咋咋？二十几分。我来你卡电，你如果我三空八九九卡卡十二点，拢真方便滴咧。今仔这吼，算讲加减啊卖啦，加减啊，互恁恁啊食好诶人量啥，啊省啦俗啦啊，足方便咧，效果阁有啊，就将体内一寡块垃圾安全分解掉、清净掉。啊，明仔下晡两点、四点，啊，咱准备着要来开卖。这个，或者好记地啦，好记。

0: 必须要经过吊桥啊呢。因家己庄头的人安尼凊彩意义安创一个吊桥啊呢。啊，这那比如讲两个人休闲是真勉强，啊那打打吼，就恐惊这边过了再去换一边安尼啦吼，安尼啊那是勉强的地界安尼。有一个乌日上吼，要过山顶吼，要过山顶做事。啊，拄啊，挂一个菜篮啊，啊，即马行到中吼，迄边头啊，迄个吼，小等嘞，小等嘞，我要过，
1: 无啦，倒退啦，倒退啦，无恁爸较等嘞吼，你过啊，恁要甲你吐落去哦，啊，
0: 安尼啦，啊，就迄个重量无形中的震动安尼啊，震动的重量前害一个害一个前，劈一个登去，嫌两只过。嫌迄只落架拍到的安全规颗人，吼，下落开啊队，这条桥煞袂得过。经过第二天吼，人发现着阴暗，我迄桥卡死一颗人啦，都石头过啦，哎呀，这个水流啦，安尼当当杀灾，炸两只龟白条咧，白伫伊身躯，也过一只落架安尼啊，啊，这颗人安尼死伫遐，死哦，这吼天有白啦，安尼拄啊拄了一个恶霸呢，啊。啊，因为这个恶霸是啥呢？这个鱼肉乡民呐，伊呐去到那边吼，必然恁老龟啊叫，拢要甲恁抓得着啦。啊，那小可抵抗吼，伊个拿迄个扫刀吼，龟砖头恁的砖头有啥物吼？老牛啊，啊龟抓安尼啊，久久还要来一摆安尼啦。啊，所以讲吼，因缘果报啊，这不是唔报嘿，一定会报得着啦。哦，这讲起来讲恶霸的这个下场。

来近28分啊，咱努力对大家拢好。你若有迄、那个，比如讲有香港卡啦，啊，迄、那个富贵手啦，啊，也是伫床上吼，啊，头壳开，头皮开安尼，会痒会痒这啊，这对你来讲，气况来你也知，这不敢管啦。那吃较重的吼，也唔迄个底层筋筋都脱掉，体内一挂垃圾吧，哦，你个去检查，你就知啊，筋筋啊，精神就会较好，努力消瘦。你讲我要1分2分，哦，1分2分，啊，你看我3.99，趁钱嘛，你那已经较早买，啊，即嘛已经完啦吼，啊，都本来2罐加送1罐给你，安尼就对啦，安尼剩2000块。啊，听得好，笑得好，母亲节到啊！啊，等下我再去讲给您听，现在先过来听，好好听音乐。

0: 努力，
1: 好
0: 来努力，
1: 好。
0: 哦，六双诶，只要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嘿啦，这努力吼，对你大家拢做好，结婚的人、吃酒的人，这拢足需要嘿。啊，带迄个农药工厂诶，足需要，尤其迄带伫迄个修理汽车诶啦吼，加油站这拢真需要。

近我看到，郭老师、郭夫人啊，郭老师迄个因夫人吼，伊真过来来，伊讲我，你最好是安尼啦，我因为因两点，因两点甲四点啦，啊你三点外才来，因为我通常拢三点才会到家啦，哦啊你免得早过紧，你讲记录下小姐，伊也要来啦。伊就听你咧讲，恁都姊妹哪姊妹啊呢？伊讲郭老师甲即卖也够好，精神也够足好诶。啊，伊目睭安尼，正迄落啊，即卖就是郭老师精神好啊。听我讲，我甲恁爱留几座啊。哦，未来迄有啦，明仔应该伊会提来。你看阮这哦，这我袂。

安尼走马看花，甲溜一下，啊，就过啊，就过经过，甲关掉啊，嗯，甲删除啦，无会踢，诶，手机啊踢只，啊，一工看我看我那看几千通啊有啦，安尼都小可看一下重点啦。那甲我有咧接触的倾向，咱重要啊。安那无的吼，无的啊，咱就会者会者安尼，伊都早安晚安，迄都无迄面啥看啦，迄都久久也才去看者吼，啊，无法度啊。啊，所以我半眠半休，我拢分期付款的。啊，甲往往有当时啊，钱哦，但是那做到了六点六七点，我啊，爬起来啉者啊，啉者啊，迄个叫做。我拢会爬起泡者迄落，啊，无阮看咧伊会泡中昼泡下咧。啊，我迄阵那六七点哦，我就是讲，我拢会泡迄个咯，乌将军啦，乌将军加迄个叫做过完期安尼，啊，泡者啊就啉者安尼吼。啊，我七节辛苦，我拢时间一讲完了七几下拜呢，这无老关系吧，真好。啊了后吼。我都那到八点左右，我就收来啊，收来这个店的车，啊，因就来啊咧，因拢，阮遐拢正早，因就来啊，来讲啊，有老师佫袂爱困哦，我啊，我逐工嘛呢，啊来都陪伴因，嘛毋是讲陪伴因，我都经过办一挂代志，到了朝九点因，仓库的啦，或有诶无诶拢来啊。

这郭老师吼，伊拢上啊变一寡跩，这像心平安呢。啊，伊较早少年嘛，足漂漂漂漂，但伊袂风流呢。这无简单。阮业界吼，伊说阮的前辈吼，我拢故拢会了解啦。故大家讲来讲去，东西人安怎？啊，我感觉伊是足调皮的，足老实的人。即马都那即阵哦，讲精神真好啦，较袂安尼哦，啊都困几工嘛，毋是办法啦，困来冻戆去呢，冻戆煞就一个年纪就有煞点去哦。好，来2553-0899吼，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来我经过迄度一下，来。

伊原来告诉我呢，无简单呢。啊，伊即阵也袂困啦，伊即摆吼，拢听讲伊讲啊，煞是嗨啊，煞听讲习惯啦。你下晡若无听讲，伊就拢煞困袂去。啊，我讲啊，我即摆都即阿雄啊声哦，声音安尼较袂清彩啦，啊、我多啦。但伊嘛讲啊，袂要紧，哪都拢听呢。哦，啊，明仔我讲啊，你看我去到位。以前拄啊咧，我看伊在来迄个叫做贵夫人有传来，传来讲看我几点，啊都在留咧，应该有啦，迄会有啦，我会甲你留好。啊那明仔咱听伊恁啊讲迄个，伊是下晡两点甲四点有个咧实验，甲恁迄个吼啊，囡仔大细拢可以，有诶囡仔唔读册吼，食歹教，安尼。也是有只骨啦，生骨啦，伊都足奇怪，讲头壳喷喷的，波波讲脚衰会震动，蛮出感应的。啊，有只骨波波甲喷喷的讲，啊那红温煞转去，都跟你讲这莫名其妙，这物件吼，伊的水分真悬，渗透真悬的意思就对啦。安尼啦，啊都好就是安尼，心血啦，心血大吼，来。来来来来，你看我三看八几，我看。

0: 会错误。
1: 哎，今麦四点，哎，无啦，十一点，我嘛开始咧迄落啦，咧炖汤啊，什么四点，十一点四十五分，什么的事啊，小英，我哪呢？我咧讲郭老师也过咧教学生呢，哦，生意不简单，又讲较袂老人痴呆症啦，唔是爱钱啦，钱就去买安怎，个食甘会完？啊，安尼啊，哎呀，我咧教学生，哇，实在教错我啊，人个妈妈教室吼，拢足爱伊去安尼教呢，嗯，就好啦。来哦，啊，迄、那个扫得好，听得好，拢伫现场呢。啊，努力，即摆我咧讲努力吼，趁钱嘛，你若要伫努力销售。买两罐送一罐给你嘿，啊，咱啊母亲节吼，可能羽绒被吼，迄吼，特殊啦，我先给您听一下嘿，我来个羽绒被给您听。

0: 是无迄个碟啊，无啊无压缩的嘛，足麻烦的啦。
1: 是。
0: 你看要安怎创？
1: 啊，我是想讲吼，要开始做一个吼，建议嘛吼。咱即卖你若甲要包装啊水吼，人伊是拢爱卖了吼，做足贵的啊。
0: 哦。
1: 啊，我是感觉吼，咱就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啊水。
0: 哦。
1: 啊，咱吼就变俗。
0: 哦。
1: 啊，互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
0: 哦。
1: 安尼，我是认为吼。
0: 哦。
1: 安尼，因为咱这内边量啊济嘛吼。
0: 哦。
1: 啊，过来。即卖阮的朋友嘛，伊嘛想讲吼，划破了，啊，要吼拜托吼老师你遮吼，我就尽量开吼，到啥讲，咱这个物件是百分之百拢这个压融的，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0: 啊渣渣。我信任嘿。
1: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一罐什么吼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所以吼对咱的人的身体吼拢无危害。
0: 哦，
1: 这你是做你吼。

长，安尼吼，哦，迄夹骨粗吼，啊，这足方便呢。啊，这超大呢，超大，伊迄拢有迄个表吼，伊片头迄个面层头面照片，伊拢一张迄个检验的牌号，迄是啥物活动啊，顺道偌济，拢写一清二楚，迄袂使胡白写，你放心嘿。啊，这大家有机会吼。最共好咧啦，啊，最今日新妇的迄、那个哦，做啥物，诶，结婚的时候啊，这老大人困这是上好的，这袂白啊，较袂老人弟弟痴呆啦。

我那是咧观望，观望讲啊，有些人敢，有些人不爱讲讲，不爱叫，拢不爱讲个白菜啦，无意思啦，唔免啦，叫是情是理啦，啊，这机会，我啊，母亲节有可能啦，有可能，加减嘛，啊，看安怎，价钱也唔是安尼啦，我会催敲者吼，我就讲卖到要变较紧嘞，安尼才会紧开，好，大家人人有机会，谢谢。来，我阁看者吼，要听。听些，听些。

0: 今天为您介绍一个日本独家配方的洗发精，就是用我们的何首乌生姜蜜韵丰盈洗发精，严选何首乌植萃注入养护能量，搭配生姜精。
1: 好啦，那日本的龟头的啦，龟头小小好来，努力酵素，努力酵素。啊，明仔在明仔下晡两点加四点嘿，两点加四点，咱迄个合作诶，好基地要过来甲咱做些服务的吼。安尼头毛、下头、颔颈、脖子、肩胛头，也是迄、那个诶腰喷喷的。嘿，这样听你无感觉啦，你也无感觉，你也感觉讲奈安尼。啊，这是小分子哦。你袂想讲，因发现的大粒政府喺度暗中就知影讲，哇，这是嘛研发家呢，遮尼厉害。所以说吼，总是为何咱人体健康是上重要。啊，免费你出力来服务，啊，明仔下晡就会可能就会正式宣布，可能是安尼一罐千八块啦，一罐千八啦，一罐千八，无伊一罐三千块呢，两千九贵八贵九贵个款吼。啊，咱唔免啦，咱我看吼，咱伊这个包装吼，因为咱销较侪啦，销较大，啊，那会当吼，都紧甲促销吼，无啦，唔是啊，这好物件，紧互各位，互各位通好有机会用着。啊，迄天来都安尼，啊，即卖明仔载，明仔下晡两点到四点，会使试用诶，要试用要免费诶。在台北梁秋街六号地下楼生料白鸭节安尼，明仔一波啊，咱五点的节目就正式开卖哦，正式开卖嘿，好啊，谢谢，来，要迄啰，努力酵素，现在要电话也使，佫紧来订。

0: 好嘞，李光光三空八 QQ 卡卡十一点十五哦，加卡十一点十五。
1: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0: 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

0: 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
2: 登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电台当中

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洁。

0: 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台。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拍拍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深海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有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呼喽。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日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2: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5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1: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2: 对，没错，
1: 对呀、啊，现在才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2: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
1: 嗯、
2: 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1: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2: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
1: 嗯、
2: 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端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5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来看那种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1: 嗯，有些人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2: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赏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1: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淘米跟这个东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呢。

0: 听说刚刚有听到蛙类，蛙、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1: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淘米啊，或是东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呢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那光害比较少，萤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大欢迎大家
0: 可以住下来啊，对啊，
1: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0: 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我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1: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淘米或东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社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已经偏向那个部落了。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0: 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1: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应该说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好像三天两夜吗？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刚
0: 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1: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潭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潭南的地方啊，它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都可以参考。
0: 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看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呢。
1: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 除了十八度C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

0: 有叉叉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哦、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就马上呢有那种幸福感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建议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啊，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了，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多的话，想需要导览的话，是去哪里请教，哪里可以找导览人员，是需要付费吗？他以前有听到我们在讲导览这一块。
0: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你要除了这萤火虫之外，想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等等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一样，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里面呢再搜寻一下我们导览服务里面，那在规定的人数之内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导览服务。
1: 嗯，它不会太麻烦。好、哦，绝对让大家很轻松。那他说，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0: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等，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1: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0: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旅游网去看，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1: 详细，
0: 详
1: 细，应该这样讲，
0: 对，因为志工就是秉持来这边服务，所以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楚，然后呢比较大方向的去大家介绍给大家日月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把握，也要让我们文娟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萤火虫季节啊，它不是属于长长的这个季节性，它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有一些特别注意的，还有你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0: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点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冬光、水色啊、头色跟檀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三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1: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1: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好，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再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
2: 被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5: 刚刚不小心睡着。

0: 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
3: 摇摇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薄荷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跟着悠悠乐翻天实在是太美了，这里到底是哪里呀？如果大家有看瑶的脸书，看东北角之友，看我们的小编，看到我们在那里拍的美照，就知道我们宜兰有个新景点亮点，叫永镇滨海驿站。它坐拥龟山岛之外啊，它有无敌海景，有一二三楼，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变成是一个打卡圣地。好的，当然这个海景第一排直接美哭之外哦，而且龟山岛还陪你喝咖啡。好，嘿，真的真的，所以啊要来特别介绍就是永镇滨海驿站咯，可以让你放空，可以让你骑脚踏车，还可以让你吃美食，让你一次全部都满足。到底是位于哪里？很好，我要好来请，当然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介绍了，也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及宜兰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新进如啊，大家以前知道科长，他现在也是我们的宜兰站了，已经是我们的宜兰站的站主任了。我们赶快让这个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站管理处宜兰管理站主任静茹，大家叫我静茹就可以，好久不见。
2: 对的，而且你知道吗？那个不只是看梦幻龟山岛，还可以喝咖啡，可以吹海风哦，还有那个它有那个松饼，真的很好吃。然后拍美照，然后疗愈到哈，那个大人不想回家，小朋友网红不想回家，连狗狗都不想回家，你就可以知道了。好，所以要一起来出发了解这一个呢，解锁一眼一来就爱上的滨海新景点到底在哪里呀？为什么叫永镇滨海驿站啊？是不是可以特别来介绍给大家？
4: 没问题哦，大家知道吗？在我们的壮围乡啊。是一个观赏龟山岛角度最完整最美的地方，所有在永镇乡的海岸啊都可以看到就是完整就是像乌龟形状的一个龟山岛的一个美丽的海景。但是来到永镇呢，这个是一个古地名，这边有原本在壮围乡就是叫永镇的村这样子，所以我们早年一直都是以永镇滨海游憩区去推广大家来这边啊看就是我们的龟山岛海景，玩沙滩。那当然在六月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龟山朝日美景必拍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景点。那因为呢我们一直就是觉得这边是一个龟山岛一个风景的地方，但是呢每当来到这边就是没有一个上厕所、洗脚、冲脚池的一个空间，所以呢我们在开始呢就跟我们壮围公所呢一起合作来打造这样子的一个景点。我希望大家来到壮围乡呢可以来体验一下，就是可以享用美食，然后也可以观赏龟山岛海景的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2: 嗯，而且现在呢还进驻了一个海景咖啡，叫做等日出，出，而且我觉得那个驿站的主体，他自己本身的主体就非常的有意境了，对不对？
4: 没错，就是在我们的他这个等日出的名字，顾名思义，因为永镇其实是一个欣赏龟山朝日，也就是南洋八景，看龟山岛欣赏日出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每年在六月的时候，你就会看海岸线有非常多的摄影专家，就是来。就是想要取龟山朝日的一个风景，所以呢等日出这样子的一个海景咖啡厅也以这样子日出为名，然后来去命名这样子的一个餐厅的名字。那在这个空间里面，现在呢一楼呢可以租借脚踏车，那二楼就有餐饮的服务，那餐饮呢也是非常丰富哟，有咸的甜的都有，非常在地性，大家也都可以来品尝。那另外呢二楼是一个室内的空间，三楼呢更是一个观景的一个视觉区，大家来到三楼的顶楼的

0: 的地方呢，可以观赏到更辽阔的龟山岛海景。
1: 哎，真的，我不骗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最大的特色就像刚刚静茹主任讲的哦，哇，那个不是只有美景，再加上美味美食哦，必推。像它的那个海景咖啡，你知道吗？它的机器、它的咖啡豆都是一等一的。好，那个在外面还基本上真的就是意大利原装进口，我还真的进去看了一下。哦，那个，然后再搭配它的那个，就咸派或甜点。然后它很有名的是海鲜呐，不过因为那个海鲜是基本上的，它都有每天限量的。但是跟它的那个主要的喝咖啡有点不大一样。不过你要自己实际上来。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这边呢可以吃到蓝带师傅做的那个手做面包，不过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它真的。没有办法让你那个定位啊，哦，那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静茹主任真的吓死人欸。
0: 对，没错，他现在目前只开放现场的候位，当然也会就是因为刚好还在开幕的一个试营运期间，一个营运期啊，刚开幕，那他也会就是逐步的调整，也希望说让未来就是预约定位的方式呢，也能够更符合每一个民众的比较来这边更便利。
1: 嗯，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要讲
0: 对。那附近其实大家来到这边也是，当然除了我们大众运输台湾好行可以达到永正滨海游憩区，那多半其实来宜兰也都会用开车的方式。那开车这边的停车位呢，除了就是我们就是滨海驿站旁边有规划一个停车场，不过它目前因为空间的关系只有22个停车位。那但是下方在永正庙啊，还有活动中心那边也都有一些免费的停车位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使用，这样子。所以大家来这边停车，可以如果说上面的滨海驿站旁边的停车位没有停到空间，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到路口台二线上左右都可以有停车的空间，这样子。
1: 嗯，你也不一定要开车啦，如果你坐我们的好心也可以，对吧？
0: 对啊，就是从我们的宜安火车站出发，头城火车站出发，都是可以到永正滨海游憩区这边下车，直接走上去也不到5分钟的时间，非常的近。而且啊，来到下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永正庙，那这边是供奉我们开漳圣王非常在地的一个庙宇，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沿路走上去到永正滨海驿站来去。品尝我们的咖啡厅，那接下来当然是一定要到我们的沙滩上来去观赏我们龟山岛海景。蛮多游客会来这边，就是拿着沙滩垫，然后就带着小朋友来看看海景，然后玩玩沙，堆堆沙堡。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地方适合冲浪吗？有冲浪点吗？还是说它只能玩水？那个水域的部分呢，有救生员吗？她想请教一下。
0: 我们这边目前是开放性的水域，但是没有规划那个
1: 让大家可以对游憩的、哦、
0: 对、
1: 嗯、
0: 也不是对也不是冲浪的区域，因为这边呢每年这边都会有一个冰

0: 这样子。那另外这边每年是一个大浦滨市场会试泡的区，那它这边都会公告一些试泡的时间，那会就是会做一些封闭这样子，我们都有公告在官网上面。
1: 嗯，大家有听到？哎，我觉得这不错哎，而且你知道吗，在永镇滨海驿站哦，就是哦，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美，因为它周边啊就有很多让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地方，包含了像这个沙丘生态园区啊，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在周边呢，不管是往北往南，其实都有非常棒的景点。往北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大福观海旭日平台，那往南呢，就是我们的壮维沙丘生态园区。那这边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呢，也会有提供，就是整个园区有非常多漂亮的地景艺术作品呢。之外，那我们在内部室内也有一个展览馆，那现在也是展示就是一些宜兰在地的一些风景特色，还有我们的伴手礼，当然也不容错过我们这边有就是美味的餐厅，还有就是烘焙面包，这边都是非常热门，大家非常喜欢，就是假日啊，不管是平日假日，大家都会来到壮维沙丘啊，不管是散步啊，跟地景艺术拍照，那我们这边的用餐也是大家都可以做预定的。
1: 嗯，胡先生说最近这个周边有没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然后住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介绍一下，提供给大家，这样的话可以玩个两三天也 OK。
0: 那我们最近在就是我们其实壮维这边啊，我们这边有绵延一个宜兰滨海自行车道，像刚刚讲的永镇滨海驿站，你可以去那边租借脚踏车，那你可以就是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自行骑着脚踏车体验自行车道，可以从永镇啊骑到壮维沙丘再做回程，然后或者是往北到大福观海旭日平台，也是有一个非常，那因为这边附近我们有几个民宿是非常特色的，像是壮维的张宅，它是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民宿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和风彩鱼，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在地的一个民宿，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那另外我们在国际饭店的部分呢，我们这边有绿谷的饭店，那边就会有比较多的民那个住宿空间，还有一些亲子啊，还有一些饭店设施的体验。那在这边呢，就是壮维乡周边，就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住宿订房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嗯，
1: 大家有听到了哦，这很多的活动可以直接看我们的东北角之友哦，也要让主任来帮大家呢会诊一下哦。哦，那个洪香。

0: 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一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搭着我们台湾好心，要来到我们日月潭的环湖线哟。因为这一次的新体验呢是电动巴士，好，跟着我们日月潭的这主题玩乐区之外哦，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玩法。来来来，有电动巴士，有美食，有美景，有无障碍，哇，一趟说走就走，让大家呢超级宇宙无敌疗愈，而且放松最重要，不用开车，不用烦恼停车，还可以呢一路让你的手机拍到，哇，天哪，怎么办？没有办法继续拍了，所以呢这个空间真的自己要留好哦，可以说手机拍不平啊，不停。好，当然呢这时候啊，搭上我们的环湖线呢，全新登场的电动巴士到底呢不只是环保之外，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陪伴大家，也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1: 对，每次呢大家听到我们的文娟科长就知道有好康要来了。而且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啊，我们的听众很可爱哦，他去看日月潭，他竟然还寄了一箱什么给我，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我真的有点惊吓到，就是百香果，因为他们跑去埔里玩、天哪，而且百香果就算了，旁边还有摆了果冻，
2: 也太贴心了吧，
1: 真的。然后他以为那个台北办事处你会来，然后还数一些我们两个，好笑。那我要不要再把你，
2: 谢谢，
1: 我再帮你寄回去给你。
2: 不用。不过讲到百香果，在埔里百香果真的非常的有名，而且好吃。
1: 哎，真的耶！而且我跟你讲，我刚才分给同事，你知道吗？每个人用那个一口，就是一手勺那个，有没有？就铁汤匙这样一挖，哇！哦哦，汁多饱满，籽又脆，对对对对，哦，要感谢谢谢大家那么支持我们大家，而且真的顺游照着我们的玩法，我就跟大家讲一站到站哦，绝对让大家玩不停。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去年呢取得了很多的这个，不管是金银铜奖啊，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环湖线也不一样了，对不对？
2: 对，没错。
1: 而且我们要特别推，什么说哇天啊，你看看整个大升级了，对不对？等于是在我们日月潭什么都有电动了，真的。
2: 对啊，我们还有电动冲了，你可以开电动车来冲，
1: 是不是？然后包含了你看哦，你去爬山还不要怕说没有电，也是电动冲，对吧？
2: 对，没错。
1: 我们现在什么都电动啦，而且呢我们很多都用太阳能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到底呢我们这个怎么去解决哦，这个本来来到日月潭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是哪些，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文娟科长了？
2: 好好，因为来日月潭，事实上啊，日月潭它是只有一条环湖线，所以我们还是倡导民众啊可以多搭乘这种大众交通工具来日月潭旅游一下。那来日月潭呢，你如果你坐的是电动巴士，它就可以解决了两件事，就是停车跟转车啦、因为停车位也有限，然后转车又麻烦、所以呢你搭这条特地开的这种环湖线的这个电动巴士，它串联的水社啊、玄光寺、一达少还有五五庙等日月潭核心的一个景点，那让你呢可以一坐上车不用换车，而且呢是纯电动，安安静静的乘坐舒服，而且呢也可以降低排碳，让你这个旅游能够更环保。所以对游客来讲呢，搭乘电动巴士不仅轻松，而且呢可以一起永续爱地球。
1: 哇，所以哦这个站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调整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2: 基本上站是有，就是环湖线嘛，所以呢它就是有从水社玄光

0: 还有一达少五庙这几个点去做一个串接。
1: 哦，有点不大一样就对了。
0: 对，是因为它是比较环半圈式的，就是比较核心的景点呢，带大家去旅游。
1: 哇，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像这个我们第一站的水社，这个是也是很多人知道的交通跟美食的核心，对不对？
0: 对，水民来日月潭，大家就两个地方嘛，就是水社跟伊拉少，像这两个氛围完全是不同的。原来到水社这边，它是比较偏向临近大饭店都在这啊。对，来到这呢，水社地方，他住的饭店呢是比较属于 high level 一点呢。
1: 嗯，
0: 他在水社码头这地方啊，事实上他在清晨跟傍晚的湖景啊，真的是美得像明信片。那这边的一个水社这种商场的一个美食啊，跟伊达烧烤店也会截然不同。这边是属于餐厅式的，所以说呢，你可以来这边呢，可以点很多桌上美食，可以跟亲友一起来享用。那像在这里水社地方，还有卖一些阿萨姆红茶或是红茶蛋卷，都是人气商品。另外我这边要特别讲，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啊，在水社沿的湖畔的步道是非常适合散步跟拍照，例如说梅河园啊，或是以前蒋公那一条在下水会往下那条路啊，也是非常适合黄昏的时候跟另一半手牵手来这边呢赏日落呢看湖景很好的地方。
1: 真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水社，给你最完美的一个先暖身一下。而且呢，先沿着这个从水社过来就是玄光寺哦，它不只是让大家知道阿婆茶叶蛋呐、啊，还有别的，还有别的，对不对？
0: 对，像玄光寺，大家都知道是让谁来取经，是玄奘嘛。那玄奘去取经，他事实上那边有很多故事，包含了舍利子原本是在这地方，经过了日据时代之后呢，他好迁徙到了日本，到后来现在呢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地方还保留着这种比较淳朴比较简约式的一个玄奘一个寺庙的风格，是非常蛮特别的。另外这边刚除了呢瑶瑶讲的阿婆茶叶蛋之外呢，在玄光寺的上头啊，你从那个地方你刚好可以俯瞰整个湖面，它的视野是非常的一个开阔的，所以非常适合呢拍照打卡。还有啊，来这边呢、啊、你在玄光码头，不知道瑶瑶来过，他们有很热情的原住民在那边歌唱呢，还有一些跳舞等等的。来这边，对，来这边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哦，事实上你会觉得，哎，好像内心也是非常的雀跃，跟着那个舞蹈啊，忍不住跟他一起跳舞起来。
1: 哦，大家有听到哦？哎、
0: 啊，
1: 卢先生，请问一下，他那个歌舞表演是少族，是每天都有吗？
0: 他那个不是只有少族、哦，
1: 他有很多种族群哦。
0: 对，因为他基本上还是属于街头艺人，
1: 一个平台给他们就对了。
0: 对对对，那至于您刚先生讲的这个少族啊的一个舞蹈表演，事实上是在伊达少那边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所以是不大一样哈、哦。我们两边讲的这个，我们这边是水社哈、哦。
0: 对。
1: 所以哦，请大家哈、哦、不要这个两边给他搞错了啦哈、哦，谢谢谢谢。而且呢，不只是刚刚讲的那个是水社，接下来真的就伊达少了啦。不过伊达少每个人都说，天哪，就是一个美食天堂，对吧？
0: 对，实际上它就类似，我觉得应该算是个小伊达少小夜市。这地方伊达少原本就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文化，应该说少族原住民一个居住的地方，所以呢。想当然尔，他那边也衍生出原住民文化比较浓厚的一个，不论是在文化上面啊，或是在美食上面呢，都可以在这边可以体验得到。那像在伊达少这地方啊，你可以来这边吃这种小米酒啊，或是烤山猪肉啊、香肠，或是那个鱼翅包饭，有没有？
1: 哦，
0: 对啊，
1: 那个也很好吃哎、欸。
0: 对，
1: 那个味道我第一次吃，
0: 对啊，你第一次走，那你赶快再来吃。
1: 真的真的，我不知道那个味道跟我们以前所想的不大一样，吃过的都说好吃、对。
0: 对对对，它还算是个少族，它算是个少族的美食哦。那另外在伊达少的地方，它还有那个原住民自己开的餐厅，也是欢迎民众一起过来一个体验。那这边就不好意思跟大家讲是哪一家店，
1: 自己搜寻。
0: 对对对对，路什么什么的，有没有？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对、
1: 哦，
0: 那在这
1: 里
0: 对，在伊达少码头这个地方，它也非常适合可以看。

0: 夜景，而且它的湖景啊更是360，应该说是平整个四面视野180度是完全是没有遮蔽的，像它飞晚上来看的话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适合你留下时间在这边慢慢吃慢慢逛，来感受一下日月潭在地的魅力。
1: 嗯，是吴小姐，吴小姐想请问一下，若住水社跟伊达少，你会建议住哪一边？
0: 那是取决在
1: 你看你是要从哪里进啦、啊、因为你中间只是说那个我觉得吴小姐你可能就是看你是要从哪里进，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你隔天的下一站是要去游乐园、还是要往那个往我们的农村去玩，应该这样讲对吧？
0: 对，这也是考量重点，最重要是这两个地方要取决在你晚上你想要体验怎样的一个感受。对，
1: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也就是说你的需求，我觉得先从需求啦，如果你两边都想，我觉得两边都可以住一下，因为两边在隔天的彩线不一样， 对不对？
0: 对，来三天两夜，一天住伊达少，一天住水社。
1: 而且他们那边住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哦，晚上的那种街景啦，甚至晚上的那种清静的包含的那种舒适度是不同的，对吧？
0: 对，
1: 反正
0: 都
1: 是环湖啦。对，真的真的让自己去感。而且呢，你知道这边很经典的，很多人喜欢来这边文武庙啊，好，尤其是未婚者，这边也可以到达，对吧？对啊，
0: 对，文武庙，对，也是可以搭我们的车，也可以到达。那文武庙这个地方啊，它蛮特别的，因为它呢，事实上它是一间庙，但它庙的造型呢，就像大家对这种台湾传统的庙宇文化是比较可以感受得到的。那这个庙啊，它是比较属于节节高的地高的方式去盖的，所以。

0: 我非常的推荐呢、欸。
1: 哎、欸，真的吗？
0: 对，我从以前
1: 还登上去了吗？
0: 啊？
1: 你走上去了？
0: 我走上去啦、啊，而且基本上那在我小时候我就来过，它就是食人塔。
1: 嗯，对对对，它很有历史典故哎。如果你遇到那个好的，应该是说，如果呢刚好一些贴心的要提醒大家有哪一些啊，赶快来起仔细的好好的聆听哦。然后呢，是不是可以随时招手买票啊？现在有人在问博士。哦，请他的，你把我这个当公车哦，来来来，赶快来请教一下文娟科长。
0: 哦，你是说你要搭黄湖巴士吗？
1: 对，因为刚刚这个方小姐问说，是不是像那个好行一样，随时就是可以上车刷卡？我说不是哦，这个要先听一下，有就是要搭我们的环湖线旅游，有没有些贴心的要注意的地方？
0: 这个环湖线的旅游，基本上它是必须要先去预约、去购票，对不
1: 对？
0: 对，那相关的资讯呢，欢迎大家呢到我们日潭旅游网里面有一个好台湾好行的一个网站，台湾好行的页面，那边的资讯呢会更加清楚。
1: 嗯，是，而且呢，早晚温差大，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对，日潭早晚温差大，可是现在是夏天，应该是。小外套就可以了。对，那欢迎大家来搭日月潭的时候呢，要记得哦，就是带着你一颗放松的心，然后带个小外套来日月潭体验。
1: 嗯，是没错，转乘我们台湾好行直达日月潭，交通省时又方便，免你开车啦，就可以来找我们两个了啦哈。那带着大家好好的出游去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去搭一下环湖线，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魅力咯。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意见署杨淑文检察官，待会下庭的时候要来讲到了这个，我们常常讲到关键字眼哦。那么还有哦，关键一眼就可以改变人生，不是只有字眼，是一眼。怎么讲呢？就是指认程序背后的一些法律真相，看似简单。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要认人，人啊。两撇，其实有关于人权，如果你认人冤错哦，哇，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冤案哦，这样的一个风险，你可以不可不知的指认法律关键，就是说你在指认，你是一个证人，在指认的同时，如果有一天你目击到一场案件，然后警方请你认人，你会觉得只是帮忙指认，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的错认的指认，可能就让无辜的人被起诉甚至入狱，所以一个诱导的回答可能就影响你整个判决的结果。好，所以这很重要，所以呢会特别邀请台北地检署杨淑文检察官带大家来深入了解。那回来的时候呢，就请他来好好跟大家说明清楚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个台北地检署哦，回到了杨淑文检察官时间，一下庭就要来跟大家来讲到了看似简单的认人，其实攸关人权跟冤错案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错误的指认会让无辜的人被起诉甚至入狱，一个诱导的回答哦，可能就影响了整个判决。所以呢，特别的邀请台北地检署淑文检察官呢，带大家深入了解，指认不是说看啊、哦、像不像啊啊、而是一个很严格的规范，攸关的就是人权跟司法正义的程序。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看，我们一般民众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最容易不小心呢踩到法律的红线。那当然它有一些相关的法律规范，包含了可能在这个廉政署啦，在这个调查局啦，其实我们有一些立法的目的，还有一些实施的方式哦，还有设备地点等等，我们要跟大家说明清楚，也让大家知道这个了解这个整个程序。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待会来让我们的淑文检察官来帮你回答，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这个夏庭淑文检察官呢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辛苦了，我说到这个指认

0: 我看像不像，而且这个真的有时候哦，这个如果说错误的话，哇，这个真的变成是一个这个人家讲的说不慎啊，这个就是变成是一个错误啊，或者是一个诱导的回答、啊、如果没有很正确的话，变成判决结果也是会让大家跌破眼镜。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书院检察官相关的一个法律规范？
1: 对啊，就是像各位听众朋友一定看过相关的法律剧本、那或者是电视上演了这个律政剧，常常会演到指认的这个桥段。
0: 对，
1: 那戏剧上总是会稍微放大一下这个戏剧效果哈、跟大家说可能演的这个指认的程序啊很明确，马上就可以认出嫌疑人是谁啊，但是在真实的这个实务案件上
0: 不一样、
1: 指认其实是要非常严格的程序规范哈、那因为大家也曾经听说过有一些过往的案例，真的是指认的时候发生人别看错了，
0: 真的，
1: 或者是说特征看错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冤枉好人？那可能没有办法抓到真正的幕后的场景的，对，所以这个是指认我们最担心的事情。那为了要保障每一次的指认程序都是合法，然后在最严格的规范之下进行的，所以在实施指认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看说现在实施的，比如说像是廉政署啦、或者警察。那或者是检察官，我们会看实施的主体是谁，然后我们去做相对应的规范。但是所有规范的目的都还是希望这个指认是在最严格的程序之下能够提高它的正确性，然后防止有误判或者是误认的可能。
0: 哎，这真的，
1: 这才是指认程序最想要达成的目的。
0: 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为什么指认需要这么严格的法律规范，然后没有让人民知道它的规范在哪里，常常就变成是一个误导？
1: 那因为指认的这个程序哈、一般请人民指认的通常是检调，通常不会是人民请人民指认。对不对？大家都可以想象，对，大家都可以想象这样的状况。所以通常是具有真实性的检察官或是请目击证人指认。那么我们要规范的是谁？要规范的是拥有可以请人民指认权利的警察或是检察官，要求我们在合法合乎法律规定的条件之下去做指认。那人民来的时候，他只要按照这个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每一项条件检察官跟警察都做到，那人民这样指认下去就能够更能够确保他指认讲出来的这个证词是可以采信的。所以相关的规范主要是规定检察官跟警察要遵守，而不是指认人要遵守。指认人只要根据他最新鲜的记忆，那他当时看到的状况指认出来就好了。那我们要做的是检察官跟警察要严格的检视自己说，每个指认的步骤我是不是都有合乎法律的规范啊？
0: 对，这也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1: 对。
0: 是。
1: 我们来讲讲，就是那法律上是怎么要求检察官或者是警察应该要遵守哪些规范？
0: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不然的话会误认或者是误判。我就有，而且有时候常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就是一个引诱啦，或者是误导啦，就会变成说还有自己当事人的心态，我觉得这也很重要，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对吧？
1: 是啊。那我们希望原则上在指认的时候会提供一个适当的场所，这个适当的场所是将指认人然后或者是被指认人做一个隔离。就是可能指认人站在一个空间，然后他透过单面的玻璃去指认对另外一个空间里面的哪一位是他曾经看过的嫌疑人或是嫌犯，而不是面对面的指认的这种状况
0: 不一样，对不对？
1: 对。然后我们也会希望在进行指认的时候，希望能够派不是承办这个案件，他也不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的人来进行指认。那这样子呢，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那这个人又不熟悉案件，他如果派来做指认笔录的话，他怎么知道要问谁，或他怎么知道要问指认人说你当时看到的状况是怎么样？大家想象上可能会觉得，你要很了解这个案件的检察官啊，或是警察，他来做指认笔录的时候，他才会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嘛，他才会知道关键在哪里。可是这个法律的规范的目的刚好是相反的， 他会希望一个不知道案情的人，或是他。

0: 那嫌疑人的身份他都不知道的，警察或是检察官来问，这样他的心态是最干净、最空白的。他甚至不知道答案是谁，哈，或者是答案指向哪个人。他带着一个干净又空白的心证来问指认人，这样是最客观的，也最能够避免诱导指认人讲出特定的答案。
1: 是哦，这个是林先生想请教，如果警方在指认前提示我一些资讯，这样会有问题吗？
0: 那这个部分哦，我们要判断的是说，你要指认的对象跟你之间的关系到
1: 对
0: 底有多
1: 对，
0: 少？
1: 到底他为什么你会去指认他吧？我觉得应该是这
0: 是
1: 样吧，对
0: 的，
1: 吧？
0: 是，你可能要去陈述一下，你们是只
1: 什
0: 有
1: 么样
0: 在
1: 的关系？
0: 单次见面到的陌生人吗？还是说，其实你们见面的频率很高，是好朋友，一个礼拜可能会见到3到4次，好，或是甚至每个月会固定见面的频率，好，那如果这是一个你经常惯常性会见到朋友，那他先询问一下你跟朋友之间的交往条件啦，哈，或是你们怎么认识的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问题。那当然，如果这些问题如果是落在一个完全陌生人的状况之下，你第一次目击到这个嫌疑犯，那警察去问你说，那你跟嫌疑犯认识多久啦？你们平常见面交往的频率啊，这个就会比较不恰当。所以相关警察提示的问题，哈，或者是先暗示你，或者是想要先跟你确认你跟嫌疑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还是要去判断说你跟嫌疑人之间熟识的程度、熟稔的程度有多高。
1: 这个很重要哦，请大家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而且呢，我觉得，在法律有这个一些情形是例外的，就是说，不一定，这个指认一个人是，譬如说你可能熟识的，或者是你可能是因为你不认识他，可是问题是你可能经过，或者是你可能在现场，他用调任的去调袋子等等，其实这时候也算指认嘛，对不对？
0: 对呀，就是我们常常使用的指认，我们可以把它大致上分成两种方式，一种是请真正的人，然后排列成队伍供指认人指认，就是请目标嫌疑犯好混藏在6、7个人中间，那我们再安排其他人好用真人列队式的方式让指认人去指认。那也有一种指认是看照片指认，
1: 对，有些
0: 那
1: 是，对对对。
0: 对，那这两种指认，我想大家都很常听过。那我们先来谈谈，就是真人列队式的指认好了。
1: 这也比较清楚了，
0: 对，那这种的指认方式的话，它最重要应该要掌握的原则就是，检警他所安排的数名证列队式的真人，他们不能有重大的差异。好比说，
1: 对，
0: 可能如果性别的话，那就是应该要都普遍为男性哈，或是普遍为女性，你不能在五女之中夹杂一男，好，然后是在五男之中夹杂一女。那如果指认人他已经明确陈述我当时看到的这个那个凶手是女生的话，那他在安排五男一女的状况之下，不就是很具有强烈的诱导性，说要你指认那名女性吗？
1: 是没
0: 对对，
1: 错哦，所以
0: 所
1: 呢，
0: 以。
1: 真的要特别小心，对吧？
0: 是对，所以这种真人列队式的指认，务必要做到的就是6名6位以上的真人列队式，每一个人的这个外形特征上没有重大的差异，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指认人是根据他的记忆被指认出嫌疑人，而不是有暗示或诱导的状况之下，他去指认出嫌疑人。
1: 郭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您刚才讲的6人以上长得相似的人一起指认，然后她说如果多位证人一起指认，会不会互相影响？
0: 这个当然是很有可能的哈，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总是会先等待旁边的人先回答问题嘛，对 不
1: 这好
0: 对？
1: 像是人
0: 这
1: 之
0: 个我
1: 常
0: 想，
1: 情呢，对啊。
0: 对，这个一定是人之常情的哈。所以有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务必要区分每一个单一的证人进来指认就好，不可以同时进行指认，我们一定要分别指认。那确定的就是每一个指认人，他在一个独立的空间，根据他自己的记忆去做指认，他不会知道别人的答案。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指认出来都是同一个人，那这个答案趋近于真相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高了嘛。
1: 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哦。这个胡先生说，如果乱指认人，会不会触犯法律？
0: 乱指认人的话，大家请不用担心哈。那因为指认我们都了解，就是是根据当时接触的状况哈，当下发生事件的可能突袭的程度，接触的状况可能只有两三秒钟，那我们也会去判断说，在这样子突袭性或者是说这样子短暂的接触之下，我们都去综合参考说指认人指出来的这个证词的可信度有多高啊，而且我们不会用指认作为唯一的证据。
1: 嗯，
0: 在指认有结果之后，我们可能还要去调查，比如说这个嫌疑人当时的位置啊，是不是真的出现在案发现场，那他是不是还在境内啊，他会不会已经离境了，就是我们会去综合各种证据去判断说这个嫌疑人是不是高度有涉案的可能，还是说指认人可能这个记忆有点模糊了，好，所以没有办法能够很明确的辨识出这个嫌疑人是谁，好，所以大家不用有过多的压力。当你指认出一个嫌疑人之后，我们检警要做更多深入的调查来确认这样的指认结果是不是真的能够查到真正背后的嫌疑人。
1: 嗯，
0: 那如果说指认的结果可能朝向特定的某 A 设定，可能涉及犯罪，可是我们再去查某 A 他当时可能人不在境内，或者是某 A 当时真的有很强烈的不在场证据，他不会出现在犯案现场。
1: 嗯，
0: 那么这个指认的结果朝向某 A 的这条线索，我们可能就要再重新考量说，哦，那是不是指认人当下记忆可能太短暂了，他可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嫌犯的特征，那我们就要着手从别的方向去调查。所以各位不用太担心我们用单一指认的结果就把嫌疑犯抓过来，我想大家担心的是这样的状况，然后万一如果有误认的话，是不是可能会涉及这个作伪证啊，或是负上一些刑事责任的风险，但是我想这个大家是可以排除这样子的疑虑的。
1: 嗯，是啊，这个是周先问说，我们在指认的时候有录音录影做作证人，可是问题是，当真的在庭上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些是那被剪过，或者是这个音讯是没有了的状况之下？
0: 大部分的刑事诉讼法上的录音录影规定都是要求连续的录音跟录影。那例外刚刚周先生提到的状况比较常发生的，有可能是录音录影设备它可能带子用完了，或者是说档案过大了，我们可能需要停下来暂时换新的，所以这样的状况确实是有可能发生。像周先生刚才提出来的疑虑，就是到某一个
1: 程度的时候，对，
0: 或是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断了。对，但是我们如果重新把设备都整理好的话，原则上都是要接着上一个问题，就是句末或是句尾再继续接着录音的。所以现在这一块不管是警方或是检方都是非常非常的注重录音跟录影的全程连续性。
1: 他说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像这个录音录影啊，就是觉得跟他原本讲的不一样，他现在反问我们说，那这样子他是不是可以举证，他觉得要重新，应该要来重新再做一次录音录影。
0: 我想如果当你有这样的
1: 疑虑了，
0: 对，
1: 那你可以在应该在庭上你就要提出来了吧，对吧？
0: 是啊，然后也应该要向询问者说明说，我刚刚的回答内容应该是如何如何，那是现在笔录呈现的是如何如何，那这样子是不是跟我刚刚回答内容不一致，那我觉得有必要要让我重新说明这个问题，然后请你重新录音录音这样子。
1: 嗯，把它记下来。对，我觉得很重要。
0: 因为有可能是双方就特定回答或特定问题的理解不一样嘛。
1: 嗯，
0: 对。对，在询问的过程中可能高压或者是紧凑，大家对于问题的明确性或者是回答的明确性会有误解，所以不见得是询问者或者是被询问人他有意去扭曲回答或是扭曲答案，那有时候透过反复的确认或是彼此的理解，我觉得真正的意思是能够被确定下来的，那最怕的就是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问题， 你就问警察或是问检察官说，针对特定的问题，我刚刚的回答似乎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

0: 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希望可以厘清这个部分。
1: 嗯，是，好，这个是侯小姐问说，在指认之前或者是说去做证人之前就是有被诱导或者是感觉上是有暗示的要照着指示讲，她有这种感觉的话，是不是可以提出她不要再做继续？
0: 我觉得指认是一个随时可以喊停的程序齁。就像我刚刚一再跟大家宣导的，一定要根据你的记忆，根据你当时看到的状况来指认。
1: 你不要跟着那个 tempo 走，对。
0: 对，一旦你觉得好像询问者有刻意在引诱你往某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大家要坚守自己的立场，看到什么状况就说到
1: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就是不要多也不要减，好，就是这样子。
0: 对，是的。
1: 因为你会害到后面的一个程序，然后跟判断力。我觉得就是很多为什么会有模糊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叙述的过程中，你可能按照当时的情境或者是按照当时的人事物，但是问题是你当你回头想的时候你觉得不对了，然后又要去改的时候就是会很麻烦，对吧？
0: 对，我们多思考，然后我们不要猜，不确定的答案我们不要用猜的。好，那如果真的记不起来的话，那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人的记忆力本来就是有限的。
1: 嗯，
0: 要你很精确的去回想每一个环节，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做得到。所以，当你有感觉到被暗示或被诱导的时候，我觉得要做的是冷静下来，再从头回想事发的经过，你能记到多少，那就说出多少。
1: 嗯，是，我们简单接最后一通事先问说，那如果说他觉得他讲的不是在庭上人家所说的，他可以照您现在所说的再次开庭的时候再讲一次吗？
0: 当然啊，当然可以啊，就是如果大家在作证的当下结束之后觉得怎么刚刚自己的回答好像跟真实发生的状况有一点点
1: 误差，
0: 对，那当然是很欢迎大家及时来跟我们做更正嘛，毕竟我们就是要根据证词的这个可靠度继续追寻后面的线索。但是齁，大家也不要思考太久，如果你觉得曾经做过证的证词内容好像有一点点跟事实的落差的话，赶快写一张状纸让检察官或是让警察知道说你还有更多的想要跟我们补充齁，或是跟我们更正，那我们收到大家的状纸之后会赶快再安排一个庭期，好让大家找时间再过来把还没有厘清的部分再讲一次，再讲清楚一次。
1: 是，我觉得真的这一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有感而发，我发现很多问题，不过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最后也请我们这个书院检察官他也没吃饭一下庭就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所以呢大家体谅一下这个我们也让书院检察官帮大家呢来会诊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尤其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认人然后或者是证人的问题在一些规范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也让他来帮大家做一个重整。
0: 好啊，这个我想是大家可能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状况。那如果大家有去当指认人的需求的话，请不要担心先冷静的思考一下当天发生的状况。然后当你自己的心里厘清好事实发生状况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现在叫你指认的检察官或是警察有没有诱导你或者是暗示你。如果有的话，你心里的蓝图很清楚，你就知道说我印象就是就这种细节性的事情，可能警察或检察官会再问你，那就看你当下能不能够记得起来。那如果记不起来的话，也没有关系。那如果做笔录的时候，大家一时紧张可能觉得讲的好像不是很符合你真正的记忆的话，那就请大家务必要赶快联系问你的警察或问你的检察官说我那天作证做指认笔录的时候好像有一些细节讲的不太对，是不是可以再开一个庭让我再理清事实。
1: 是所以这个刚刚我们书院检察官提醒大家，请大家要把它记下来，也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书院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这个关键一眼可以改变一生指认程序背后的一些法律相真相是靠大家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呢眼睛亮亮眼睛一亮这个不用担心太多事情，当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就有如书院检察官所说的，就赶快先提出来异议 这个以免让自己觉得说，诶，他这个好像跟你所

0: 我看的是不大一样的。也非常谢谢淑文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

0: 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畅游我们的东北角，要来登龟山岛，百合绽放，迎宾，迎我们这些贵宾。好的，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想要呢来到龟山岛，一定要来这个登船，然后还可以呢有这些鲸豚在旁边陪伴，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好，我们要让大家有一个浪漫生态的一个慢旅行哦。那么在东北角来讲呢，要带大家登上梦幻梦境秘境的这些龟山岛，阵阵美丽的时节来了，百合花的盛开，然后再加上那个鲸豚哦，刚好同步登场，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呢？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紧救过来。特别邀请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福哥来了，要来一起开箱哦，这一趟春日生态慢旅行，赶快来让福哥，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哇，这个时候呢要来赶快哟。这个龟山岛呢前年呢、受到了这个风灾影响，所以我们这个百合花当时哦整个环境大变，所以呢变成说我们整个的一个重新种植地哦，还有包含了规划地也有重整了一下。哇，但是呢听说今年好像还可以，是不是啊？
4: 对对对，这是一百一十三年哈，就是前年那一个台风哈，但是整个水就是、
3: 哦，真的吓人哎、
4: 欸，淹到整个
3: 没了，
4: 上都是哎，
3: 对呀、啊，这可以说是没了，
4: 淹起来哈，整个都盖住了哈、啊，那这样土壤本来就会因为盐水啊什么金属，所以就会改变它的土壤的特性，
3: 而且没有办法种植，
4: 哎呀，对啊对啊，去年的话是有了比较少，那今年呢？今年有稍微我们有做重整过，就是把土壤改良啊等等哈，还有富裕，今年有比较好。不过跟还没有被淹水之前呢、它长出来的还是比较
3: 有差啦，
4: 有比较矮一点啦，就慢慢好，慢慢好啦。
3: 所
4: 以现在哈，现在已经开五成了哦，应该五成有了，还有5-6成有了哈。所以龟山岛的赏百合的花季就是目前到5月中。
3: 哦，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它的花期不长哦，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到5月啊，那5月之后呢啊，它会结果了，就会那个结果，那我们在差不多6-7月的时候哈、就把它、去采果，这些果实拿起来，把它晒干啊，那晒干之后呢，我们到12月要再把它拿出来种嘛哈、之前要先冷藏。冷藏之后呢，要拿出来之后再把

0: 进水，进水那把它干一干，那再拿去岛上这样。
1: 嗯。
0: 回眸率就会比较高一点。
1: 是，邱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她每一年都会去看了一下，她说，像这样子的话，那个品种有改变吗？
0: 品种没有啊，品种它上面也是一样是台湾种百合啊，不会变啊，只是说它成长的生长的稍微
1: 慢一点啊，
0: 不过还是有
1: 没有那么高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对。
1: 而且你知道吗？土生土长的百合真的长得不一样。那个颜色就不同，对不对？它那个是有，
0: 对啊，
1: 一看就知道是台湾身份证，那个酒红色条纹啦、啊，还有那个铁炮百合也在这边，就是矮矮胖胖的，很可爱。
0: 铁炮百对对，台湾百合就是这样，它是原生种嘛，哈，
1: 嗯，
0: 它生命最强。
1: 对，它真的很强。
0: 特征呢，就是它的那个，花瓣的背面有酒红色的条纹，
1: 对，
0: 这是它的证明。像我们一般在市场买的，像
1: 不一样啦，
0: 铁炮百合啊，哈、嗯，那整个都是纯白的，
1: 纯白，
0: 那你叫浙江百合啦，哈、嗯，那纯白，它有时候一只，有时候
1: 开很多个地方，对对对，
0: 那百合比较没有办法。但是说像铁炮百合，我有看过那个三十的，一株三十个花苞的，
1: 哇，
0: 三四十个花苞的都很多，
1: 哎，那真的很惊艳哎。
0: 嗯，对啊，嘿，
1: 哦，所以这两种呢，现在在我们整个山坡上是看得到的。除了看花之外呢，我刚才讲到了，你要去赏花，一定要搭我们的金豚船，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那个龟山岛就是三月就开始嘛，好，现在开始开放嘛，哈，每年我们就是三到十一月开放，好啊，那三月份即使东北季风还蛮多的，常常会封岛。啊，那四月开始好像像目前
1: 稳定多
0: 了，好像就比较平稳、嗯。啊，那在外面也可以看到海豚出来游了，我就看那个船家有时候会传影片，啊，也还蛮多的。啊，那个在龟山岛到那个乌石港中间，因为水比较浅，啊，所以海豚出现的量不多，啊，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那个前哨船先到那个岛的外面那边去看，啊，如果有的话，啊，就会说啊，这边已经有那个。出没了哈，就是海豚出没，是整群的这样子，那我们就会过去看这样子。哎，目前他们。是这样、
1: 嗯、哇，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东北角这个海域，尤其是这个环绕在整个龟山岛哦，不只是有这个牛奶海之外哦，就是这个豚啊，海豚它的品种也多，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这边的海豚是不怕人，而且呢你看到的是好几种对吧？
0: 对啊对啊，我们这边比较多的是有四种的哈，
1: 对，
0: 像飞旋最多
1: 哦，对，它会旋起来。嗯，
0: 对对啊，哎，那个飞旋应该是大家游客
1: 最喜欢芭蕾舞
0: 会惊呼的啦，
1: 对，他是芭蕾舞者，
0: 哎、啊，对啊，那、啊、他们那个像回力镖这样旋转有两说啊，一个是说他们的社交动作，
1: 哦，
0: 啊、一个是讲说是在甩身上的寄生虫，
1: 哦哦，是这样子吗？
0: 对啊，所以要，可是我就觉得他们是在玩的，我自己都觉得他们是在运动，
1: 很可爱，
0: 啊、看到游客很高兴，就这样。就这样跳上去这样子。
1: 嗯，另外一个是那个我们好可爱，很会为我们微笑，我们常常来做这个可爱的这个动物造型，就是平鼻海豚，对不对？
0: 对啊，平鼻海豚它个性比较沉稳一点啊，这两种都
1: 常常会见到，
0: 都常常会很多，我看过好几百只一群的。好啊，那个大概五月，好，现在五月是五天气在更稳定的时候，他们就会整群整群这样出来。好天气啊，现在看到的几率都还蛮高的。
1: 哇、哦，林小姐说现在看得到吗？
0: 当然可以啊，可以看得到啊。我看就是那个他们去外海啊时候，那个有个前哨船，他们会轮班，
1: 嗯，
0: 就会
1: 他们会去帮你们先找了。对啊，我们有前哨船，
0: 有时候也会看不到啦。
1: 嗯，
0: 我刚到东北角的时候，其实我看了。好几次，看到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才有看到。
1: 哦，
0: 那、啊、如果说第一次就看到那个整群的海豚的，听众哈、啊，那就运气就很好，跟他的磁场很 match 这样子。
1: 真的，我现在就是要来骂人。
0: 怎样？你要看不到了？那你就这样子，你要看不到了吗？
1: 你忘记了？不是，因为我们每次两个人都是在登，让大家登船，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搞笑。你忘记了吗？真的，我们都是、
0: 哦、有
1: 真的。

0: 方磨的，就会比较稍微稳定一点。
1: 不过你可
0: 以
1: 去玩，嗯，可是你可以去先玩旁边那个东北角五渔铁漫游啊，对不对？我们那个五渔港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可以让那个阿福，我跟你讲，福气龙带着我们的福哥哦，就给大家满满的福气啊。我们有一个那个阅读龟山岛东北角五渔铁漫游去，我告诉大家，这个哈、哦、一定要让这个我们的福哥好好带大家去玩一下，很好玩，很有特色，对吧？
0: 嗯，五渔铁哈、哦、是从那个是这样哈，外澳、哦、
1: 嗯。
0: 等哎，还有石城、大理，然后一直到、就是五个那个渔村，还有龟山，对对对，还有大溪，哦，那五个，就是我们那个铁路，
1: 嗯，我们有五站呐、
0: 啊，
1: 五站呐、啊，对、
0: 啊，哎，五站呐、啊，对、啊、对,、啊对啊、哦，那个高美是吧？啊，这五站呢，你如果要用五渔铁呢，你要搭铁路呢，一定要搭区间车，
1: 嗯，
0: 区间快是不会停的，
1: 哎，真的真的，
0: 讲好也不会停的，这五个小渔村啊，如果要深度下去玩的话哈。啊啊、那如果说啊、比较，要去跟旅行社啊、一直合作的话哈、啊，这次那个原生旅行社哦、啊
1: 嗯、
0: 是有包了一个阅读龟山岛东北角五渔铁漫游去二日游哈、啊。原生旅行社是一个做生态旅行很有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
1: 对深度的
0: 哦、啊、
1: 嗯，
0: 他的那一些啊游憩的景点哈、啊，他大部分都是。跟配合的商家都是跟 GTS 就有 GTS 标章的店家，像他有两天哈，一天是从南港车站，然后到南港博物馆，然后午餐到五十馆，啊，然后登船，然后晚上住三井阁，三井阁也是有申请 GTS 认证的，好，那已经认证过、
1: 嗯。
0: 那第二天呢，就是早餐啊，然后到头的那个港口社区，好、
1: 嗯，
0: 港口社区也是有 GTS 的，他们社区就很有这个环保概念，那自己去申请 GTS， 好，然后到北朝，北关海潮公园，
1: 嗯，
0: 然后午餐再到石城渔港的一个定制场来展示，好，然后再到九号咖啡石城馆，这些也有 GTS 的，然后再返回南港，啊，所以这次的行程就是。除了龟山岛之外，还有包括就是这些生态的，还有走到永续的面向，好、
1: 嗯
0: 哦、啊，所以所以这次他们那个包的旅行社是还算蛮有深度的。
1: 嗯，是刘先生请教一下，他这个是两天一日游吗？资讯在哪里？那如果说想要自己走的话，你会怎么建议会比较好？
0: 对，这目前这个是这个五月只要。啊，阅读龟山岛就有看到了。
1: 嗯，你打相关对相关的那个
0: 相
1: 关
0: 字，
1: 嗯，阅读
0: 原森林的森
1: 哦，原来的原森林的森，
0: 啊、嗯，原森旅行社哈、哦，这是阅读龟山岛，
1: 嗯、
0: 哦，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嗯，
0: 东北角五渔铁漫游去，啊，如果自己来游玩的话，当然就是要从头城那边哦，
1: 嗯，
0: 头城下，哎、嗯，那往北这边，啊，你一天就可以。如果说一天可能
1: 要住啦，我觉得要住啦，你可以住我们的农场
0: 啊，
1: 对不对？我们周边这么多特色民宿，
0: 对，所以很多现在目前大家都要玩得深入啦，啊，所以是说如果说走马看花是比较可惜一点，
1: 太可惜了，我觉得不要，因为你知道吗？有头城就有石城，那个都一个是慢活，一个疗愈、
0: 嗯，
1: 然后呢再到外澳、嗯，对不对？然后呢做这个放松一下，
0: 嗯，也可以骑脚踏车啊，
1: 嗯，
0: 来芙蓉骑脚踏车啊，哎呀，
1: 你就永远都在讲到脚踏车，
0: 对对啊，就我们这边就不管怎样就靠到脚踏车，因为我觉得脚踏车很好玩，有时候三不狗喜欢那么改去骑啊，骑这样。假日的时候，
1: 我觉得可以，而且你知道吗？有那个子母车啊，哈啊！你看到我们那个、啊、福气龙，看到我们阿福福哥哦，可以叫他载着你啊。前面他骑着，然后我们后面就坐在后面，当员外。
0: 那个车只能开到那个哦。
1: 对，就是丢丢档，对对对对对，哦、啊，对，
0: 要
1: 请大家注意一下，嗯、对。好、哦，他是有他的那个行车路线哦，哈、哦，请大家特别注意。租是你在租的时候，那个店家都会先跟你讲啊，麻烦请大家注意一下，不然那个罚款的是罚自己哦，对吧？
0: 对对对对，那个很好。跑到省道这不行，
1: 嗯，没错，没错，所以哦，来到我们这边哦，我觉得是一种旅行之外哦，当然啦、啊，不是为了让大家。

大家齁，就是好像赶快来去凑热闹，而是让大家齁先来慢活，然后先想想你今天呢，诶，想最幸福最简单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样的旅行是最适合自己，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不因为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幸福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的阿福哦，福气龙呢跟着大家带着瑶瑶，我们就要来去泡汤享美食赏花玩乐放松一下咯。好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啦。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哇，幸福北海岸后康来到修补哦，要赶快来告诉你有什么样的好康，跟过来，跟过来。如果你的名字里面有世界秘境，快点，快点，有没有世？有没有界？有没有秘？有没有进？好，任何一个字呢，就可以带大家免费进入我的秘境，来到我们的阿拉堡湾。好的，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啊？赶快来看看哈，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这是一场跟地球千万年对话的奇幻旅程哦。所以要跟着悠悠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哦。然后让大家呢赶快有任何问题赶快问之外呢，要带大家进入的是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咯，有限名额哦。然后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九个来，也赶快呢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啦，赶快让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3: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来告诉大家，我们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了哦，这个秘境哦，我刚刚已经讲到世界秘境啊，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个字耶，我们赶快来改名感谢现在不能改名字可以改哦，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不过真的，如果你有世界秘境这四个字，听说就可以免费，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年呢，我们神秘的阿拉堡湾呢，即将又在五月份到九月份期间限定开放咯。而且呢，我们阿拉堡湾其实是被 CNN 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关照点。那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有特出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优惠的活动。就是呢，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只要呢从4月1号开始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公园官网预约，那只要你的身份证的你的名字有世界秘境的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当天的导览哦。
1: 而且还叫世界秘境
3: 没错，需要同志世界秘境很重要，
1: 对对对，很重要。你看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些字啦，所以我们就要用买票的啦。而且我告诉大家

0: 它其实每天导览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所以有参加的民众呢，在出发前也务必来上我们官网或致电到地质公园这边来做确认哦。
1: 嗯，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有报名成功，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哦，这个网络啦就是这个样子。林先生说没有办法电话报名，对不对？
0: 对，我们目前报名都是采网络报名的部分。
1: 对，所以务必麻烦注意一下哦，因为呢，我们这个秘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刚刚呢美少女讲的，我们是阴潮汐，所以呢那个每天的时间不刚。
0: 对
1: 哦，一定要来等啊，不然的话哈，一定要打电话问一下，谢谢。
0: 没错，
1: 免得来骂我们两个。对，不然我们那个本处跟那个台北办事处都已经告诉你了。好，所以来自于各地的朋友，我们两个已经告诉你了啊。这个，而且我们阿拉堡湾是我们的 CNU 为这个全球21个最美的日出景点，所以他看的时间也不一样。哦，对不对？
0: 没错，因为日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可能五月过后，日出越来越早，大概6点多，有时候到5点之类。所以呢，我们呢在公园的部分呢，也特地有规划安排了，就是日出拍摄的活动的部分，特别有规划营业外的时间入园这个方案。那详细的讯息目前也还在规划中，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到时候随时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或者是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网站的部分。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呢抢不到了怎么办啊？哎呦，这个齁，他说手很慢，每次齁听完了有时候忘记了，就要点进去又来不及了啊，怎么办啊？
0: 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阿拉堡湾非常限量的手速太慢，抢不到限量名额，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的优惠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哦，到底是多优惠，而且呢是怎么提供法哦，也要来听听哦。哎，自己要听好啊，不要一直又忘记然后打电话来哦，那个有时候我们的柜台还不是很了解。
0: 没错，除了刚刚提了限量的阿拉堡湾的部分呢，我们今年2015年推荐的哦，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就是除了在年底前呢可以超优惠的价格来进入公园4次之外，还有加赠了园区的折抵消费券、限量明信片，还有也是有秘境深度导览，就整个地质公园的导览的部分是免预约的。特权哦，是 VIP 等级的
1: 哦哟，特权有特权哈，而且你知道吗？不要忘记了哈 ，CP 值超高，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特权哈，为大家省钱呐、啊，哈，
0: 是，
1: 而且还有独家的这个明信片呐、啊，然后这个票呢，这当日的哈，我们就比较不用害怕、哦，而且它是四季票哦，
0: 你可以省超过1000元的价值哦，
1: 哇。天哪，你知道吗？若有这张旅行票的话，你那个秘境深度环境解说是不用预约的，不用预约的，好不好？
0: 很重要，不用预约哦。
1: 对，然后呢，对于那个岛迷来讲，哈，真的就像刚刚美少女讲，那个 CP 值超高，而且来到基隆，除了我们和平岛周边啊的有很多的景点必拍的网美照，还有那个吃的一定要吃一下，对吧？
0: 没错，来和平岛地质公园，当然除了来走走我们
1: 地，它里面就好吃了啦。
0: 对，光里面就有餐厅之外呢，当然就是附近的部分还有非常有名的打卡的美照景点，正滨渔港彩色屋的部分。
1: 哦，这个大家一定要拍一下的。
0: 没错，就仿佛置身在威尼斯梦幻的冰。分色彩的建筑物下面这样子，
1: 嗯，而且呢，喜爱这个海洋生物哦，这边又有一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0: 没错，如果是亲子的客群呢，也推荐给周边有一个非常结合了环境教育啊、海洋啊，还有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哦。
1: 嗯，旁边还有一个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哎、欸，这个很厉害耶。
0: 是的，就是。因为基隆其实是个海港的一个城市、嗯、所以它周边除了海洋科技博物馆之外呢，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它主要其实是就文化艺术跟历史的方面，加基隆的海洋贸易的一些变迁啊、历史啊，以及基隆港的一些故事、啊、来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1: 嗯，侯先生是不是那个白米翁炮台、哦、是不是在这边？
0: 白米翁炮台也是在基隆。

0: 隆是没错的，它比较靠近山上的部分。
1: 嗯，
0: 对，那这一个也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你登上去呢，其实可以在夕阳下山之前呢，登上我们百米翁炮台，可以眺望整个非常漂亮的海洋以及我们美丽的基隆港，跟看到美美的夕阳哦。旅行票的部分那是免预约，有包含了蛮多，就是还有限量的明信片啊、折抵券等等之外，然后每季呢都免费，就是每季都可以来一次的入园。那周边有蛮多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还有美食的基隆庙口等等。那针对交通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搭乘的台湾好行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哦。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相约在我们的阿拉堡湾见哦。
0: 我们相约阿拉堡湾见咯、
1: 嗯、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Lif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还有五月天所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黑暗骑士》。好，在节目一开始有放这么燃的歌曲，让大家就是精神起来哦。因为最近台股的这个表现真的是太厉害了，像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呢，就是在5月4号的早上，现在目前盘势还在进行中，还没有收盘哦。那目前在我们首播的这个时间的 live 现场呢，台股涨幅是 4.49%。 好，那讲大盘涨 4.49%， 你就觉得好像已经蛮多的齁。讲这个指数的话齁，你可能会更有感齁，今天应该又创下记录了。现在目前的涨幅指数呢是涨了 1709.60 点，好，等于是1700多点，那当然指数就来到了40635齁，大盘的指数。所以像刚才这一首黑暗骑士五月天跟林俊杰的作品呢，他歌词的前面几句哦，现在听了觉得还蛮有感的齁，也蛮有趣的齁，就是现在什么东西感觉上都跟股市可以牵扯到一点关系哦。像那个歌词前面的前几句呢，他就会讲说，黑暗里谁还不睡，黑色的心情跟斗篷假面，黑夜的黑不是最黑，而在于贪婪找不到底线，脚下是卑微的街，我孤独的站在城市天际线，别问我恶类或善类，我只是渴望飞的哺乳类啊。晚上谁还不睡觉啊？当然就是很多投资人啊，都在看美股齁，看美股是不是创新高啊齁，看这个费半啊齁，看小纳啦，纳斯德达克啦齁啊，看台指期啦，然后另外还有看一些就是最近比较当红的一些，比如说台积电的 ADR 啦齁啊，联发科的啦，然后或者是美光啦齁，或者是矽光子啦齁啊，网上真的是网络上如果你有去看一些相关的这个

股票版的话哈，很多人都没有在睡觉的，好，都是在看股票。所以那个晚上如果一地震的时候，那个网络上就说地震地震地震，现在是不是大家就是要回房了，是不是要回半导体厂了，哦，真的很多人就是都没有睡觉的，你马上就知道立即就是很多人醒着，哦，好，那真的，哦，就是黑夜的黑不是黑，而是在于贪婪找不到底线，因为现在大家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喷到无极限，哦，啊，会有点怕，但是钱还是要赚，哦，啊，另外呢就是你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常常讲说以后就会是 K 型经济，哦，而不是 M 型经济，好，就是看说你是跟着那个 K 的那个往上的那一横那一斜线，还是往下哈，哦，就是中间中产阶级会不见，要么就往上跑，要么就往下跑哈，看是不是跟着这一波一起上哈，或者是说就越离越远哈，就是那个资产就越差越多。好啦，那就是我们还是来讲一下哦，现在已经持续迈向五月份了，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五一连续假期之后，就从四月份跨到五月份。那台指期在4月30号夜盘重返4万点，大涨761点，收在40115点，领先台股创造历史新高。好，所以很多人就在讲说啊，那今天到底开盘会涨多少齁，啊，那会诊本土六大投顾的看法，五月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们觉得台股在五利多五利空的交错下将呈现震荡走高格局。那以台积电2027年获利与目标价来推算，今年最乐观会上看5万点。现在才刚4万，然后就在讲5万，好，但是又他又讲哦最乐观，好，那表示就是最极限是5万啊，好啊。那个台股跟美股4月上演报复性的 V 转行情持续走高。永丰投顾总经理黄伯堂指出，4月台股月 K 线拉出了一根长红，长度足足有3月的黑 K 两倍以上，齁，哦，人家之前就说啊把那个黑 K 吞噬掉，他不止吞噬他还两倍，齁，哦，那显示台股在蹲低之后跳高，多头全面发动，综合基本面还有资金面判断，五月台股仍然是持续偏多的格局。那另外这个就是他新闻齁，综合了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华南投顾董事长吕仁杰，还有第一投顾董事长黄义庭，还有统一投顾董事长黎方国，以及台新投顾总经理黄文清、兆丰国际投顾研究部副总黄国伟等专家的看法，那综合齁，所以呢就是表示他们有一些共识齁，他们会觉得说五月虽然震荡涨幅可能加剧，但是回档皆需站在买方，下档可以先观察十日线，也就是大概38000点左右，到月线36600点之间的支撑区，如果能够守住支撑，则今年仍有望再创新高，意思就是还会再创高哈。那李方国认为，战争对于股价反应都是快速短暂的，市场之后会慢慢麻痹。从现况分析，美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荷姆兹还是持续封锁，但是美股跟台股指数仍然创高，就可以证明这一切。看好多头有望持续到七月，市场以台积电2027年每股税后纯益 EPS 上看130元，目标价3000元来推算，看好今年高点将挑战5万点高。辉达财报将在美东时间5月20号登场。第二 ，ETF 滚雪球效应，规模持续扩大，吸引资金进场。第三。Computex 的展哦，这个会是历年来最精彩的一年啊。第四就是美股前波回档后转强，未来三个月上涨几率是80%到100%。五，上市柜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将挹注台股资金活水。好，那这个等于是都是那个好的部分，有这五点啦齁。那干扰台股的五个利空有什么呢？一，油价位于高档，债市先行反应，高利率将进一步压低科技股的本益比。二，日元贬破160后，日本政府会进场干预汇市，对于股市不利。三，历史经验，新联准会主席上任时，股市上演新官上任先震荡的惯性。四，新台币只升转贬，外资偏空操作。五，
台股乖离率拉高且融资余额攀升，技术面与筹码面不利短线上攻。好，那这个就是五利多还有五利空因素，那大家就是可能要多加注意一下。好，所以简单讲，我们来比较

care 的是这个武力空齁，所以大家要看什么？要看油价，要看日元，要看联准会主席上任的时候是不是还是继续那种就是震荡的惯性。那第四个看新台币的汇率，第五个就是看乖离率，好，台股的乖离率，还有融资余额。好，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赚到钱，好，然后如果赚了钱之后呢，就来做一些善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哦，这首歌齁，这故这故啊齁，因为当年这个歌手他非常的红，有东方不败之称，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算是他的很经典的歌曲，然后那时候他的小孩也还没出生，一基本小孩已经那个可以跟他一起到演唱会了，而且人长得又高又帅的，所以这首歌随便算起来应该有二三十年了，他就是张清芳，歌曲叫做天天年轻。那最近大家如果有 follow 一些相关新闻，就会发现说诶，他们为了做善事，所以就他登高一呼，就有一些所谓的好朋友啊，然后就办了一个很卡斯很坚强的演唱会，好，然后就是那些门票全部都是要拿去做善事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棒，然后呢就是看到那个花絮片段啦，好，那有些就是艺人在台上就说啊嘿老开欸卡贼，好，我有时候讲一讲那一个人跟他讲说要多少钱，那个可能很快啦，好，比较速度快一点啦，好，啊虽然是开玩笑啊，真的就是资金多的人做善事可能那个出来的那个零零零零零也比较多嘛，好。

0: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他出生在英国，17岁的时候，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就发表一首电音歌曲，叫 Faded， 然后后来就以这首歌曲为基础创造出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神曲，历史神曲。所以简单讲就是他18岁就已经有这首歌了。哦，那如果说加上现在就是那种就是创作意识非常的有，就是一些著作权之类的，他光这首歌收到的版权费应该就很多钱了，每年就是口袋 Michael。 好，那这首歌呢，刚才大家在听，虽然就是就算你的英文程度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个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国中程度就可以听懂的一个句子，叫做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好，那因此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就是他的歌名就叫做 Where are you now? 那不是，他的歌名就是 Faded。 那这个英文字就是那个消失的，好，然后有些人把它翻译这首歌名翻得更美一点，叫做人间迷走。哦，有时候翻译真的是一种艺术。好，那就是这首歌，就是作者他说是一首寻找这个失去的某人某物或某个地方的歌。好，那不管是伤心或激励人心的情境都可以适用。好，所以他很可以套用的啦。那再搭配这个演唱者空灵的歌声还有热血澎湃的电音，真的让大家听得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好，那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好像有讲到亚特兰提斯是不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这里面听到的感觉就是很神秘这样子。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我们来现在讲一个比较算传统宗教玄学，那反正信者恒信啦，只要好的都一律都是信的啦。今天刚好适逢农历罕见的天赦日，还有土地婆圣诞双重吉日，所以命理专家说呢，这不仅是2026年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时机，更是数十年一遇的大吉之日。好，所以今天是好日子。那什么叫做天赦？月份有5月4号跟5月20号。好，那这个5月4号跟5月20号是这个月年度最强的转运翻身月。好，那如果在今天可以诚心的参拜，就像把原本漏水的财库把它补好，让你的下半年财富可以真正留得住。那在这个最强的转运日当中呢，要留意特别三个禁忌，好，避免福气外流。首先呢，严禁动怒与争执，尤其是跟另外一半吵架，因为土地婆婆很注重家庭和谐，那如果家宅不宁，就等于把财神赶出门，应该秉持和气生财的精神。好，那我觉得土地婆婆也是女生嘛，对不对？有时候要吵架并不是女生的错哈。好啦，今天尽量和谐啦哈。好，那再来呢，就是第二个就是忌讳杀生，还有口出恶言哈。那今天不宜提负面的字眼，行为应该跟天赦日的慈悲能量相应。好，那如果不慎意

0: 到下午的一点黄金及时去参拜，并且尝试茹素一天以示诚心。那另外今天非常适合跟另外一半共同参与开心的活动，透过欢愉的气氛感应土地伯的庇佑。那最后呢，天赦日的核心意义在于赦罪与重生、哦、那民众应该把握今天的能量来洗涤身心，只要避开禁忌并且维持内心的良善，就可以为下半年的运势打下稳固的基础。好，所以呢就是这是天赦日齁。那天赦日呢就是反正就是要忏悔啦，然后不要动怒，不要争执，不要口出恶言，不要杀生，然后有伴侣的齁洁身自爱齁，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如果你要去拜拜的话就可以去拜拜啦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 Lucky Number。
1: You know something? I dreamed of you last night. And Janet.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当年比较早期的作品，叫做 Lucky Number， 好，幸运号码。好，那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天赦日啊，外加土地婆婆生日，好，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那可以做一些拜拜啊，然后就是赦免的事情。

情这样子哈。好，那如果重播的朋友也没关系，因为5月20号还有一个天赦日，好，可以补一下气运跟财运。但是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更近的日子，就是5月5号哈。这个5月5号即将要到来哦。那如果是看农历的话，它是立夏，好，那象征节气由春入夏。所以呢，命理师柯伯承指出，立夏也是一年当中重要的节气之一，不仅气温逐渐升高，雷雨增多，也代表万物快要进入这个快速生长阶段。好，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时机，调整作息还有居家的风水，替自己的运势加分。那命理师表示呢，立夏之后白昼变长，夜晚缩短，建议大家要养成晚间11点前入睡，清晨6到7点起床的习惯，多接触晨间阳光，有助补充阳气，提升整体的气场。那如果近期你觉得运势低迷或者身体状况不佳的，这个是简单有效的借气补运的方式，好，所以人也要晒太阳，行光合作用，运气不好或者是身体状况不好的，立刻去晒太阳。那这个在传统习俗方面，立夏也有趁人，好，那个棒秤的秤，好，秤人跟迎夏的活动，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秤人呢，就是指在饭后啊，用这个大秤来称量体重，并且搭配吉祥话祈求长寿。啊，我觉得现在大家站在棒秤上都觉得不敢看那个数字齁。好，没有，就是要站在上面搭配吉祥话跟祈求长寿齁。然后迎夏呢，这是源自于古代帝王率百官在郊外祭仪齁，那民间也有这种建春齁，蜜饯的饯齁，建春的习俗齁啊，民间会以米粉啊、春芽制作甜点互相馈赠，来增加节气氛围。好，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听听就好齁，那个年代不一样了，我们就是晒太阳比较快齁。好，另外呢，就是风水布局上齁，立夏应该特别留意北方的方位，保持明亮，然后可以摆一些银柳啊、聚宝盆啊、招财树啊，这些象征招财的摆设，来强化财运。好，那所以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

0: 第三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于东兰所演唱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好，那这里呢，今天刚才讲到说，就是5月5号是立夏，好，理论上是要进入夏天，开始白昼变长，夜晚缩短。好，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养成晚间11点前入睡，清晨6到7点起床的习惯。好，但是呢，大家好像在体感温度上，齁，你会觉得说，诶，那个周末假期，就是那个连续假期期间，天气好像都还不错，虽然有一点点降雨，但是基本上温度是热的，可能有些地方还要开冷气，啊，结果今天早上就是5月4号要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开始有点微凉，诶，没有，你没有感觉错误，就是你如果把这个手机上的气象拿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说，哦，那个温度，平均温度骤降10度，就是那个天气最热的中午的时候是大概差10度左右。好，那而且就是现在也即将进入所谓的梅雨季节。

你的肌肉眼里，你只是在给他发简讯，而且他还给你已读不回，哈，这是什么意思哈？这个是发表在顶尖期刊啊，这个叫 JCSM 哈，研究老化相关的肌肉合成抗性发现。过了44岁，你的肌肉会突然变得很视力眼，这叫做蛋白质合成抗性。哇，我觉得这篇文章拟人化的非常好，让大家很容易理解。好，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着说，你的肌肉细胞现在变成了全台北最难排的夜店。好，以前你20岁的时候，你只要给门口的保镖，也就是肌肉受体塞20克的蛋白质，他就会笑脸迎人的开门说，帅哥请进，里面请。但是你到了44岁之后，这个保镖已经变了，他现在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你给他20克的蛋白，他会当场说，哼，这点蛋白质也想学人家进来，旁边玩沙去吧。那科学家发现，你必须要冲过那个门槛，你一餐就要给30到40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个30到40克的这个 range 是要看你的体重，那就是要够才可以打开刚才讲到这个亮氨酸门槛的开工红包。那另外这篇研究还特别点名了那些终身运动者，就是你以为天天爬山天天慢跑你的肌肉就会比较合群吗？哦，没有，科学家发现老化带来的合成抗性让你的微血管变少，营养输送变慢，即使你天天动，如果你单餐吃不够，你的肌肉还是会在那边集体罢工，所以感觉上我们的肌肉很难伺候，三不五时都在罢工，三不五时都不开门。好，那如果说你没有给这个足够的亮氨酸，那身体看的那些蛋白质心里想说，啊，既然肌肉不收获，那这些高级建材留着干嘛，拿去烧掉变成热量，储存脂肪当定存吧。好，所以如果你想要让肌肉开门，你必须要学会破门而入，这就是研究里面提到的机械辅导。好，那就是你必须要透过阻力训练产生强大的机械压力，这就像是你拿着电钻在夜店的门口，这两个压力够大，那个视力眼的保镖才会吓到开门。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知道你原本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接收讯息非常的快，所以就是什么肌少症大家都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啊，不行哦，老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很重要哦，啊，我们蛋白质要吃够哦。好，那我觉得之前好像比较停留在吃够蛋白质这件事情，可能有人就说，啊，多少体重多少换算，啊，几个巴掌几个手掌几个手掌的这个肉片，大家大概就可以讲的出来一些概念。好，但是呢必须要做重量训练去创造机械压力，利用碳水循环让你的代谢引擎重新启动，不要让你的肌肉在44岁断癌后直接宣告破产。好，那所以不要再讲说吃得很清淡。好，那希望大家就是肌肉在60岁的时候都还愿意加班。好，那这个呢是现在目前的这个三树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萧杰健医师的说明。好，那我觉得他之前就是包括在新竹台大分科内科住院医师跟国泰综合医院急诊医学科的总医师，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毒物咨询医师，反正就是他就是一个医师，然后但是他也有美国运动医学健身教练讲师的资格。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有一些概念，然后你改变你的行为才会达到那样的结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没有概念差蛮多的。像我小时候我自己本身牙齿很烂啊，就是天生很烂，但是我小时候会觉得说我有认真刷牙，然后为什么我还蛀牙，那后来才发现说啊，因为小时候没有那个牙线的概念，认真刷牙但是没有用牙线，啊，这样就不 OK。 所以像这样子就是有关这个吃蛋白质，你必须还要有一些重训，还有那个量要足够才可以达到补充
蛋白质好保护肌肉的作用。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些文章也是最近才开始出来的，好，在之前可能是属于啊你要吃够蛋白质，你要预防肌少症，好好没关系，反正我们从开始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来做，好啊，尽量维持比较好的状态啊，

因为能够到处走动，能够到处活动，好，这样人生才比较有意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陈奕迅还有王菲在2011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因为爱情》。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嗯、还是响哈、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王世贤与孙淑媚所合唱的《云中月圆》。

哇，我们听到这一首歌《云中月圆》呢，是歌手王世贤跟孙淑媚在2004年所演唱的。那当时呢，有一部非常红的这个八点档，大家应该有看过吧？那时候在明视播的《意难忘》哦，这是那一部连续剧的片尾曲。那同时也收录在王世贤的专辑《情难忘》当中。2004年呢，没有想到已经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相当好听啊，《云中月圆》送给大家。好的，这几天呢，你有感受到天气

尤其是气温明显下降嘛，这几天都是有雨的天气哦，请各位大哥大姐们早上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

况。那可能有些人对于什么汉他病毒不太了解，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哦？好，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汉他病毒。首先呢，汉他病毒呢是人畜共通的一个传染病哦，人类经由吸入或是接触到遭有这个汉他病毒的老鼠类的排泄物，不管是它的粪便啊、尿液、唾液哦，这些只要呢它污染了可能尘土或是有一些物品，那就有可能会被传染到，甚至有一些是可能被这个有病毒的老鼠啊咬伤，或是咬到它什么东西，你去碰到也有可能会得到汉他病毒。那汉他病毒呢，在临床上又分类为汉他病毒出血热病肾症候群，还有汉他病毒肺症候群两类。那其中呢，出血热的感染后主要的症状是突然且持续性的发烧、结膜充血、虚弱、背痛、头痛、腹痛、厌食、呕吐等等。那大概要第三到六天出现这个，会出现这种叫做出血症状，随后可能会出现像是蛋白尿啦、低血压，甚至尿变少，因此有部分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像休克或轻微肾病变，那病可能呢会进阶成急性肾衰竭，治疗之后呢可以改善。那疾管署呼吁哦，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是预防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法。那关于这一点呢，在前阵子哦，有一个奥斯卡影帝，奥斯卡影帝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在去年就95岁的奥斯卡影帝，他叫做金哈克曼，跟他的日本的妻子日籍妻子在住处双双身亡。那法医呢就发现，他家真的非常非常的乱，很夸张，然后又有很多的老鼠在他家串来串去。法医后来验尸之后呢，就是发现他们这一对夫妻，这奥斯卡影帝这对夫妻呢，他们的死因正是汉他病毒。所以汉他病毒是有很严重的危险性的，是有很严重的危险性的。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好，那我想也今天也花一点时间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跟来呼吁如何预防。即便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哦，以前也有啊，以前也有老鼠，又不是只有现在，是不是刻意的去操作啦、抹黑我？但我的想法是，不管是真是假哦，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必要的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点讨论。毕竟不会有人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或是在我们的居家环境当中出现老鼠，对吧？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花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我们时间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好，我刚才跟大家提到说，现在这个台北啊，大家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老鼠怎么会这么多，突然变这么多。那甚至还有人呢，就用这个谐音梗啦，就说台北现在陷入有汉他病毒，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也借由这个机会哦，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哦，真的就是落实哦，不让鼠来，不让鼠住，跟不让鼠吃，这是预防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式。那平常呢，我们要留意一下环境当中老鼠可能呢入侵的入境，家中的厨余啦，或是动物饲料啊，这些应该要妥善处理，还有做好环境清洁，尤其是仓库、储藏室这些呢，老鼠最容易躲藏的空间。还有呢，如果发现老鼠类的排泄物，一定要先记得佩戴口罩，还有橡胶手套啦，打开门窗，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稀释的漂白水哦，就是 100cc 的市售漂白水，再加一公升的清水哦，泼洒于可能被污染的环境。那泼洒之后不要马上的去擦掉哦，我们先让它静置30分钟，就是消毒30分钟左右哦，再自行清理。那另外呢，因为避免了病毒飞扬与空气造成传播，所以当你去清除这些东西的时候，请记得用抹布，就是可以丢掉的抹布哦，然后旧报纸或者是抛弃式纸巾清理，然后清理完这些东西就赶快丢掉了，不要再留了，不要想说洗洗可以再用，不要不要，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病毒很毒。所以请记得哦，这些旧的抹布啦，甚至呢是

这首歌来自金志娟的《想逃》。我想也趁这个机会哦，让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好好的去检视一下家里面哦，有什么东西应该好好的整理一下，该丢的就丢了，不要让有这些老鼠啦、蟑螂啦有地方可以去做躲藏。

友呢，厨余请记得加盖，厨余加盖，反正不要让老鼠有机会可以吃这些东西，以及不要让老鼠来做啦。这个来住的话，就是你要消除它的栖息地，就是保持环境的整洁。好，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再来就是呢，因为汉他病毒哦，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像感冒啦，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感觉。那但是呢，它的这个主要是到3到5天之后，这些症状会开始变得很严重，包括像是咳嗽、呼吸急促啊，也就是心肺阶段。为什么？因为这时候的肺部已经积水了，身体呢开始有反应，从此呢病情的发展就非常的快速。那呼吸急促导致急性呼吸这部分通常会是在24小时内发生。好，那当然在这边呢。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

0: 通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开课喽。我们将会从5月25号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那总共会有10堂课的时间。我们这十周呢会一直上到7月27号。这十堂课会带领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甚至我们可以进入到专业的广播录音室来气质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还有广播剧，也能够跟华语歌手面对面专访哦。那我们还会安排大家有这个现场节目的 on air 播出。如果你对广播很好奇，或是从过去都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还来不及去开始的话，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我们原价是10000块钱，现在呢，我们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十堂课哦。然后呢，一次上课量2个小时，非常划算。我们地点呢，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在上午9点钟可以拨打电话与我联络。我们这个报名电话是02-2314-9121 02-2314-9121。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即将要开跑咯。

这首歌来自曾丽欣所演唱的《灰金哥杯啊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假日的时候，连假的时候，那天因为大家都说北部会下雨，所以我就一直想说可能会下雨，那应该也去不了哪里，但是没有想到竟然都没有下雨耶，而且是阴天，就是算蛮舒服的天气。那在周六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跟朋友去乌来走一走，然后这个亲近一下大自然呐、毕竟以天气来看，没有下雨，阴天就凉凉的，那想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总之到了乌来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五点多，那五点多哦，看到就想说，有云仙乐园，因为我朋友没有去过，我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去过云仙乐园啊？我带你去。后来我们就买了票，搭那个缆车，空中缆车前往那个云仙乐园嘛，然后才发现说，原来那个猫空缆车哦，他买了那个缆车票，然后因为现在五月初嘛，是他们这边相当有名的赏萤，就是萤火虫季节。那云仙乐园呢，他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我真的觉得活动实在是太棒了。他这个活动就是免费的，你只要买了他们的空中缆车的车票，前往到乐园，你就可以跟着导览，然后一起去看满山满谷的这个萤火虫。我只能说美到不真实，真的是美到不真实。那在去看萤火虫之前呢，他会先请大家呢集合在，我记得那个叫云仙饭店是不是，先集合在饭店的大厅。那我想这应该也是饭店业他们跟云仙乐园这边他们的一个合作啦。那他就是会有导览员，专业的导览员会先跟大家稍微的上课一下如何来分类萤火虫啦，公的母的怎么分呐、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能够存活的季节啦，现场有很多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一起来哦。那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因为以前你从来没有去体验过的，你只知道说哇，过去以前家人跟你说小时候啊哪里哪里有萤火虫的时候还不敢置信，怎么可能啊，那边会有萤火虫。

果真的亲眼看到的时候就哇，原来这就是萤火虫，这就是大自然的奥秘，原来这就是那个让人惊艳的大自然生态。其实在现场看的时候相当感动哦，而且他还有跟我们说这个云仙乐园这边的萤火虫，也就是乌来这边的萤火虫，它都是自然富裕的，并不是人工去富裕的。因为他有提到说，其实在市区啊，有一些公园哦，他们可能有说他们有萤火虫，可是那个其实就是我们人去协助富裕出来的啦。那我想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们现在这个云仙萤火虫季呢，是从4月底到6月底，那正确的日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官方网站。那他们也会因为带大家去看这个萤火虫，因此呢，他们的缆车会开比较晚一点，所以大家千万不用担心说什么会不会没有缆车下来，绝对不会哦。而且还有一点是，云仙乐园是开车到不了的地方，所以他们一定是靠缆车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晚上稍微凉了一点，那再就是呢，如果你有带手电筒的话，请记得要搭配他们的提醒，他们会给你一个红红的这个纸片呢，然后让你呢可以让这个光害不要那么重，因为他们也担心会吓跑这些萤火虫。好，我想这个有机会的话，大哥大姐们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去乌来云仙乐园这边看看，我觉得非常的值得。那当然也是要看一下天气状况。如果有兴趣的，可以上他们云仙乐园的官方网站来看最新的公告，是免费的，你只要花费它的空中缆车这个交通钱就可以了。好，这分享给大家。我们那天去看萤火虫，大概是落在6点半到7点左右，太晚去的话，萤火虫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少哦，因为也是要休息，所以它最多萤火虫时间差不多就是在6点半到7点左右这段时间了。好，分享给各位，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喽，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好了，很快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即将在5月25号开始上课。那我们总共有10堂课，会由正声的主持人们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声音表情。我们还有机会可以企划录制自己的节目，那甚至还有机会可以呢来专访那个你很欣赏的这歌手啊。那当然我们在这十堂课当中哦，也会每一堂课，应该是说每一堂课都会进录音室哦，都会进录音室。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小班制的，所以大家也比较不会害羞，我们人比较这个少一点的话，这个精致化老师也可以呢照顾到大家。所以如果你从过去啊对广播很好奇，或者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有机会话欢迎大家来报名哦，5月25号开始，一直上到7月27号，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上午9点钟拨打电话报名 ,02-2314-9121,02-2314-9121。好，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哦，明天见，拜拜。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浦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

0: 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在今天5月5号星期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璇。在空中一个小时哦，每天一开始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今天先来送上的第一首歌曲作品，这首听到的好听作品呢，是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经典歌曲，叫做《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5了，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主持人玉璇。刚才听到的歌曲哦，叫做《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来自任贤齐的作品。当年这个歌曲其实蛮红的，对吧？就是大家都算是耳熟能详。可是呢，最近啊，就大家会发现说，哎，这首歌曲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就是好像有一种在调戏这个女孩子的感觉，好像不太对劲。其实现在啊，大家会觉得啊，大家这个性别意识比较抬头之后，很多的歌曲你再回去听就会觉得好像怪怪的哦。像这首歌曲就有被点名嘛。另外比较知名的作品就是周杰伦有一首歌曲叫做《等你下课》，然后呢很多人就去慢慢解析那个《等你下课》的那一个歌词，就发现说啊，很不对劲耶。因为呢这歌词就提到说，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啊，大家就觉得啊，好像怪怪的啊。或者是说啊，歌词还有提到说，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或者是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哦，啊，不就在偷偷监视别人吗？啊，他有说到说，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身边。好啊，结果呢这个让大家听到就觉得毛骨悚然啊，怎么会就这种歌词的行为，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很可怕。甚至在前一阵子这个东吴大学的性平宣传活动当中哦，还有老师就是根据这首歌曲哦，周杰伦的《等你下课》来作为一个解释跟骚法的范例哦，就是让大家稍微有点警惕说啊，千万不能就是听歌觉得很好听啊啊，这样子就真的这样子做觉得很浪漫。其实大家在做这些事情前可能还是要思考一下，哎，到底对不对，我就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思考模式嘛。哎，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啦，就是还是有一些言论啊或是行为上啊确实要注意哦。像最近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行为，我觉得我自己看也会觉得啊非常的不妥。像前一阵子哦，这个国立体育大学的跆拳道校队在脸书上面发文介绍他们的选手哦，这个女选手呢她曾经有夺得了大运会的金牌，好，那甚至在世界大学运动会还有拿下2次的银牌，国际赛的经验非常丰富啊，哦，就有这样特别来做宣传跟介绍。那这一篇文章啊，抨击就有网友就是说，哎，怎么可以，就是脸书上面甚至不是匿名的，就大家名字都就都会有用户的名称，在这么公开的平台上面怎么敢说出这种话呢？就还蛮多人在挞伐的。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其实除了网友有抨击之外，对于这种性上面的攻击，或者是说对于这种很有遐想的性，或者是说带有性上面的言论，有很多网友在抨击。那另外其实针对这部分，体育大学也有特别来说声明啦，就是拒绝任何网络霸凌或是性别羞辱的行为。那目前呢也会针对这部分来去采取法律上面的行动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啦，在网络上面的言论真的拜托大家行行好呢，这个真的是要注意哦。现在网络上面不

不是说你随便想说什么就可以说的。对，因为在网络上面，你如果是像这一次的，你是针对性上面来去做羞辱啊，或是评论啊，好，发表一些有自己遐想的言论，这种方面，或甚至是你去骂对方脏话、人身攻击，这部分其实是可以被告这个公然侮辱罪的。只要是在不特定人数或是多数人都可以看到的状态下，例如脸书的公开贴文，脸书的粉丝专页，IG 啊 Threads 啊，好 PTT 的回文，只要是损害赔偿。因为通常除了刚才提到的刑事责任，受害者通常可能还会另外再就是告你一个就是民事赔偿，像是精神的慰抚金，好，或是说什么这个等等的这种损害程度来去做判决啦。这个大家的这个会被罚的金额就不太一定，可能数千元数十万都有可能。好，所以大家在网络上面说话真的是要小心小心哦。如果在网络上真的看到一些看不顺眼的事情，好，大家要留言的时候可能还是要三思。可以评论，但是就是对事不对人，你可以批评一件事情，但不要批评对方的人格、长相或是家教。那大家在打字啊，在评论啊，还是要稍微冷静一下，不要被情绪带着走，因为愤怒时候打出来的字通常就是证据，就是诉讼的证据，所以大家在送出之前可能要稍微喘口气缓和一下。那这部分呢，就是稍微的避免自己处在那个风口浪尖上面。好了，就跟大家分享啊。还有哦，另外就是如果你是用什么谐音啊、缩写啊这种偷偷的好像暗指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个不要觉得好像不会有什么事情，只要你是用缩写、用谐音哦，其实都会有法律上面的责任啊。也不要以为假账号抓不到，因为检警也可以透过 IP 的位置来查询。好，所以呢，不要觉得说啊，我开一个小的账号、假的账号抓不到，没有。现在网络呢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方便，有各种方式要查的话，有各种的方式都查得到。所以在网络上面还是要小心谨慎，好，说话呢还是要留点口德，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注意啦。那这种尤其是针对像这个针对女选手的这个性上面的羞辱啊，我觉得啊，拜托大家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跟大家做分享了。网络上面的言论是要负责任的啦。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叫做《偶尔爱我的人》。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早上的6:20回到 FM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主持人玉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刚好是5月5号所谓的立夏，24节气当中的立夏、在今天呢，大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要怎么样来过这个立夏呢？待会回来跟大家做分享。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洪荣宏所演唱的，叫做《有你的夏》。

健康，生活平安。那当然鸡蛋也是营养价值很高嘛，有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 B2 B12 等等的哦，所以大家吃下去除了身体健康，也是祈求哦这个生活平安。那再来哦，还有立夏大家会听到要有所谓的补老爸哦，补老伯，应该是这样念吧，没有念错吧。立夏补老伯其实算是不可或缺的这个传统，好，而且人家说妈妈的话是谷雨来补啦，啊，爸爸是立夏的时候补。那通常立夏补老爸要怎么样来去补呢？好，通常会吃猪脚面线，因为猪脚呢它算是可以补这个虚弱的身体，好，这个比较补气啦。那还有甜肾精，好，算是习俗当中蛮常用的补品。再来还有吃黄面，黄面其实也算是长寿的意思，所以通常会是黄面搭那个猪脚面线。但大家现在还会这样做吗？就是追求这个礼俗的人还多吗？因为我们家基本上没有在过那个二十四节气的，就是对于这方面蛮少，除非是比较大的啦，像是清明节啊，哦，还有那个还有什么节，冬至，哦，通常好像大家会比较过是这几个。按着说立夏通常都是听过啦，但实际上到底会不会这样做就不太一定了。那不过虽然节气可能不一定会真的照着很传统礼俗来过，但是因为接近到这个季节转换之际啊，接下来天气一定会越来越热嘛，在饮食上面也会建议大家有一些调整，好，例如说大家可以开始吃一些不要这么上火的东西，哦，可以吃一些比较降火气的，哦，例如说喝一些绿豆汤啊，哦，或者是说可以来去喝绿茶，哦，绿茶还不错，因为根据台湾茶叶学会来指出，绿茶呢它其实这个会有儿茶素嘛，那这部分呢也可以来降暑气，还可以利尿，排除身体多余的湿气。再来还可以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因为根据阴阳五行理论来说，红色是火，那如果你吃进去可以补气补血。那夏天呢也是非常适合养心的时节，包含像是红豆、红枣、红曲、番茄，这些都可以补充膳食纤维，也可以减少身体的负担。再来呢，刚才讲到那个退火的食物是绿豆之外，还有包含像是小黄瓜、苦瓜，好，就清热解毒，那这些都可以退火啦。薏仁也不错，好，绿豆薏仁汤，好，那包含像是西瓜、凤梨、梅子、樱桃、苹果、柠檬、葡萄，这些都是不错的食物。再来还可以吃酸减苦，就夏天天气很闷热，可以来吃一些酸性的食物，生津解渴，帮助这个补肾还有助肝。例如说可以吃几颗青梅，喝乌梅汁，还有泡一些蜂蜜柠檬，吃一些酸性的水果来促进食欲，好，这都是不错的。再来还有一个，就中医是说大家在夏天非常适合睡这个子午觉，而就是在早上的11点到1点当中稍微的小小休息一下，就是忙碌的上班族也可以午休的时候抽空，也不用睡太久啦，睡太久反而对身体不好，大概就是15分钟到45分钟休息一下，睡一下，这样调节一下这个身体，哎，我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所以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呢其实可以来吃一些比较清热解毒的食物了，夏天到来了，好，很多身体上面的变化大家要多加留意跟小心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欧阳菲菲所演唱的叫做《那一年夏天》。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事实放大镜。
2: 来到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哦，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最近有什么诈骗新手法呢？哦，这几年这个诈骗真的太可怕了啦，推陈出新的速度之快的。像前阵子不是有那个抢银行的事件吗？我看很多网友啊就说，这个年头谁在抢银行啊？已经这个行业应该快要被灭绝了吧？快要是这个夕阳产业了。好，现在大家都觉得说诈骗骗的钱比较快啊，所以因为这样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好不好？这个钱呢，真的是要小心守住荷包。那最近有什么样的状况哦？其实针对这个部分呢，近期就有发现说，哦，台中呢有一名林姓男子，他把自己申办的手机门号 SIM 卡，用1000元的价格卖给诈骗集团来使用。结果呢，诈骗集团就靠着这一支门号对一个女性，就范姓女子进行假检警诈骗，得手很可怕哦，这金额有4330万元。那事后呢，这个范姓女子就报警，结果被抓的是谁呢？就是这个卖 SIM 卡的林姓男子，好，被起诉用诈欺罪啊等等的这个罪嫌来起诉。那法官呢后来就依照像是帮助诈欺取财罪，判林姓男子6个月的徒刑。那刑事部分呢就判得非常的重哦，林男被判说应该要连带赔偿4330万元。那全案是还可以上诉啦，不过这个还是大家要警惕一下哦，千万不要随便把自己的 SIM 卡卖给别人，因为你可能就是卖出去获得了1000块钱，但是实际上如果被告啊等等的后续，哇，这个金额很可观，那加上罪嫌也很重。好，所以这部分呢大家要小心哦，如果有疑似说好像有人要来跟你买你的 SIM 卡，千万不要想说啊这个还好吧，这个

卖，卖给他，我也可以赚一点钱。哦，这个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的部分哦，不要随便轻易的就把自己的 SIM 卡卖给别人咯。好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诈骗手法，更新一下这个资讯咯。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洁仪所演唱的，叫做《那天那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40，持续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哦。每天呢，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是我最近听到有网友在分享，我真的是快笑死了。他就说呢，哎，这个有一首法文歌，大家你仔细听，你就会听到这个法文歌词当中，他说他唱的可能是台语哦，他唱的台语叫做小姐你坐吼，小姐你坐，把衣啊 take 起来呼呼嘞哦，这什么歌曲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法文的作品啊，大家等一下仔细。

小姐你姐是不是很像台语的小姐你姐哦？之前呢，甚至网络上面有网友在 PTT 上面问说，他想问歌名，他说他有听到一首歌曲啊，啊不知道歌名，可是他歌词一直这个唱说，哦，虾贼哩贼，虾贼哩贼，然后说这到底是什么歌曲啊？他只有打文字哦，就是一些撞声词来形容这个虾贼哩贼。结果呢，下面的网友非常的快速就回答说，哦，这个是《香榭大道》这一首歌曲啊。其实这首歌曲啦，在法文歌曲算是非常流行也是很经典的作品，是1969年美裔法籍的歌手乔达星所发表的作品啦。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歌词本身是蛮浪漫的，就是在讲说一对男女在街道上面漫步啊，然后彼此互看啊，诉说就是对于彼此的这个暧昧爱慕之情啊，好，就是陷入情网好，坠入爱河的故事。但不知道为什么被台湾人讲的好像是一首很好笑的作品啦。那其实很多歌曲都是这样，就是可能原文不是中文歌，像不论是英文啊、日文、韩文、德文各种文，其实有时候翻成大家熟悉的中文，哇，这歌词可能就会不小心歪楼了啦。好啦，回到今天的节目主题，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下的健康话题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

男性哦，男性的荷尔蒙其实随着年纪越大呢，相对还是会持续的活跃，所以皮脂分泌比较多哈，促进皮脂分泌嘛，所以就会容易产生老化的气味。那再加上更年期之后，可能有时候味道会越来越严重。这是荷尔蒙的变化啦。那个人的话呢，其实这个跟情绪啊、压力呀、也都是很相关的。因为过度的压力其实会造成这个活性氧化皮脂，还会增加体味。所以如果你本身就非常的担心说自己的老人味啊等等的，然后就一直想一直想，或是说你的生活本身压力就很大很大啊，这样就会反而造成恶性的循环哦，就是。压力跟情绪对于味道来说都会有负面的作用，这个是荷尔蒙跟情绪比较内在的嘛。那当然，很多人并不是说洗澡没有洗干净，诶，可是也不排除，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家如果洗澡没有洗得特别干净，或是有些人就是。

多后方，那再来还有胸口跟腋下，以及腹部、腰部跟还有贴身衣物会接触到的地方，其实都是蛮容易造成味道的部位哦。那这个老人味到底要怎么样来去去除呢？要怎么样来减缓呢？其实这个跟生活习惯算是蛮相关的。为什么睡觉很重要哦？因为睡眠不足就会造成内脏脂肪的问题。那内脏脂肪通常就是造成老人味最严重的元凶啦。所以睡眠不足呢，皮脂分泌就会变得更加活跃，会产生出异味。所以睡眠很重要的点就是在这边。再来呢，还有要注重卫生习惯，保持心情的愉悦跟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因为运动它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排除体内的老废角质，那同时也是减少脂肪啦。那脂肪减少的话，汗腺就可以更好的运作，就是不论你是骑脚踏车、游泳、散步、慢跑，其实都是对于身体来说代谢上面算是还不错的一种方式。好，所以呢运动很重要，睡眠很重要，那还有就是饮食也很重要。其实我觉得人要活得健康基本上就是离不开吃喝睡，吃动睡，吃东西还有运动跟睡觉，这三个呢其实就是如果能做的确实，我觉得身体上面很多的状况可能就可以改善了啊。不过这三个也确实就是最难做到的啦，这个修行的路上我们要一起加油。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哦。这个老人味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啦，它是可以改善的。那另外我觉得也是一种身体的指标，一旦出现呢，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啊，我还有哪里可以更进步的地方了。稍作休息，待会持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的叫做默许。刚才和大家分享到，就是说老人味要怎么样来去改善哦。那除了这个老人味的部分，也想跟大家分享，应该是很多人会有的问号问号，就是啊，明明男生女生都躺在一样的床上啊，为什么很多男生他的那个不管是枕头还是被单还是棉被看起来就是会黄黄的呢？很多男生都会有枕头、床单还有各种就是布料会导致说好像黄黄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像我们家呢，我的爸爸、我的哥哥，也会有哦。我都说，你们是不是身体会褪色啊？就是明明就都有洗啊，床单、被套啊什么的都有洗，定期洗哦。啊，可是为什么好像还是这样油油脏脏的啊？哦，女生的就干干净净的 啊，为什么男生就会这样？根据这个部分呢，网络上面有很多人有相同的疑问哦。医生有说为什么呢？哦，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男生哦会不停的分泌荷尔黄黄脏脏的，哦不是说没洗，哦是本身的体质问题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男生可能油脂分泌更多，所以这个床单啊、被套啊等等的真的要定期来清洗呢。不要觉得说我很正常就不洗了，这个我觉得反而洗的频率是要更加的提高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生活上面尤其是寝具要来去定期来做清洗咯。节目到了尾声，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作品。这首呢是来自赵传所演唱的，叫做爱要怎么说出口。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很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活力幸福的人生。好，那我们呢在前面啊前半段呢跟大家提到了啊，就营养素啊如果缺乏的话啊，这个一这个缺乏后果分类叫了哈，就赶快通知你。所以这一类的啊，也就是基本上是最不容易严重缺乏的啊。但是我们一再强调所有的营养素身体里面的量哈，不要只看低标啊，不要哎呀它只要在这个安全值之内啊，好像就安心了。不是，你一定要让它在处在高标，那这样子你的身体的所有的运作才会非常非常的顺畅啊，那身体的功能啊才会是属于高功能啊，就是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哈。那好，我们讲说这个 B12 呢，它的缺乏就是说，因为它就是属于沉默型的哈，但是它缺乏的话，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的神经细胞修复力是比较有限的，然后神经细胞的更新速度也比较慢哈，还有呢，如果说我们包覆这个神经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其实也就等于我们的一般的电线了、啊、哈。那外面就是有一个绝缘体，就是髓鞘哈。如果B12 不足的话，髓鞘会受损，那么就会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会短路、会漏电哈，甚至于会怎么样？电线走火哈，那就会这个。所以如果是神经髓鞘受损的话，我们的神经讯号就会错乱掉了哈，然后最后也是导致这个结构性的退化。那这个研究确实已经证实了体内的这个 B12 含量最高的人啊，他就是针对老年人所做的研究，那比起B12 水平低的啊，那么他的这个脑体积啊，这个都比较大啊，这个可以差到6倍哦，啊，这个是很惊人的这个差距哈，而且有做了这个认知测验啊，结果也是啊，这个B12 的含量高的呢，他们的这个分数都比较高哈。那已经也有研究啊，已经确认了啊，在如果有认知下降或者是轻度的认知障碍者，那如果说赶快给他们补充 B12 还有叶酸的话，就有可能可以减缓这个大脑萎缩的速度啊。那这个维生素 B12 啊，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守护者，同时呢也是造血工程师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血液啊，也是需要这个，它也是很关键的这个营养素哈。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基因修复啊，就是修复我们基因的啊，就是基因有受损的话，还有脑部保养啊的关键营养素啊。所以如果说它缺乏的话，它不会让我们立刻有感哈。可是，一旦不足，它的伤害是极深极远，甚至于不可逆啊。那所以你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说啊，我去验血啊，确定我 B12 够不够哈，可以

自己去从你的饮食去了解啊。那么不过我们的饮食要说实在的，要摄取到 B12 也不是十分足够啊，尤其是素食者啊。那我们也我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说，那你要怎么样来补充这个 B12。好，那这个 B12 呢它保护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B 电线老旧哈，那电线老旧也就是它外面的这个绝缘体啊，一定就是有这个疲劳啊、破损啊所以短路引起来的哈。所以这样子，我这样子比喻的话，我想大家就知道神经髓鞘的这个重要性了哈。所以如果说 B12 不足的话，那髓鞘呢神经髓鞘就会逐渐的退化受损那这个神经讯号它也会一样发生短路然后传导会变慢。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脑袋好像有点秀抖了那就有可能就是B12 已经蛮严重的缺乏了然后它也会传导不但是会变慢，甚至有可能中断然后也会引起比较严重的身心健康的问题，甚至于出现手脚麻木刺痛走路变得怎么样不平稳这些都是它会发生的一些症状。那这个另外因为神经系统受损，它也会造成这个电信讯号混乱嘛，所以因此呢它也会导致整个这个认知以及情绪的异常因为它的这个 B12 不足会导致大脑功能减退。那大脑功能减退的话那当然我们讲说跟脑功能 B12 是强化神经系统的重要营养素嘛那不足的话当然情绪就会变得不稳定容易感到烦躁啦、抑郁啦、焦虑啦，或者容易发怒生气假如缺乏很严重的话，甚至于可能会出现幻觉这种精神症状那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诊断出精神病精神病我们现在的正式名称叫做知觉失调症那事实上呢有一些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严重的缺乏维生素 B12， 那就是给他补充大量的 B12 以后呢，那这种问题就会逐渐的这个改善。那所以像 B12 在这个神经科学的领域就经常会被反复的研究就是 B12 跟这个阿兹海默症啊、忧郁症啊、这个躁郁症这些把它连结起来因为真的是非常关键那维生素 B1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是DNA 合成的辅酶之一所以它参与了DNA 的合成以及细胞的修复那这两个都是抗老的核心就是说如果说 B12 足够的话，那老化的速度也会延缓所以如果 B12 不足的话，那细胞的分裂就容易出错，那细胞的修复能力也会下降老化的速度加快免疫系统呢也会受到影响就会逐渐失调。那至于癌症病患呢研究发现他们在手术后或者在修复期就是复原期就会很容易出现问题就是如果缺乏 B12 的话。所以癌症病患或者说你在手术化疗的期间或者之后都建议要不要忽略的 B12 的这个补充这也是为什么那 B12 不仅仅是跟这个
忧郁症啊，

这个焦虑症啊，或者是失智症啊，就是阿兹海默型的失智症，或者是免疫啊免疫问题啊，都会放在一起去做研究。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谈谈 B 十二啊，它还有哪些的作用啊，以及缺乏还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来继续谈谈啊，这个 B12 啊，它的缺乏呢，它会，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就会造成贫血啊，就是红血球。

纯素者嘛，啊，那这个就比较容易缺乏，所以呢，一定啊，每天都要补充维生素 B12。好，那还有就是，哎，65岁以上的啊，这个高龄者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高龄者啊，其实在很多的营养的吸收能力其实都降低了，还有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啊，因为我们的维生素 B12 也要靠足够的胃酸啊，那如果说不足的话呢，当然的话你的 B12 就也没有办法吸收利用，还有啊有胃切除的，还有经常胃发炎的啊，就是有胃炎的啊，那还有胃已经有萎缩状况的啊，那B12 也是很容易缺乏的，啊，还有呢，就是长期服用像制酸剂啊，像很多胃药里面有制酸剂哈，啊，胃药啊，还有糖尿病药二甲双胍啊，那这些呢，都是

0: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就是在下次节目再告诉大家啊，它必须要搭配哪些其他的营养素。好，那很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再次啊邀请大家啊加入我在脸书 FB 成立的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上面我会持续不断的啊这个发表啊发布这个跟身心灵整体健康有关的这些知识，那这些都是我搜寻这个各大权威研究机构啊科学研究机构所做的这个科学研究报告啊，然后再把它整理啊，然后改写啊，让它写成一个比较大家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形式，提供给大家参考啊。这个 knowledge is power 啊，所以知识越充足啊，那么啊，我们就怎么样，越不容易发生问题啊。所以现在的疾病啊，绝大部分是缺乏知识，就是啊认知啊，知识跟认知啊，那就是都会受苦，就很容易受苦哈、啊。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这个吸收。要知道怎么样去吸收正确的知识，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多知识真的是胡说八道的啊！那这些大家也要懂得要怎么样去分辨。好，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受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
2: 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继续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提升自己财富的方式呢，就是投资你自己哦，让自己的技能有所提升，让你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的是领导力教练 Chessie 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哦，换框思维力，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你的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你又学到了更多的技术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疑难杂症，在职场当中的应对技巧也会有所提升哦。
7: 嗨，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赖婷婷 Tracy。
6: 聊到这个换框思维力哦，我们之前聊到很多，就是实际上的情境，因为大家的挑战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多数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说我真的想要解决我所面对的这个困难，可能在工作上的任务型的挑战，或者是我每一次在某些地方总是跌倒，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有所改变的时候，其实想归想，就像刚刚讲那个换框是会有困难的。然后当然有一些换框可能不太容易的原因，也可能因为整个局势啊，或者是刚好这有时候跟性格，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有点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算我们知道方法在那，你说你真的人齁要去直接做到，会遇到挑战的地方。想要问问看 Tracy 哦，实际上跟这些刚刚讲说企业端或者是一些工作者在互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会说，诶，对啊，我知道我知道啊，但我就是做不到啊。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蛮常见的？对，
7: 当然啦、啊、我不要举别人的例子，就举活生生血淋淋的我本人这样子、啊、就是也许我的议题很多人都有啦齁、嗯、这样就是有效果，可是就你知道就
6: 做不到啊，
7: 不做得到，但是就反弹啊、
6: oh.
7: 就反弹的很快啊，因为你知道一个礼拜少吃或两个礼拜吃很难吃的东西，或甚至不吃无所谓嘛，但是你就是无法，因为我们的多巴胺会变少就不开心心情不好，然后就有一天就崩溃，就平常少吃500卡500卡500卡，然后到心情不好就是意志力崩溃的时候呢，就一次吃6000卡这样子
6: 全部都弹回来
7: 那我觉得系统姐就是像这一次，我真的也是在面临这件事情几十年之后呢，我终于愿意认真的忙，还是很忙，所以已经无法再用同样的借口这样、嗯、所以就真的是受够了啦，我觉得就是那个推力够大的话、嗯、就真的受够了，那我就终于愿意去看一下我这个系统是到底长什么样那所以其实它就各种系统里面的元素都得做一些调配，因为元素跟元素，以前我只改变元素，现在是知道说啊、哦，元素跟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或先后关系也会影响这个元素这个系统的结果，所以比如说你知道各种少吃啊、运动啊、睡觉时间啊、喝水啊、精神啊，有没有压力也会使你难受下来，所以各种的配合它才有可能养出一个比较好的系统、然后让我们可以你知道不那么容易的再胖回来这样，当然我还有 long way to go、嗯、但是事实上我也有坦白说我有享受到哦，改变系统的这个叫好处。嗯，我真心觉得虽然我没有数据证明，但是我真心觉得我的肠道菌现在不太一样
6: 但我觉得就是刚刚讲想跟不想之间还是有落差、嗯、有些人虽然是想，但其实你其实心态还在想跟不想之间摇摆。
7: 对那就是不够想不够想。诶，我想要举一个例子，你知道那个丢沙包吗？
6: 嗯，
7: 就是假设你手上有三个或五个沙包好了、你这样子往上丢对吧、嗯、可是你最终你的手上比如说左手接一个右手接一个沙包，其他的沙包也是浮在空中不知道哪里。
6: 对，
7: 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或者是我的体会我的学习是这样，就任何时刻你戴手上能够这么用力或努力或专注去调整的，其实大概也就差不多两件事情，就是你手上可以抓住的两个艰巨的任务这样、
6: oh.
7: 那其他时候

0: 这件问题啊还没有被解决，不是永远无法被解决、嗯、我抱着这样子的希望感，对，希望感，我就有机会，就总有一天我可以面对他，接受他，什么处理他，放下他这样。
1: 但我自己觉得也是、欸、就像刚刚讲，你得去盘点一下你现在想要解决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的生活坑坑巴巴的，但我好像也都觉得还过得去。
0: 对，就比上不足比下有
1: 余。对对对，我觉得也不是要迫切的让大家说硬要把自己所有的问题都挖出来一个一个、嗯，就是
0: 太残忍，
1: 把它急迫了。因为每个人的那个 range 其实不一样。如果你说我每一件事都要做好，哇，那这个压力也是很大哦。
0: 对，不要这样逼自己，生活已经够难了。
1: 每一件都要去改变，或者说每一件我都要把问题去解决，哇，那你的人生课题提早就结束，那还能干？

0: 候呢，我就比较是目标导向，好往好好好的地方讲，叫做目标导向，就是我是达标机器人，你知道吗？就打勾打勾，所以表示我的得失心极重。就是不管是工作上的，或者是反正只要我想要实现的目标 ，what 就都非常的急躁，然后只要不如所愿，就是会有各种情绪的干扰我这样，所以很累啊，心累。就是即便战果还是一直创造出来，一直打勾，
1: 可是结果不如预期啊。
0: 这大部分都还是能做到，就是。可是很心，我觉得心很累了。可是后来就是可以重新去选择我人生想活出来的状态的时候，就是那种什么 be do have 的时候，就会比较以 why， 比较以起心动念，就是比较以这个叫为什么去出发。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啊？这样子的人生，我想要有什么意义、价值、什么什么这个东西之后，因为我没有必须要。就是说那个 why 它是个方向性的东西，它不是那么具体的一个指标，所以我整辈子其实都在实现这件事情的路上，就没有什么很急着想要必须要做到的小的具体的东西这样子。对，
1: 是，我觉得大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你去盘点一下你自己想做的这些挑战，或者是说你真的觉得现阶段比较迫切的情况，去尝试去做一些换框练习。但其实越方法老师也提供给大家不同的这个意见，甚至是一些实际的例子跟故事。那很多人其实过往没有这样的经验也会想说，哎呀，那我要怎么去找到比较适合我自己的，因为每个人的条件又不一样，或者是说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可能真的是千百万种，哪一个比较合适或怎么样。那Tracy 会怎么建议大家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换框方式，或者是说假设他有想要开始尝试，有没有什么比较初步可以好切入好下手的一些地方呢？
0: 刚好前几天听到这句话，我就讲真好，讲因为我书里面有讲一个方法叫做角色换框法这样子。然后你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站在别人的鞋子里，有没有 staying other people's shoes 这样。然后就有另外一句话讲，就说我宁愿站在狗屎里，我也不想站在你的鞋子里。所以角色换框有时候不太容易，特别是事件的当事的对方，你想要站在他鞋子里其实不太容易。好，所以我想要讲的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容易理解容易上手的这样子，是时间换框法。它真的没有什么适不适用的问题，它可以 apply， 它可以套用在各种情境上，各种人生版本上。它其实就是我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以不要只是卡在眼前的资讯或资源，你要移动位移，位置移动，你要位移。那物理性的位移这可以理想象，对吧？那另外一个是心理空间的位移。好，就是说那心理空间，我觉得我举例就是时间嘛，就是说你可以去跟未来的自己借点力量。你去想象一个，如果一年后或十年后或五年后这个问题不再是个问题，你是一个已经解决了这件事情的人，或创造了某些事情的人之后，那时候你会感觉怎么样呢？你会看到听到什么呢？好，看到听到感受到什么，然后带着那样子的能量状态回来现在看眼前这个问题，会不会那样子的从容啊，有没有释怀啊，或者是有力量或更厉害的状态，那会怎么解决或看待眼前的事情呢？也许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或看法或做法。因为你知道那个谁爱因斯坦说，问题无法在他被发生的同一个层次被解决所以我觉得这种去跟未来的时间借点力量，这个是蛮容易试试看的。那至于其他的八种，你也不用八种都很熟悉，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就是说我们资料库现在还没有转念或换框的过很多资料，所以你

0: 对吧？
1: 对，
0: 我的焦虑或什么都有可能，我选择了不同的，我位移之后选择了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它，或者是反正去诠释或面对它，我就会马上得到松的感觉啊，嗯，或者是哎呀原来是这样，我可以试试看的，要么就动力，要么就不被那么多的情绪困扰，都是你的世界就会不太一样。
1: 嗯，对，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 Tracy 像刚刚讲到说，如果大家有想要来尝试看看的，其实有些人是早就知道了，只是你不晓得说其实你已经在做一些跳跃跟换框的方式，因为你可能也把它当做一种方法。像我觉得时间的部分，我就觉得很非常的实用，就在很多情境下它都很
0: 容易上手，对，
1: 很万用。因为像我以前我都会觉得像目标的拟定啊，你就是很像，就像刚刚讲，我们很积极的人就喜欢立竿见影啊，我做了三件事情啊，我最后就一定要有什么，结果你发现在这个社会上哪有那么简单你做了100件都不会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也不管是你这个东西做得好或不好都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卡在这边，觉得好像很难过啊，想说啊，那这样是我做的事情不对吗？是我的方法不对吗？还是做的不够多呢？你也不晓得变因在哪里、
0: 嗯，
1: 但是你如果不是这么迫切的想要看到它马上做了就要有成效，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累积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第一个心态轻松了，再来你说，难道这样你就放弃你的目标吗？其实也不会，因为你会突然在某一天达成那个目标。
0: 是，
1: 对，那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会需要一些情境或状态让你放松，然后有些人你换个框架，或刚刚讲换框之后啊，不代表你就变成一个不积极的人，或者是我就不做事了，你只是把重心跟那个用力的地方换了一个位置，然后去试试看，我觉得很像做实验。
0: 对，以前特别是东方，可能是因为东方教育的关系，很容易就是说你这件事怎么没做好，或者是没读书，没考好了，然后就会无限上纲到人的层级，就是你是笨蛋，或是你是个很差劲的人，但事实上他只是没有读书，就是没有考好试，
1: 只是那一件事情，
0: 只是那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说这本书带给他很大的体会或连接感是这样子，就说哦，原来我现在觉得一直卡关，一直撞墙，不是我这个人坏掉了，我有什么问题，只是我还没有找对或选对用比较更有效的框架去看待这件事情，他就瞬间觉得好像我就继续找吧，而不是得救了，就而不会是一直鞭打自己说，哎，我真是差劲啊，我怎么连这种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哇！
1: 所以有的时候不只是解决事情哦，你在换框的同时，你也在解决你情绪上的问题或者
0: 是
1: 情绪上的压力。有的时候你的心情有所转换，做起事情来，成果也会比你想象当中来的好，就像我们很能理解嘛，就是你压力大的时候，你做什么东西都很担心。那你真的做得好吗？很难哦，你这错一点点就自责的要命。
0: 就是没有情绪的时候，你双手双脚去做都不见得能够做好了。那如果还有情绪在干扰你的时候呢？哇，就真的是我们本来知道的东西都无法正常发挥。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换框的方法或者是针对不同情境的一个调整，不单纯是我们很务实的去解决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可能工作上的挑战，有的时候你也在解决你心里的一些困境。然后说你的想法跟你的理性跟感性永远是交织而成，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是分不开的，所以有时候你常常一边做啊，一边心里又惴惴不安。
0: 对，就是有些人会过度想要二选一，就是这又扣回我第一本书的概念。其实我三本书都有同样的概念，就是它是累积的，有些东西是需要累积的，就是你不是一定只能理性或只能感性，因为老天爷把我们的设计就是 supposedly 你理性跟感性共同都能够发挥出来，你可以得到最完整或甚至是最好的解法，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想看，如果你知道物竞天择嘛，如果理性不对，如果感性一点用都没有的话，那老天爷就会让我们那块东西消失掉就好了呀。如果理性就可以 work 的话，可事实上不是嘛，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刻意的去压制自己，反而是能够你知道你是你自己理感性的主人，而不是always 被你自己的情绪或感性就是牵着鼻子走，两边理性或感性其实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而不是你知道我们不用二选一。
1: 对，或者是硬要说我要把事情做好，好像我就要铁面无私，然后把感情抽离，我觉得这个也太困难了。并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是说我们想要解决这一件事情，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其实这也是我们众多人生选择当中的其中一小块而已。
0: 就是说你看哦，很多人讲，有时候他有一些情境，某些人讲了一句话，他那句话本身大概真的就还好，可是你听到某一些字眼某些话，你就突然你知道暴走。那你真的觉得是因为对方说的这句话，还是事实上我们自己底层有一些 你知道框架或模式，是它调动了我们底层对这件事情。

0: 情的，你知道，经验值或是记忆，然后我们就更不必要的，你知道，过度反应于某些情境。
1: 嗯，欢迎大家有机会哦。其实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工作这一端，或者有的时候你是说，哎，我单纯与人相处，不管是你的家人，或像刚刚讲同事啊、主管，其实总会有一些卡卡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习惯性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那因为那是我们过往所养成的习惯嘛，不是说不好，有些一定也是应对的很顺利，但有一些可能就不如你的预期，或者是每一次总是效果不好，那你一直卡着啊，人家就跟你说，哎，你换个方式，你换个方式，你想说换什么方式，我怎么知道下这个是什么方式啊，我的性格就这样啊，我要怎么变成像别人那样哦，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要比较，或者是要模仿或学习，但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心念的转换，落实到你个人的一个行动的方法，其实是要自己去摸索出一些小诀窍。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哦，是领导力教练赖婷婷 Tracy 的换框思维力哦，和大家做分享。那今天也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 Tracy 来跟我们做的讨论，非常谢谢你，
0: 谢谢薇薇，谢谢大家，拜拜。
1: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收听的是财富自由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哦，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有重播区哦，你可以选择这个节目名称，选择节目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大概都有约三个礼拜啦哦，就是大概20天左右的保留期，大家可以多加利用。透过手机来收听哦，其实这个音质的效果也会蛮好的。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以赶快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除此之外哦，我们也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哦，这个提升竞争力啊，提升自己的价值之外，很多时候健康也要顾。很多人很努力的打拼哦，我要提升自己啊，哦，我要拉到更多的业绩啊，但是啊，你的体能体力越来越差，都被你亏空了，怎么来补足变得很重要。日常保健哦，最方便的养生都在我们的健康抱抱，来跟大家做介绍。
2: 正声健康抱抱，
1: 来到今天的健康抱抱，在今天的健康抱抱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1: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1: 欸，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隐隐某逮记者哎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哎，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1: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1: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1: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1: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在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1: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嗯，
3: 一个效果。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马，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1: 嗯，
3: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1: 嗯，
3: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呢，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1: 嗯，
3: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1: 嗯，
3: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马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1: 哦。是，
3: 对，
1: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

0: 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